0: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昨天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100多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一些学校监控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有的向外紧急疏散，有的躲在桌子底下避险。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停课。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内陆避险。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报道称，当天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媒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随后，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中东局势持续推升能源依赖型国家的通胀，为缓解相应影响，市场普遍预计，欧元区和日本分别将于本周和下周的利率决策会议上实施加息。加拿大、瑞典、印度等央行也严阵以待，虽然按兵不动可能性较大，但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最新经济展望报告称，若中东局势震荡至2027年，全球通胀可能额外攀升1.3%，各主要央行或被迫重启加息。
1: 消息人士称，俄罗斯计划在6月份将西部港口的石油出口环比削减1/3，因炼油厂计划提高生产。这一下降部分可能是由于原油产量水平下降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此前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石油产量有所下降，并将此归咎于炼油厂的计划外检修。
0: 印度贸易官员昨天表示，印度将寻求美方保证，即在协议达成后，印度未来不会被征收额外关税。美国和印度在今年2月就一项贸易协议达成了初步共识，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措施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后，谈判进展放缓。据了解，印美贸易协定可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01调查结束后敲定。
1: 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在全副武装的墨军人和警察护送下前往酒店。伊朗国足此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3周。据法新社报道，在伊朗队下榻的酒店周围以及他们计划训练的卡连特体育场入口处，均提前安排了严密的安保措施。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如果伊朗队和美国队都获得小组第二，他们可能会在7月3号德克萨斯州阿灵顿举行的32强比赛中相遇。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财政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经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来听报道。
3: 财政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力度支持城市更新，其中今年将安排970亿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城市更新，惠及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同时，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
4: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其次，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十五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住建部要求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国家层面正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目前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按照两重建设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自然资源部则出台政策，要求坚持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用地，新增用地要重点保障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您是否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1分钱开通3天会员，1块钱开通7天 VIP。看似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但是呢，确实让用户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1周、长达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用户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相关规定明确，自动续费前5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之后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甚至是藏在了站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哪些新情况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3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6: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1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三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5: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
7: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

0: 凌晨五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1: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2: 问的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八八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3: 点那个八八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就行了。
1: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4: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1: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5: 2024年7月1号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之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之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之后才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6: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6: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是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1: 曾长期在

0: 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1: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0: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1: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他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在国家层面首次系统性部署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及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强基扩容、标注攻坚、提质增效、应用赋能、管理服务、价值释放六个专项行动，形成场景牵引数据、数据驱动模型、模型赋能应用、应用创造价值的数据飞轮，加快构建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协同演进的共生生态。
2: 金融监管总局党委昨天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感紧迫感，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坚决守住不暴雷底线，进一步发挥保交房白名单制度作用，加快制定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严密防范外部冲击风险，持续完善应急预案，要坚定不移推进严监管强监管，坚持监管性监，聚焦主责主业，切实把严监管强监管的要求落实到监管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
3: 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昨天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有利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地见效。
2: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要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城市更新资金需求量大，钱从哪来？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透露，十五五时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支持力度，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印发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通过多部门联动，持续加强行业自律，坚决纠治行业典型违法违规行为，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通知提出规范行业购销秩序，严守医疗数据安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整治行业不法乱象四项重点工作要求。
2: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方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广告产业深度融入千行百业。意见聚焦技术赋能、创新驱动、强化技术研发应用、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适配新型消费场景创新广告服务模式、推进传统媒体广告数字化升级、推动户外广告智能化、场景化改造。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召开党组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指导企业规范内部考核机制，要压实各方责任，督促总部规范经营管理，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健全全链条风险防控闭环机制，推动解决具体问题，营造规范有序、稳定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2: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
3: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及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羊城晚报3月14号报道了知名连锁便利店每一家销售假烟的情况。记者在广州、佛山、东莞暗访发现问题的10家每一家便利店，均被执法人员查出了问题卷烟。经统计，这10家店被查出的问题卷烟至少达854包。
2: 上海市商务委昨晚发布公告，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摇号方式，从今天起调整为即时摇号。自今天起到9月30号，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通过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入口报名参加即时摇号。
3: 昨天清晨，随着爱达摩都号缓缓驶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期3天2晚的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顺利收官，4000多名旅客体验了精彩的海上周末微度假。与此同时，爱达邮轮宣布，爱达摩都号将在今年12月11号、18号、25号再推出3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依旧采用周五从上海出发、周一抵达的行程模式。相关产品今天开启订购，票价根据舱位不同，价格从999元到3999元不等。
2: 超级大乐透新一期昨天开奖。上海开出一注一等奖，出自崇明区庙镇红海公路1841号的体彩代销网点，奖金高达611万多元。店主介绍，中奖的是一位资深彩民，此次中奖的是一张面值20元的5+5复式票。这也是本年度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开始以来，上海开出的首个超级大乐透一等奖。
3: 昨天是2026秋季高考第二天，根据安排，上午不考试，下午进行外语科目的考试。由于上海高考外语科目实行1年2考，不少考生在此前的春考中已经考到了理想的分数，昨天考试的压力大幅减轻，松弛感满满。不少考生表示，考试的难度与春考持平，而良好的心态让自己有望考出高分。今天上午9点整起将进行外语听说测试，全部考试结束后，本届秋考正式落幕。
2: 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上意外出圈的潦草小狗，在市民的强烈呼声中确定延长展示3个月，陪伴上海市民度过整个夏天。昨天，这只沪上新晋顶流正式启动夏日换装施工。在新植物的选择上，团队经过多轮方案比选，最终敲定了更适应上海夏季高温天气、耐热且抗旱抗雨能力更强的品种。整个换装施工预计持续一周，本周末潦草小狗将以全新形象与市民见面。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

0: 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歇脚，小盘股唱戏的行情里，很多股民容易走极端，要么死守大盘股踏空行情，要么满仓梭哈小盘股承受高波动。想要兼顾收益和风险，最适合普通投资者的方法就是核心加弹性的布局方法。首先呢是六成的核心仓位布局，100到300亿市值的中小盘成长龙头，这类个股介于小盘和中盘之间，具有足够的股价弹性，能够跟上市场反弹节奏，又有机构持仓托底，基本面扎实，流动性充足，不会出现小盘股常见的闪崩停牌风险，是稳定收益的核心基石。其次，三成的仓位布局弹性，专精特新小微市值标的，这类企业市值更小，筹码更干净，大多属于细分行业隐形冠军，前期关注度低，估值折价明显，在市场资金溢出的情况下呢，弹性拉满，容易走出超预期短线行情，用来博取超额的收益。最后预留一成的备用金作为风险对冲，小盘股轮动快波动大，预留资金可以在个股回调时低吸补仓，也能够规避突发市场风险。这种仓位的搭配既不踏空小盘行情，又能够严控风险，完美适配当前市场风格。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00，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7: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欢迎回来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相信很多人都使用过一次性牙刷，最近呢，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在市场上大量销售。 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11: 个位数到手二十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12: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平整不褶皱。
13: 那九块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10: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十二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14: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厂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15: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6: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5: 拿大学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6: 要洗。
15: 不用洗啊？
16: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不用。
15: 都不洗。
16: 就这样的粉。
15: 直接粉啊？
16: 直接粉，不洗。塑牙刷袋，牙刷塑的。
14: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16: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15: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6: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14: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17: 我们是满毛都他吧，那个头子都他。
15: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17: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15: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17: 哎，要给你砍了啊。
15: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17: 一天砍不了几个。
14: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民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15: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18: 对，
15: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18: 这个不会拿，
15: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18: 就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9: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收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的塑料原料当中，以此来降低成本，躲避监管。继续来听报道。
18: 看你怎么操作，你十包里面加个两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15: 查不出来？
18: 肯定没问题的。人家以前都是十包加一袋，那这个都十包加五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这个成本就是我相当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来。
14: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18: 这个是熔喷布，
15: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18: 对，
15: 中间那个吗？
18: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14: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18: 我这个厂里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豆子的。
14: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 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饼。
18: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3百，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14: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15: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一
18: 些是边角料啊。
15: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19: 拖鞋上面的，
18: 你看在长脚那边这个。
14: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15: 就专门供料的，
18: 就专门供料的啊！我就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人的。
15: 这也是做牙刷的？
18: 我是做牙刷的。
15: 就这一个线呢？
18: 我就是一个线不可以吗？1.5吨。
15: 这个多少钱一
18: 吨吗？这个贵了，这个5.8，这个3500。
15: 这个便宜。
18: 啊，它这个贵的。
15: 哦，这多少钱？
18: 啊，这个3400。
14: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18: 我也在杭吉啊。
15: 就专门点送料的。
18: 对，人又可以帮你送。
9: 小作坊生产的三无塑料颗粒进入牙刷生产环节，是否会带来健康风险？这些生产好的牙刷又流向了哪里呢？继续来听报道。
14: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饼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20: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这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才几千块钱一根。它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烂了，这个就要10000根，这个12000。
14: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15: 这个是6根的吗？
21: 嗯，
15: 这个还可以吧。
21: 哎，反正一次性用品。
15: 这个是什么料吗？
21: 秸秆和3六度呢，就是干净做的4600。
14: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饼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15: 这个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22: 肯定是啊，
15: 肯定是。
22: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15: 它有刷断过吗？
22: 有，会反应，会反应。
15: 花生都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14: 在郑州御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

0: 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1: 这个是回料的吧？
2: 是铁杆的，
1: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2: 对，
0: 依据国标 GB3966-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期货。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周二黑色谈专栏，本期来看一下焦煤的情况。上周焦煤在煤矿事故影响下盘面大幅上涨，事故后上周产地限产力度超出预期，部分煤矿仍未恢复生产，整体供应明显下降。同时盘面也反映了部分表外供应的减量，推动焦煤期货拉涨。现货方面，供应偏紧格局下，焦煤现货价格持续上涨，上周产地涨价范围及幅度均明显扩大，部分煤矿因仍处停产状态而暂停报价。从供应端来看，山西地区多数因事故停产的煤矿实际停产的时间长于此前预期的3到5天，且安全检查形势持续趋严。近期多数复产煤矿出于安全考虑及前期超产等因素，产量较停产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此外，部分在产煤矿也因安全检查和环保督查等原因减产或短暂停产，整体供应维持低位。短期来看，由于供应收缩且难以迅速恢复，焦煤现货价格或将维持偏强走势。但需要注意的是，焦煤价格上涨过快已经开始挤压钢厂利润，盘面大幅拉涨后，应关注下游承接能力及进口煤增量变化。如需更多资讯，请在微信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请在微信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今天早间的连线，再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8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在 3959.34 点，下跌 1.7%， 深成指报收在 14821.19 点，下跌 3.22%， 创业板指报收在 3811.79 点，下跌 3.69%， 科创综指报收在 1955.28 点，下跌 3.46%。 另外呢，北证50指数是上涨 1.33%。从盘面上来看，贸易、贵金属、F5G、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银行、工程机械和油气板块逆势走高。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5: 五月 A 股新股行情迎阶段性热潮，当月13只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达500%，首日涨幅均值创2024年11月以来新高。长进光子首日涨幅超1500%，加德利首日涨幅超过700%，热度延续至6月，上周五上市的新锐电子首日涨幅突破800%。
3: 据央视财经报道，中东冲突带来的影响正从能源市场进一步蔓延到电子产品供应链。记者了解到，沙特的朱拜勒工业区此前供应了全球大约70%的 PPE 树脂。但是早在今年3月底，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相关工厂就已经停产。树脂是制造印刷电路板的重要材料，其中 PPE 树脂主要用于高端产品。专家表示，如果树脂供应中断持续到今年秋天，消费者将切实感受到涨价的压力。
5: 据央视财经报道，记者调查发现，今年以来，算力需求爆发，带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 截至六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五轮提价，均价达7.4元每米，与去年三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由于电子布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布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
3: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已抹去年内所有涨幅，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记者走访申城黄金门店了解到，目前多数品牌足金客价集中在1300元上下，不少门店还打出每克立减100元的口号，让利幅度不小。不过和促销力度形成鲜明反差的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情况。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金价调整主要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避险情绪降温等因素影响，前期获利资金集中兑现也进一步加剧了金价回落。
5: 六月八日，神剑股份以18.49元每股涨停收盘，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封板，全天成交额48.23亿元，换手率高达32.64%。若加上六月五日的24.22亿元，两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额超过72亿元。与此同时，公司总市值升至175.85亿元。
3: 六月八日，佳美包装股价一字跌停，收盘报15.11元每股，市值为166亿元。六月八日晚，佳美包装发布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卓越宏志科技发展合伙企业对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质押担保，本次质押数量达2.47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51%，占卓越宏志整体持股比例的50%。股份质押用途是为并购贷款提供担保。
5: 光模块相关收入近38.11万元，占公司营收比例不足0.03%，但维特偶却在40个交易日内走出近4倍行情。六月七日晚间，维特偶披露深交所关注函回复，首次公开光模块及先进封装业务具体收入数据。回复函显示，市场高度关注的光模块业务，2025年销售额仅38.11万元，2026年前五个月销售额134.36万元。先进封装业务2025年收入约1078万元，两项业务占公司15.04亿元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不足1%。
3: 六月八日晚，盛虹科技公告称，公司拟推出新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投入资金总额不超过7亿元，股票来源为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方式获得的公司 A 股普通股，持有人范围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员工，符合条件的员工按照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参与名单经公司审核后确认，具体参加人数以员工实际缴纳出资情况为准。
5: 据港交所权益披露信息，小米集团于公开市场增持金山软件，截至当天收盘，小米集团持股比例增至5.39%。这一增持间接带来雷军个人在金山软件的持股比例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雷军的股权变动并非其个人账户买入金山软件，而是作为小米集团实控人，因小米集团对金山软件的增持客观上带来的变动。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2，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4: 周一早间，国际黄金市场又上演了一出惊魂时刻。就在6月8号的亚市早盘，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盘中最低触及每盎司4309美元附近，为3月23号以来的首次，从而引发了市场的一片哗然。虽然此后金价小幅反弹至每盎司4325美元附近，但空头气氛已然是弥漫了全场。纽约期金也是同步下挫，失守每盎司4330美元。盘中跌幅近0.94%。综合来看，国际金价交投在每盎司4330美元附近，相比年初的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年内已经跌去了1200美元，跌幅超过了22%，正式进入了技术性熊市。国内金饰品市场同样很受伤。6月8号，周生生金饰报每克1315元，老庙黄金报每克1321元，老凤祥为1316元每克。而在深圳的水贝批发市场，足金999报价仅为每克1118元，品牌溢价悬殊。那么金价为何会喋喋不休呢？
3: 这次闪崩的导火索指向了上周五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新增了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5万人，且三月和四月的就业数据合计上修了9.3万人，也就是说

0: 说，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业增幅创下了两年多来的最强表现。数据一出来，市场就对于美联储年内降息的残存期值瞬间灰飞烟灭。利率互换的数据显示，交易员们已经全然定价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12月份加息的概率从48%飙升到了超过60%。第二个导致金价下跌的重要因素是美元强势冲上了100，美债收益率飙升，市场加息预期升温的连锁反应迅速显现。美元指数一举站上了100点整数关口，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突破了4.5%。对于政策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触及了4.18%的2025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黄金作为无息资产，持有成本也随之陡增，加上大量基于降息逻辑建立的多头仓位被触发止损平仓，金价也是应声大跌。而第三个导致金价下跌的因素就是机构资金持续撤离，投机热情消退。5月份全球实物黄金 ETF 净流出20亿美元，全球黄金 ETF 总资产管理规模环比下降2%至6040亿美元，整体持仓回落到4121吨。国内规模最大的华安黄金 ETF 也在5月遭遇了净赎回49.37亿元。不过尽管金价持续承压，但华尔街分析师们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看空派以花旗银行为代表，该行预测未来的0到3个月时间里，金价将触及每盎司4300美元，并警告称如果发生重大的避险事件，价格可能远低于此水平。而看多派则以富国银行最为激进，直接喊出了2027年金价冲击8000美元的目标，其逻辑锚定为货币贬值周期。历史上每次法币信用动摇，黄金都是终极的避风港。一边看空腰斩至4300，一边看多翻倍至8000，华尔街近年的金价分歧从未有如此极端。就在投机资金恐慌性出逃之际，全球央行却在逆势入场，上演着越跌越买的戏码。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数据再次促使交易员们提高了对年内加息的压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联储决策者选择加息，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过他同时坚称自己并不想在凯文沃什主持首次美联储会议前对其施加影响。美国劳工部统计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净增加了17.2万人，远高于分析师此前一致预期的8.5万人。在事前经济学家的调查中，对五月非农的最高预期也仅为新增12.5万人，失业率继续维持在4.3%，符合预期。此外，最新报告还大幅上调了前两个月的就业数据，其中三月从增加18.5万人上修到了21.4万人，四月从增加11.5万人上修到了17.9万人，两个月合计上修了9.3万人。加上五月的数据，这标志着两年多以来非农数据最强劲的三个月增幅。对此，高盛经济学家上周五撤回了此前基于劳动市场强预期而做出的美联储将于2026年12月降息的预测。他们仍然预期美联储将降息两次，每次降息25个基点，但已经将降息的时间推迟至了27年的6月和12月。而特朗普也发表了明确的观点，强调提高基准利率是错误的做法。特朗普称，我们实际上应该降低利率。虽然他表示不会强加干涉，但是他的表态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沃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数据显示，由于公众对伊朗战争、经济管理不善以及高油价的担忧，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特朗普本人强调，就业和经济增长本身就能帮助其控制通货膨胀。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受到上周五美股大幅回调的影响呢，昨天 A 股开盘直接承压，主要指数集体大幅低开，沪指跌破了4000点，而双创指数呢下跌幅度都是超过了3%，走势有破位的迹象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啊，昨天的指数是否一步调整到位了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以事前预防为主的治理模式有效建立重特大突发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和基层应急能力显著增强，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的重点任务是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的落实。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财政部统筹各项资金的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十五时期，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支持力度，并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

印发《生态保护修复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中央支持比例分别为60%、70%、80%和80%。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表示，将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昨天，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网站消息，6月5日，金融监管总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感、紧迫感，进一步发挥保交房白名单制度作用，加快制定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严密防范外部冲击风险，持续完善应急预案，要坚定不移推进严监管、强监管，深入整治金融领域无序竞争，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昨天，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创新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商业模式，探索磁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磁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制的数据价值体系，鼓励探索建设支撑大规模多模态数据集的数据基础设施存立中心，到2028年底建成一批覆盖重点领域、经过应用验证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探索面向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相关制度，培育一批数据标注龙头企业、独角兽企业，壮大数据标注产业。昨天，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的通知，抓实煤炭稳产稳供，各产煤市发展改革部门要落实属地责任，督促煤炭企业在安全前提下依法合规释放先进产能，做到应产尽产、稳产增产，进一步压实煤炭企业保供主体责任，强化深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迎峰度夏期间月度履约率不低于90%。昨天，我国“十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总投资大约772.08亿元。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昨天消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五粮液昨天晚间，五粮液发布公告表示，根据宜宾市人民政府相关文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同意免去曾从清董事职务，曾从清担任的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职务，自董事卸任生效之日起自动解除，同意增补邓敏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公告，上述议案已经五粮液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五粮液表示，若邓敏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董事会后续将召开会议审议选举其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天气模
天气摩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东石股份60%股权，同时公司拟向建发反宇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互为前提条件，交易价格为18.3亿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公告表示，东石股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为商用车和乘用车进行大规模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专业生产厂商，在汽车轻量化、集成化、功能化和可靠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产品覆盖车身、底盘、动力系统，双方在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与能力互补方面存在较强的协同性。银方威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上海肖克利100%股权，交易价格8.97亿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上海肖克利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分销及技术服务，分销产品线覆盖东芝、罗姆、村田等全球知名品牌的功率半导体、碳化硅、光电耦合器等。交易完成后，公司在电子元器件分销领域的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新华新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终止筹划以现金方式收购杭州天宽科技有限公司不低于51%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交易各方未能就核心条款和交易细节达成一致，经审慎研究及各方同意终止本次重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此前已支付的1000万元意向金将在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神剑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于6月5日、8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发现个别媒体近期对公司子公司嘉业航空相关业务进行报道，与公司披露数据不符。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商业航天相关业务收入占比仍然较小，短期内不会有较大变化。达时智能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自5月15日至今已4次达到深交所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累计涨幅达到96.23%，明显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经核查，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且未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2025年，公司 AIoT 平台及 AI 应用签约金额7847.14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比重较小，对于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公司未开展液冷、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及制造业务。永泰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泰新能源与宁德时代签订电解液合作协议，约定2026年至2028年，宁德时代预计向永泰新能源采购电解液合计47万吨，具体以订单为准。协议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预计将对公司2026年至2028年度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随缘科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6月15日召开2026年第37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上海随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此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定于6月15日召开2026年第34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月星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发。封疆智能。近日，封疆智能再度向港交所递交主板上市申请，摩根士丹利及中金公司为联席保荐人。值得注意的是，封疆智能此前签署的优先股认沽期权补充协议设定了明确的赎回时间表，对公司的资金链与上市进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公司高度依赖的分销网络在报告期内出现每年超过1000家分销商转为非活跃状态的情况，
渠道流失特别明显。业内人士表示，封江智能二创港股叠加赎回压力与渠道流失，上市之路承压。今日提示，苹果2026年

0: 全球开发者大会于北京时间6月9日至13日举办。中国国际化工装备创新与发展大会6月9日至11日举办。2026年中国工业硅产业链年会暨工业硅技术研讨会6月9日至11日举办。第27届国际气体产业链展览交易会将于6月9日至11日举办。工业妇联拟每十股派6.5元，6月9日将召开年度股东会。大商所自今天结算时起，鸡蛋期权的持仓限额调整为1200手。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们，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块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块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块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块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块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块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呢，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也有所呈现，欢迎各位搜索收听。当然也期待大家通过互动帖来说一说您对盘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那昨天的话我们看到A 股市出现了大幅的低开调整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上证指数调整是否到位了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陈同证券盛海俊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盛海俊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1: 啊，我们看到昨天啊 ，A 股是大幅低开调整的啊，所以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上证指数现在

0: 调整到位了没有？支撑位在哪里呢？怎么看？
1: 我认为支撑位我不能给，原因是很简单，我也不知道支撑位在哪里。
0: 嗯，
1: 因为如果说简单的用技术角度去换算的话，我觉得这是不诚实的，因为这是不严谨的。
0: 嗯，
1: 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当前这个上证指数的话的确是跌到一个相对的低位，就是今年一月份以来的一个低位，但是我认为正常来说的话，这个点位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大家看一看，从去年七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其实咱们上证指数最低3700，最高4200，就在这个箱体当中反复的一个震荡，这个我可以说。所以说我认为的话，短期来看的话，整个上证指数即便有继续下跌的空间的话，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大。
0: 嗯，
1: 其实到你刚才说的具体的点位我不知道，实事求是说我不知道。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的话，上证指数啊，投资者我还是认为这样一点，就是个股和指数没有直接联系。
0: 嗯，
1: 大家看最近3个月5个月指数没跌，但是我看到很多的投资者在网上晒收益率的话，我估计都是负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指数投资者还是少看一些，多关心的是市场的行业的变化和市场的一些市场的分化。
0: 嗯，
1: 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剧烈的，整天是跌3000家涨1000家的这种情况出现以后的话，的确很多的个股已经跌破了2600点的那个低点。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讨论指数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应该，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于投资来说没有决定性的因素。
0: 嗯，但确实我们知道，因为六月份的话其实是挺多事件要发生的啊。
1: 嗯，
0: 所以我也不问您支撑位在哪儿了。
1: 嗯，
0: 就接下来的话这种振幅是不是会更大一些，或者是这种震荡的行情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呢？
1: 我认为振幅的话，其实从今年上半年以来的话并不是特别的大。
0: 嗯，
1: 刚刚我说了3700到4200，整个市场的波动率就是10%左右。
0: 嗯，
1: 你看是沪深300的话更小，所以说我认为的话，整个市场的波动率其实我认为应该是逐步的减小。那受到市场的某些板块某些行业，受到市场场外因素隔夜的美国市场的因素等等一些因素影响，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跳水，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
0: 嗯，
1: 大家想想看，我们一直在说市场有风险，市场有凶险，并不是说所有的个股都有风险，我们说是部分板块的估值过高了，它有可能会泡沫破裂，和有可能会泡沫破裂以后出现大幅的调整，现在不就是验证了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对于这个市场来说的话，投资更多的还是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当前的估值的情况下，比如说沪深三百13倍、12倍左右的市盈率，创业板、科创板的市盈率，你再去查一查。
0: 嗯，
1: 您看整个市场的一个K 型的走势，就是投资者应该说是 K 型的走势，我认为是畸形的走势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会不会弥合？比如说低估值板块会反弹，高估值板块会回调，但是呢，整个市场的指数的话呢，还就在4200点、4000点附近的话呢，进行一个上下震荡。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大。所以说，对于六月份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还是一个平稳的走势。
0: 嗯，
1: 但是呢，部分的个股的话呢，那种激烈的走势，我觉得还会延续。
0: 嗯，
1: 您看，咱们很多的一些板块的话，5个月之内涨了100%甚至70%，您说多不多？它出现大幅的调整，大幅的剧烈的波动，我觉得这是很
0: 正常
1: 的一件事。
0: 嗯，
1: 对。但是有些板块的话，连续创出了历史新低，您说它会波动吗？我觉得它的波动力也不会太大。
0: 嗯，
1: 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
0: 嗯，好。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关心点是什么？因为最近的话，嗯，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波的话大家一直把它赋予为叫科技牛，对吧？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科技股是不是要见顶了，因为确实昨天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那么科技股到底行情会走到哪里啊？怎么看？
1: 我在这里要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一直说有泡沫，并不是认为泡沫马上就会破裂。
0: 嗯，
1: 我一直在一财的节目当中说过，就是说我们都你知道有泡沫，我知道有泡沫，但是泡沫什么时候破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0: 嗯，
1: 具体哪一天破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我这次的出现的回调，您说破了吧，我觉得不一定。
0: 嗯，
1: 原因是整个市场的聚焦点，市场的相信 AI 的叙事，相信 AI 的故事，相信整个市场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大有人在。
0: 嗯，
1: 资金还在不断的介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所以说我认为的话，您说泡沫破裂吧，或者是这个行业就此一蹶不振吧，我觉得不见得。
0: 嗯，
1: 但是我有一个观点是比较明确的，是这个行业或者这个科技板块它的波动率一定会上升。
0: 嗯，
1: 波动率会上升的意思含义是什么呢？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涨也非常的快，它跌也非常的快。
0: 嗯，
1: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投资来说，你一定要明确的是啊，老师，我买了一个科技股，这个科技股的波动率非常的大。那对于波动率大的个股和银行股的操作，你就是两种操作思路。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得摆正了。有些投资者说了，我买进，嗯。

0: 这些科技股你长期持有，我说你这个波动率你就坚持不住，你看一天跌7%-8%都很正常。
1: 对，
0: 你要工商银行跌1000%-7%，那是了不得的事儿。
1: 是，
0: 大家想想对吧？
1: 嗯，好，那么确实这个波动率也是非常的大，那我们怎么来应对呢？啊，持仓上现在的这个账户，我们怎么来分配，会从您的角度来说，安全性会更高一些？
0: 我认为是这样哈，如果说你求安全性的话，那肯定是找低波动的板块进行操作。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听广播的投资者大部分都不愿意操作低波动的板块。嗯，一旦我说
1: 至少不完全愿意，
0: 太慢了，对吧？
1: 嗯，
0: 那对于一些高波动的板块的话，投资者一定要明确，就是我买入的是一个高波动的板块，这个高波动的板块上也非常的快，下也非常的快，我只给一个意见，你设好止盈和止损
1: 啊。
0: 对吧，很简单的问题。
1: 嗯，
0: 第二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你对于部分的板块的操作，你一定要在买入之前你一定要心里就要清楚，老师我买这只个股就是短线，
1: 嗯，
0: 我放一个星期看一看，就是看它趋势好买一买。
1: 对，
0: 但是你千万别短线长做，你一套牢了就放一年两年，这个很麻烦。您看2021年那些教训就告诉我们，有些高波动的板块，你一旦时间放长，它大幅的回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1: 是
0: 跌50%很正常，跌70%，我觉得现在也是，这那个例子越来越多了。
1: 是有，确实，这个我们在看这些高波动的这样一些方向的时候，一定要严守自己的纪律啊，设好这个止盈止损点，这样子呢，可能这个相对是
0: 好，叫不忘初心。哎，
1: 是的，好的。那
0: 第一次的时候买入这只个股的情况是短线，那就是以短线操作为主，不要千万不要放长。
1: 好，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晨通证券的盛海俊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呢是一个高开的状态，上证指数上涨0.08%，报在3962.38点；深圳成分指数上涨0.90%，报在14956.19点；而创业板指目前是上涨1.81%，报在3880.16点；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呢是1.44%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韩立曾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韩立曾，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啊，我们看到啊，昨天在指数调整下挫之后呢，今天开盘是一个红盘的状态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昨天的调整一步到位了呢？怎么看？
3: 嗯，是这样的。那个短期内的话呢，从指数而言的话呢，其实已经那个调整到这个关键的一个节点，这个位置基本上我们觉得就是在一个技术支撑，短期指数的风险释放啊，基本完成。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话呢，基本上是可以开始慢慢的开始配置资产的一个好时机。
2: 嗯，反而是这个时间点可以来配置。那配置的话，配置什么方向呢？因为毕竟我们看到昨天的像科技股这一波啊，调整幅度还是比较的大的。那么接下来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它的一些方向是不是会出现变化啊？您刚才说的，我们配置的话，到底是往哪些方向去配更合适一些？
3: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当前现在的话呢，半导体的耗材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总体来说是比较的低估的，半导体材料这一部分。另外的话呢，锂电那创新药这些方向上面在低位的这些品种，我觉得是可以去考虑那关注一下，这些位置的话呢是随时可能出现异动的，对吧？随着事件的催化。
2: 嗯，那您刚才的其实说到的，你看像锂电也好啊，这个包括像耗材也好，其实是避开了我们之前的这个主线，像 AI 硬件这块您是没有提到的。那么对于有一部分投资者，在这个 AI 硬件方向可能已经是获益的这一部分投资者，现在的操作是什么呢？您觉得是更适合落袋为安，还是说可以持续关注？怎么看？
3: 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是趁着反弹，然后完了之后呢，逐步进行解持啊，这样子会是比较好的。因为短期内的话呢，市场的热点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顶峰的位置，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些高位的品种其实是需要建的，对吧？其实需要去成市场，其实现在在需要一台新的一台引擎出现。
2: 嗯，
3: 因为短期的话呢，一些高位的品种它的估值其实已经超出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位置。
2: 嗯，
3: 那么市场的情绪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宣泄，因为现在的话宣泄完成之后，这个集中度资金会慢慢的散开，这个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交流过。那么所以说呢，短期高位的品种我觉得是要紧，低位的东西要去敢拿，敢去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嗯，好。那么很多投资者其实看到了还有一个方向啊，也是这个可能之前也有反复活跃了，那就机器人方向啊。因为最近你看到其实是在这个 AI 硬件相对哑火的这个状态之下呢，机器人是有一部分这种承接的这种能量在里面的啊。那么机器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这样一个比较热门的方向呢？嗯，
3: 那个是这样的，其实呢，机器人的话呢，短期的我并不认为它会成为一个未来的主线的品种，而是更多的是一种轮动的品种。因为一方面从盘面上面的感觉，我们看到是它跟指数不共振，那不共振的板块往往不太会成为主线。另外的话呢，本身的话呢，机器人的那个市场的容量也有限，很难去带动一个市场现在以现在的这个位置去带动市场持续的往上面攻，其实有点困难的。
2: 对，
3: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个其实物理 AI 的整个一个这么一个板块细分题材是一个短期的热点啊，大家可以去结合着技术面去做，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应该回调之后可以去参与考虑做短线，但是长期来看我们并不觉得这个方向上面会形成一个主线。
2: 嗯，它的容量也是不够啊，相对作为一个主线来说是吧？
3: 对的。
2: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韩立曾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再见。
4: 进攻呀！
5: 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6: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7: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7: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6: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今天板块当中啊，光纤概念股盘出是活跃的，油气股在盘出则是出现了一定的下挫啊。另外呢，存储芯片板块是集体的高开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海荣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啊，我们首先来和吴海荣交流一下啊，这个指数层面的吧。啊，因为昨天呢，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那么今天呢，又是这样一个高开啊，是不是昨天的这种调整是一步到位了？还是说啊，因为我们知道六月份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件啊要这个激发的嘛，所以说接下来是不是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呢？你怎么看？
3: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呢一直呈现了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走势啊，那么上证指数的话呢调整的时间更长啊，因为现在应该当今有30周的时间啊，那么这个创业板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相对来讲就最晚下跌啊，那么也是从 K 线上面上周五跟本周一的话呢出现了调整的幅度相对比较大一点啊。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当然昨天的这个调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外围市场跌幅实际上是比较大嘛，
2: 对，
3: 那么导致了就是我们开盘就是大幅度的这种低开啊，那么虽然盘中也有一些反抽啊，但是没有量啊，那么你缺量的情况下面的话呢，就是说明整个买量还是不足啊，那么到尾盘的话呢又有一定的回落啊，那么确实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目前就从整个六月份来看的话呢，特别中下旬啊，各种比如说一些各类的宏观的一些消息，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本来资金上面的预期的一些，比方说可能一些紧张啊等等，那么造成了整体确实资金观望的比较多啊，那么当然我们市场不是说刚刚开始调啊，那么已经实际上调了一段时间啊，那么再加上周五跟上周五跟本周一的两根中阴线啊，那么实际上也是做空动能呢得到了一个最终的释放啊，那么当然我们看到市场就是今天因为隔夜实际上海外的科技股反弹的是比较厉害嘛，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今天修复的仍然还是在一些科技股方向啊，包括像一些通信设备啊、半导体啊，包括一些电子部啊等等，那么传统产业包括像煤炭啊、石油，今天实际上又包括其他的一些你房地产啊等等啊、医药，就是我们原先的一些传统类的一些产业今天还是拖了一定的这种指数啊，确实指数我觉得还是一是确实现在两极分化啊，如果说这个我们现在市场中间资金关注集中度比较高的那些成长性板块调整啊，那么市场的情绪就相对比较弱。但是第二点，现在如果说跌了一段以后，市场实际上我们看到它更愿意的还是选择在这些科技股中间，就是高位的资金都就比方说最高不愿意啊，然后海外呢也是一次下跌啊，要检验市场的这种强度啊。但就是你跌下来以后啊，市场的资金实际上还是
9: 就是那些景气度板块的做波段。
2: 嗯，
9: 就昨天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就昨天大家看到就市场高位的跌下来以后啊，昨天对冲指数的实际上是偏红利，
2: 嗯
9: 啊，低位的一些板块并没有说有多少资金的这种流入啊，所以现在实际上还是在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说市场的资金还是在于那些景气度的趋势方向，这是第一个。
2: 嗯，
9: 第二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些方向比方说四五月份涨幅比较大，
2: 嗯，
9: 然后呢海外呢又比较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波动和调整啊，那么所以相对来讲就是我们这里 A 股相关的这些板块呢，就是它的波动就是跟着相对的比较大啊，但是调下来以后啊，市场实际上可能它又是作为一个比方说小波段的这种开始啊，就是你到高位不敢买，但下来呢可能又是一个小波段的开始，所以大家可能还是一些节奏性的一些问题，就这些个股颠簸的非常厉害。
2: 对，
9: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去追涨就很容易被套，
2: 嗯，
9: 就是如果说你买的位置不好，那你就没有成本优势，因为你一个颠簸你可能就大家可能就是比方说就套了，套
2: 了
9: 以后大家可能又想去割肉，所以你在这些方向中间你的买点就很重要，
2: 嗯，
9: 一定要在市场调整过程当中，最好是在就是有恐慌性的就是抛盘出来的时候去低吸可能就更好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节奏就非常重要。
2: 嗯，
9: 主持人，
2: 那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可能在调整之后啊，依然是会回到一些前期相对热门的一些方向，但后面会不会越来越缩圈？就是它的这种抱团的效应会不会逐级递升？就是越是调整，它可能这种龙头啊、核心股啊，它的这种资金抱团的效应会不会越来越强？您怎么看？
9: 对，确实，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调整过程当中，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就是说。实际上那些细分行业真正的核心实际上调的并不是特别明显，就是真正调的比较明显的实际上还是那些就是跟着就是比方说
2: 跟随的讲故事
9: 的那些，对，那些调的是比较厉害，所以实际上到后面它一定是越来越缩圈，就是因为马上我们就是你六月份过掉以后，实际上七月份马上就半年报开始了嘛，
2: 嗯，
9: 实际上可能到六月中下旬，有些好的已经开始预披露要开始了。
2: 对，
9: 那么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那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你本身调了一段，然后半年报又比方说业绩又非常好，或者说业绩又超预期，那可能它又是一个波段。
2: 对，
9: 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高位的东西，你如果出可能业绩好，可能市场并不一定去追捧，但是一旦如果你调整了一段再出好的中报，那可能市场又是一个新的，
2: 又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波段了啊。
9: 对，
2: 好，那但是我们也看到昨天调整的话有没有一些错杀的机会呢？就是据您观察的话有没有？
9: 嗯，肯定有，就是但是实际上就像你比方说就是消息中你描述像昨天一些PCB 上游的一些景气材料，像电子波啊什么，像昨天也跌得比较厉害，
2: 对
9: 吧？今天马上又有反弹了，就是实际上我们还是一些就是景气度赛道，然后紧缺环节，就是这些方向，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就调整下来还是要可以去看的，因为确实有些行业的景气度非常高啊。那么调整呢，有的时候只是就是你涨多了嘛，因为市场又弱是吧？然后就是一个调整的波段，因为你像昨天那种，或者说在上周五那种，实际上绝大多数个股有的时候就调整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就是一定去看基本面，就砸的时候照涨嘛，因为市场。就是阶段性的，就是比方说一下子的风险的这种情况是释放，但是一旦如果说你市场情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大家可能它又会回归它的一些基本面或景气度的一些东西，这个我觉得还是节奏性上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东西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2: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9: 再见。
2: 听众朋友，那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1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1: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今早目前还在低迷当中的恒指下跌76点，跌 0.31%， 报24580点。 国指报8334点，下跌6点，跌0.08%；科指报4773点，上扬17点，涨幅0.37%。大市成交金额504亿元。盘面当中有452家个股上扬，74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安踏体育表现最佳，涨1.69%，报在75元整。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指数我们看到在昨天调整之后呢，今天迎来了一个高开，目前呢是在高位震荡啊。板块当中呢，今天的 PCB 概念表现比较的活跃，另外光纤概念盘出也是比较的活跃，存储芯片板块呢集体的高开。但是我们看到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房地产板块持续走低，油气股盘出也是下挫的啊。那具体我们来看到个股的一个情况， PCB概念当中我们看到了同宇新材上涨 12.98%， 美联新材的涨幅是 6.29%， 另外呢瑞华泰上涨 9.69%， 东财科技目前是封住涨停，金安国际目前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70.38块，华正新材的涨幅是 3.15%。 除了 PCB 之外呢，光纤概念股盘出也比较的活跃，其中我们看到维科科技目前上涨幅度达到14.70%，飞凯材料的涨幅是5.84%，还有像瑞科激光上涨6.71%，特发信息、至上科技以及飞利华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2%以上。再来看到的是存储芯片板块，今天盘出是集体的高开啊，其中的盛全集团目前是封住涨停，此外呢，博敏电子目前上涨5.00%，华特气体的涨幅呢是3.41%，东兴股份上涨7.92%，银方威的涨幅是2.52%。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房地产板块今天持续走低，其中的南山控股目前是跌停，此外呢，荣丰控股的跌幅是6.84%，荣安地产下挫8.15%，光大家宝、华丽家族以及大悦城目前也是跟跌，跌幅都是在5%以上。此外，也看到油气板块今天盘出下挫，潜能恒的跌幅是8.51%，中油工程下挫4.34%，中曼石油的跌幅是7.32%，贝可能源和能源石油目前都是下挫，而且能源石油目前是封住了跌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刚呢，恒安是来到了蓝筹榜首啊，涨2.54%，报25元整。那目前呢，我们也看到不少的一些内需，尤其是体育用品股份的走强。除了刚才已经讲过的安踏以外，李宁也上行1.61%，报18.31元，在蓝筹的前排位置。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527点。谢收听这一节。
2: 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啊，一起来看一下啊。那么上证指数今天在高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目前涨幅是0.06%，报在3961.61点，成交金额是3031.98亿元。再来看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上涨0.92%，报在14953.69点，成交金额是3840.68亿元。创业板指在昨天调整超过3%之后呢，今天高开，目前上涨1.62%，报在3872.66点，成交金额是1870.16亿元。再来看到的是科创五零指数，目前上涨1.75%，报在1624.49点。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表现情况。
1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王璐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璐你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
2: 我们想问一下王璐啊，在昨天我们看到指数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最近在风格上有没有一些变化？你怎么看？
12: 我们认为风格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啊
2: 哦、
12: 也不会出现高低切的行情、啊
2: 哦、
12: 还是继续聚焦在科技领域、
2: 嗯、
12: 算力硬件产业链当中、啊、那么近期市场有一定的波动调整也很正常啊，是因为市场噪音比较多啊、
2: 嗯、
12: 那么在美国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之后、嗯、大家担心美联储会加息、啊、
2: 是，
12: 那么全球资本市场都有调整，
2: 是，
12: 但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过度解读啊，因为

0: 非农数据主要还是一些餐饮酒店为主的，可能为了应对世界杯啊，这个临时性的一个就业啊。那么我们觉得加息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同时呢，美国比较高的这种债务规模啊，也不支持它加息啊。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个货币政策环境不会发生变化，还是非常宽松的。那么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再加上 AI 产业链的一个非常不断上修的资本开支，我们认为整个科技主线的产业逻辑、宏观环境都是非常支持的啊。那么，低位的板块，无论是大消费、大金融啊、地产链啊，都是处在一个下行通道当中啊，基本面没有改善的这种预期啊。那么，所以说，低位板块它没有上涨逻辑啊，它没有这种高低切的这种基本面的一些转化啊。所以说，我们市场风格会继续聚焦在当前的AI 算力硬件产业链当中啊，包括半导体啊、半导体设备啊、光通信、光芯片等等。
1: 那据您刚才的这样一个分析的话，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就是在市场调整的时候，像科技股这些调整的时候，反而是机会来临的时候呢？你怎么看？机会是
0: 是的，
1: 跌出来的。
0: 科技股的调整是倒车接人的机会。
1: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科技当中细分赛道也非常的多呀。您还是觉得，可能硬件方向，目前还是一个首选，是吗？
0: 算力硬件还是首选方向啊，主要集中在国产半导体链啊。那么半导体产业链全面涨价、通胀啊，供不应求。那么弹性比较好的可能会在半导体设备领域啊。那么因为整个扩产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设备先行的啊。然后呢是光模块 PCB 啊，以及 PCB 的耗材啊，像电子布啊、高端树脂啊、覆铜板等等啊，我们觉得还是处在一个景气的上行周期。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王璐给我们做的科技股的这样一个链路的梳理啊。好，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
2: 一
3: 一
2: 财
3: 财
2: 经
3: 经
2: 广
3: 广
2: 播，
3: 播，交
2: 交
3: 易
2: 易
3: 进
2: 进
3: 行
2: 行
3: 时。
2: 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

0: 投资秘籍。
1: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明天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今天上午呢，市场啊小幅低开之后，就出现了震荡的上行。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3.98点，3973.65点，涨幅0.38%，成交金额是3867.8亿。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上涨了185.33点，15006.78点，涨幅1.21%，成交金额是4877.3亿。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指数的情况。创业板指呢，现在涨幅接近2%了，3880.37点，上涨了1.8%。科创50指数上涨1.89%，1627.08点。科创综指上涨1.72%，1988.88点。北证50指数目前小幅上涨0.26%，1319.41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 CPO、数字阅读、复合机、流体、高带宽内存、光纤概念、PCB 板块、元件、玻璃玻纤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有投资者说光又回来了。那么位居跌幅榜前列的呢，是煤炭、资源开采、石油石化、可燃冰、退税商店、油气设伏、煤化工板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360.5美元，下跌0.07%。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46.55元，上涨了0.59%。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周一早间，国际黄金市场又上演了一出惊魂时刻。就在6月8号的亚市早盘，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盘中最低触及每盎司4309美元附近，为3月23号以来的首次，从而引发了市场的一片哗然。虽然此后金价小幅反弹至每盎司4325美元附近，但空头气氛已然是弥漫了全场。纽约期金也是同步下挫，失守每盎司4330美元，盘中跌幅近0.94%。综合来看，国际金价交投在每盎司4330美元附近，相比年初的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年内已经跌去了1200美元，跌幅超过了22%，正式进入了技术性熊市。国内金饰品市场同样很受伤。6月8号，周生生金饰报每克1315。

0: 元，老庙黄金报每克1321元，老凤祥为1316元每克。而在深圳的水贝批发市场，足金999报价仅为每克1118元，品牌溢价悬殊。那么金价为何会跌跌不休呢？这次闪崩的导火索指向了上周五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新增了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5万人，且三月和四月的就业数据合计上修了9.3万人。也就是说，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业增幅创下了2年多来的最强表现。数据一出来，市场就对于美联储年内降息的残存期值瞬间灰飞烟灭。利率互换的数据显示，交易员们已经全然定价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12月份加息的概率从48%飙升到了超过60%。第二个导致金价下跌的重要因素是美元强势冲上了100，美债收益率飙升，市场加息预期升温的连锁反应迅速显现。美元指数一举站上了100点整数关口，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突破了4.5%，对于政策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触及了4.18%的2025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黄金作为无息资产，持有成本也随之陡增，加上大量基于降息逻辑建立的多头仓位被触发止损平仓，金价也是应声大跌。而第三个导致金价下跌的因素就是机构资金持续撤离，投机热情消退。五月份全球实物黄金 ETF 净流出20亿美元，全球黄金 ETF 总资产管理规模环比下降2%至6040亿美元，整体持仓回落到4121吨。国内规模最大的华安黄金 ETF 也在五月遭遇了净赎回49.37亿元。不过尽管金价持续承压，但华尔街分析师们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看空派以花旗银行为代表，该行预测未来的0到3个月时间里，金价将触及每盎司4300美元，并警告称如果发生重大的避险事件，价格可能远低于此水平。而看多派则以富国银行最为激进，直接喊出了2027年金价冲击8000美元的目标，其逻辑锚定为货币贬值周期。历史上每次法币信用动摇，黄金都是终极的避风港。一边看空腰斩至4300，一边看多翻倍至8000，华尔街近年的金价分歧从未有如此极端。就在投机资金恐慌性出逃之际，全球央行却在逆势入场，上演着越跌越买的戏码。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聊聊 MLCC 板块，它会成为下一个存储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这两天连续涨停的韩建河山，你跨界切入到 PEEK 材料赛道，能不能够驱动价值的重构？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先生。曹端慧，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到的，这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159072景顺长城国证粮食产业 ETF。介绍一下景顺长城基金的情况啊。另外呢，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怎样呢？
3: 好的，主持人。 基金公司是景盛长城基金公司，这个是一家成立2003年。

0: 国内首家中美合资的公募的，它是美国的景顺集团和国内的长城证券这个合资的一家公司。目前的话是规模是在全市场的前20，做权益 ETF 能力非常强，然后呢在量化指数呢这个业务条线呢也比较成熟，特点呢就是外资的投研体系加本土的落地ETF 产品的话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是公司的一个简单情况。然后刚刚提到这个这类型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呢，从去年来看的话，这个股票型的平均2025年是负的5%左右然后因为农业粮食相关的这个主题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抗跌的，因为这个类型的这个也算是大宗商品一类的一个产品。
1: 属于周期板块是吗？
0: 对，它是属于农业指数板块里面的一个细分啊，一个行业。
1: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在哪里呢？
0: 好的，基金经理是龚丽丽啊，是有15年的从业经验，然后在这个景顺长城的投资部担任资深基金经理，不知的这个行业包括农业相
1: 草单会。
0: 个。
1: 您那边的声音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信号。
0: OK，它的跟踪误差控制的比较好然后在特色方面的话，就是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它覆盖了像种子啊、化肥啊、农药、农机啊、种植、粮油加工这个全的产业链，它成分股有50只，然后集中在种业这个是策略采取完全复制法，就股票的仓位是大于90%的，然后这个产品的定位是粮食安全加种业振兴的核心赛道，政策催化还是比较强的，景气度也相对来说比较高这个是基金的特色情况。
1: 好的，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看好粮食产业吗？
0: 好的，从中长期来看的话，这个赛道还是非常硬的，因为粮食安全是国家级的一个战略这个种业的话，它有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然后呢，这个工具，因为这个是 ETF 嘛，它的持仓也很透明，成本也比较低然后高流动性，适合波段和长期配置。但是呢，目前的市场风格呢，确实不是在这种防守类的，它可能更偏这个科技啊、科创啊这方向，所以农业这方面受到的短期资金的关注度呢还是比较少。但是如果是从逆向或者是中长期的投资逻辑去做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好的，第二支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7490，兴业港股通价值优选混合发起式 A，来介绍一下兴业基金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啊偏港股通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0: 好的，基金公司兴业基金这个是2013年成立的一家银行系的这个公募基金，是兴业银行控股90%，目前的规模，市场规模，基金规模大概是5000亿左右它是固收比较强权益呢还是在一个转型当中这是一家这个银行系的公募的代表，它是绝对收益做导向，风控非常严格港股固收加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个类型的基金，因为是港股通偏股混合型的基金的话，去年到今年平均收益大概是在15%到20%左右然后呢，在这个长期来看的话，这个港股通股票的年化大概是8%到10%，波动呢比 A 股要高，股息率呢也相对会比 A 股会高一些这个是这个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
1: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
0: 好的，基金经理是张建先先生这个是在今年上任的，他之前是在鼎晖投资、永金加上阿尔卑斯对冲基金他的履历还是非常丰富的，他在这个港股价值投资方这个方向的话，他的经验非常丰富，他是一个深度价值投资者包括高股息、低估值，擅长港股金融、能源、地产、消费，他的特色就是港股通标的加 A 股然后呢，股票仓位在60%到95%，聚焦像低估值、高股息的一些方向的一些港股里面的价值股策略是自上而下去看 看中这 PE、PB 的一个地位啊，高分红的一些股票，B 类强的股票。

0: 啊，然后行业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个股会相对集中一点啊，这个是这个基金产品的一个特色。
1: 好，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从优势是方面来看的话，基金经理的这个履历还是非常丰富的，之前做过对冲基金啊，然后港股价值投资的实战经验也是非常充，这个十分充足的，然后他在这个赛道里面啊，港股的这个价值确实是处于一个历史估值的一个底部，然后股息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看了测算了一下，有一些港股通的标的的这个价值股龙头的话，这个股息达到了5%到8%啊，提供的安全垫还是非常高的。风控也算是比较好，因为这个是一家银行系的基金啊，它的回撤控制还是非常严格的，比较适合稳健型的投资者。然后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港股的波动啊，前面提到比 A 股会大很多，
1: 对，
0: 包括受这个美联储的政策啊、人民币的汇率啊、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性。然后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去看这个啊，做这个中长线的投资。另外一个呢是分批建仓的一个策略，可能会更适合当下的一个行情。
1: 好，我们最后来看的也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027773。中金消费优选股票发起 A，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这种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
0: 好的，基金中金基金其实是证券系的一家这个
1: 对。
0: 基金公司，是2014年成立的中金公司全资控制，目前的管理大概是2300亿左右啊。然后它在这个量化啊、指数啊、类似方面呢、主动权益也是在快速的发展啊。它的特点就是中金研究所，它全面赋能啊，基本面研究还是非常扎实的，像消费啊、科技这个赛道还是很突出的。这个类型的基金的话，平均的话是，消费的话，从去年到今年的话，大概是负的9%到12%左右啊。这个其实就是消费这个板块，整个板块也是在一个磨底的阶段啊。然后中长期来看的话，消费主题年化收益是达到10%到12%，波动呢也是相对来说是中等的一个波动啊。长期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消费其实是跟这个整个这个经济这个活跃度啊，或者说整个市场的活力它是有很强的一个关联的，所以这段时间或者说3、5年以来的这个消费低迷后续肯定会有一定的改观的。
1: 介
0: 这
1: 绍一
0: 是
1: 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投资经验又怎样？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刚才您说到了是聚焦消费啊，它有没有一些细分的赛道呢？
0: 好的，那我跟您这个汇报一下，就是基金经理是张传杰啊，这个是之前是在这个研究员出身的一位这个基金经理啊，在这个中证指数、嘉实指数啊，然后到这个中金量化主动啊，然后它是消费加量化的一个复合背景，它风格是基本面加量化的一个选择啊，然后优选估值合理、现金流景气度向上的一个这个消费股啊，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是 A 股加港股通的消费，它仓位是包含就是80%到95%的一个仓位，它覆盖了这个白酒、食品饮料、免税、家电、医美、新消费啊。就是刚刚您提到这个消费的话，它是有包含新消费，包括潮玩啊，然后一些文旅啊这些方向，它其实都是有涵盖的。它的策略是主动精选加行业均衡，不会去单压这个消费赛道里面的某一个赛道啊，兼顾传统消费稳健和加新消费的一个成长啊，全消费赛道的均衡型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这个产品的一个特色情况。
1: 好，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先说优势方面，我们说这个中金研究所的这个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消费产业链的覆盖也非常深啊。然后风格相对来说的话，它是不抱团单一赛道，然后呢回撤控制的话，如果我们去历史回撤的话，它是回撤的话比这个纯白酒的基金的这个指标要好。然后呢，它刚刚提到就是消费里面，它也是有新消费方向的布局，兼顾像 AI 加消费啊、直播电商啊、医美啊这些成长 速度比较好的一些赛道，然后呢，消费确实有一些复苏慢的问题啊，居民收入预期。

0: 变弱啊，传统消费的业绩还是在承压，竞争也相对来说比较激烈啊，所以这个基金投向的话，其实是有双重的一个就是有好的一方面也有有成长的一方面，也有传统的这个竞争压力大的一方面，所以说消费整个赛道的话，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个左侧布局或者说中长线布局的一个节点上啊，然后真正要等这个消费起来，可能还是要大的宏观环境啊经济环境有所改观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曹德慧为我们大家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胡涛，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在 AI 需求持续加大的刺激之下呢，A 股的 MLCC，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板块，最近是开启了一轮上涨的行情。高盛啊，最近也发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 AI 驱动的 MLCC 超级周期才刚刚开始。MLCC 呢，已经成为了 AI 服务器继 GPU 和内存之后的第三大成本项，预计2025年至2030年市场规模将增长大约4.3倍。而且我们也知道，MLCC 呢，它是素有“电子工业大米”这样的一个称呼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MLCC，它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好吗？
4: 好的，主持人。那 MLCC 啊，它其实全称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啊，也常被叫做像这个片式电容器啊、基层电容等等。一般呢就是也被我们广泛称之为叫这个电子工业的大米啊，因为它下游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然后从它的这个结构去看呢，它是由这个印好内极的这个陶瓷介质的膜片去进行这个交错叠合之后，然后经过这个高温烧结啊成陶瓷块体以后呢，在它的两端，然后封上这个金属万年级形成的，它其实相当于数万个这个微电容的这么一个并联。那它主要的这个应用领域呢，是首先第一大应用领域是在消费电子领域，也是像这个手机啊、AI 手机啊、AIPC 等等，这些它都是用得到的。那它整个的一个像2025年的数据，全球消费电子已经是占到了它 MLCC 整体市场份额的差不多是在34%啊，在它的这个下游当中。所以说随着像这个 AIPC、AI 手机的这个渗透呢，那包括像单机的这个 MLCC 用量的提升呢，那在消费电子领域这一块，其实像这个 MLCC 整个的一个渗透率啊，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比如说像 AI 手机的这个 MLCC 的用量，比起普通手机来说是普通手机的1.3倍，那 AIPC 呢是普通的传统 PC 的差不多是1.4到1.5倍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它不仅就是现在渗透率高，而且整个渗透率还是在往上攀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那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汽车电子当中啊，也是整个的一个 MLCC 增速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环节。像纯电动这个汽车的 MLCC 用量已经是超过了1.8万颗啊，比起传统燃油车来说是传统燃油车的6倍以上。那主要是因为当中的像这个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啊、电池管理模块这样的一些电子系统，所以对它的这个用量比较大。那同样的，就2025年全球像在汽车这一块，当中对于新能源汽车啊，对于这个 MLCC 的整个的一个用量，差不多是占到了 MLCC 市场份额的25%左右啊。主要是因为整个的一个还是因为当中的这个电子元器件用的比较多啊，所以整个增速比较高。那还有就是第三块的话是在这个通信设备和一些高端场景当中啊，许多的高通信设备的话，基本上是占到了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7%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从全球的这个电信领域去看的话，全球的 MLCC 下游在这个电信这一块占到 MLCC 下游差不多是在18%，所以说通信啊也是它当中用量比较大的。那剩下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小的领域，像这个工业啊、高端装备啊这样的这些领域，基本上是占到了整个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在10%啊左右这样的一个用量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好的，主持人。
1: 在传统的认知

0: 当中啊 ，MLCC 呢只是伴随着消费电子、汽车行业景气波动的一个被动元件，单价低、数量大、存在感并不强。那么是什么导致 MLCC 的结构性的爆发 ？AI 算力迭代究竟能够给 MLCC 产业逻辑带来怎样的转变呢？
1: 那 AI 的话，其实主要从几方面啊，就是一方面我们先从需求端去看，因为整个的一个 AI 整体的通用增量啊，就是近期其实增的比较多，所以就带动了 MLCC 可以说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比如说AI 服务器当中啊，像这个整个一台服务器当中 MLCC 的整体的含量增速啊，这两年基本上是已经增速达到了50%到60%，像当中的这个单板的用量增长了2.8倍啊，整个的一个密度的话是提升了3.6倍。那这种增长呢，主要是因为 AI 芯片啊，它整个平台的迭代节奏是比较快的，那 MLCC 和这一块是一个深度绑定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是 MLCC 当前行业增长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从整个的供给端看，就是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呢，放大了 MLCC 产业链的一个供给刚性啊。比如说像这个嵌入式的 MLCC， 它需要的这个 T-glass 材料，在2026年整个的下游的一个需求缺口啊，已经达到了20%。那像当中 AI 服务器的这个优先级啊，因为它更高，那它的这个 MLCC 的供给呢，会优先啊，占用整个 MLCC 的这样的当中一些比较有限的资源，那会进一步挤压啊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产能。那这种 AI 优先的供给分配逻辑呢，使得 MLCC 行业从整体供需平衡啊，慢慢现在转向到一个结构性紧缺啊，价格弹性和头部厂商议价能力不断提升的啊这么一个状态。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技术啊，因为 AI 算力呢，对于 MLCC 的这个性能，像这个高频啊、高容啊、小型化这些方面，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需求，那推动着这个 MLCC 的技术迭代的一个加速啊。比如说以这个 iPS 这样的一个技术为例啊，就它的核心挑战呢，就是在于这个 MLCC 和这个 ABF 载板之间的一个工艺的匹配。那目前呢，基本上只有像这个村田啊和还有三星电机有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突破。那基本上这两家呢，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就在这一块，这 iPad 这个技术这一块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80%的份额。那也推动着、其他的一些小型厂家在 MLCC 这一块技术上、要去往前去进行突破。那这个也是 AI 带来的。那再有呢，就是像这个一体化能力啊，也成为了比较关键的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三万集团是全球前五大的这个碳酸钯，也是这个 MLCC 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 MLCC 的那当中也是其实因为是 AI 所带来的，所以说 MLCC 涨价呢，进一步啊也会带来像这个 AI 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上面的这个涨价。好的，主持人。
0: 目前呢，在 AI 服务器高端的这样的一个 MLCC 市场啊，日韩厂商合计的份额大约是90%。那么国产的 MLCC 产业和国际龙头的真实差距在哪里呢？
1: 有以下几方面。一方面的话是在这个核心材料上，因为核心材料上其实当前还是比较依赖于进口的，像当中的这个陶瓷粉料啊，还有这个内电极金属粉啊，这些基本上是长期被海外垄断的。那当中的像这个碳酸钯粉体的话，作为 MLCC 介质陶瓷的一个核心原料，那当前其实还是有一些国外的企业啊去占据着主导。像2025年的话，全球的这个 MLCC 这一块的集中度啊，就是碳酸钯粉体的集中度占比前五大企业差不多是在50%。那么国内呢，虽然有这个国资材料啊已经实现了这个一些量产，但是其实一些高端的这个材料其实还是当前需要从这个日本和美国啊去进行采购。那这个是一块，就是材料这一块。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端技术工艺啊，当前其实还是较国外的一些企业是有差距的。一些国际的龙头的话，在像这个高频化啊、小型化，还有这个高可靠性这一块，其实是占据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那我们国内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追赶的阶段，包括像当中的这个制造工艺的复杂程度啊，因为 MLCC 整个的制造的流程啊，差不多要经过十余道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国外的一些龙头企业，比如说像村田的话，在这个当中其实还是技术是比较靠前的。所以说主要还有就是在这个高端技术这一块，目前其实还是有差距。再有呢，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的这个份额当中啊，因为这个技术上的差距呢，全球的 MLCC 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份额，像村田啊、三星啊，还有包括一些韩国企业，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70%啊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在这样的一个高端领域，其实我国的一些企业的整体的市场份额，目前市占率啊，基本上还是没有到10%啊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主要所以说还是在以上这样的几个方面。好的，主持人。
0: 好，胡涛先生，我们稍后时间呢，继续跟您来详细的聊一下这个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也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9: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接下来呢，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一起跟大家聊聊 MLCC 板块。那么胡涛先生刚才说到了，从功能上看啊，它有点类似于电子设备当中的电压稳定器或者是电荷水库，所有的芯片在工作的时候呢，电流它都会忽大忽小的，那么 MLCC 的作用就是瞬间补足或是吸收电流，来防止电压波动导致死机或是算力出错。那么在 AI 算力爆发之前呢， MLCC 的叙事主体是消费电子周期的潮起潮落，但是 AI 算力爆发之后就不一样了， MLCC 呢是从传统的被动元件变成了和 AI 算力深度绑定的核心瓶颈。那么胡涛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1: 好的，那首先是这个三环集团啊，是国产的 MLCC 技术加上规模的这么一家。

0: 整个25年的话，它的营收啊是达到了90亿元，是国内 MLCC 行业它是排第一的。那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呢是在26亿啊，同样也是在排第一的。所以说是国内目前可以说综合实力最强的这么一家 MLCC 厂商。那它当前呢是整个的一个技术优势啊，它的产品线是覆盖了0201以及2220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常规产品，以及一些像这个中高压啊，包括像车规级甚至是高容的 MLCC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尤其是像在这个 AF
1: 武器和汽车电子领域的话，它的很多的产品线啊，其实是有比较显著的突破的，而且像比亚迪啊、广汽的供应链啊，它当时其实已经都已经做进去了，并且呢，作为全球啊前五大的这个碳酸钾电这个电材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核心原材料的自供，所以说在成本控制和技术壁垒啊这两个方面，它的这个优势啊还是比较突出的。那2025年呢，它整个的一个 MLCC 的产能可以达到600亿只啊，当中的60%和70%啊都是这个新增产能，比较聚焦于像这个高容、高品还有车规级啊这么一些偏高端的这个 MLCC 这一块。那这是一家。那再有呢是这个凤凰高科，凤凰高科是国内可以说是渠道比较好的这么一家MLCC 厂商。25年整个营收呢是在57亿啊，也是国内营收是位居第二的。那并且呢是国内比较早去布局 MLCC 的产业，当前呢，它整个产品是覆盖像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以及工业控制这样的一些领域啊，所以说它通过这样的一种一体化的这种布局啊，可以像这个电阻、电感 MLCC 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布局。 它可以形成一个协同优势。那整个的一个经销收入占比，像这一块的收入占比啊，已经是占到了它整个收入比例差不多是在50%。但是它比起这个三环呢，它毛利率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是整个的毛利率水平还是在不断上涨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像23年到25年的话，23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毛利率只有5%，那到25年的话，其实已经达到了将近是15%，所以说毛利率增速也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呢，在全球的这个 市占率的话，其实不是特别高啊，将近是2%，但是和国内的一些企业啊，目前在合作，所以说对于一些高端市场，当前也是逐渗的有这样的一个渗透率上面的提升。好的，主持人。
0: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1: 从投资策略上看的话，当前其实还是要去聚焦啊一个高端赛道，因为当前像这个 AF 武器啊、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对于 MLCC 的这个需求啊，都是在不断的爆发的。尤其是像近期像AIPC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被提出之后，那对于整个传统电脑来说，像当中 MLCC 的这个用量，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那像这个新能源汽车上的话，比起传统的这个汽车，那 MLCC 的这样的一个用量，那更是翻倍以上的这个增长，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就是围绕着 AI 和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一块是值得去关注的。如果这两个方向持续去放量的话，那当中对于这种高端 MLCC 啊这一块是可以去持续去看的。那这样呢是一个方向。另一个呢其实还是要去聚焦整个行业的这个龙头企业，因为目前整个行业的这个集中度啊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们国内刚刚我说到的，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三万集团啊，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凤凰高科这两家，就是以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啊占据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 MLCC 行业。那基本上像后面基本上比起这两家的话，都是一个断档式的这样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像当中的龙头行业啊是值得去我们关注的。还有就是关注整个的下游的一个增量，就是刚刚说到的 AI 和汽车这一块是我们要去看的。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其实也是在于这方面。如果说AIPC、AI 电脑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量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会对它形成影响。那再有呢就是一个技术变革的影响，因为当前我们去看像这个 AI 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对于 MLCC 的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当前其实像这个电路板设计啊，当前这样的一些 AI 行业，其实对于 MLCC 的用量，大家都是在想办法能不能尽快的去减少它当中的这个用量。那如果说这个技术往前突破的话，那对于 MLCC 的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那再有呢，就是原材料波动啊，像银啊、镍啊、这个陶瓷粉体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如果说价格涨幅比较大的话，那它又没办法向下游去进行传导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风险点。好的，主持人，
2: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就 MLCC 板块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3: 直通公司，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韩建河山。你跨界切入到 PEAK 赛道，能不能够驱动价值的重构呢？6月5号晚间，韩建河山是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草案。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辽宁新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99.9978%的股份，交易作价为10.7亿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75亿元，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和中间的费用。如果说交易顺利完成，韩建河山将从传统的PCCP 管道制造切入到高性能新材料 PEAK 领域，完成跨界转型。但是新福新材这几年业绩是出现大幅的波动，公司自身资金吃紧，以及停牌前股价的涨停引发了内幕信息的疑云，也使得本次交易前景仍然充满着变数。根据重组草案，本次交易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的依据，新福新材100%的股权评估值为10.7亿元，比账面的净资产4.69亿元增值了6.01亿元，增值率高达128.38%。在交易对价当中，大约1.47亿元以现金支付，剩下的部分韩建河山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来支付，发行价格是每股4.38元，也就是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80%。截至到6月8号收盘，韩建河山逆势涨停，报每股6.63元，总市值是25.67亿元。今天上午开盘之后，股价呢继续是一字涨停。当前的韩建河山正在面临着显著的资金压力。截至到今年一季度末，公司账上的货币资金只有0.92亿元。为了缓解现金的支付压力，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1.75亿元，所募集到的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以及相关的税费。本次交易呢构成关联交易，但是不构成重组上市。交易完成之后，韩建河山控股股东韩建集团持股比例预计从29.99%稀释至21.79%，仍然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新福新材实控人陈旭辉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10.75%的股份，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韩建河山是在2015年的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营业务是预应力钢桶混凝土管，产品主要是用于引吊水等大型的水利工程。近年来受到基建投资节奏波动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是持续亏损。2022年至2024年规模净利润分别亏损3.56亿、3.08亿元和2.31亿元。去年呢，虽然亏损收窄至1010.59万元，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再度转亏，净利润亏损980.94万元。在2025年，公司为了减亏，出售了原来主营业务之一的环保业务。当传统的 PCCP 主业持续不振，转型也就成为韩建河山背水一战的选择。此次收购的这家公司新福新材成立于2014年，主营产品包括新一代特种工程塑料 PEAK 中间体、农药及医药中间体以及 PEAK 纯化业务，这是一家新三板的挂牌公司。资料显示，新福新材已经打通了从基础化工原料到含氟中间体再到 PEAK 中间体的完成产业链。 PEAK 中间体年产能达到4900吨，全球的市占率大约45%，也是英国威格斯、比利时索尔维、德国银创等全球三大 PEAK 生产商的核心供应商。对于韩建河山来说，本次交易呢意味着公司将彻底的跳出传统的建材周期，直接切入到高壁垒的新材料赛道。公司也表示，通过重组将会增加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提升盈利能力和资产规模，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值得注意到的是，本次重组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在今年的2月4号韩建河山披露重组预案的当天， 上海证券交易所就火速地下发问询函，直指三大核心问题：高溢价的合理性、资金实力能不能够支撑现金对价，以及停牌前股价涨停是否涉及到内幕信息的泄露。韩建和山回复称，标的业绩下滑主要是受到了 PEAK 中间体行业周期波动的影响，2022年境外客户集中采购形成了高基数，此后的两年呢进入到去库存的阶段，产品的单价从每吨13.35万元回落至每吨8.76万元。2025年，主要的客户采购是有所恢复的，于是使得标的公司 PEAK 中间体的销量比上年有所增长，业绩呢出现了回暖。公司认为，随着下游 PEAK 产业的快速发展，标的公司具备稳定的盈利能力。让监管警觉的是，韩建和山是在今年的1月21日停牌筹划重组，但是停牌前的一个交易日，也就是1月20号，股价直接涨停，收于每股6.23元。对此，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全面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情况，并且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韩建和山表示，经过自查，停牌前6个月内共有4名相关人员买卖公司股票，公司坚称上述交易均是基于市场的判断，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经过核查之后，也发表了无异常的意见。总体来看呢，韩建和山此番跨界收购新福新材，意在借助后者的全球 PEAK 中间体的龙头地位实现基本面的重塑。但是呢，标的公司的业绩波动、公司支付能力承压以及监管层对于内幕信息泄露的审慎态度，也构成本次交易推进的三道门槛。最终能不能够通过监管审核并且顺利的完成整合，仍然是等待时间的考验。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韩建和山目前面临着控股股东高比例的质押和自身业绩持续下滑的一个双重的压力，那么这桩交易的试错的成本应该是非常的高，此次重组能不能驱动价值的重构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可以看到有两块啊。第一个的话，单纯从企业的这两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我认为几乎没有亮点的一个可以做一个探讨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一个从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韩建商合，它的话那个以去年的年报为例的话，8亿多的收入之后是亏损，之后我们也可以再往前面4年去倒，那个从2022年到2025年，它就是一个持续亏损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们的话也可以看到，韩建商合它不光是一个亏损的一个企业，之后它的资产负债率从2021年的54%增加到了83%，也就是这家公司的话连加杠杆都已经是加不了了。而我们再来看这次要收购的那个企业新福新材，它是在3板的一个挂牌的公司。我们的话有可能挂牌公司，它不是在北交所的标的，它的股票市值本身已经非常虚了。那个在3板挂牌的标的的话，那个基本上就不用看它的股票市值了，因为它的一个用协议的价格基本上的话，你想定在多少就定在多少。之后我们来看这家公司收购的这个标的的话，3亿多的营收，800多万的净利润，那个而且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年净利润的话是断崖式的一个下滑，从那个1亿多的2022年的时候的净利润，到去年的时候已经变成只有那个区区的800多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公司的话，应该是从企业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已经是没有任何的亮点。第二个的话，站在资本市场当中，那个有没有可操作性呢？我认为有，而且接下去有可能这类的故事会很多，就包括连我们这里最近的，像江苏，不要说是在我们的新三板了，北交所的标的现在报到我们这里来的，就一个省就有10几个壳要准备卖了，因为股票市值在北交所大了嘛，都想把它给变现的过程。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活跃之后，那个市场里面，特别是很多上市公司不是在抛股票了，准备要把公司都给卖了。那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案例里面的话，它从金融市场里面去看的话，的的确确这两个标的把它给合起来，第一能够让现在的韩建商合得到有一个喘息的过程，因为他的刚刚说了，他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再这么下去的话，而且按照现在亏损的一个速度，再过2年的话，有可能这家公司就已经是亏到资不抵债了。而我们看到他通过这次的收购的话，而且他把压力就直接给到了对方，那个因为你给了我5000多万到7000多万的业绩对赌，那这么一来的话，我未来这2-3年我保壳应该是能够保得住。当然了，是否能够真保得住，那我们就要看新福新材它的一个运作的过程。而我们看到从这次给新福新材的对赌协议，因为你不能说你吹牛说我有5000多万的净利润，7000多万的净利润，这是未来这几年的。而我们看到过去这2年的话，公司的话已经是每况日下的情况里面，对赌协议给的非常非常的宽松。我们要去看资本市场当中的运作，去看收购的标的，就看我作为上市公司是甲方，我是一个给你股份的人，给你钱的人。而我们看到乙方他的一个整个市场当中给他的对赌协议非常的宽松，我看了一下，几乎的话就等于是我只要没完成净利润的话，我只要还掉一部分的股份就可以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在这次的收购方案里面，韩建商合的大股东集团跟现在的收购方新福新材，它的持有的股份数非常的接近，而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直接转让壳资源，或者说把韩建商合把它给卖了。其实我认为背后的股东的话应该能够感觉得到，新福新材它的对赌的话有可能是完不成的，有可能有部分的股份是要被收回的。所以的话，我认为从资本市场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它的运作是可以做一个理解的，但是站在二级市场 市场里面去看，可能短期冲高之后，整个市场里面应该是它还是回到一个基本面定价的一个投资逻辑。
0: 嗯，上市以来，韩建和山啊，它的高溢价并购动作呢，也是频频在进行，但是最终的商誉减值也成为了常态，持续在吞噬着上市公司的利润。从2018年开始，当时啊，韩建和山就切入到热门的赛道环保行业。这次面临到的机遇和挑战又有哪些呢？
1: 好的，我觉得因为这家公司它的主营业务就已经决定了它的公司的一个发展的思路，因为它跟我们的基建行业是有一个息息相关，无论是做 PCCP 还是 RCP， 那个它都是跟我们的混凝土啊、排水管啊、市政建设啊，包括商品房建设这块的话，做的材料是有一个关联度的。而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我们的基建，特别是基础设施这一块的话，它的投入规模是在做一个下降的过程。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韩建和山的话，那个它在整个收入跟它的净利润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压力。我们最明显的就可以关注这家公司，从上市的2015年之后，其实它有一度是能够收入能够冲到10亿以上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话往往都在10亿以内。那由此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它的净利润，那在过去这几年为什么是有一个不断的一个下滑的过程，我认为的话那个也能够做一个理解，因为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规模是在做一个下滑。而我们看到他在那个过去的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个运作的话，也是希望能够找到那个第二突破口，或者说能够有一个维持资本市场当中那个上市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看到公司的话也有一些那个资本市场当中的运作的思路，但是从它的一个整个运作的一个过程和它的逻辑里面去看的话，它还是围绕自己的主营业务或者说基建领域里面投。包括这次的收购里面，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跟我们的化学中间体是有关的 PEEK，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一块的工程材料的话仍然是用在我们的那个施工的领域当中会比较偏多一些。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它围绕着自己的主营业务还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前行。那由此的话，如果要真正的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或者说转变自己的公司的发展方向的话，那有可能会往我们的一些科技领域当中去投，或者说来

0: 做一个布局可能会更合适。如果单纯的继续往基建里面投的话，未来这一两年，除非我们的基础设施开始投入规模往上走，但是按照现在市场当中的预期的话，可能难度会比较偏大一些。好的，主持人。
1: 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韩建和山啊和标的公司的业务领域似乎并不重合，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去实现这种协同呢？
0: 其实它的那个 PEEK 的话，其实它在工程材料里面那个是可以做使用，当然了它也可以在农业领域当中来做一个中间体使用，但是我相信那个公司的整个布局点应该是会一分为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收购完毕以后，韩建集团跟那个现在并入方的股份持股比例非常非常的一个接近，按照以往的惯例，如果是这样来做一个操作的话，应该是两套班子运营团队会同步的一个推进，而不是说由单纯的由韩建来做一个那个决策。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未来这三年它有对赌条款的，如果我现在韩建我来运营你的业务的话，那我对不起，我业绩如果没达标我就不退还股份了，原因就在于因为这是你来指挥的，所以按照以往的惯例，如果要收购的之后，特别是有三年的对赌，一般性现在的管理层是不会介入的，三年以后有可能我会来接手。所以我认为从那个现有的运营管理框架里面去看的话，最多是会在财务包括销售渠道会做一个来做一个整合，但是从整体的运营角度里面去看的话，这两方应该是有一个单独来做一个使用，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回到二级市场，单纯的去看这次的1+1的一个过程的话，因为它的股票市值相对比较小，20多个亿，按照现在基本上50亿以内的股票市值，如果有一些重组的预期，往往就很容易那个得到资本市场特别是短期当中的一个炒作，那我们又有可能会去更多的是以一个短期的视角看它的一个长期的整合。好的，陆远。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场的情况。今天上午的市场呢，截至到目前是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走势啊。我们看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是上涨了12.93点，3972.15点，涨幅0.33%，成交金额是6384.4亿。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上涨了104.08点，14926.37点，涨幅0.71%，成交金额是7891.1亿。创业板指上涨1.02%，3850.67点，科创综指上涨1.78%，1990.26点。北证五零指数是逆势下跌0.29%，1312.49点。今天呢，三大指数早盘的时候出现了集体高开，当时的创业板一度上涨达到2%，目前呢是一个横盘震荡的走势。我们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上午像中芯概念、MLCC 板块、高带宽内存、电子化学品、复合节流体、半导体、光刻机、玻璃玻纤元件、碳化硅这些板块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煤炭资源开采、退税商店、白酒、可燃冰、石油石化、油气设伏板块。那么今天上午呢，像半导体啊、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这些方向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其中 PCB 概念反复的走强，像金安国际实现了2连板。另外北交所的雅宝轩是实现30%的涨停，华素控股、咸丰控股也都是直线拉升至涨停。除此之外呢，在隔夜的美股市场当中，光通信概念股集体走强，今天也带动 A 股市场的相关概念股上涨，其中泰晨光、长信博创、联特科技涨幅居前，大唐电信、海能达涨停，新易盛、长飞光纤、天福通信等跟随上涨。还有半导体板块表现得非常活跃，捷华特是录得20%的涨停，富信科技、宏威科技等跟随上涨。煤炭板块是有所下挫的，郑州煤建跌停，大有能源、安泰集团、陕西黑猫跌幅居前。在消息层面上，焦煤的期货主力合约触及到跌停，报每吨1340.5元。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363.2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47元，上涨0.64%。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告。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明天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0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采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户节能，简称新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新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新号 ST 节能

0: 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的11月17号，当时的新号 ST 节能控股股东、神物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的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青考 ST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新考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业内是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持续存续。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5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当前人工智能 AI 正在深度融入资本市场的投资环节，是私募行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记者呢，从业内了解到，以往依靠深度调研、经验判断开展操作的主观策略股票私募，如今正加快引入 AI 技术，提升基金经理的资金管理半径和研究覆盖边界。有不少的主观策略私募已经打破了 AI 只适配量化投资的固有的观念。业内人士认为， AI 在主观策略私募领域的渗透比例还会持续走高，既能赋能传统的私募机构，甚至还将孕育出全新形态的私募主体。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总投资约772.08亿元，是我国“十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的工程。国盛证券等多家券商此前发布的研报认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将带动施工、民爆、水泥等需求释放。工程完工之后，从根本上破解黄金水道的通航瓶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迈入到全新的阶段。据介绍，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的扩能。有部分的上市公司已经拿到了订单，今年四月份在中国三峡集团电子采购平台公示的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混装炸药及爆破作业服务集中采购中标结果中，易普利和凯龙股份分别中标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爆破服务项目，中标价格为3.6亿元和1.96亿元。OpenAI 官宣已经秘密递交了 IPO 申请，这意味着该公司有望加入人工智能企业争相登陆资本市场的行列，以募集资金支持其增长计划。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9.93点，3979.27点，涨幅达到0.51%，成交金额是6715.3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61.73点，14982.64点，涨幅0.09%，成交金额是8251.1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目前涨幅达到1.47%。3867.75点，上涨了55.96点。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像中芯概念，其中互硅产业封到了20%的涨停。除此之外，像正帆科技涨幅也接近20%，目前是18.92%。另外呢，涨幅居前的公司还有像中巨芯、有研硅，还有新鹏威、江峰电子、神工股份等等。另外涨停的个股有大唐电信、利昂威、TCL 中环和亚翔集成。今天呢，高带宽内存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其中涨停的有西安易材。另外呢，像盛泉集团也是封到了涨停板。我们今天在10点多钟的节目当中啊，行业纵横板块呢聊到了 MLCC 板块，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板块也是继续强势的表现，涨停的个股呢有4家，分别是双星新材、东材科技、风华高科和康达新材。另外玻璃玻纤板块今天也有非常好的表现，国际富材涨幅超过了10%，目前是接近13%， 另外，中国巨石今天是封到了涨停板，山东玻纤呢也是封到了涨停。蓝宝石板块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其中科创板的金生股份涨幅是超过了10%。碳化硅板块当中，正帆科技上涨19.03%。今天煤炭股呢是出现了震荡的下行，跌幅均线的有大有能源下跌8.6%，随后像郑州煤电涨停跌停板打开之后，目前呢下跌8%。油气设伏板块中，通源石油下跌9.34%，潜能恒信下跌9.2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今天的理财百事通栏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金价。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国际金价从历史高点就开始不断的回调，年内的涨幅几乎是全部回吐，市场震荡传导至线下的消费端。最近呢，我们看到各大黄金门店促销声也是此起彼伏，多家品牌每克直降100元以上。当前的终端销售金市价格比年内最高点的时候普遍回落了500元左右，但是在火热的促销之下，消费者也是陷入到观望的状态。进店咨询者呢非常多，但是下手的很少。未来金价是否还有下行空间？当下到底是抄底的良机，还是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待？普通消费者买金市，投资者布局，又应该如何的规避风险，理性决策呢？经历了前期的一度冲高之后啊，现货黄金最近是迎来深度的回调。我们看到盘中呢更是回吐了年内的全部涨幅，这两天黄金也是重新上了热搜了。线上行情的起伏也落地到了实体金店的一个经营的层面。在金价下行之后，多家品牌是纷纷推出促销的活动来吸引顾客。比如说有一家金店啊，就推出了力度不小的降价活动，金价的原价是每克1321元，如今的每克直降100元。一位销售人员称，此前金价的冲高阶段，门店的单价曾一度突破每克1700元，如今入手啊，已经是划算很多了。另外呢，还有一家品牌的金店啊，让利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在今年的国际黄金市场是上演了一场过山车的行情。在年初的时候，当时多重利好因素的共振之下，现货黄金是一路高歌猛进，强势突破并且触及到每盎司5598.75元的高峰。随后进入到三月份之后，市场是迎来一轮回调，金价最低触及到每盎司4098.25美元。尽管随后的价格一度反弹，但是反弹的动能却没有能够延续，在上周末呢又出现了大跌。那么这番金价持续下挫的行情并非是单一因素所导致的。业内人士认为，本轮黄金的大跌是由多重的利空共振所引发的，核心的推手就是美国在上周五公布的超预期的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强化了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降息的预期基本上消散了，加息的概率显著的上升，于是推动美元走强和美债的收益率攀升，大幅提高黄金的持有机会成本。同时全球的避险情绪降温，前期呢金价长期上涨积累的大量获利盘集中出逃，再叠加技术面的调整需求，所以共同触发了价格的急跌。虽然金价陷入到阶段性的调整，但这是不是意味着黄金的长期价值逻辑被改写呢？欧洲中央银行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截至到去年年底， 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当中的占比已经升至 27%， 超越了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尽管金价处在历史高位，但是去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在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趋势之下，我国央行也保持常态化的增储的结构。6月7号人民银行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5月末，官方黄金储备为7496万盎司，比上月末增加了32万盎司，也是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那么黄金跌回2025年，黄金到底是买还是等？这些话题呢，也是这两天连续上热搜，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面对金价的回调，有市民表示，年初黄金高位的时候不敢入手，如今金价回落，趁着门店促销，挑选一些金镯子等饰品，能够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也有投资者说，当前的金价走势还没有完全明朗，再叠加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尚未消退，市场不确定性比较高，因此呢，选择暂时观望，等待金价走势企稳之后再做规划。那么业内人士也建议啊，黄金上方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投资者近期不用急着抄底，预计黄金后续可能震荡下行，进入到每盎司$4000到4200的区间横盘整理阶段，多空拉锯来消化空头的动能，重新积蓄反弹的力量。那对于此前追高时买入的投资者呢，也不要过度的焦虑，这种短期的浮亏，黄金的长流逻辑未破，黄金资产的性价比随着回调幅度的加大正在重新的显现。那么黄金投资需要坚守不杠杆、不追涨、不超配的基本原则，以长期配置的心态来穿越短期的波动。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资深人士桂浩明先生。桂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0: 短期市场啊出现了大幅下挫之后，您觉得行情的拐点何时会出现呢？
2: 应该说这个真正出现拐点啊，就把下降通道这个扭转过来啊，这个市场呢重新回升啊，那我个人估计还需要点时间啊。这个对快速回调以后啊，这个如果走不出微型反转的话，那是需要以时间来换空间的。那么从现在来看呢，这个有两点。第一个呢，市场在昨天大跌以后呢，今天开始企稳反弹，但是力度呢并不是很大啊，涨幅比较有限。那么在结构当中呢，半导体板块走势还是不错，但是一些硬件板块呢，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调整。那么这也反映出啊，这个另外一些昨天的一些这个相对比较强势板块呢，这个这从进入到跌幅的前列，那这也反映出整个市场还没有真正稳定下来啊，在这当中进行运作呢，主要还是一些短线资金啊，今天这个有这个热点它做一下，明天有那个热点它做一下，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合力啊。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不确定因素比较多，比如说啊，中东的这次啊，美伊关系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啊等等，那么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呢，也使得投资者呢对后市呢相对来说情绪比较担忧啊。那么上证综指在跌破4000点，特别是指数位置一度是低于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这也难免在局部呢引发一定的恐慌。所以这种状态的改变呢，实际上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啊。所以我个人感觉，从目前来看，这个青年大盘马上反弹的这种可能性不大啊，这个要出现这样一个走势的可能性不大。后市呢，可能是需要有一段时间啊。现在呢是六月份啊，也是中报公布披露前的这段时间啊，消息面相对比较平淡，而市场要能够有效上行呢，恐怕还是需要有一些外部因素的推动和刺激啊，这样呢可能能更容易积聚对人气啊进行调节啊，能够积聚人气。所以从现在来看，大家可能还是要适度的等待观望，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在目前阶段呢，我们估计总体成交量呢，可能也不会很大，这个要实现实质放量也比较难，所以说是投资者很可能会持一个谨慎观望的态度。
0: 今天呢，在市场啊出现反弹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像通信设备啊、半导体啊，还有 CPU 板块啊，都是展现出比较强的一个反弹。您怎么看的？
2: 确实如此。应该从现在来看，大家投资资本市场啊，买股票来看，大家还是要选择一些这个确定性比较高、成长性比较明显的。那么从目前态势来看，也就是这些板块啊，可能更多的具备一个成长性或者说确定性。实际上今年以来，大家都是在围绕着 AI、围绕着算力、算法以及为主配套的硬件、软件在做各种投入。那么与此同时呢，很多投资者的关注点呢也是看啊，对芯片的需求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那么这当中有关相应的公司啊，以及这些公司它的产品的前这个上游和下游都是备受关注的。如果说供求当中啊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也会引发啊这个市场价格的一个继续波动。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大家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这个适度的啊前瞻性的。那目前而言呢，这个有些股票涨多了，它做调整，但对多数股票来说，如果是依据它的未来的发展前景来看，现在恐怕还不是处于一个太高的位置，所以呢，也就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啊，这个不断的这个参与进来，一旦有调整呢，它的反弹强度也会是比较大的。
0: 那么临近中报期啊，您觉得投资者应该关注一些什么呢？
2: 我想今年中报期呢，因为一季报总体业绩还是不错的啊，二季度能不能保持是大家关注的。那么从宏观数据来看呢，二季度的经济运行呢，是否显示某种疲态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啊、信用扩张啊等等，都不是处于一个很高状态。那么采购经理人指数呢也有一定的回调啊，这些都反映了市场在这当中呢，还是需要经过这个它快速增长以后呢，也有一个要歇口气这样的状态。那么大家也很关注啊外贸数据啊等等，那么这些呢，我想都可能对下二季度的业绩啊这个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对整个上半年报呢还是要处于一个谨慎态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投资还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个确定性问题。如果说一季度增长平稳啊，二季度继续保持，那么又是加上到分红季的话，我们可以把季报和分红季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来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一些啊分红能力强、业绩稳定啊、持续增长的品种，那么可能啊在一定的程度上，你的个比较啊，由于宏观面啊或者说这个增长是力度有所回调啊，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大家呢可以继续保持啊这个在持有绩优股当中啊来分享一个投资方面的一个收益。
0: 那么，桂老师对目前的市场啊，给投资人一些建议，好不好？
2: 我想建议就是两个，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观望一下为好，因为这个市场最近震荡比较大。如果有些投资者啊，前几天啊，算是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吧，去追了一些这个涨幅巨大的一些股票，那么如果今天发生，这两天发生调整呢，肯定心态也不会特别平稳啊。这个时候是牛市个啊，可能都是一种状态。那么我想这个时候适当观望一下为好，因为毕竟大盘来看，目前要马上红盘4000点啊，再快速反转，我觉得挑战不是这个。另外呢，我觉得啊，这个如果说对后市还是比较有把握，特别是对一些这个有一些手中啊深入了解的、很看好的个股的话，那我觉得也不妨啊，可以在震荡当中呢去逢低介入。市场当中实际上最忌讳的啊，就是在市场升温的时候呢盲目追高，一旦调整呢又惊恐啊。那就像现在我觉得啊，对一些这个错杀的品种，或者说还有一些这个本身表现相对并不是这个最近应该表现并不特别好，但是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品种，那我觉得存在一个逢低买的这样一个条件。
0: 那你觉得接下来资金追逐的热点依然是不是会集中在科技或者是光方向？
2: 我认为科技股的机会还是会比较多的，因为### 从现在来看，它具有最高的确定性啊，以及这个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它的一个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大。这个各方面的硬件、软件的投入啊，就大厂的投入也是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候呢，更多的关注一下这些品种啊，机会会比较多。当然，我想在这个时候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平衡策略啊，这个哑铃策略来进行操作啊。这如果全压在一头，你觉得不是太放心的话，那可以通过哑铃策略啊，两头来综合投入。
0: 好的，谢谢桂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2: 好的，再见。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临近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8.12点，3977.58点，涨幅0.46%，成交金额是7223.8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74.17点，14996.41点，涨幅1.18%，成交金额是8829.3亿。创业板指呢上涨了67.79点，3880.03点，涨幅1.79%。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明示。

0: 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前市收盘，
1: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2: 前市收盘。
3: 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今天上午的反弹行情怎么看？你觉得下午这样的一个反弹能否延续呢？
4: 我觉得大概率是能够延续的，因为市场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调整之后啊，其实整个的大家看到成交量是萎缩的比较的明显，在这个地方就是短期想要继续的往下杀是比较的困难，并且说从分时的角度，三十分钟已经出现了一个金叉，更小周期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背离，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能够止跌，但是缩量可以止跌，也正因为缩量，所以说这个地方想要往上，短时间内也是有比较大的难度，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个低点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昨天那个低点在这里应该是会震荡个几天之后，然后还是一个延续反弹的一个走势，因为我们有个观点就是整个市场在这个地方大概率这次的下跌是做一个风格上的切换，因为所有的指数除了上证50和沪深300之外都已经过了21年的高点，而且说涨的是比较的夸张，不管是幅度还是速度，那整个市场特别是伴随着3、4、5、3个月份以来房地产的改善，我们觉得整个宏观经济是理应是有所改善，而且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人做了个比方嘛，银行股赚那么多钱，你 CPO 三家才赚了多少钱，整个风格极致的剪刀差之后也会迎来一个收敛和一个风格的平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觉得科创的反弹只是一个见重要高点之后的反抽，而相对来说低位的一些蓝筹应该在这个地方不管说补涨也好平衡也好，主要的市场机会我觉得应该集中在这一块。是，
3: 好的，谢谢夏天，再见。
1: 交易进行时，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3: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银万国期货的分析师贾婷婷。婷婷你好。
5: 嘿，主持人你好。
3: 进入到六月份 ，A 股市场呢整体呈现出震荡回调走势啊，主要指数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对，那个进入六月份的话，整体上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股市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高位的明显的一个回落，那这里面的话主要是一些科技板块的一个下跌幅度是比较大的，刚刚说像美国的这个三个指数虽然说都有那个回调，但是其中的纳斯达克指数是跌幅是比较多的，那像我们前期看到的涨得比较好的一些科技巨头像英伟达谷歌啊，这些都出现了这个高位的持续性的一个连续多日的调整，那同样的像韩国以存储这一块比较的涨幅最好的这一块来看，像那个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这些涨这个科技龙的头呢也都纷纷的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那像韩国这个指数呢它更是多日出现了这个熔断，所以这个回调的一个幅度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同样我们 A 股的话大家也都看到了，就这几天六月份以来科创50的一个调整也比较大，像一些半导体算力还有光模块这些前期比较热的这些概念呢它都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下跌。那这次一个行情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调整，其实我们认为是有多方面的一个因素吧。首先第一个呢，确实前期这个全球的一个科技板块它上涨的幅度以及上涨的一个时间都是比较长久的，所以很多资金特别像韩国，大家可能也听到相关的一些消息，就是一些韩国的投资者他在加杠杆的去买这个韩国的一些股票，所以一旦这个出现一些转投的迹象呢，那短期的这个兑现盈利的一个需求它会集中的释放。第二块呢，就是我们马上就要迎来这个六月中旬的美联储的一个六月的一个议息会议。那对于这次这个加减息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能要听听这个新上任的这个主席的一个观点，可能会不会释放一些鹰派，就不确定性。第 第三个呢，就是最近的一些量化交易，这个交易所的一个交易通道的一个新政落地了，可能这个高频量化会有所限制，这也加剧了这个高位科技股板块的一些这个松动。但是整体上我们认为，就是长期的科技行情的话，肯定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的。那这次的一个下跌呢，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回调去对待。
3: 嗯，那么最近呢，交易所是修订了交易业务单元的管理要求，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5: 这个政策呢，很多这个市场人士可能也把它作为其中一个催化这个科技行情下跌的一个因素，因为它这一轮的它这个政策的一个优化呢，其实是保障中小投资者的一个利益，就是。之前的话会有这个券商把其中的一些独立的这个交易单元用于独立的投资者，他们可以有更这个快速的一个交易速度。那这次做一个整改的主要还是保障一个交易的公平性。那这个对于 A 股市场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可能前期的一些量化交易的，特别是一些科技板块这种高频交易的，它可能会受到影响，就带来了一些成长型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策略的一个收缩。所以呢，可能市场人士认为对于这个近期的一个科技板块的回调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对于上证五零跟沪深三百，他们可能影响会小一点。但我们也看到了整体上市场都是下跌的嘛，所以可能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因素，那主要的一个回落可能还是这个整体上市场情绪的一个影响。
3: 好的，非常感谢贾婷婷给大家做的一个介绍啊。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5: 再见。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恒指是报在27588点，下跌68点，跌0.28%。国指报8338点，下跌2点，跌0.03%。科指报4773点，上扬17点，涨0.37%。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1485亿元。盘面当中638家个股上扬，102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腾讯表现最佳，涨3%以上，报在了460元整。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以缇，我们来看一下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啊 ，A 股的三大指数呢，上午是出现了集体的反弹，创业板指涨幅近2%，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和概念有高带宽内存、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复合节流体、玻璃玻纤、MLCC、光刻机、蓝宝石元件、PCB。那么表现不佳，领跌市场的有油服工程、煤炭、退税商店、白酒贸易、航天装备。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68点，上涨0.51%；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11点，上涨1.25%；创业板指呢报3884.57点，上涨1.91%；科创五零指数上涨2.98%；北证五零指数微涨0.05%。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61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半导体芯片股，今天上午出现了大幅反弹，西安易材、金风明源、杰华特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另外算力硬件、 PCB 这个方向也是走强的，金安国际、东财科技、华正新材等涨停。另外呢，今天上午啊，像沪硅产业啊，这些个股也都是有所表现的。除此之外呢，光刻胶板块震荡走强，市民科技盘中是触及到20%的涨停。那么跌幅居前的是油气开采、 低开低走，通源石油、潜能恒信、中麦石油、科力股份、中油工程都是跌幅居前。煤炭开采板块呢也出现调整，郑州煤电、大有能源、陕西黑猫领跌。房地产板块也表现得比较疲软，荣安地产在盘中触及到跌停。好的，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6: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板块的走势。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内需股份相对强势的走势，像这个恒安目前3%的上行，是报在这个25.12元。蒙牛乳业也上了2.39%，报16.17元。两只股份都在蓝筹之中是靠前。另外，安踏涨1.97%，报75.2元，以及泡泡玛特1.64%的上扬，报在173.3元，都是有这个逆势上扬的动力，在国指股份当中也是领先。除此以外，还可以关注到今天呢，有不少的一些科技股份呢，相对来说表现较佳啊。这个腾讯涨3.14%，报460.4元，是科指股份当中表现最好的一支。另外一些芯片股份也是有上扬动力，像这个中芯国际呢，就涨3.1%，报74.8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592点，下跌64点，跌幅0.26%。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好，谢谢乙提。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7: 最直接的观点。
1: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3: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02162780977，02782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杨勇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何女士的电话。何女士你好。
9: 喂，两位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个股票是6004.18的双粮节能。这个股票从7块多一直跌下来，跌到现在，现在算不算止跌的？它的基本面情况有什么什么变化没有？谢谢老师。
3: 我们来看一下6004.81双粮节能。
8: 那我们看到双粮节能其实它是属于一个调整的这个周期，而且目前来说没有明确的止跌信号，但是呢从量能包括股价的表现来看，那么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有企稳的迹象啊，那么企稳的话有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个反弹的这个动能，但是整个趋势还是属于这种下降的一个趋势。那这个下降趋势呢，我觉得主要的还是跟整个光伏这个行业的内卷是有关系的，因为一季报的业绩表现啊，这个是相对来说不好的，所以也是拖累了整个股价的一个疲软的一个走势。那整个光伏在新能源当中也是属于一个相对景气度目前不算高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还是处于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周期，这个和它的股价走势是对应的起来的。所以眼下来看呢，只能是看反弹，反弹的话目前还看不到。
3: 叶女士你好。
10: 哎，老师好，我问00566海南海药，这个股连续7个月下跌了，这个会被 ST 吗？中报业绩有没有好转？先问一下有没有重组消息。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10: 谢谢。
3: 00566海南海药。
8: 海南海药整个走势呢，我觉得还是跟这个行业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这个整个医药这个行业的话，目前总体还是处于调整的居多，而且这个海南海药呢，它更多的是偏仿制药啊，这些传统的一些药品。虽然说业绩表现也不是很好，但是目前退市风险还是不大的啊。 那么这个的话主要还是要一个是要看市场的风格接下来会不会有变化，第二个呢也要跟踪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业绩在未来是不是会有好转。目前来说我觉得投资的机会并不大。
3: 丁先生你好。
11: 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个那个国际精工，我想帮嘉宾老师分析一下它的基本面后续有没有上涨的空间，谢谢。
3: 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该股昨天是涨停的，002046国际精工。
8: 国际精工呢涨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那个商业航天它是属于商业航天上游的配套的这个就是火箭配套设备的核心品种之一，当然它本身也有这个就是这个第三代半导体和芯片的这样一些生产和研发，但主要的它的概念是商业航天。商业航天最近这段时间还比较活跃，那主要是因为这个高位的这些光模块包括半导体芯片这些就是硬件的一些板块出现调整，那么确实有一部分的资金跑到了一些像商业航天和机器人的这些已经调整过的一些科技股当中去。那这里的话呢涨停之后今天是有一个分歧，我们认为商业航天要走出新一波行情的这个概率不是非常大，但是呢板块会有内部的一些科技资金的一些轮动，可以观察一下。
3: 金先生你好。
12: 你好老师，我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那个给我看看603969的这个银龙股份是不是整体走坏了吧？今天好像我看到好像涨了一点，好像有一点到这个位置有点上不去了，是吧？
3: 好，我们来看一下，
12: 是不是要出局啊？
3: 具体的操作建议没有办法给你提供啊。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和技术面的情况。
12: 这个股票可以留吧？有希望吧？
3: 好，来看一下基本面的情况，603969银龙股份。最近呢，看到向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完成的增持计划。
8: 确实呢，整个股价位置不高，然后呢，估值也是相对处于合理的这个区间但是增持的话呢，并不一定是能够带来股价的一个大涨。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是这个行业的景气度，第二个呢就是市场的风格。那目前市场风格肯定是不在传统行业的，那么行业的景气度，因为它主营是做这个建材，就是传统的这些建材这个地下管网包括水利建设这样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个提供商，所以的话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景气度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不能说没有希望啊。我觉得这个只要是说咱们国家有基建有房地产这个需求，那这种行业是必定有需求的。只不过呢景气度当前不是很高，这是客观事实，
3: 不是热门赛道。
8: 那么股价呢就是股价呢当前表现的机会不是很大，但是希望应该还是有的。
3: 好的，汪先生你好。
13: 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华泰证券601688，我买了之后一直下跌，被套牢很深，我想咨询一下后市如何。
3: 好，来看一下券商板块的华泰证券601688。
8: 华泰证券整体上来说在这个位置有止跌因为它的低点前面一个低点是4月7号那么4月7号到现在将近2个月时间是没有再创新低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证券整个板块的指数今天还是在创新低的，所以的话它的走势应该是提前于板块是见底，或者是说它是相对偏强的。那么华泰证券也是我们所谓的整个行业当中三中一华的一个龙头性品种，而且呢估值现在非常低市盈率只有8倍8到不到9倍，然后市净率是破净的，然后业绩增长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待市场的风格真正轮到传统这些行业当中应该是有一定的一个机会，我认为风险相对不大。
3: 刘先生你好。
14: 你好，
3: 请说。
14: 我想咨询一下603799华友钴业51.58元的成本有希望回本吗？支撑过压力位置各是多少？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华友钴业啊，603799这两天在连续下跌。
8: 华友钴业的整个走势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上游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整个新能源这个包括电池这个产业链最确定的应该还是中游，以宁德时代这些电池的龙头为代表的，这个是相对比较确定的。那么上游和下游的整这个包括做新能源整车的这个相对来说都有压力啊，因为特别是整车这一块呢，今年可能销量和需求都不是很好，那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整个中游和上游的一个订单。但是中游的话，因为它的整个市占率包括全球的份额相对是比较确定的，所以中游的龙头没有问题，但是上游的话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华友钴业呢，确实股价已经是在走下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刚刚投资者提到的那个成本价当然反弹我觉得是随时可能会有的，但是要重新的创新高或者是在往上走新的上行趋势，我认为可能今年和明年的概率都不是非常大了。
3: 陈先生你好。
15: 我是那个四北高新
3: 600604，是吧？
15: 哎，同学。
3: 600604是吗？
15: 你
3: 想说什么？
15: 604。我这股票上次大涨，我
3: 卖掉
15: 了，全部抛掉了。我现在还有资金，还想再
3: 还想买这只。
15: 嗯。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600604的市北高新止跌了吗？我先想问一下。
8: 我们认为止跌，接近了，
3: 嗯，
8: 非常接近啊，
3: 接近止跌是吧？
8: 非常接近，就是一个是量能也萎缩到了前面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就是位置也回到了之前的一个震荡区间。然后我们之前应该是点评过很多很多次了，
3: 对的。
8: 我一直说没有太大机会，那前面是有两个冲高，有两个，有一个涨停，有一个冲高。那冲高呢，主要是它持有了是长江存储的这个股权啊，长兴科技的股权，然后这个股

0: 股权概念股是受到了一定的一个催化啊，但是它持有的股权呢，相对占比是比较少的啊，那所以的话就是催化完了之后，股价又创新低了啊，又是往下走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催化呢，虽然是一个利好，但是它是即使落地，它也是一个就是一次性的一个输入，它对于整个主业没有太大的一个中长期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依然觉得投资机会。不大的啊，这个还是建议投资者要从行业本身出发去做
1: 对，
0: 选择。
1: 好的，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啊，问您的几只个股，600578金能电力。
0: 电力这个表现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今年呢，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这个是相对不错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啊，像现在印度已经是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今年的夏天可能我们国内可能在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的占比也会增高，所以电力呢是有催化的，而且走势非常不错，目前估值又不高，可以观察的。
1: 好的，再来看，终于有听众朋友问到黄金个股了。最近黄金在下跌，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000506招金黄金。
0: 啊，招金黄金呢，其实从前面高点下来已经是腰斩了，这个走势还是非常的弱的。那对于黄金整个走势呢，我觉得短期的机会不大的，因为目前的全球的主要议题就是这个石油价格的一个上涨，包括美联储的这个释放了一个相对鹰派的一个信号。那接下来有可能会有加息，那即使不加息，降息的预期也已经是落空了。那么这样来的话，对于就是贵金属是一个利空，因为美元指数会走强，美元走强呢，这个黄金、白银是承压的，所以短期的机会是不大的。
1: 好的，谢谢杨勇，再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今天早盘开盘的时候呢，三大股指呢就是小幅的高开，然后出现了震荡分化。沪指呢盘中呢是一度翻绿，随后又翻红啊。创业板指呢涨幅近2%，科创50指数呢涨近3%。在具体的指数方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截至午时收盘的上证指数啊是上涨了0.51%，报在3979.68点，成交呢是7266.21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1.25%，报在15071.11点，成交呢是8871.53亿。创业板指数呢上涨1.91%，报在3884.54点，成交呢是4325.72亿。科创综指上涨2.72%，报在2008.41点，成交呢是2219.99亿。科创50指数呢是上涨2.98%，报在1644.16点，成交呢是634.36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成交的金额呢是1.6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1595亿。在盘面上的热点呢也是快速的轮动啊，全市场超过29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半导体产业链是出现走强啊，其中的半导体设备股是非常的活跃，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半导体硅片概念快速拉升， PCB 概念反复走强啊。下跌方面主要是油气股出现了震荡调整。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啊，今天黄金市场呢也是涨，这个 COMEX 黄金啊是微跌的状态啊，是微跌0.02%啊，报在4362.5美元每盎司。那么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是来到了947.5元每克，半天呢是上涨0.69%啊。最后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气依然是比较舒适的一种状态。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今天夜里呢到明天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明天是偏南风啊，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5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0度啊。今天相对湿度是45%到95%啊，舒适的天气大家好好的珍惜啊。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财经五千道啊，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的财经五千道社区的直播帖啊，来跟我们进行留言的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财经五千道的正式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留言和互动啊。小小118已经早早的来了啊，在发了很多的东西啊，感谢大家啊，也非常欢迎我们后来者的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呢，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苹果2026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啊，这也是行业内非常关注的一个大会了啊。在北京时间的6月9号凌晨1点的时候呢，苹果2026年度呢全球开发者大会是拉开帷幕啊。现在这个大会呢正在进行之中啊。那么这个大会呢为什么备受瞩目呢？因为这也是这个库克作为苹果 CEO 主持的最后

0: 届全球开发者大会了，而且在这个大会上呢，将会发布一些啊苹果的最新的一些战略啊，特别是在 AI 智能体方面啊，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考量啊，所以这个大会还在进行之中啊，但是重磅的这个内容呢，已经有所露出了，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也会邀请嘉宾啊，来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啊，他目前了解到的一些这个大会上的重磅看点啊，特别是在 AI 智能体方面，苹果有怎么样的考量？那么库克卸任之后的苹果会如何发展啊？我们也会听听啊嘉宾的这个观点哈，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到社区的直播帖来跟我们互动啊，来说出您的观点和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 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贾天荣，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啊，我们这个是新鲜热辣的啊，因为我知道这个大会现在还正在举行之中，而且要持续好几天，要到12号结束，对吧？
2: 嗯嗯，对的。
0: 但是他那个主旨演讲现在是结束了吗？主旨演讲，
2: 对对对，
0: 主旨演讲结束了啊。那么这个我知道您这因为就是一直关注这些方面的这个内容嘛，那首先来跟我们讲一下啊，您啊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在苹果2026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上面的一些内容，你比较关注点，比较关注的，觉得比较要和大家来深入探讨的一些看点在哪里？
2: 嗯，因为像这个苹果每年会有几场这个重点的发布会，大家会比较关注嘛，像这个春季的可能会发 iPad Mac 的春季发布会，还有九月比较重磅的这个发布 iPhone 等主力产品的这种秋季发布会。像 WWDC 是他每年办的这个全球开发者大会，他主要是就是面向一个软件开发者进行发布他一些像 iOS 啊 Mac 啊这些 iPad 这些操作系统的更新，然后还包括一些开发工具还有前沿技术的这些更新。像2023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微信 Pro 它的那个头显其实就是在 WWDC 上发布的，然后2024年的时候他们开始发布他们的这个在 AI 上面的一个布局。像这几年的 WWDC 其实就是着重在介绍苹果在 AI 上面的一个布局，因为像这个 AI 时代到来之后，其实大家会感觉苹果以前一个比较还是走在前端的一个比较风向标系列的这个品牌，AI 时代到来之后可能会显得比大家慢了。所以像这个今年 WWDC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它的 AI 以及它的那个 Siri 的一个更新。因为Siri 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第一次苹果在说它的 AI 布局的时候就有提到嘛，说要推出一个这个聪明版的 Siri， 但是其实这两年一直在套票，迟迟没办法推进，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AI 其实做的并不那么尽人意。所以像这届大家会把它视为这样一个苹果 AI 的全面落地，看看这个 Siri 的进展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像这届 WWDC 是库克作为这个 CEO 的最后一次的这个主题演讲嘛。大家也知道库克在苹果待了15年，虽然一直被诟病就是他可能不够创新，但是他也是带领了苹果这种自研芯片啊，苹果 Apple Watch 啊这些产品，让这个苹果从一家比较依赖 iPhone 的电子公司成为了这样一家稳定的赚钱的科技品牌。所以这场发布会其实背后变化的也是苹果未来的一个10年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也很期待在这场发布会它奠定苹果未来的这个一个方向的基础上，它未来会去怎么样去走。这些就是其实苹果库克也在今天凌晨1点的这个演讲中主要说了一下他们这次一系列的动作，它的在 AI 上的一个特别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 Siri 作为这个智能体推出的一个重大更新。
0: 那我们就来说说吧，这个Siri 它这次有哪些这个更新？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当然现在因为还没有完全结束嘛，大家的这个内容也比较零散啊。你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这次 Siri 的这个功能啊，什么有哪些新的这个突破啊，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2: 就是像其实2024年的时候，当时苹果就

0: 就发布它的这个 AI 的时候，其实就在画饼嘛，说这个当时它展现的这样一个智能的 Siri 的场景，就是 Siri 有更强的语言理解能力，然后能更加自然的联系上下文，真正理解用户的用途，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国产的很多这种 AI 进程，提到的就是它能够帮你办事嘛。像今年发布会上，这些场景其实开始就是丰富具体了起来，比如就是苹果举了几个场景，就比如说。用户如果能在网上看到一家风景很好的餐厅，以前你可能在使用苹果手机，你要复制地址、开地图，然后导航。现在你可能只需要跟 Siri 说导航去这个餐厅，然后瞬间可能顺路还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它能自己给你调用后台的各种软件来给你规划路线。然后 Siri 现在还可以直接集成于这个相机的 APP，就只需要就大家应该用过那个豆包的那个识别功能嘛，就是其实也是其实很类似，就是举起手机，Siri 就可以直接识别眼前的这种场景，然后执行操作。比如说你吃饭前拿 iPhone 拍了一下盘子，它能够识别食物的热量，然后 AA 结账的时候这个账单扫一扫，还能够识别每个人都就是每个人都点了什么。在海报上，你拿它对着海报问 Siri，它就能理解你正在看什么。还有呢，就是。它能够实现这种跨设备的连续对话，比如说你在 iPhone 上面，这也是得益于苹果的一个这个生态嘛，它在它全家桶上都能使用。你在 iPhone 上面聊到一半，换到这个 iPad、Mac，甚至它的微信 Pro 上，还是能够继续刚刚聊的话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变化是，以前我们 Siri 需要这个按键，然后调用，然后但是这次苹果给它做了一个独立的 APP，然后就是它终于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 APP 了，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 APP 来进入，然后来和它聊，其实也比较像，这种更像一个实体的这种大模型了，
1: 更
0: 就
1: 像
0: 是，
1: 一个智能体了，是吧？
0: 对，然后它还做了一个这个演示，就是比如说能够把你邮件里的餐厅加入日历，然后你让它就是它能够调用很多个你手机里的 APP，然后一起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去做那些。代办事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比如说其实，在手机上面这些功能，我们在国内的很多智能体它都能帮你实现。但是在我看到它的演示，它在 Mac 上面也可以，你直接在 Mac 上面选中一个，比如说选中三份文件，让 Siri 帮忙比较差异，然后或者提建议，就是它这些都是系统级的集成的，也包括因为 Siri 的这些能力都建立在它的这个。AI 升级的，就是 AI 能力升级的基础上嘛，所以它现在有很多功能，像比如说，系统级的这种相片修图，然后这种照片这种，照片去 AI 给它补充完整的这种功能，还有就是它的网页，它现在是网页，现在有那种比如说你同时打开了，像我们其实写稿子经常遇到个问题，你要查资料啊，或者说看东西啊。会一次性要打开几十个网页，那现在他把当当他把这个集成到这个他的浏览器之后，他可能会一次性给这些网页用他们内容分好类，你在上面就直接可以，你打开几十个之后就是比较一目了然，就是他整个这次的更新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个他的这个 AI 智能化的这个主题去进行的。
1: 所以这个 Siri 的话，它是现在就已经是可以直接升级可以用了吗？还是说会集成到它的新一代的硬件上面？
0: 它这个因为现在还是一个发布，然后在这个国外的版本是这个今年晚些时候会推出。因为像开发者大会，它还是一个面向于开发者的，它最先是要告诉开发者我们要推出这些功能，然后开发者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会跟他们接触，完善这些生态。但是呢，国内这方面呢，因为就是这个，因为苹果自己在发布会上面说，因为国内咱们这个对于这个大模型呀、AI 这些安全性要求、政策这些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像中国大陆可能还需要去沟通，像国外的它是集成的这个谷歌的 Gemini 去做这个作为底层大模型嘛，然后国内其实国内的这个消费者想要使用，其实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可能要到明年 会比晚一点，
1: 就是它
0: 对。
1: 这些功能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它的新一代新机发布了之后，新的硬件设备发布之后，我还不能第一时间去。

0: 去使用啊。
1: 对
0: 但
1: 对对。
0: 是它这个功能也给大家，一个信号，就之前的话，我们拥有苹果手机的话，我们还要下载很多的 APP 大模型软件来使用这个 AI 智能体。那现在的话，你有了这个苹果手机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其他的你就不用下载了，只要用我这个手机就可以了，有点
1: 对，
0: 这个
1: 更
0: 意
1: 多，
0: 思啊。
1: 对，更多是在系统层面能够调用各种各样的一个功能。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像这种智能体呢，作为 AI 的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行业的共识了。我们说到这个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在今年以来啊，对于智能体上面的一些开发，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加紧速度。这个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信息说，说这个微信发布了小程序接入微信 AI，这个它反正也是它的一个微信智能体的。进行到一个研发落地的这个阶段了。此前的话，我们也聊过，像这个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千问呐，已经接入了很多个生态啊，比如说什么购物呀、什么地图呀、打车呀，包括这个字节跳动旗下的这个豆包也是接入抖音电商哈、支持什么下单啊之类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是不管是国外的。大厂还是国内的这个大厂啊，都在发力 AI 智能体。但是这两者，他们国内和国外，他们在 AI 智能体上面的一些规划呀和发展路径来，在您看来是，是相同的吗？还是说有所不一样、不同、有所
1: 那
0: 侧重？
1: 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0: 怎
1: 因
0: 么
1: 为
0: 不一样？
1: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接着您刚才的话题，可以从这个先从这个国内大厂的这个 AI 智能体的布局来看嘛。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厂商，所有的科技厂商的布局，其实今年以来都是围绕着这种 AI 智能体来展开的。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其实发布了新一代的针对 AI PC 的 CPU。然后英特尔也在做数据中心的 GPU，国内的大厂也是，但是国内的大厂的 AI 智能体更多它是平台型的，就像您刚刚聊到的，像阿里它是把它的生态全部打通，更多的是强调电商、支付、客服的这种任务性的一进展，腾讯就是在它现有的这个微信生态基础上做这种内容和企业的协同，百度会更加偏向于这个搜索啊、自动驾驶啊、企业智能体平台，其实。像国内的智能体，像今年以来，大家普遍开始强调，已经从聊天走向执行层面，就是它更多能，帮你做事情，而不是只会对话。电商的 agent 可以帮你承担选品、比价、售后，企业的呢可以进入办公流来完成很多很多流程上的东西。然后，其实大家，这些大厂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依托他们本来就有的这种生态优势去抢占一个 AI 时代的这种超级入口，因为 AI 一来，等于说整个行业的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先掌握了这个生态入口，其实就是一次重新洗牌嘛，谁就掌握了这样一个优势嘛。然后国内大厂是更希望 AI 智能体能直接进入他们已有的商业场景，像阿里的电商，包括腾讯的这个微信。他们会更多考虑这个，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些用户基础，然后先考虑这个用户规模、交易闭环，再去演化能力。那，相比之下，苹果更像是在做这种重构终端的这种交互存，然后他不是想做这个，或者说他想做另一个超级入口，是把 AI 变成整个操作系统的这样一种底层的能力。但这不是因为就是国内大厂不想做这种操作系统的底层能力。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产业基础嘛，像他们有的是做电商的，有的是做互联网平台的，有的是做硬件的嘛。在 AI 时代，大家其实都被迫为了活下来要做成一个科技公司。那苹果它本身的硬件，它就是做这种硬件的，它有 OS 和芯片一体化，然后有这种端侧生态，所以它这也是我们之前为什么说一直虽然它一直推不出来，但是大家还是比较期待它的。这种 AI 产品的，所以就是想看它怎么把 AI 做成一种真正的系统呈现。但像我们国内大厂做这种平台型的 agent，更多是基于这种安卓手机嘛。你即使功能要做得很强大，但其实还是受限
0: 受
1: 于就是
0: 限
1: 很多
0: 于
1: 地方。
0: 操作系统，
1: 对对对，因为你要调用这些在操作系统的权限去调用这个各种的权限，那势必。 会有一些这个隐私问题啊、安全问题啊，所以这些还是很受限的。像字节其实之前和这个手机厂商合作过这个豆包手机，那豆包手机之前其实也在这个方面引起过一些争议，然后但是他其实也是想通过豆包手机依托字节的生态，把它打造成字节各个产品的，像抖音啊，像这个各种各样产品的一个这种超级入口。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苹果的，我们刚刚说苹果的这种 AI 更多是系统层面上的嘛，像国内的平台，互联网大厂做的是平台型的这个 AI 应用，国内的很多 AI 手机呢，现在很受限于这个系统层面的这个障碍嘛，它本质上还停留在这种 AI 助手和大模型入口的这个层面上，不太容易做到真正的系统级 A 型，我觉得这是他们几个的本质的区别。
0: 如果是把这个 AI agent 发展的话，当做一个大楼的话，苹果做的就是盖这个大楼的这个地基的这个工作，而国内的很多互联网厂商的话，就是在这个地基盖好了打好基础了之后，在上面盖一层一层的一些楼层的啊，类似于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你盖大楼也好，或者是你这个一棵大树能够茁壮成长也好，它的这个地基，它的树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它的地基打稳，只有它的树根深扎到地上，它向上发展才能够更加的这个健康。那如果是它地基不稳的话，或者是树根扎根不稳的话，它向上的发展可能会存在很多的这个阻碍，或者是存在这个岌岌可危的一些情况。所以对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我们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它现在在发布很多 AI 智能体的，或者是应用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它是不是在，因为它没有这个地基的这个基础，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中，或者是它在发展一个阶段，想要质的提升的过程中，是不是可能会存在很多的这个瓶颈的问题，或者是挑战问题？
1: 对，像随着这个 AI 智能机今年以来的一个发展，其实他们面对的这种挑战其实是越来越集中的。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系统权限的问题，因为大家现在追求的都是 AI 要能帮你解决问题，那要能帮你真的做事情，那做事情就不可避免的要调用你手机上面的各个 APP、各个权限。那像日历啊，像地图啊，像这种通讯录啊，就还好说，但是一旦涉及到一些像支付、像企业系统这些权限，那对于他们来说挑战就会高得多。那谁能真正的掌控这种操作系统和超级入口，谁就更容易去建立这种 agent 的生态。第二个，我觉得是一个可靠性的问题，就是因为 AI 的这种幻觉啊、链路不稳定啊，像这种误执型的问题啊，其实还是存在的，但是他以前我们还追他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你跟他问问问题，他回答错了，最多也就是大家打个哈哈、开个玩笑，其实也就过去了，用户还能容忍。但如果真的他涉及到帮你办事的层面，帮你付款、发邮件、改合同，那一次错误发生了，是真的会给用户造成损失的。所以现在其实最大的难点不是他能不能做，而是他能不能稳定的去做。那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当这种 AI 真的跟你的钱包挂钩了，你能不能去放心的使用它？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信任度的问题嘛，因为本质上这个还是一个用户到底能不能相信 AI？ 因为其实现在幻觉它还是
0: 蛮
1: 客
0: 严
1: 观
0: 重
1: 存在。
0: 的，客观存在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隐私和安全的问题嘛。像其实这次苹果在这个 WWDC 上反复就强调过这个隐私问题，因为这个如果像你在手机上用 Agent 帮你做事，出现数据泄露或者权限滥用，风险是比现在的很多我们去操作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很多操作是要高得多的。还有一个就是商业化的问题，就是现在行业内的 AI 竞争都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到底是 AI 代替用户操作，还是 AI 去辅助用户操作？因为很多时候，刚刚我们说的，用户并不会完全信任他执行这种支付啊、发消息、修改，所以他还是在一个这种互相建立信任的这样一个阶段吧，我觉得。

0: 个教育市场和用户认可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是哈，那我相信这个国内的大厂肯定是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啊，他们可能也在有自己在操作系统上面的一些这个考量，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他们更多的是，在商业化程度上面的一些探索哈，因为就很多就是我们看到最近他们一些探索的话，都在进行怎么样形成一个商业的这个闭环啊，怎么样付费啊，前段时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豆包。啊，它面向 C 端，它可能要进行一个收费了。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它推出了这种企业级的AI agent 的这种应用啊，这种可以用到比如说政务处理啊、企业供应链管理啊、金融机构的一些系统之中啊。那么从这，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个公司或者大厂，他们在应用方面或者在商业化落地方面还是探索的比较前面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像这种 AI agent 的这种商业化落地啊，或者是能够形成比较健康稳定的商业闭环啊，是在 B 端更容易呢，还是在 C 端更容易呢？还说都有可能？
0: 我觉得就是大概率还是 B 端，因为其实 B 端的这个核心逻辑比较明确，它是企业你要去用这个 agent，就是想要降本增效，但是 C 端它更多会依赖用户习惯改变和一个长期的这种交互信任，这个周期就会很长。当这个企业愿意为 AI 付费，往往它不需要它就是多么像人，它只需要在某几个环节用 AI 去完成人的一些工作，然后这几个环节它能实现，它比人更便宜，比人更快，然后错误率保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因为其实就是企业都会有这样一个折损率，会有这样一个容忍度嘛，所以现在其实最先跑通的其实以流程型的 AI 为主，像流程型的 AI 就是比如说我们客服、销售、编程，还有那些财务、法务审核这些，像这些场景的几个共同点，它一个是它任务边界比较明确，就是有这种标准化的流程，可以非常适合 AI 接管回复客户啊、回复客户啊、生成报表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些转化率能直接算出来，一个客服 agent 能代替多少人工。节省多少时间，提升多少转化率，企业是只能直接算得清楚这笔账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对半自动化的容忍度更高，它能接受这种犯错试错的成本。相比之下，就 C 端复杂在哪里？就是很多消费者会觉得 AI 很好玩，但是你未必会长期的高频使用它。那涉及到付费，那就更加可能不太愿意了，因为这种信任程度，这种个性化的服务，这种。你像消费者，如果我用一个 AI 产品，它的错误对于消费者来说，像这种发微信转账订机票，一旦涉及这种支付和社交的关系，这种对于个人来说成本是非常高的，用户的容忍度也会急剧下降的。所以 C 端目前的 agent，我觉得仍然停留在一个展示的阶段，还没有真正达到我们可以真的放心去托管它的这种生活。所以而且像 C 端的商业化，但是我觉得就是中长期来看，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 C 端，因为
1: 是的，
0: 我们每一
1: 基
0: 个
1: 数
0: 人
1: 庞
0: 其
1: 大，
0: 实都很，对，还有一个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期待这样一种，有自己的 agent 的助手嘛。它比起效率工具 C 端的 agent 一旦成熟，它改变的就是整个互联网入口了。你想
1: 好
0: 我
1: 的，
0: 们，
1: 我们先进广告，一会儿再跟您聊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

0: 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9: 爷爷，我来看你了。
10: 你是？
9: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8: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4: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呢，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度这个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啊，现在正在进行之中啊，到12号结束啊，所以我们邀请嘉宾呢，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啊，在这个大会上面的苹果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哈、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 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贾天荣您好。在线啊、对，最后呢，我们也是回归到这个苹果公司，您刚刚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啊，这个大会为什么全球瞩目？一个就是说啊，苹果发布一些在AI 方面的最新的这个进展啊，另外呢，大家呢也是比较关注，因为这是他的掌舵人库克啊，作为苹果的 CEO 主持的最后一届。WWDC 啊，所以就是库克今年9月1号卸任之后啊，苹果啊未来它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规划和发展的这个动向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啊。那就您了解，因为之前这个库克也做了一个相关的演讲嘛啊，就是他也讲到了非常多的之后苹果的一些战略啊，有没有一些您了解的最新的动向？
15: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其实就是这些 WWDC 的，它等于是做了一个这个引入嘛，就是一个未来苹果肯定是一个 AI 为这个基础，未来几年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然后呢，你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它 CEO 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它的风格嘛，像乔布斯时代它是一个极具理想主义色的产品公司，像库克其实把它变成了一个最稳定盈利能力最强的科技平台公司，因为库克本身是做运营出身的。那像他的下库克的接班人，他叫约翰特努斯，他是苹果的这个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嘛，
14: 技术方面，
15: 对，他是技术人员，然后他是主要负责iPhone 啊 iPad 啊 Mac 他的所有产品线的这种硬件工程团队。所以其实基于这个，我们其实也可以大胆猜想一下，苹果未来他接手之后，苹果可能会回到这种更强的一种产品驱动的节奏，未来会可能会有新的硬件形态 AI 终端、空间计算或者可穿戴设备这些方向上可能会有新的探索。然后另一个就是

0: 是未来苹果也可能会更激进的推进它的下一个硬件入口，像目前包括像折叠屏 AI，还有它的一个原生终端或者下一代 Vision 产品，还有苹果的智能眼镜，都会是未来几年市场关注的这样一个重点。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AI 会成为苹果未来几年的核心战略嘛？那它的 AI 到底具体表现怎么样？就是是它。9月份的新产品发布之后，真到消费者手中去体验试用之后，才会有这样一个反馈，这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它未来的一个这个情况。
1: 嗯，是哈。那说到这个9月份的新产品，大家也很期待了，因为每年9月份都会去苹果就会发布它的这个秋季的这个新品啊。我不知道在这个大会上有透露一些，或者你有窥探到一些它9月份新品的一些情况吗？
0: 9月份新品，我觉得最重要的，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毫无疑问是它的这个预热了很久的这个折叠屏，
1: 嗯，
0: 就是
1: 确定
0: 它
1: 会
0: 的折
1: 推
0: 叠，
1: 出吗？
0: 目前大概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爆料，像它的这个机模这些爆料，其实都有出来，就是大概率是会推出它的首款折叠屏的，所以像其实它的折叠屏也跟它的 AI 一样，其实是慢人一步的，但是它的折叠屏到底能做成一个像它的。头显之前其实也是比大家市场热的要慢一些，但它头显确实这个水平很高嘛，所以它折叠屏可能推出以后，大家也期待的会成为是不是到底能成为一个风向标的作用，还是说翻车了？另外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看点，我觉得是我们之前经常聊到的是一个它的价格会不会有变动，像每年秋季发布会都会有苹果要涨价的传言，但最后都没有涨，已经成为一个对消费者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这个营销手段了。但是今年实实在在的，它的受存储元器件成本的上涨，手机成本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那现在又出了预测说，iPhone 18价格存在较高的涨价风险。那它在这种风险的情况下，到底会不会进行消化去稳定市场，还是将这种压力转嫁给消费者，最后选择涨价？这个也是比较有悬念的一个点。
1: 好的啊，那么这些悬念我们等9月份的新品发布会继续跟贾天仁共同关注哈。好的，那么今天跟贾天仁共同关注的苹果2020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的一些内容呢，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 IT 时报记者贾
0: 好，
1: 天仁，
0: 感
1: 谢
0: 谢。
1: 谢，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像夏天啊、树袋熊啊，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交流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国内国际最新的一些财经动态。
2: 资讯闪送。
1: 首先来关注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有关情况。财政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经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3: 财政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力度支持城市更新，其中今年将安排970亿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城市更新，惠及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同时，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
4: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其次，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十五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住建部要求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国家层面正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目前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按照两重建设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自然资源部则出台政策，要求坚持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用地，新增用地要重点保障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药物临床实验是药品上市前必经的科学验证环节，不过一直以来也有一些人对药物临床实验存在误解，比如参加试验就是当小白鼠，试用新药就会冒大风险。真相真的如此吗？我们来听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权威专家的解读。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
5: 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实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实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2: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6: 临床试验是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它是否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临床价值。
2: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
7: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2: 据介绍，我国 GCP 的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现行 GCP 是2020年修订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
5: 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实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2: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6: 新版 GCP 的修订重要的是监管理念的变革，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
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
8: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1: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我国临床试验数量全球第一，质量效率全球领先，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中保持强劲的增量产出动能。继续来听报道。
2: 2025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占当年全球总量的 48%， 接近全球半壁江山，较上一年增长4个百分点。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 20%。 目前，我国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在全球的占比仍在稳步增长，临床研发的资源和能力大幅提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
8: 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从跟跑、并跑进入领跑快车道， 中国临床实验的质量和效率被于全球领先。
2: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6: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

0: 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
1: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仅创新药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0: 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了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1: 此外，国外药企近年来在我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数量和占比也稳步攀升。全球新药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
2: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
3: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为药物临床实验划定了合规的边界，同时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临床应用需求。
4: 来关注电子部市场的新动向。电子部全称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电子工业的关键基础材料，主要用于铝铜板和印制电路板的制造，再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各类电子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的爆发，带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走访报道。
5: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砂、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布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泽聪：
6: 电子布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锡箔布及超纤维包接布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5: 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5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6: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5: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印制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印制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青山湖智能制造基地总经理任英杰：
7: 像我们的采购，像我们的市场，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厂，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8: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5: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秘书长刘长雷：
9: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包括我们的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做出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部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稳定制造超薄、极薄不像电子部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5: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部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9: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国产化的玻璃纤维

0: 电子部的喷洗制剂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1: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此外，中国巨石、广东建滔等企业也对用于传统消费电子市场的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部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能源材料团队建材行业主管任杰：
2: 玻纤部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展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展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的供需缺口。那电子部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1: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部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部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发展部建材及新材料联席首席分析师韩宇：
3: 投资者要注意，要紧盯着这个行业前沿发展的一些动态。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快速上扬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4: 视线转向海外，2026年世界杯将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文旅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来听报道。
5: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6: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5: 对于手工艺品摊主来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向全球游客展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墨西哥城手工艺品摊主
7: 推出了不少相关装饰品和特色商品，我们希望届时能迎来更多游客，也期待他们能够对墨西哥留下美好的印象。
5: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墨西哥城某餐馆负责人：
7: 我们推出一些特别套餐，对于那些无法进入球场或者无法前往现场观看比赛的人来说，我们专门设计了世界杯期间的特色套餐，预计未来几周客流量会增长，我们预计收入将比平时增加约20%。
4: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据 CNBC 网站8号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行业报告预警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今年航空燃油价格将比去年高出70%，这将使航空业的燃油成本增加1000亿美元。预计2026年航空业的利润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降幅接近50%。报道指出，尽管出行需求旺盛，航司通过涨价转嫁成本，但行业增速持续放缓。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奥利里此前警告称，若高油价持续，今夏或将出现多家欧洲航司倒闭的情况。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日本破产企业及负债额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2万元）以上的企业数量为780家，同比减少8.9%，6个月来首次低于上年同期。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企业因油价上涨、经济前景不明朗，导致订单减少、经营意愿下降而陷入破产。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石油产品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问题正在加剧，预计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总数将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据印度商业旗帜报

0: 好吧，好报道。印度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因此造成的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7088万元，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三月和四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666亿元，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开盘就是一个高开3977.54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3991.81点，最低是在3900。

0: 63点，涨幅2.82%，成交是达到4465.08亿元。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020.83点，涨了3.35%，到目前的成交2313.5亿元。科创五零指数1652.08点，涨了3.46%，到目前成交673.8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320.69点，涨0.33%，量能方面176亿1600万元。了解一下黄金市场方面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353.9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946.5块，涨了5.49块，涨幅是达到0.58%。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又回到了百点的下方，最新是报在99.92点，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763。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东北风，明天是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在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45%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4.8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44%。这两天的这个温度体感还是很舒适的。好，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下周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即将主持其任期内的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就是 FOMC 会议，而其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更加鹰派的美联储，等待着他的似乎还有一个愈发接近的不得不加息的噩梦。上周五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再次促使交易员们提高了对年内加息的压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联储决策者选择加息，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过他同时坚称自己并不想在凯文沃什主持首次美联储会议前对其施加影响。美国劳工部统计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净增加了17.2万人，远高于分析师此前一致预期的8.5万人。在事前经济学家的调查中，对五月非农的最高预期也仅为新增12.5万人，失业率继续维持在4.3%，符合预期。此外，最新报告还大幅上调了前两个月的就业数据，其中三月从增加18.5万人上修到了21.4万人，四月从增加11.5万人上修到了17.9万人，两个月合计上修了9.3万人。加上五月的数据，这标志着两年多以来非农数据最强劲的三个月增幅。对此，高盛经济学家上周五撤回了此前基于劳动市场强预期而做出的美联储将于2026年12月降息的预测。他们仍然预期美联储将降息两次，每次降息25个基点，但已经将降息的时间推迟至了2027年的6月和12月。而特朗普也发表了明确的观点，强调提高基准利率是错误的做法。特朗普称，我们实际上应该降低利率。虽然他表示不会强加干涉，但是他的表态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沃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数据显示，由于公众对伊朗战争、经济管理不善以及高油价的担忧，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特朗普本人强调，就业和经济增长本身就能帮助其控制通货膨胀。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

0: 天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面对股指的这样一个上上下下的波动，投资者应该如何来考量。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房屋成交的这样一个畅旺，而且呢，有些房价已经开始悄然回暖了。那听众朋友，如果对自己房屋的价格感兴趣，想了解一下目前的市场价格的话呢，到时候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热线会在20分左右才为您开通。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下午好，海军。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也看到股指最近多多少少来说还是有点波动的，最高呢是到了4258.86，那么最低呢，这两天我们看到是失守了4000，失守4000呢，对很多股民的心理上来讲，好像呀有一个坎儿被过了，就这样一种感觉。那么在股指的这样一个波动之下，作为投资者如何来考虑，如何来掌握手中的筹码呢？
2: 我认为就是说咱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比如说咱们像我父亲也好，像很多的股民也好，他们都看的是上证指数，用上证指数来看待这个市场的热和冷。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越来越不适合当前的咱们对于市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比如说大家想的是纳斯达克也好，或者是标准普尔也好，其实他们只是一个几百个股票的一个成分股。
0: 嗯，
2: 比如说纳斯达克是100个股票，标准普尔有100个，有500个股票作为一个成分股，它不是囊括所有的上市公司。上证指数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奇葩的一个指数，它就囊括了所有的上市公司。比如说日经225是225个股票，道琼斯是30个股票，您说那个恒生指数也是一个成分股的一个含义。所以说我认为在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是我的话，从最近几年来看的话，我一般都看沪深300。
0: 嗯，
2: 因为我认为沪深300的话呢，是代表了全市场最重要的300只市值最大的股票。那这300只股票的涨跌的话，决定了整个市场的未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说我建议很多的投资者，如果是您是一个长期看市场或者长期看股指的投资者，我觉得看沪深300也许是更合适一些。因为你发现投资者有没有发现上证指数的失真性越来越强？
0: 嗯，
2: 你会发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有1400只个股还跌破了2024年924那个低点。
0: 嗯，
2: 但是您看那个上证指数好像就没怎么跌吧？
0: 嗯，
2: 哎，但是我想的话呢，哎，所以说我个人上认为，就是咱们说第一点就是咱们看股指的时候，您看那从哪个角度去看，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比如说你看沪深300的话，今年上半年您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就是个慢牛。
0: 嗯，
2: 但是你看，比如说您看那个上证指数也好啊，或者看其他一些小盘股指数也好啊，好像都有点掉头往下走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想的话呢，投资者应该明确这样一点，就是我们看市场的话呢，不应该看市场所有的，还是看300个或者是50个最重要的上证最重要的股票，这个指数成分也许更合适一些。第二点的话呢，投资者应该明白，就是市场的波动性带来波动性的话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很简单。高波动的股票出现了快速的回调，因为它是高波动。
0: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咱们昨天的整个市场，前两天的整个市场的快速下跌也好，或者是最近市场的不断的下跌也好，跌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跌的比较惨的哈。第一个小微盘股，
0: 嗯，
2: 第二个科创板，第三个就是咱们的创业板。您看这几个指数的话，你会很明显的看到的是它的波动动力都非常的高。比如说小微盘股指数，您看在去年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它涨幅超过了80%。嗯，您再看科创板的话，今年的上半年的就二三四月份的话，它整个的涨幅超过了45%。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这类高波动的板块出现的一个正常的回调或者是快速的回调是很正常的。投资者应该知道，爬得越高，它摔得越快。
0: 嗯。
2: 哎，但是呢，投资者应该明白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怕的投资者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投资者只要一跌，就会说什么呢？叫泡沫破裂。
0: 嗯，
2: 我倒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的话呢，一个泡沫出现破裂，它是天时地利人和。按中国人的说法叫天时地利人和。按市场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市场的泡沫。

0: 的破裂，它不一定是在某一个时间段，我们预料的那个时间段，或者是我们判断它就是那个破裂的点，而是随着市场的外部环境的变化，逐步逐步的因素，逐步的叠加，而不断的产生了一种否定的相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否定当时我们看好的网络股，我们当时看好的 AI 股，我们当时看好的房价等等一些泡沫的破裂，都是因为这个因素所导致的。哎，其实我记得咱们两个人在这讨论的时候，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刚刚入市的时候，当时我就在跟别人讨论一件事情，我说上海的房价租房比不对呀，
1: 租售
0: 那时
1: 比，
0: 候利率是4%啊，对，租售比不对呀，我说房价已经涨到了租售比1.5了，当时的利率是4.5，我说这个房价得跌。其实大家想想，我这种想法对吗？如果从传统的一些财会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
1: 现
0: 但
1: 在
0: 是从
1: 租售
0: 市
1: 比
0: 场的
1: 差
0: 角
1: 不
0: 度来
1: 多
0: 看
1: 了，
0: 是错了，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我那时候我记得非常的清楚，这是给我一次非常重要的教训。什么教训啊？就是泡沫的破裂，并不是说它的财务也好，或者它一些情况也好，它否定了它的市场市盈率高了，它就会破裂。反而我认为的话，泡沫的破裂没那么简单，它是日积月累的。当市场上大部分人不相信这个泡沫的时候，或者大部分人不相信这个概念的时候，泡沫也许就会破裂。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咱们现在，比如说，我记得我在昨天还在看上海新闻，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新闻、各式各样的报道和官媒也好，等等一些媒体也好，您看，大部分的官媒在讲新质生产力的时候，都会把 AI 人工智能放在第一位。哎，咱们券商也好，或者是银行也好，都在讲的是AI 赋能。虽然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如何来赋能，但是整个市场大部分的行业都在进行一个 AI 的改造，这也是事实。所以说呢，在这个叙事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出现一定的波动，出现市场当中的一些波动，我觉得是挺正常的。所以说呢，我建议投资者就是千万不要认为一跌了这个泡沫就破了，这个我觉得有点不一定。哎，第二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建议投资者，就是看待一个板块的好坏，不要好的时候盲目的推崇。你看，我记得当时我也，咱们只是过所知过去，2020年的时候说创新药的时候啊，几乎把创新药捧上了神坛，都觉得啊，只要搞创新药，这家药企一定是会好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的是，一旦市场否定掉创新药以后，你会看到这股价的下跌就是雪崩式的下跌。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建议投资者，就是看待一个市场的好的板块的没落、坏的板块的崛起，或者一个行业的好与坏，或者股指的涨和跌，你都要综合的来看，不能够盲目。只要一跌我就说空，一涨我就说多，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今天下午如果说咱们的科创指数把昨天的阳线、阴线都给它吞回去了，或者涨回去了。我相信到了晚上，很多的股民都会说：“哎呀，阳光阴，哎，牛市继续。”但是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K 线图的产生，它并不代表一切，它只是代表的是市场的情绪，它不代表明天会不会跌，只是告诉投资者当前的人气非常的足。所以说，咱们市场当中有很多的投资者，他有两种，有好几类的投资者。有一类投资者就是看市场的人气，比如说龙虎榜啊，或者市场人气啊，人气足我就往里追啊，追。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涨得快。那还有类投资者就很简单，我就看，就像我2008年的时候看财报，哎呀，这个租售比1.5了，怎么可能还会涨？那房价其实就是在涨。所以说呢，我想的话呢，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就建议投资者，就是跌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失去信心，涨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乐观，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同时，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咱们这个上证指数也好，沪深300也好，它其实总体上来言的话，就是一个慢牛的走势。所以说，对于慢牛的走势，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大家很多投资者都希望的是什么呢？重现2015年，重现2008年那样的牛市，我觉得可能性非常的小。因为咱们最近几个星期都在聊什么呢？很多的经济数据，我说个人贷款数据、中长期贷款数据、房贷的数据、个人零售贷款的数据，包括那个融资的数据或者资金的数据，都不觉得当前的整个的经济的话，并没有像投资想象那么好。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市场能够维持慢牛，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同时呢，我对大家呢就盲目的看空，我觉得没有必要。我看到市场当中很多投资者一跌，哎，3700点。一涨，哎呀，4500点，我认为这个 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所以说呢，投资者一定要理性的操作，同时呢，对于泡沫也好啊，对于市场的高股息呀、啊，或者是恐。

0: 也好啊，都要有一种适当的或者是更多的眼光去看待它，更多的角度去看待它，而不是盲目的否定。
1: 嗯，
0: 我现在终于学会了，学会了什么呢？就是别人说的，别人给的意见我就听过，觉得有意留下，
2: 听过算过，
0: 就算过，我不会当真。因为我发现股市也好，财经也好，经济也好，没有正确答案。
1: 嗯，
0: 哎，同时的话呢，我现在，以前我很计较，比如说很多的主持人会问我，什么地方是支撑位，我现在都不，从我现在都不关心。
2: 就你现在已经是很佛系的看市场了，是吧？
0: 很佛，我不太关心这个支撑位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到了又怎么样？
2: 你买不买？是不是？是这意思吧？
0: 不到又怎么样？不到又怎么样？
2: 嗯，
0: 对吧？大家想一想，支撑位对你来说有意义吗？其实从，从财经的角度来看，或者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告诉我支撑位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即便上证指数跌到了某某支撑位，你的股票也会跌落那个低点。
2: 嗯，
0: 哎呀，你比如即便说今天咱们这个市场跌破了4000点，我也可以说今天有些股票创历史新高。
2: 嗯，
0: 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好的。
0: 哎，所以说投资者不要太执着，要充分的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涨跌，也许更合适。
1: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出置业有招。今天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62780977，为您开通。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歇脚、小盘股唱歇的行情里，很多股民容易走极端，要么死守大盘股踏空行情，要么满仓梭哈小盘股承受高波动。想要兼顾收益和风险，最适合普通投资者的方法就是核心加弹性的布局方法。首先呢，是60%的核心仓位布局，100到300亿市值的中小盘成长龙头，这类个股介于小盘和中盘之间，具有足够的股价弹性，能够跟上市场反弹节奏，又有机构持仓托底，基本面扎实，流动性充足，不会出现小盘股常见的闪崩停牌风险，是稳定收益的核心基石。其次，30%的仓位布局，弹性专精特新小微市值标的，这类企业市值更小，筹码更干净，大多属于细分行业隐形冠军，前期关注度低，估值折价明显，在市场资金溢出的情况下呢，弹性拉满，容易走出超预期短线行情，用来博取超额的收益。最后预留10%的备用金作为风险对冲，小盘股轮动快，波动大，预留资金可以在个股回调时低吸补仓，也能够规避突发市场风险。这种仓位的搭配既不踏空小盘行情，又能够严控风险，完美适配当前市场风格。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到了13:21，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儿是周二，为您安排的是我们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

0: 要估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1: 置业有招。
0: 好了，走入我们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我们先来听请出今天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王秀吞，下午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是四号线石先生的电话。石先生你好。
4: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来说一下您的房子。
4: 我有一套房子想请两位老师帮我估一下。
0: 您说。
4: 我是新静安。
0: 新静安。
4: 在厂中路。
0: 厂中路。
4: 山泉路。
0: 山是三还是
4: 一二三四
0: 三泉路，
4: 泉水的泉，山泉路。
0: 小区名称能说一下吗？
4: 小区名称，他这可能我是27弄，厂中路27弄。
0: 小区名称没有吗？
4: 小区名称可能他们叫北安小区吧。
0: 北安小区啊，哪一年的房子啊？
4: 哪一年的房子？我看一看啊。
0: 发证是03年发证的。什么？我听不太清。03年发证的。然后我想问一下，您这是动迁房、商品房、售后公房是哪一种？
4: 我是售后公房。
0: 售后公房啊，你是03年把产证买下来的，那就是老房子。发证是03年，但是我想问的哪一年是指您这房子大概哪一年造的？就您哪一年住进去的？
4: 哦，住进去大概2-3年吧，住进去。03年，可能01年左右吧。
0: 01年左右，00年左右，好吧。因为这个售后公房差不多就到00年前后，上海基本就告一段落了。00年前后是售后公房，面积多大？
4: 面积44。
0: 44。
4: 零头就不去算它了。
0: 一室半两室户。
4: 是一室。
0: 一房一厅。
4: 一室半。
0: 一室半。你这一室半其实还挺大的，因为有些一室半就在40上下了。
4: 啊，
0: 几楼的？几楼？总高几楼？您在几楼？
4: 总高是6楼。我是底楼。
0: 一楼有花园天井吗？
4: 有天井。
0: 单还是双？单天井、双天井？
4: 单天井。
0: 单天井。那你的一室半就是直套了？
4: 对，直套了。
0: 是明的还是暗的？有没有一间厅是半室是暗的？
4: 半室是暗的。
0: 半室是暗的，所以你是中间套对吧？
4: 我是
0: 中间套，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4: 也可以说边套。
0: 哦，我懂了，两个门牌号挂在一起的，所以你即便是边套，但是你也不是全明的，是这意思吗？
4: 我是厨房间和卫生间是都有窗的。
0: 对呀、就是你那半室是暗的，对不对？
4: 对，半室是暗的。
0: 那你就不是边套，边套就是全明的。然后是6楼的一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4: 1梯2户。
0: 那是了，那你们应该是和隔壁门栋合在一起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新静安厂中路三泉路的北安小区，00年前后的老公房，44平米的一室半，6楼的1楼，1梯2户，来带个天井，天井大概10平米左右对吧？
4: 肯定有的。
0: 好的，来。
3: 这套房子总价在150万左右。
0: 150万左右，好不好？
4: 谢谢，谢谢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4: 谢谢，再见。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一号线孙女士的电话。孙女士，你好。哦，孙先生是吗？
5: 是。
0: 哦，孙先生您好，来说一下您的房子。您的房子哪个区？
5: 松南石村，宝山区。
0: 松南石村宝山的对吧？
5: 2梯2户，4楼。
0: 几楼的4楼？6楼的4楼吗？
5: 对。
0: 6楼的4楼有电梯吗？
5: 没有。
0: 宝山松南石村面积多大？
5: 61个平方。
0: 61平米，房型是两房一厅吗？是
5: 两房一厅。
0: 两房一厅，两间朝南是吧？
5: 对。
0: 双南。
5: 这6个平方。
0: 六十一平厅十六个啊，这个您说一下，您这房子哪一年的？能告诉我吗？
5: 大概九几年吧，我估计。
0: 九十年代的是吧？老公房，现在已经把产权买下来了，对吧？
5: 对。
0: 嗯，售后公房在置换的时候有税收优惠啊，不要错过了啊。好，这儿还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如果你当年置换的，就一年内符合他的条件，到现在是可以退税的。人家税务局肯定要说你广播里老说这事儿。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宝山区松南十村的老公房是九十年代的，然后是六十一平米的两房一厅，六楼的四楼一梯两户，您的房间是双男，是这样吧？
5: 对的。
0: 嗯，好，来。
3: 这套房子总价在160万左右。
0: 160万左右，好不好？
5: 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来听一下这位二号线，也是石先生吗？喂，您好。
6: 喂。
0: 哎，请问您贵姓？
6: 我姓徐，双人徐。
0: 哦，双人徐是吧？徐先生，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6: 虹口区梁城路465弄。
0: 慢一点，虹口梁城。
6: 梁城。
0: 梁城路靠近什么路？知道吗？还是直接说？
6: 秀苑小区。
0: 秀苑小区是吧？
6: 对，梁城路465弄。
0: 好，梁城路465弄，这是老公房吗？
6: 对。
0: 售后公房哪一年的？
6: 对，九几年的？
0: 九十年代的。面积多大？
6: 53。
0: 53，一房一厅啊？
6: 两房一厅。
0: 53这个厅就比较小了，可能是过
6: 道
0: 厅了，
6: 对，过
0: 道
6: 厅
0: 吧？哎，
6: 啊，
0: 几楼的几楼？几楼的几楼？
6: 六楼的五楼。
0: 哦，有电梯吗？
6: 没有。
0: 嗯，这个楼层有点高了。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6: 四。
0: 一梯四户，你是中间吗？还是边上？
6: 边上。
0: 嗯，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虹口梁城地区秀苑小区，九十年代的售后公房，53平米的两房一过道厅，六楼的五楼一梯四户，是边套全名的吗？
6: 对。
0: 嗯，好，来，王秀端。
3: 这套房子总价在220万左右。
0: 220万左右，好不好？
6: 好。
0: 嗯，好，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那北京时间到了13:29，王秀吞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电话不挂啊。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今天是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62780977。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8: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7: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8: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7: 你有没有投资啊？
8: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7: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8: 好嘞。
7: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8: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7: 好，那他跑不了。
9: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 公司也不见了。

0: 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
2: 款。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5: 置业有招。
6: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在二手房方面想了解一下市场价格，手头又有二手房，想估个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王秀吞。好，继续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来看一下三号线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6: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来说一下房子在哪个区？
7: 在杨浦区。
6: 杨浦。
7: 周家嘴路。
6: 周家嘴路。
7: 3523弄。
6: 3523弄，咱能说个交叉路口吗？
7: 周家嘴路隆昌路。
6: 什么什么隆昌路啊？
7: 隆昌路或者双阳路都可以。
6: 哦，双阳路附近。小区名称能说一下吗？
7: 还没有小区名字。
6: 啊，没有小区名称，那好吧，那我就用这个门牌好了啊。周家嘴路3523弄，那就是老公房了，对吧？
7: 对。
6: 哪一年的老公房？
7: 92年。
6: 92年的老公房，面积多大？
7: 面积是50/50吧。
6: 50，两室户吗？
7: 对，两室，对对，差不多。
6: 两室，双南还是南北？
7: 一南一北。
6: 一南一北，南北。几楼的几楼？总高几楼？您在几楼？
7: 5楼的5楼。
6: 有电梯吗？
7: 没有。
6: 没有。5楼的5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7: 4户。
6: 四户，你是编套吗？就01或04，对吧？是全明的吗？和旁边门洞有隔吗？是全明的吗？都能直接采光。
7: 没太听懂。
6: 是这样的，全明的就是您每个房间都有窗是对着外面可以采光的。
7: 啊，那是全明的。
6: 全明的，对吧？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直套的话比较容易是边套，边套只要不和旁边的门洞合，就贴在一起，你就是全明的，知道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套杨浦周家嘴路3523弄，92年的老公房，50平米的两室户，南北的，5楼的5楼，一梯四户，对吧？那个，王秀吞，
8: 这套房子总价在220万左右。
6: 哎，我们今天的估价好有意思，第一、第二套都是150、160，第三、第四套都是220，220上下，好不好？
7: 啊，好，谢谢啊。
6: 好，
7: 谢谢，
6: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四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9: 是我吗？
6: 啊，杨太。
9: 啊，
6: 我前面一看这个来电，因为
9: 您
6: 好，您好，您好，因为刚刚一看张先生，我就估摸着是您啊。来说一下您这房子，杨太三村对吧？
9: 对。
6: 杨太是宝山的，杨太三村啊。然后我记得你经常说是，杨太三村东区，面积多大？
9: 面积75平吧。
6: 两房两厅，两房一厅是吧？
10: 两个阳台的。
6: 双阳台，
10: 南
6: 北双阳台。嗯，
10: 六楼的五楼。
6: 六楼的五楼，一个楼面两户人家。
10: 啊，一梯两户，对。
6: 一梯两户，好，我们来，嗯，全明的，这是哪一年的房子？这个我记不住啊。
10: 96年吧。
6: 96年，你这是售后公房吧？
10: 对对对对对。
6: 售后公房，你有想过去置换吗？因为这个房子将来你的孩子继承，他一旦卖出，不是蛮唯一，他的个人所得税会比较高啊。
10: 孩子都买好了。
6: 孩子都买好了。
10: 啊，这有个人所得税吗？我要卖掉的话。
6: 有，你名下还有其他房屋吗？
10: 没有啊。
6: 就这唯一的一套啊。
10: 对对对。
6: 那没有，孩子名下限购了吗？
10: 孩子没，孩子现在属于新买一套房子嘛，准备把这个房子卖了还贷款嘛。
6: 哦，可以可以。
10: 这个买好了，他买的是第二套。
6: 他啥时候买的？
10: 他是24年买的。
6: 你们错过了一个税收优惠，知道吗？
10: 对的对的对的，知道的。
6: 我相信你知道啊。
10: 嗯，
6: 其实蛮可惜的，这个契税现在契税还不便宜。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宝山阳泰三村东区75平米的两房一厅双阳台，南北双阳台，六楼的五楼，一梯两户，96年的老公房。来，
10: 对的。
8: 这套房总价在180万上下。
6: 多少？
8: 180万左右。
6: 180万上下，好不好？
10: 好，好，好。
6: 怎么了？也觉得比原来更低了是吧？我记得有过170万的。
10: 对，上次说170。
6: 对呀，现在已经好一点了，最近房屋真的暖一点了。但是呢，你说曾经估到过230万，是这意思吧？
10: 对呀，最初整整还租了300。
6: 那不能往那边靠，那不能往那边靠，好不好？
10: 180万哈。
6: 180万，好不好？
10: 好。
6: 不过你这房型什么的还是不错的啊。好，就这样啊，再见。
10: 好的，好，谢谢。
6: 不客气，再见。
10: 好，谢谢。
6: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一号线严女士的电话。我们的热线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严女士，你好，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11: 闵行区靠近奉贤。
6: 闵行区靠近奉贤。
11: 那个、普通的闵行。
6: 啊，浦东的浦江镇那块吗？
11: 对。
6: 啊，浦江镇。
11: 就是、瑞和城。
6: 什么路说一下好吗？
11: 汇岩路。
6: 会哪个会？
11: 鲁南路。
6: 鲁南路，
11: 啊，
6: 小区名称。
11: 瑞和城一街区。
6: 瑞和动迁房啊。
11: 嗯。
6: 因为几街区。
11: 瑞。
6: 王字旁的瑞，祥瑞的瑞是吗？
11: 对。
6: 瑞和是和平的和，还是合作的和？
11: 和平的和。
6: 瑞和城一街区哪一年的动迁房？
11: 一三年的。
6: 2014年的动迁房，面积多大？
11: 70平米。
6: 70平，嗯。
11: 然后四楼的一梯三户。
6: 六楼的四楼吗？
11: 18楼的4楼。
6: 18楼的4楼有带电梯的，对吧？然后两梯三户，你的房型70平是两房一厅，
11: 03，
6: 不要说第几户，你是两房一厅对吗？
11: 对，
6: 两房型是两房一厅，两个房间朝南还是南北？
11: 一大一小。
6: 知道一大一小，那这问题是两个房间双南还是南北？南北是吧？
11: 南北的。
6: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那听出来应该是编套啊。闵行区浦江镇鲁南路上的瑞和城一街区，2013-14年的动迁房，70平米的两房一厅，18楼的4楼，两梯三户。来，
8: 这套房子总价在160万左右。
6: 160万左右，好不好？
11: 好，谢谢。
6: 好，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了解这个市场价格的话呢，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套房子，这个也请王秀吞来估个价，是在浦东新区川沙镇的。然后呢，是在城南路靠近川黄路这边的一套老公房，城南小区，然后是应该是八十年代末90年代初的老房子，38平米的一室半， 六楼的一楼带十平米的天井，想问一下这个价格，一梯四户。
8: 是。

0: 底楼的是吧？
1: 对，底楼有10平米左右的一个天井，
0: 在80万左右。
1: 80万左右是吧？好的，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3: 置业有招。
1: 好了，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今天是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了解一下市场价格，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二号线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5: 两位老师好。
1: 哎，您好，您说。
5: 我的新静安区。
1: 新静安，嗯。
5: 451弄，它的小区名称就是451弄。
1: 不不，你得告诉我什么路451弄。
5: 延长中路。
1: 啊，延长中路。
5: 中路。
1: 451弄是吧？
5: 十院边上，对。
1: 什么边上？十院
5: 第十
1: 人民医院啊，十院边上。小区名称没有，就叫451弄是吧？
5: 对的。
1: 然后是面积多大？
5: 2室户，
1: 两室
5: 一个平方。
1: 2室户，51平米。
5: 南北。
1: 南北几楼的几楼？
5: 6楼到5楼。
1: 6楼到5楼，哪一年的房子？哪一年的房子？
5: 87年的。
1: 87年的老公房是吧？
5: 嗯。
1: 一梯五户，你这是边套还是中间套呀？
5: 两。
1: 两门洞隔一起，
5: 对，
1: 所以你这个边套也没用，也不是全明，是这意思吧？所以你是南北2室户，对吧？
5: 对对。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新静安延长中路451弄的老公房，大概是87年左右的老公房，51平米的2室户，虽然是南北啊，但是因为两个门洞合在一起，所以它的边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6楼到5楼没有电梯吧？
5: 没有。
1: 一梯五户确实这房子有点早了。来，王秀敦。
0: 这套房子总价在300万左右。
1: 300万左右，好吧。
5: 好的，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
5: 再见。
1: 再见。哎，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今天比较空，大家不要错过啊。有的时候我们的二手房估价真的会很火，你压根儿就打不进来。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啊，您说。房子在哪个区？
6: 我那房子是浦江镇叶家桥东路瑞和雅苑一街坊。
1: 浦江镇叶家桥东路。
6: 对。瑞和雅苑一街坊。
1: 哎，我们刚刚有一个瑞和城一街坊。
6: 对，都在那一片，都在那一片。
1: 哦，你这个叫瑞和雅苑一街坊，对吧？
6: 对对对对。
1: 嗯，这是哪一年的动迁房？也是2019年。哦，你比他晚。
6: 嗯，
1: 2019年的动迁房，面积多大？
6: 70平米。
1: 哦，你们连面积都一样哦，两房一厅。
6: 实际上是69.99，我就说简单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算起来也容易啊。刚那套也是70平，两房一厅，几楼的几楼啊？
6: 18楼的17楼。
1: 哎呀，你们总高都一样啊，南北的。
6: 南北套是双阳台、
1: 嗯、啊，双阳台、嗯、
6: 就是前面一个，南边一个，北边一个。
1: 嗯嗯，好的，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6: 4户人家，两部电梯。
1: 哦，这个梯户数它可能更优秀一点，它2梯3户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嗯，浦江镇叶家桥东路的瑞和雅苑一街坊，2019年的动迁房，70平米的2房1厅，南北双阳台，18楼的17楼，2梯4户，对吧？
6: 对对对。
1: 嗯，来。
0: 这套房子总价在，160万左右。
1: 160万左右，好
6: 不
1: 好？
6: 差不
1: 多，对吧？哎，好嘞，就这样啊，
6: 再
1: 见。哎，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嗯嗯。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7: 喂，侬好。
1: 哎，你好，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7: 我是浦东新区。
1: 浦东。
7: 潍坊九村。
1: 潍坊九村，嗯。
7: 潍
1: 坊九村是在什么路？靠近什么路啊？
7: 是，叫正面，叫东方路。
1: 东方路。
7: 哎、 从后面走。

0: 么是崂山东路。
1: 崂山东路现在叫崂山路了，因为那条叫
0: 哎，
1: 南泉
0: 崂山
1: 路了，
0: 路。
1: 对吧？那你还有一条路呢？你指两条是横的路，你是
0: 对，
1: 靠近潍坊路还是
0: 普
1: 店路？
0: 普地路当中呀。
1: 啊，你在潍坊路和普店路中间，
0: 普地路当中。
1: 好的，知道你哪一块了啊？崂山路上现在挺热闹的，
0: 哎，对
1: 哪一年的房子？
0: 叫八五年左右吧。
1: 85年的老公房，面积多大？
0: 33个平方。
1: 33平米，一室户喽。
0: 哎，15平方。
1: 那儿很好租，几楼到几楼？
0: 要6楼1楼。
1: 6楼1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0: 15人家。
1: 一梯四户，你是边套，所以全明的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啊，有天井啦，那儿应该有的吧？
0: 天井有个10个平方了。
1: 10平米天井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潍坊九村85年左右的老公房。33平米的一室户，你那边这房子特别好租，6楼的1楼，一梯四户，带天井，来。
2: 那这套房子总价在200万左右。
1: 200万左右，好吧。
0: 好，200万左右的。
1: 好，就这样。
0: 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0: 嗯，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一号线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3: 我的房子在徐汇区小木桥路，
1: 也是好地段。
3: 和赵江浜路小木桥路。
1: 小木桥路小区名称能说一下吗？
3: 小区名称就是101弄。
1: 小木桥路101弄是吧？哪一年的房子？这儿房子也比较老了吧？
3: 96、97年的房子。
1: 96年，面积多大？
3: 5楼的5楼。
1: 哟，楼层有点高了。
3: 2室1厅。
1: 嗯。
3: 都是您的
1: 啊，
3: 全民两户
1: 啊，面积多大？
3: 面积将近65吧，
1: 将近65，65平米的两房一厅。好，那你这地段真的好啊。徐汇区小木桥路101
3: 的后门，
1: 对对对，你这儿地段非常好，101弄。老96年的老公房，然后是65平米的两房一厅，一梯两户，全明。全明的话，你是南北套的是吧？
3: 南北，对，
1: 南北的。好的，来，王秀吞。
2: 这套房子总价在520万左右。
1: 看吧，一下子这个价格就上去了，地段还是不一样
3: 的
1: 啊。
3: 地段很好的，
1: 我知道，知道，这是很好的一个地段，但是就这个地段是真好，520万左右，好吗？
3: 房子也很好的，
1: 好
3: 的，没有电梯。
1: 好的，我们给您估价，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3: 再见。
1: 其他听众已经打进了，我们过会儿接。其他听众朋友现在不打了，来不及了啊。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2号线苏女士的电话。苏女士，您好。
4: 你好，你好。
1: 哎，旁边收音机先关一下，好吧？旁边收音机有点那个影响。来说一下您
4: 的
1: 房子哪个区？
4: 我在宝山区，那个罗北路集贤路2020弄。
1: 宝，慢一点。罗北路什么路啊？
4: 集贤路。
1: 集中的集吗？
4: 对，集贤路2020弄中建悦来山。
1: 你这个是在集贤路的门牌号对吧？
4: 对。
1: 2020弄中什么悦来山？
4: 中建悦来山。
1: 中建悦来山。
4: 对。
1: 哪一年的房子？
4: 我是好像21年，我住了4年。
1: 21年左右，你是商品还是动迁？
4: 我这个商品房。
1: 商品面积多大？
4: 91.1。
1: 91.1，你这宝山是在罗店那边附近了吧？
4: 对，罗店
1: 美兰湖，还要美兰湖，更靠美兰湖那边是吧？
4: 对。
1: 91.1，几房几厅几卫生？
4: 3房2厅2卫，精装修的，配套齐全。
1: 哦，是这样的啊，二手房在买卖的时候，我们基本装修估价是不估的。因为这个装修，我们在二手房买卖的时候，我们只估房子不估装修的，因为装修一定要你们自己达成协议，下家很有可能说你的装修我不喜欢，我不愿意为他买单，这个概率也是有的，好不好？当然装修的好，对，二手的时候不考虑装修的，你要注意啊。3房2厅2卫生，几楼的几楼？
4: 18楼的17楼。
1: 楼层真好，凤凰楼层
4: 啊，凤凰楼。
1: 几部电梯，几户人家？每个楼面
4: 一梯两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这有点远呢。宝山罗店的罗北路集贤路，它的门牌号是集贤路的2020弄中建悦来山。21年的商品房，91.1平米的，好紧凑的3房2厅2卫生，18楼的17楼，一梯两户，来。
2: 这套房子总价在260万左右。
1: 260万左右，不考虑装修的啊。如果你的装修确实很好，下家也愿意为他买单，那么这个价格你们自己商讨，好不好？
4: 啊，好的，好的，
1: 好，不客气，260万。好，就这样啊，再见。
4: 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4: 谢谢。
1: 看，差点地段价格差好多。来听一下这位三号线陆先生的电话，最后一位了啊，陆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是浦东新区。
1: 浦东有点大，说一下哪里。
5: 耀华路549弄。
1: 耀华路549弄，小区名称。
5: 靠近西营路。
1: 靠近西营路，小区名称。
5: 新世纪花园。
1: 啊，新世纪花园是吧？你这好像是靠能看到中国馆的吧？
5: 看不到。
1: 看不到。
5: 看到卢浦大桥。
1: 看到卢浦大桥。哦，新世纪花园哪一年的房子？
5: 2001年的房子。
1: 2001年的商品房对吧？
5: 对的。
1: 面积多大？
5: 97点多一点。
1: 97，你这是两房还是三房？
5: 两房两厅两卫。
1: 两房两厅两卫，几楼的几楼？
5: 6楼的5楼。
1: 没有电梯啊？
5: 没有。
1: 嗯，一个楼面两户人家。
5: 对，
1: 一梯两户。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确实是那儿比较大的一个楼盘了。然后它是浦东新区耀华路549弄的新世纪。
5: 579弄。
1: 哦，579弄，对不起了。579弄的新世纪花苑，2001年的商品房，97平米的两房两厅两卫生，6楼的5楼，一梯两户。来，
2: 这个是三期的房子。
1: 你这是三期的是吧？
5: 对的。
1: 那你这没电梯，其实还蛮麻烦的。对的，因为你楼层高啊。来，给个价格吧。
2: 总价在580万左右。
1: 580万左右，好吧。
5: 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的，今天我们的热线到这儿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顾家有限公司的王秀吞，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再见。
1: 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3:54，听众朋友，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大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现在行至下午的这个2点钟，今天市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弹啊，明显还是回归到了之前的一个主赛道。上海市场目前是3988.55点，涨了0.74%，成交金额是9528.1亿。深圳市场15146.93点啊，涨回弹2.20%，成交金额是11722.4亿，两地现在合计的成交量是2.1万亿。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沪深300涨1.33%，创业板回弹3.35%，北证50涨了0.65%，中小100涨1.95%。 MLCC 蓝宝石、高带宽内存电子化学品、第四代半导体中心概念们，还有这个元件、存储芯片、碳化硅、复合集流体啊，涨幅前十的板块啊，集中在了这些。我们再来看今天市场中呢跌幅较大的，一个是这个煤炭资源开采，还有就是白酒退市让链、石油石化油气设服、鸡肉消费类、石油石化类，今天市场中调整的幅度较大一些。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及科创综指的一个表现。科创综指呢是回弹了3.32%，报2020.35点，回到2000点的上方。

0: 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盘中最低触及每盎司4309美元附近，为3月23号以来的首次，从而引发了市场的一片哗然。虽然此后金价小幅反弹至每盎司4325美元附近，但空头气氛已然是弥漫了全场。纽约期金也是同步下挫，失守每盎司4330美元，盘中跌幅近0.94%。综合来看，国际金价交投在每盎司4330美元附近，相比年初的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年内已经跌去了1200美元，跌幅超过了22%，正式进入了技术性熊市。国内金饰品市场同样很受伤。6月8号，周生生金饰报每克1315元，老庙黄金报每克1321元，老凤祥为1316元每克。而在深圳的水贝批发市场，足金999报价仅为每克1118元，品牌溢价悬殊。那么金价为何会跌跌不休呢？这次闪崩的导火索指向了上周五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新增了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5万人，且三月和四月的就业数据合计上修了9.3万人。也就是说，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业增幅创下了两年多来的最强表现。数据一出来，市场就对于美联储年内降息的残存期值瞬间灰飞烟灭。利率互换的数据显示，交易员们已经全然定价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12月份加息的概率从48%飙升到了超过60%。第二个导致金价下跌的重要因素是美元强势冲上了100，美债收益率飙升。市场加息预期升温的连锁反应迅速显现，美元指数一举站上了100点整数关口，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突破了4.5%，对于政策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触及了4.18%的2025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黄金作为无息资产，持有成本也随之陡增，加上大量基于降息逻辑建立的多头仓位被触发止损平仓，金价也是应声大跌。而第三个导致金价下跌的因素就是机构资金持续撤离，投机热情消退。五月份全球实物黄金 ETF 净流出20亿美元，全球黄金 ETF 总资产管理规模环比下降2%至6040亿美元，整体持仓回落到4121吨。国内规模最大的华安黄金 ETF 也在五月遭遇了净赎回49.37亿元。不过尽管金价持续承压，但华尔街分析师们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看空派以花旗银行为代表，该行预测未来的0到3个月时间里，金价将触及每盎司4300美元，并警告称如果发生重大的避险事件，价格可能远低于此水平。而看多派则以富国银行最为激进，直接喊出了2027年金价冲击8000美元的目标，其逻辑锚定为货币贬值周期。历史上每次法币信用动摇，黄金都是终极的避风港。一边看空腰斩至4300，一边看多翻倍至8000，华尔街近年的金价分歧从未有如此极端。就在投机资金恐慌性出逃之际，全球央行却在逆势入场，上演着越跌越买的戏码。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听众朋友，经历了两天的这个大幅下挫之后呢，今天呢市场中呈现了一个反弹之势啊，到了尾盘反弹的还是更加的这个幅度放大了一些。上海市场目前是3994点，还是没有回到4000点，深圳呢是涨了360点，但是两地成交量啊还是明显的萎缩了。我们来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曾益崇，曾益崇你好。

0: 喂，
1: 哎，
0: 哎，
1: 听到
0: 曾云
1: 吗？
0: 成，哎，听到了。好，曾云成，我们来看今天市场的这个反弹，还有板块的轮动当中啊，能看出一些什么？前两天的这个反弹，下沉的这个力度的确是非常的大啊。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弹，它有没有这个延续性啊？之后市场可能会怎么走？
1: 哎，好的。那么对于目前的行情的话，我认为要分两个角度来看啊。一边的话是除科技以外的普通板块，因为已经连续的话走弱了很久了。那主要的话是因为 A 股的话，整体的股票型 ETF 自这个4月8日我们指数型行情启动以来，已经被连续2个月净赎回，那可能和慢牛的需求有关。那么但是呢，还好当上证指数再度跌破4000点之后的话，那么指数的话明显走弱，所以呢 ETF 本周一就昨天被明显的大额申购。那我认为的话，可能很多普通股的转机就要来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忍住。因为我们看啊，回看这个 ETF 数据啊，那么4月8号至今的话，已经有了41个交易日，里面有40个交易日都被净赎回了，一共赎回了总份额的将近是8.88%，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净赎回0.22%。那么只有一天是净申购的，就是6月1号，因为我们上周给大家做节目的话是6月2号，因为我们看到6月1号这个终于开始净申购了，我们以为这个是不是转折要来了，但是呢后来的话，周二、周三、周四又被净赎回了，所以上一波行情没有起来。因为哪怕是上一次6月1号的净申购的话，只有0.09%，幅度还是比较小。那么好在这一次这个上证指数跌破4000点之后的话，昨天这个 ETF 净申购了0.5%，哦，这个幅度还是蛮多的。因为前面如果每天净赎回的话是0.22%的平均，昨天一下子净申购了0.5%，也就等于说是每天平均净赎回的2倍多。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动作如果再持续2天的话，那普通板块可能它的转折点它就要来了。因为之前可能要慢牛的行情，现在的话这个指数更弱了，它现在看这个 ETF 又开始转折又回来了。那另外一边的话还是看科技股，因为之前我跟大家就分享的话，我是始终看好科技股的。那么本轮时间我们去看上周五到本周一的科技调整，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空。那么美联储哪怕真的要加息，最快也是年底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看好这个科技的话是什么？是中美的顶级大模型在集中的融资上市，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他们将持有大量的现金在手上，用于购买算力。这个是我们持续看好 AI 硬件的一个大的逻辑。那么到了周二的话，我们看到又有一些利好的加持，像 OpenAI 已经官方宣布提交了 IPO 申请，然后呢，我们这个 Kimi 实际上也将再度融资20亿美金。所以呢，AI 的硬件我们认为始终是市场这一轮的主线。另外的话，如果说跌破4000点是 ETF 回归的另外一个底线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本周我们是有希望看到普通个股和科技股的同时回归。啊，主持人。
0: 好，那么科技股的这个回归，现在市场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有人认为可能是在接下来2个月会有这个2、3个月的一个这个震荡吧，特别也许会看到，比如长新上市之后它的一些表现，那么还有很多这个牵动的市场，特别是对于科技板块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确认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动。那么对接下来的时间，市场呢是围绕着4000点的这样一个中轴线上下震荡呢，还是其实前面已经把这个能够市场中能够这个影射的一些利空已经是除尽了啊？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市场接下来进入到一个稳步的一个螺旋向上的一个阶段，你的判断？
1: 我还是总体看好走强。因
0: 走
1: 为
0: 强，
1: 毕竟连续2个月的 ETF 赎回的话，很多个股就是普通个股的跌幅，实际上还是蛮大的。大家去看一下，大家跌幅还是蛮大的。我认为，继续往下大幅深跌的话，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小。你像医药啊、消费啊、这个金融啊，对不对？已经继续往下跌的概率还是很小的。另外的话，4000点还是一个想要守住的一个方向吧，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的话，科技我们认为，这个速度我们认为还是总体看好吧。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中美的顶级大模型全部在融资，全部在准备要上市，那就等于说后面的话几个融资规模还是蛮大的，他们会有大量的现金去购买一些硬件的算力。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实际上，反攻还是以科技为主，为什么呢？因为英伟达的最新的。

0: 构鲁宾的话，今天是第一天量产，哎，正式量产了。那么量产之后的话，配套的这个液冷也要跟得上。那所以呢，今天的话，像电源啊、液冷啊，整个一个表现是非常好的，哎，非常好的。所以整个 A 的话，它是不断的会跟着整个产业的流程在走。比如说有一个小的刺激消息啊，包括一个技术升级啊，每每的话就会出来这样的刺激点。包括现在你我看到这个光纤对吧，这个康宁又和美国的三大科技公司又做了一个长年的合作，所以呢这些的话都是整个 AI 持续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所以对于科技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是不是还要纠结一段时间再上的话，我还是不太认可。我还是认为有一个短暂的小风波过去之后，筹码经过一个新的轮动之后，我们认为还是将继续往上。
1: 嗯，好，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创新药这个板块呢是遭到啊腰斩啊重创啊，今天药明康德这块还是跌，这是什么原因？其实在之前跟着科技从这个去年底到今年初啊都还有着不错的一个涨幅，这是啥原因呢？
0: 首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基本面并没有太差，像我们看到这个创新药今年的比例交易比去年还要火，去年的创新药上涨的话，就因为比例交易比较火涨上去了，今年实际上比它还要火。然后呢几个创新药公司给出的一些医药的这个临床数据也非常不错，但是呢我们会发觉到了今年的话，这个创新药有一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主动性看空的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不管你出什么利好消息，总归会有一部分声音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比如说比例交易特别火，比去年还要火，去年是涨的，为什么今年不涨呢？今年的话就会找出一个你欠了比例交易，那么什么时候真实现金会流入呢？或者真实的收益什么时候到账呢？会这样去讲。或者说临床数据确实很好，但是呢又会去想，那你这个数据如果到了70岁的年龄会不会怎么样，或者到了国外人群这个效果又怎么样。就是说现在就等于说有一个主观性的看空的逻辑在里面。另外一点的话就什么呢，就是整个科技它的虹吸效应还是非常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 AI 这个硬件，像半导体、元器件、通信设备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差的有30%啊，多的有38%的成交占比，就是说每天将近3-4成的这个交易量都在这个 AI 硬件上面，就对于整体的其他的板块确实有个虹吸效应。那么像我们平时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像医药啊、消费啊、金融啊、特别像券商啊，现在他们的成交占比都是最近3年的1/3。所以的话还是这个交易是特别薄弱，特别薄弱。所以呢我们认为现在就是什么整个虹吸效应造成的影响，另外的话可能对一些行业基本面可能不是真正的那么弱，只是说什么呢，大家对于主观性的有一些看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后面的改变的话就等于什么，什么时候科技可能成交量稍微弱一点，开始往其他地方释放了，或者整体的成交量起来了，就等于说科技还能保持它一定的成交量，但是其他板块的成交量会慢慢有所复苏，然后呢再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去改变大家的主观性的看空。那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时机会到来，但是呢我认为应该短期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迹象，估计还要再等一等。
1: 好的，这是这个来自于曾一虫的判断。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好，来看一下现在 MLCC 呢涨幅是这个7.69%，其他的蓝宝石、高带宽内存、电子化学品、第四代半导体啊，这个中芯这块啊，他们都是这个涨幅居前。存储芯片今天又回到了又回弹了5%左右的一个上涨，包括这个碳化硅啊，复合集流体元件还是走的都不错的哈。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对话。
2: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1: 正好时间，我们来连线的小鱼自然总经理、财经评论员左建明。建明你好。
3: 你好，
1: 经历了这个大幅的大幅的这个下沉之后，今天两地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弹哈。那么其实大家非常关心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在前两天的市场的大幅下沉，特别是这个追科技板块的这些投资者来说呢，

0: 可以说是遭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重创吧哈。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市场？
1: 好的，我觉得那个短期当中，应该会对于昨天的一个跳空缺口会有一个进一步修复的过程。我觉得那个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也聊到过，这跟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的跳空缺口一样，那个周 K 线在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形成跳空缺口，无论是向上也好，还是向下也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按照大概率的一个角度的话，往往都会在短期当中会将它做一个迅速的回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昨天那个 A 股市场当中，特别是周 K 线第一天那个就出现这么明显的向下跳空缺口的话，在明后2天当中，应该还有一个进一步来做一个有效的修复。第二个的话，我认为从中期角度当中来看的话，这次的有效修复有可能不能够习惯性的认为这跟3月份的时候一样，那个能够再走出4月份这样的一个震荡走高的一个过程。我认为这一次的一个调整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在5月的中下旬里面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拐头的迹象了。我认为昨天的话更多的是短期的情绪的宣泄。如果是站在中期角度当中去看的话，有可能还有一个进一步寻底的过程。我认为这里面核心逻辑就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减持的速度和减持的意愿，可能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闻报道要来了严重了多了多。那个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公告里面，无论是七大我们的半导体的企业，包括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那个 PE 机构都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抛售。那这么一来，在5月份和6月份减持的时间窗口里面的话，可能他们会那个抓紧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时间点。好的，严老师。
0: 好，我们来看今天市场当中的这个反弹幅度最大的 MLCC 以及第四代半导体中心概念等等啊，这些进行了一定程度反弹。接下来啊，会继续这个回补这刚才你说的这个缺口，然后有个螺旋的上升的可能吗？还是这个市场啊，会在这个6月份、7月份出现一个切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市场当中，可能到了7月份的时候，市场里面开始慢慢的会去那个过渡到进入到中报的一个投资逻辑里面。其实对现在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是像无论是电子啊、通信啊这一些个股的话，往往是能够很容易吸引我们市场当中的资金，因为这是我们为数不多那个基本面还行之后，政策还在不断的加码，而我们看到包括昨天那个主流的机构的话，也针对于市场当中的参与者做了一个调查问卷，我们的话也有幸成为了其中之一。主要的问题就是针对于 AI 那个在我们的金融投资版图里面，包括我们在给企业的服务里面用了多少，那个占了我们的一个收入比例是多少？那这块的话就会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很明确的增长的点。而在传统的业务领域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往往那个不能够说它的一个下滑幅度比较的快，只能够说那个目前为止它没有增长的动力。那由此的话，我认为两极分化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要得到一个延续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可能更多的资金如果要在市场里面寻找短线的机会，那毫无疑问肯定会在一些那个新兴领域里面来做一定程度的捕捉。只不过现在的话，那个在无论是半导体也好，还是我们的科技领域当中，现在的一个估值相对比较高了，之后另外一方面，龙头的标的纷纷的要登陆资本市场，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会有部分的标的的资金会有一个溢出效应。好的，杨老师。
0: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啊，像这个创新药这块儿，最近出现了一个市场的腰斩啊，就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
1: 从
0: 的。
1: 去年第四季度就开始调整了。
0: 对，那么接下来这一块儿市场又有分歧了，有人还是继续看好，但是有人呢觉得这一块儿呢可能后期乏力，你的判断。
1: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在创新药领域里面，我觉得那个在国内的投资大佬黄一鸣先生，那个就在上一周那个说了一个他自身的观点，我相信主流的机构大家都会做一个采纳，也就在于他认为起码要调整18个月以上，指的是创新药领。 域和相关的个股，因为之前那个它也是交易的拥挤度非常的高，那个最明显的就在我们节目里面去年聊到过好几次长山药业，那个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就包括我觉得是如果是看现在过去的创新药之后看到现在已经调整了接近一年左右了，那接下去的话会不会还要像他所言再调个半年左右，我认为的话这有很大的一个概率。第二个的话，那个我认为可以把现在的创新药类比到那个现在的一个科技股，特别是 AI 板块，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一度创新药成为医药榜图当中非常耀眼的明星，那个哪怕有一些公司讲的就是概念，从某一些大公司挖了一两位边角料的工作人员过来之后就直接说我要做创新药了，之后有很多个股都翻了好几倍，而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 AI 版图里面也同样如此，那个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我认为现在的 AI 板块当中的一些个股可能跟那个去年的创新药的个股一样，拥挤度已经非常高了，那在这个投资版图里面的话可能要有一个甄别的过程，特别是如果是要放在中线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可能它的一个甄别度需要有更多的一个判断。好的，姚老师。
0: 好，哪些板块现在是被严重低估，但是后期特别是这个后半年啊，就是有这个建明，你看你对它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券商中有没有，哎，金融类啊，银行啊，保险啊，这类其中有没有啊？
1: 好的，我觉得两类吧，可能现在市场当中慢慢的开始有关注度了。我看那个华创证券的张瑜，那个已经是写了第五篇文章关于厄尔尼诺。那这么一来的话，针对于我们的一些农业板块，特别是像我们的种植类个股，我认为的话要值得关注了，因为这已经是调整了好多年之后，如果一旦有了一定程度的极端天气的话，那我觉得那个这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机会，那个无论是市场当中的一个消息面的变化，包括现在的天气的变化，市场当中认为这个概率已经开始有一个不断的增高的过程。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像叶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券商板块，的的确确我认为的话这个政策信号已经是不能够再明确了，像证监会主席已经是亲自说了，我们的话要针对我们的投资机构未来五年是要打造国际市场当中有话语权的，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的国内的一些头部的一些券商，我认为这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而且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三个的话，我认为针对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版图，那个特别是央国企里面的一些下属子公司，我认为的话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机会点出来，因为就跟我们在上周节目里面就聊到过，在6月1号时候出了新的国有企业三年规划，里面把市值管理已经提到非常高的高度了，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我相信很多企业都有可能会按照现在的一个指挥棒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布局，这里面的话我认为核心点就两个，第一个需要你的股东名单里面有更多的机构投资者的身影，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上市公司过去对于自己持有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股东的话重视程度不高，现未来的话我相信这一块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关注。第二个的话，针对于我们市场当中的宣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在哪怕年度股东大会，那个董事长也好，总经理也好，很少跟普通投资者有一个互动，未来的话这一块的渠道要进一步的打开，那我相信大家的话都很愿意去倾听公司的一把手对于未来的一个方向，如果他们更愿意去表达或者是对于未来的几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望的话，我相信投资者会投他的一个信任支票。好的，
0: 还是要这个着力于多专注于基本面啊，研究公司。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再见。
0: 好，再见。上海市场呢，现在回到4000点之上了啊，4002.15点，涨了1.08%，成交金额呢是10298亿。深圳市场呢，涨了2.67%，报15217.21点，涨了，现在成交金额12694亿啊。两地现在的这个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已经到达了23万亿。 北证50涨1.21%，中小100涨2.40%，沪深300涨1.66%，还有创业板涨1.58%。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一个表现。美元指数呢，继昨天啊是这个大幅上涨之后，今天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报99.85点，跌了0.15%。欧元对美元是1.1551，涨0.16%。美元对日元是报在160.1245，跌0.03%。英镑对美元1.3371。涨0.24%，澳元对美元是0.7064，涨0.28%，美元对瑞郎是0.7962，跌了0.21%，还有这个美元对港币是7.83959，跌0.01%，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147，跌0.07%，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7.8400，跌0.10%，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475，跌0.05%，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696，跌0.10%，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9.0670，跌0.16%，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7863，跌0.23%，还有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离岸啊，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报6.7722，跌0.19%。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了解一下外汇市场和这个期货市场的一个最新的行情和判断。稍后时间，欢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财报里的猫。

0: 你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和期货方面的一些市场最新的一些这个方向和消息。我们来连线的国际国泰期货的资深投资顾问金涛，来看一下黑色系商品期货在今日市场的表现。金涛你好。
5: 主持人你好。那我们看到今天黑色系整体走势还是比较疲弱的，俄罗斯2610合约下跌0.5%，目前收在3150元每吨附近。卢龙钢在3150附近的这个持续震荡时间应该比较久了，主要是多空在这个位置上面的分歧还比较大。首先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第一呢，从大宏观角度来讲，就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和接下去可能要加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面临全球流动性收紧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对整个大宗商品价格还是有压力的。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像有色、像美股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下挫，主要原因还在于这个流动性收缩的这样一个预期。那这种情况下面，对黑色的这个整体的价格也会有一定的压力。第二呢，从成本的角度来讲，那今年这个像铁矿，今年是一个新投产的一个周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市场普遍预期今年像铁矿的成本坍塌会造成成材价格进一步下行。第三呢，季节性角度来讲，那6月份、7月份是每年的一个钢材需求的一个淡季，主要原因就是天气比较炎热，建筑工地没办法施工。第二的这个农民工大多数去回去有一个下收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也造成了整个工地开工的一个下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从空头角度来讲，空头认为3200以上是可能是很难上去的。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这个价格在3100到3150的支撑可能还存在。主要原因从绝对价格来看，那最近两年3100基本上是一个绝对价格的一个低位，所以市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到3100附近，这个如果说从买盘角度而言，那做一个多单的盈亏比还是存在的。第二呢，从煤焦的情况来看，因为这段时间煤焦价格比较强劲，所以呢市场也普遍认为，就是说如果在价格下行过程中，焦炭价格持续高位，也会支撑螺纹钢的一个成本。第二呢，第三点呢，就是从海外出口情况来看，那随着国内价格的下行，目前出口的这个窗口也会逐步打开，也对价格有形成一个支撑。所以短期来看，螺纹钢可能还会围绕着3100到3200进行一个区间震荡。今天从波动情况来看，可能波幅最大的是焦煤焦炭。那目前焦煤的2609主力合约是下跌8%，出现那个封在跌停板上的情况。焦炭的2609合约下跌5%，目前收在1940元每吨附近。多空的分歧在于，首先从多头角度来讲，多头认为，由于前段时间山西矿难煤矿事故的影响，那目前的整个山西的煤炭产量是处在一个低位的。那接下去的复产的速度也好，这个它的幅度也好，都是受到一定的压制，而且这种情况呢，可能延续时间比市场之前预期的要长。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煤炭的整体现货还是会偏紧的。第二呢，从这个铁水的需求来看，那目前铁水需求还是为一个高位，对煤焦价格持续有一个需求的这个现实支撑。第三呢，焦炭开始第六轮到第七轮的这个提涨，所以呢，市场也普遍预期在现货强劲的背景下面，可能期货也很难有向下的这个空间。但从空头角度来讲，空头认为，第一呢，就是整个价格短期上行幅度过快，整体来看，焦煤这轮上行幅度是超过15%的，那在这个情况下面会有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反复非常正常。第二呢，是从现货的情况来看，尽管市场预期接下去的煤炭的供应收紧，但当前的整体的库存还是有一些可交割资源的，所以呢，在成材价格在淡季情况下面，也会对煤焦价格形成一定的压力。所以短期来看，我们认为高波动市场可能还是观望为主。相对来说，铁矿的下行就比较明确，铁矿2609合约下跌0.2%，目前收在760元每吨附近。铁矿在100美金附近可能整数关口有支撑，但是105美金的压力还是非常巨大。主要原因今年有 帮助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增产。

0: 接下来看，可能下解放下行还是没有结束，主持人。
1: 好，股指期货的表现。
0: 我们看到股指期货 IF 加权指数今天上涨1.34%，在经过周一的大幅下挫之后呢，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企稳。从均线指标方面呢，我们看到长40均线依然是呈现一拐头向上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期来看呢，虽然受到周五夜盘美股暴跌影响，周一国内市场出现一个跟跌，但是整体股指上行的趋势还是没有改变。所以短期来看呢，我们认为这个做空是需要谨慎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市场。之前呢，现在上海市场是4004.40点，涨1.14%，成交金额是10713.8亿。深圳市场是15242.36点，涨2.83%啊，回弹幅度还是比较大，成交金额是13286亿。两地现在这个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是到了2.4万亿的水平。我们来连线的，外汇嘉宾上海维替投资的策略分析师崔荣，崔老师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变化。
2: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元指数啊，从昨天开始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么对于目前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在美元指数借着上周五公布的美国五月这个非农数据的利好啊，冲高了一把，但是呢，上方啊压力位重重。那么不管是我们从周线还是月线级别来看的话，是100.25到100.62啊，这个区域呢就说成为一个强阻力位。所以的话，在周一啊最高冲至100.20以后出现回调也是很正常。对于目前本周的一个消息面来说，最重要的无非就是周三周四公布的美国的这个 CPI 以及呢 PPI 的一个数据，还有呢就是说周四晚间公布的欧洲央行的一个利率协议。那么从目前市场普遍认为啊，欧洲央行将加息25个基点，因此的话就是对欧元来说是一定的有支撑作用的，那么利好欧元，那么相反对于美元指数来说是一个利空的。所以的话就是说加上美元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面的原因啊，目前冲高回落也是正常。但是呢，从技术上看的话，不管是周线图还是日线图啊，非常的一个明显啊，美元指数就是说周五出现了一个大阳线，所以的话就是我们等待美元指数出现一个回调之后再上车。那么下方的关键支撑在啊前期的高点的一个位置附近啊，99.54附近。所以的话，美元指数一旦调整到此位置啊，那么继续上车做多美元指数。主持人，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的，博总你好，欢迎继续来到节目。
3: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每年到这个季节，大家都关心一个主要的话题啊，就是房子住久了重新装修，哎，到底怎么选择一个靠谱的公司，如何进行比价，怎么来选材料，工艺又做得怎么样。其实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四八快装的博总啊，专门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旧房翻新改造的话题。
3: 嗯，
2: 博总。嗯，
3: 是的，这个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呢，是迎来了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觉得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和季节。
2: 嗯，
3: 但是对于咱们上海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呢，就关心的就是这个老房子我是想改，但是呢，我确实觉得这个事儿麻烦，
2: 是，
3: 对吧？而且呢，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对吧？所以对于摆到咱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面前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想改造了，那我到底该怎么选择家装公司，价格如何怎么比。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呢，大家在选择家装公司的时候，大家最直观的就会要拿钱来衡量，
2: 对
3: 吧？比价啊，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嘛，我只有知道价格的高低，那我这个是很明确的那个辨别率嘛啊。这个但是装修这个行业呢，尤其老房翻新这个行业呢，它又不是一个标准产品。如果我们各位业主专门就以价格来高低来衡量选择公司，有可能你选择了一个价格比较报价比较低的公司，但是呢，这个价呢并不是你最终完工的价，对吧？只是这个跟你签单的一开始的有个部分的项目，也就是开工价。开了工，很多的公司呢还会给你以各种理由，哎，各种的这种方法来帮你去让你把这个预算提升啊，加上去。
2: 所
3: 以导致我们很多曾经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呢，大家就。就感觉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呢，就是水挺深的，哎，防不胜防，
2: 对，
3: 哎，说好十万的合同，装到20万甚至30万都装不完，哎，业主也有这种体验。那我们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我们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连锁的品牌公司。针对刚才这个就是大家如何啊比价这个事儿呢，我们这11年啊，我们企业全国连锁已经全国有5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
2: 对，
3: 来到咱们上海今年第8年了。那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了签合同价均价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业主在钱上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承诺啊。同时呢，大家呢担心老房的装修麻烦的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
2: 嗯，
3: 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用搬家，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有很多业主工作忙，年龄大，家里东西多，所以四八快装不搬家这个服务，这个11年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二个服务承诺。第三个服务承诺呢，就是我们可以环保的问题，可以给大家做到完工当天环保，业主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你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这是环保上我给大家的一个放心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装老房子，在咱们上海或华东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让自己可以放心的家装品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已经这个赛道旧房翻新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再到您的角度，有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你想不明白，但是在四八快装我们的服务领域，我们每一个你的问题，我们都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大家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啊，在我们上海我们是有固定的这个线下活动的。我们欢迎各位业主，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送给你，免费的啊，到店就给；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大家记下来了吗？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博总，这个很多的 嗯，听众如果这个长时间一直听我们这个一彩家居乐，哎，都会觉得四八快装，哎，怎么这么多年他一直把这个旧房翻新这么一件在别的装修公司来看比较麻烦的事儿哈，一直做一直做，做了这么多年，做新房的这个整装，你想毛坯房做是不是又快又少麻烦？
3: 是的，确实是这个四八快装。我们在2016年我在北京创立之初啊，实际如果我们进新房整装赛道，我觉得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定位、差异化的服务，才有了我们四八快装的今天啊。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上海不是跟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干了新房整装的活，我们四八快装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两年呢，实际装修实际这个行业更卷了，很多的公司呢干着干着没了，而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正因为我们这个定位，正因为我们的方向，正因为传统公司不干的局改的旧房翻新的活，我们四八快装来重点做，才让我们公司有今天的发展。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上海地区啊，华东地区你住的老房子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装修的活，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同时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跟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公司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四八快装给大家这一次翻新的改造，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一次性把大家全部提升和解决掉。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四八快装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的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家里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你下个决心选择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的房子，我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标准，当天可以入住，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同时通过四八快装把老房的老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他们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以60平方的为基数，装完能让你有70多平的使用空间利用起来啊，
2: 太棒了。
3: 那我觉得你花这十几万在上海这个房子大出来10几平方，我认为你这个老房子花的钱就值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可以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预约服务热线，周日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400-665-8848，400-665-8848。
3: 嗯，
2: 哎，博总，最近刷这个短视频哈，经常有不少的这个类似的装修的一个公众号哈，不少都说，用我们的这个计算器算一下，其实就是容易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大家在这儿进行比价。
3: 对，
2: 有的找这个20-30家比了半天，真的是比花眼了啊。
3: 是的。
2: 特别是老房子翻新，这比起来太麻烦了，
3: 对，因为
2: 翻新程度不一样。
3: 是的，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
2: 嗯，
3: 你比如说咱买一瓶矿泉水，咱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定好的这个品牌和毫升数，那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水是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来变化的，是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如果说大家就单从听低价，谁便宜就找谁，真的，你这个房子最后装完，我觉得。你一开始这个价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而且的话装修老房子这里头啊，有很多的业主我认为是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我找来三个公司来比价，对吧，我不懂，但是我说的一样，三个公司给我报的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一猛的就跟5万的签了单了，但是最后装来装去装5万的，3个5万都不一定能装出来。大家真的一定要自己要知道啊，接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要赚钱的，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大家真的自己一定要知道，所以他根本干不出来别人10万的活，跟人家那个东西，他装修这个就是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这5个直接决定了我们价格的高低啊。所以我想提醒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大家真的未来不能选公司一味的就听 听低价，谁便宜找谁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包括你找我四八块装，不管我周末再给你搞活动，我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可能不挣钱给你干，多少我也得会留点利润啊。我只能少赚，但是我不能不赚，因为我这一开门我是背着债来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我全国开了50多个公司，那我要没有业绩，我要没有利润，这公司就活不了了，早就没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你想选的公司去实地走访，你看看这个公司门店在哪儿的，到了他们公门店看看他用的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这个一线品牌是一个价，没品牌他又一个价，
2: 对
3: 啊，剩下去看看他的工艺，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省工省料它又一个价，这都跟钱相关啊，包括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管理，有没有专人帮你现场带来打理，有管家，是不是自有工人，像四八工人我们一定是自有工人，我们还有管家服务，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或华东地区或者全国啊，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已经做了11年了，全国连锁，全国现在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第8年了，如果你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如果你正好赶到我周日在上海，咱们可以面对面来交流你家的旧房翻新的所有的事情，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还有这个博总，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装修给大家用的这个材料环保不环保？环保材料四八快装这块是怎么做的？
3: 首先呢，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那这个环保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还不一个，我的所有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都得高，所以四八快装为了兑现啊，完工业主就当天可以入住，支持业主完工请第三方检测，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跟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用的至少比它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我才能给业主实现完工，让业主请第三方检测环保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个承诺我才能兑现。那你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好的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好的材料需要好的价格，那好的价格注定你找我四八块装，我给你报出来价它就不会是最低的，所以你如果拿上你门你家里门口那个地摊公司的一个报价，你过来找我四八块装来比价，我真的说实话大家你不用比，我比不过他，说实话啊，因为这个用的材料不同，环保等级不同，这个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售后不同，这些都跟钱相关啊，所以我想真的想提醒我们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你装完房子如果是您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啊，因为我们的家人的健康我觉得比那个省钱更重要，老房的改造翻新如果一味的你就追求低价就追求便宜，那我相信在这么卷这个行业当中会有人给你干，但是如果这个房子装完环保不达标，甲醛超标，你们可以全网查，只要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家里，它的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将来会对咱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我相信这个结果不是旧房翻新业主你想要到的，那有图这样的结果大家真的听我一句劝，老房子就现在住的就可以了，就不要装，那我相信你的房子就在3-5年不装也不会破旧到哪去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确定了我就要装，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真的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对得起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让每个业主在选择我们之前，方案、预算、报价，让大家先知道，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行你找我签约。如果你我给你上门2万房啊，你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合适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你确定了定好的价，你接受了，咱们签完单以后，完工价。啊，和完工的环保标准是我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呢你不用操心啊，我不用您搬家，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不搬家装修还可以让业主真金白银省钱，所以不管你的工作多忙，你的家里东西有多少，你的年龄有多大，你找四八快装不搬家的服务我们也能给大家兑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只要有老房子不管是快装快修有任何服务的需要，你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4006658848，4006658848。最后一个问题哈，
3: 嗯，
2: 老房子翻新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哈。48块证有没有这个比较高质量、负责任的这个监理呢？
3: 在咱们这48块证不叫监理，我们是有专人来负责的啊。
2: 嗯、
3: 在未来交付过程当中，大家选择了48块证，我们有两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第一个，如果你未来找48块证签约，我派到咱们家每一个师傅都是公司在上海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啊，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第一个创新。专职师傅的优点就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给业主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啊，在传统公司这个岗位叫监理，在咱们48块证叫管家。我们的管家呢，要求他只要负责开工的工地，每天要到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啊，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第二个，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给业主把质量关把好。每道工艺完成，业主必须要站到48块证要求的工艺验收标准来帮业主验收质量，可以做到保质保量完工。第三个呢，我们是开了工以后，业主有如果有方方面面的调整改变，那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直到2019年我们有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件事情让业主反而轻松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证上海门店参加活动，参与活动的热线，48块证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

0: 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嗯，赶紧记下来啊，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
1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1: 第一财经广播，
2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上海天气情况啊，今天整体还是比较的凉爽啊，但是这个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今天夜里是明天是多云，东北风，今天是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2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国际金价 COMEX 黄金是4360.50，盘中跌幅0.0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户节能（简称星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星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星号 ST 节能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的11月17号。当时的星号 ST 节能控股股东神户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的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星号 ST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星号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业内人士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持续存续。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啊。今天是收复了4000点啊，昨天是跌破，今天收复。创业板指数大涨将近4%，超过1140只股票啊，今天是出现了涨停。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这样一个修复性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半导体啊，半导体啊 ，MLCC 啊，电子特器啊，这涨幅都是很好的，也是前期的一些活跃品种。哎，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来连线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给我们讲讲看啊，这个大跌之后的一个大涨啊，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代表着这昨天这样一个跌幅已经到位了，恐慌性已经彻底释放了？
3: 其实我觉得昨天那个恐慌的时候，我记得就已经跟很多的投资者和朋友进行交流，我当时就说，其实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恐慌，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其实非常吊诡啊。为什么说非常吊诡？因为我们回顾到昨天，为什么会昨天大家会觉得这个会有一步下跌，其实在这个上周末的

0: 时候从美国那边延续过来的。那美国那边为什么会有呢？其实说白了就两个原因啊，翻来翻去就两个面上的啊。第一个说的是这个博通它的一个财报不及预期，但是我仔细看了看以后觉得其实博通的财报还好啊。那为什么说它不及预期呢？可能这个逻辑就在于大家给它的一个预期打得非常满啊，就说也就是说我们都觉得它应该考一个99分的这样一个试卷，最后它交卷交了一个95分，理论上来说95分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投资者会质问他啊，你应该拿到的那4分去哪里了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来的就更加的这个离奇了，就是在于美国的非农数据啊出台。那这个非农数据是不是因为太不好了，所以导致大家对整个市场的信心不够呢？哎，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个非农数据非常的好啊，因为非常的好了以后，大家就讲了交易的是另一个逻辑了，说因为你非农数据好，所以可能美联储的这个宽松的这个紧迫性就没那么强了啊，可能接下来美联储就没有这么快的会宽松，所以才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啊。那么这样的两套逻辑像看下来，其实是非常的吊诡的。那么从我们来看，其根源的逻辑就只有一个，就是在于短期筹码其实太过集中，拥挤度太高所导致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在周五，当时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回调了将近10个点啊，哪怕是回调完以后，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离半年线还是上涨了50%几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短期极度拥挤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程度呢，其实我们 A 股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程度是没有美股来的高的。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些静态的数据，我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讲过了，包括其实市面上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啊，什么前5%的股票成交量超过45%啊，什么也好，还是我们常说的，说这个光半导体一个指数就可能占掉了这个一个行业就占掉了整个交易这个市场交易量的29%以上，那10%几的通信再加上啊，再加上一些什么工业气体啊等等这些这个跟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的一些板块，那基本上说我们 AI 就是占掉了整个交易量的一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从大盘的角度来说，一定是会短期聚集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一定的风险在释放完了以后啊，那么或者说情绪大家的宣泄完了以后，一定会去想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点位有没有坚定的离场资金。那么在这块的话，我觉得概率是不大的，因为我在之前我们反复在讲啊，在这一段时间可能整个交易的重心应该是围绕4000到4200点之间啊去做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我也有些投资者表示不服气啊，说这个可能会跌到3800，或者是有的看得更低一些，会跌到哪些地方。那么我们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会问到他一个问题，我就问，那如果你既然是看到3800或者3600你这样的位置以后，那现在是4000点，你会不会做一个清仓的动作？那么基本上我问下来的所有投资者，在我反问他以后，他都会给我一个很坚定的答复，说那倒不会啊，可能我会在里面做一个调仓换股啊，或者怎么样。那这其实就是反映出了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生态了，也就是说哪怕是一些比较看空的一些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他都不是一个坚定的一个离场资金啊，他更多的是希望在里面去做一个波段，甚至他可能都不离场啊，他只是在里面去做一些那个调仓换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既然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话，那其实出现一个大回调的这样的，或者说大面积向下的一个调整的概率其实是不大的啊。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注入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从自此以后就开始进行到一个这个暴力反弹的一个阶段啊，可能要冲到这个4200以上。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就是过于的对整个行情在情绪上有一个过多的波动，尤其是千万不能根据这些短线的波动啊去来影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觉得目前来讲大的一个增量资金呢目前也是看不到，但是大的离场资金呢我们觉得也没有，还是走一个震荡的格局。那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变化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可能有很多的一个因素可能会导致啊，就比如说像 AI 的某一些方向它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啊，就比如说像一些货币方面有一些这个流动性的宽松，又比如说像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表明有增量资金入场，那这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被做一个点燃，继续去进行一个往上攻的一个动作。但在此之前呢，我们仍然是以一个震荡的思路去看待这个市场。那么我们回到这个震荡思路来讲的话，那么在这块大家还是关心去怎么操作。那么就顺着我们刚刚的这个思路往下去进行一个延伸啊。那既然现在是一个存量市场，并且呢整体它是出现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那一定这个硬币是有另一面的，就在于一些地方拥挤了，一定代表一些地方它是相当的空旷，甚至空旷到这个有点像熊市的感觉了。那么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多，那很多的板块，包括像一些国企改革，包括像一些这个消费啊，包括像一些军工啊等等，里面它一些龙头的一些标的，它甚至就是现在的价位都是在这个2024年9月份，甚至是比它还要再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这一波牛市其实跟它真的是一点关系没有，它甚至在里面它就是出现一种熊市的感觉，甚至有一些板块它可能是 利好在频发啊，一些包括像国企改革，它的一些这个产业进度不停的在里，资本运作的进度不停的在往前推，但是每一次发利好，哎，股价就往后往下跌一跌，这种感觉真的是跟前几年的这种熊市的感觉非常像啊，但是没办法，这个是一定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是去找，我觉得在这里面最有可能受到影响或者说是可能被错杀的，其实我们过去往往会讲是一些传统的板块，可能大家会开玩笑说是一些老灯股，跟这些科技里的这个 AI 啊，会有一个就跷跷板的效应。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其实这两部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资金，或者说是这部分人他不太可能会在这里面做切换的。而真正受到打击比较严重的是这个科技板块内部的一些标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脑机接口，其实在近一段时间我们回顾这两个月以来，它的一个产业进度不停的在往前推，包括像我们看到像这个我们国内有首例通过脑机接口去治疗失明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在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一个事情，哎，它居然已经有了这样的案例，但是我们反观资本市场相关的一些概念或者什么，有人提吗？根本没有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割裂的一个情况。那么再比如说像这个太空光伏，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个股已经提前有所反应了，这个在盘中出现了这个十几个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这一点其实是，但是从大面上来说，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局部的情况，大面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市场往往对它担忧，我问下来就是像市场的参与者的主体，他们都担忧的是一些小作文的内容啊，包括像什么一些设备的出口是否可能会受到一些政策的一些影响等等。但是我们跟产业端的这个聊下来的结果，人家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觉得这个小作文的内容完全是这个很多方面是不可行的，而且是跟我们历来的一些监管的风格是不匹配的。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说不仅是这样，而且我们已经马上就已经要到装箱，就把我们要出口的这东西，我不仅是定金拿到了，我都已经要准备装箱了，可能下个礼拜或者是下个月我就要交付完毕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也搞不懂市场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给反应，这是从产业端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那么这样一个很割裂的情况，我觉得那么这些板块呢就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尤其像太空光伏这一块，目前来讲还有一个如果说在产业端的一些事情，资本市场可能不一定完全看得懂啊，有些人可能是在外观去进行一个这个了解，那可能没有办法深入。但是资本市场有一个看得懂的事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在于6月12号，也就是马上这个 SpaceX 最大的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就要去进行发行了。那 SpaceX 要从这个市场上拿到很多的钱，这件事情大家总看得懂吧？那拿到钱了以后，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做的一些方向，大家可以去进行关注。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它可能是跟这个英伟达等等，它要在一些算力啊等等各方面去做了一项的一个产业推进。但是相关的一些板块，我们在 A 股第一没有办法去直接的投资，第二是它在本身的一个交易拥挤度，刚才已经讲过了，是非常高的。这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多它一个不多，锦上添花，多它一个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去参加这个博弈可能意义不大。但是反过来，像有一些像太空光伏啊等等这一块，那这是一个雪中送炭，可能会对整个公司的盈利曲线造成一个很大影响，甚至是把方向直接进行一个转变。哎，可能现在是处在一个盈亏平衡，甚至是微亏的状态。马上有些公司在拿到了这个订单以后，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利润体现。但是从股价的角度来说，但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种一个割裂的情况，大家可以进行一个积极关注。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讲，虽然说它有可能从技术的角度看是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就分两条线，从基本面的角度，第一种可能性是产业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引爆，把市场给的目光进行一个聚焦。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自不待言，一定是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我们都看错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又会怎么样呢？那么从大面上来讲，目前里面的一些筹码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受伤的状态，很难在这个位置再去做一个所谓的理想动作。所以我的它的一个盈亏平衡比啊，或者说它的一个直博率是来的非常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这些板块就可以去进行挖掘。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角度来说的话，大体的思路就是在于震荡格局当中，我们去寻找那些没有被充分定价，但是可能短期有催化的这些好的板块。那具体聚焦呢，肯定在是科技里面的二线去进行一个关注。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偏长线的思路，我们觉得 AI 还是会一路高歌猛进往前走啊。我们把现在的这波 AI 的调整行情也好，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修复行情也好，我们把它类比到去年的四季度这个区间，就是9月的中上旬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去类比，那我们走一个中长线的思路也没问题。但是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去跟紧这样的一个产业进度了啊，因为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是大部分的投资者你没有办法很好的 去了解这样的一个产业进度。如果大家都认定和那个 AI， 假如说今年是有这样的一波涨势，在去年都看得很清楚的话，其实也就不会出现三季度末开始的这样的一波调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也可以从中长线，一个从短线的角度，两个方向去进行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涨幅榜的这些品种啊，有一些都是属于昨天跌幅比较大的啊，那么就要结合海外市场，今天此时此刻欧洲的盘前的这个芯片股也是涨的，昨天美股啊，这个科技芯片也是。

0: 表现比较好，但是大家呢又会担心本周五，本周五的事情也都比较多。一方面是这个我们说足球啊，这个传统的魔咒，对吧？另外一方面，SpaceX 要上市啊，这也是一个巨大的 IPO，对于我们市场的影响也都比较大。你觉得虽然说今天有反弹的，会不会后面有随着这种情绪还会有反复呢？
1: 我觉得大概率是会反复的，所以这也是我在跟大家强调啊，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一定是以一个震荡思路去看待。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它应该会拉，这个如果没有出现什么比较大的外力啊，就包括像我刚刚所说的，像美联储的动作啊，包括像人民币的汇率啊等等这些，没有出现一个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偏差的话，那么在这个位置它有可能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就是其实现在需要去亟待重新定价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无论是科技板块还是一些传统板块，传统板块。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其实由于市场这个资金在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不够啊，导致了像煤炭等等这些，在出了一些比较重大的这样的影响基本面的事件以后，往往是需要消化个几个礼拜才能够去消化完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趋势。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都是有一个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那这一块的话，如果大家是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的话，还是一样，我们就看一些像这个资源类的品种，包括像铜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中长线是比较看好的品种。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买点，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但是还是一样，如果我们千万不要以一个过短的思路去看，那个视角去看待它。就比如说像周五或者周五前后某一个节点，它出现了某一两个交易日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这样的一个振幅的话，千万不要通过这个振幅去做一个长期的判断啊。长期归长期，短期归短期。我们从长期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要理性的看待这样的一个波动的趋势，千万不要一跌就觉得这个市场不行了，一涨又马上觉得这个市场必须要马上很好。那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做的话，那你的动作一定是会变形的。好的，主持人。
0: 从你刚刚举到的这些有色的角度来说啊，已经是跌幅相当之剧烈了，在今年的年内啊，这波动也很大，基本上把今年的涨幅全部都跌光了啊。那么你觉得这些品种的话，从你的就视角里边还会有一个后续的看多的这个基础理由在哪里？因为又面对这个加息的预期，对吧？
1: 因为其实还是一样，我们的判断这个这几年来应该是一直没变过，包括其实到一直到今年以来，其实市场已经炒作过好几次了，说美联储可能会加息，可能会走一个紧缩的路线。但是在我们的框架里来说，现在它走的现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预期，或者说是给出来的这些理由，其实都是不够充分的，扭转我们的判断还是比较远的。目前我们来看，市场大面上还是会走一个相对来说偏宽松的一个预期，尤其是从扩表的角度来说，因为之前还有人不仅说是要压加息，还有人说要是走这个缩表的这个路线。我觉得从这个大面上来讲的话，以从万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扩表，还是有一个期待空间的。因为这个从这个大洋彼岸的这个总统他在上台之前，他做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些推演来说，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在里面。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保持一个相对乐观。所以目前如果大家交易这个紧缩的，无论是什么资源品种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标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交易，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坑，黄金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再问问看，邓天，你觉得目前的仓位管理上，因为昨天这根跌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控制仓位，控制仓位。今天这样的一个阳线，甚至对于有些个股是反包阳线啊，你觉得我们仓位怎么把握比较好呢？
1: 这个我觉得就根据自己的投资周期来吧。如果大家是从相对来一个偏中长线的一个周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你很难去做一个控制仓位，你没有办法根据现在短期的这些情报或者说短期这些波动去做一个更多调整。那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如果大家真的是有所这个关注，有所就是对自己的仓位有所这个关注，或者想去做一个中长线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话，更多的还是在内部去做一个轮动。就比如说在这个科技板块里面，如果我们拿到的是一些 AI 相对比较边缘的一些题材，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话，那不妨可以看一看，有些产业进度上在不断往前推的，包括像前期比较火热的像机器人啊，包括像这个太空光伏啊等等这些方向，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邓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

0: 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歇脚，小盘股唱歇的行情里，很多股民容易走极端，要么死守大盘股踏空行情，要么满仓梭哈小盘股承受高波动。想要兼顾收益和风险，最适合普通投资者的方法就是核心加弹性的布局方法。首先呢，是六成的核心仓位布局，100到300亿市值的中小盘成长龙头，这类个股介于小盘和中盘之间，具有足够的股价弹性，能够跟上市场反弹节奏，又有机构持仓托底，基本面扎实，流动性充足，不会出现小盘股常见的闪崩停牌风险，是稳定收益的核心基石。其次，三成的仓位布局弹性，专精特新小微市值标的，这类企业市值更小，筹码更干净，大多属于细分行业隐形冠军，前期关注度低，估值折价明显，在市场资金溢出的情况下呢，弹性拉满，容易走出超预期短线行情，用来博取超额的收益。最后预留一成的备用金作为风险对冲，小盘股轮动快，波动大，预留资金可以在个股回调时低吸补仓，也能够规避突发市场风险。这种仓位的搭配，既不踏空小盘行情，又能够严控风险，完美适配当前市场风格。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是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表现情况啊。一会儿呢，我们来连线嘉宾，跟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整个外汇市场的这个波动啊，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啊，比如说美元呐，比如说一些欧系货币呀，最近的这样一些涨幅啊。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请嘉宾跟大家来讲一讲。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小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昨天一以烽火再燃，简单介绍一下昨天美元指数。
4: 好的，昨天美元汇率方面呢，美元指数围绕在100关口附近震荡，最高突破100.2关口。昨日一以复发攻击以后，一度令油价在亚洲早盘大涨，但在美国出面调停以后，双方依次宣布结束本次军事行动，市场情绪快速回温，油价回吐全日涨幅，但美元指数在加息预期下并没有随油价走软。目前利率掉期市场已经完全定价美联储将在年底前加息25基点的预期，目前市场重心将已聚焦在明日公布的5月 CPI 数据，若通胀未随油价扩散到更多领域，那么则将削弱美元的强势，反之通胀上行风险则将给美元指数带来更多上行功能。美指周一收报100.045，较上一交易日持平。
3: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英镑的走势情况。
4: 英镑汇率方面承接日前疲软，在1.333附近横盘小幅震荡，由美元主导的强势基本面依然是压制英镑的核心因素。另一方面，英国央行行长贝利早前也表示不急于加息，强调经济增长疲弱限制了紧缩空间，整体立场较为温和，进一步扩大市场对英美之间的利差预期。短期英镑仍受美元走向而波动，英镑对美元汇率周一收报是1.334，与上一交易日持平。英镑汇率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来自于吴小雨的分析，再见。
4: 好的，再见。
3: 好，平台上面啊，我看到有些网友啊在聊今天收盘之后的感想。昨天我记得还做了统计，说几天能修复啊这根阴线啊，我记得选择比较多的集中在本周和本月啊，基本上占了60%的这样一个比例，统计表格啊，然后没有想到今天一根基本上啊就有一些这个指数啊，有一些品种或者说科技品种就已经修复了，对吧？ 我还看到平台上面有朋友留言啊，说 A 股主要的一些波动原因是什么啊？箱体底部区域上震，没有科技就没有牛市，科技还是科技啊。有人说这个位置上面，这个什么上震周线箱体平滑进入半年线上涨周期，继续等待周线箱体向上突破，估计三季度到四季度初啊。好的，还有阿明全书说反弹三天不过4030，减仓为主，跌破有效，4030变压力了啊。少多看少动，必须要做五天十天向上的做，下降左侧出右侧日线底分型出现，忽略大盘做个股趋势行情个股。今天已经4010了啊，反弹三天不过4030啊，这个明天4030肯定要去冲一下呀，对吧？然后还有谁啊？金桥祥龙啊，这个留言我也看到了啊。还有梅帅得失啊，梅帅得失。第一生产力说今天尾盘涨停，昨天没有封住啊。有人说这个一个票是大餐，其他都是小菜啊。好的。各位可以继续的来交流互动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眼下的一些科技股的波动啊，这当中有一些什么亮点值得去捕捉，值得去把握，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8: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9: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8: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9: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8: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交易进行时，欢迎回来啊！我们再来这个关注收盘点评啊，这个收盘点评，看看这个收盘之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点，尤其是跟现在的盘面热点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科技品种当中，今天这个 AI 线的一个全线的这个爆发啊。我们现在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整个市场当中啊，这个半导体的异军突起，或我们说这个超跌之后的反弹啊，你觉得这个质量整体来说形态怎么样？
3: 我觉得质量很高，
2: 嗯，
3: 然后方向也很正确，第三个就是时间点选的也非常的好，有一种这种这个科技赛道新一轮救世主的这种行情的感觉啊，
2: 嗯，
3: 当然确实它是。起到了拯救市场的作用，这也是真真切切的啊。那其实我们在科技赛道这条主线，我们一直强调，就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啊，甚至到明年，科技作为我们 A 股市场中的最大主线，这个方向啊，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区别在哪呢？区别就在于具体的细分的主线上面，是以这个人工智能啊、海外映射，比如说英伟达作为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大的赛道啊，走一中天呀，或者说是光通信这个赛道是一条科技主线啊，我们叫海外映射啊，跟着英伟达产业链走。另外一条呢，就是自主啊，自主研发，以这个半导体甚至是芯片啊，这个半导体芯片，甚至包括存储芯片啊，国产的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也是一条重要的一些科技赛道一条主线。那这两条主线在 A 股市场中的走势方面，有的时候呢还是多多少少会有这个良性竞争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竞争市场的这个资金体量的这么一个状态。有的时候在英伟达产业链走势比较强劲的时候，那国产芯片的概念股可能走势相对来说就弱一些。但是当我们 A 股市场出现一些调整，或者说海外映射这条路，有的时候海外的一些美股科技赛道也会出现一些下跌的时候呢，那关键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半导体的赛道开始去崛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信号。那我也希望就是今天开始后面一段这一轮市场的这个反弹，能不能切换成国产芯片作为市场中新的一个科技领域里面的一个主赛道，这是可能从今天开始吧，之后一段时间需要在市场中去重点关注的一个观察点。主持人，
2: 嗯，好的。那么眼下这个市场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就是说半导体现在好像一些海外的新的声音又来了，比如说现在说硅片啊酝酿新一轮的涨价了啊，今天有新闻嘛啊，说这个，所以今天一些大硅片的一些生产厂商啊，这个大幅度的拉升。另外存储呢，这方面又有这个马斯克啊，这个黄仁勋的一些新的发言啊，关于存储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兴旺的周期啊，这个可以持续到2030年啊，包括海外的这个海力士也说晶圆产能翻倍的计划还不够啊。那么你觉得这种好消息结合今天盘面，哎，这轮科技股是不是昨天是一个黄金坑？这反过来看，
3: 我也反看的话，黄金坑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觉得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本轮市场的一个黄金坑来去理解。因为昨天我们 A 股市场的下跌更多的还是受到周末一些海外消息的影响，当然这个美股市场上面这个之前这个包括英伟达为代表的这个美股它上周末也是下跌的啊，所以周末本身对 A 股市场就有一定的影响啊，然后果然周一市场是出现了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回落啊，这里面一个关键位置就是昨天盘中4000点还击穿了啊，大规模一开盘就击穿了。它今天的一个好处是，首先是收盘4000点站上来了，第二个就是领涨的其实并不是完全是以一中天为代表的，也不是说是纯粹的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而是包括一些电化学品啊，这个半导体，所以这个赛道里面是非常标准的是国产芯片啊，尤其是以新来英才为代表的20厘米涨停，这个可能跟这个深圳这个新凯来的这个芯片也是有直接的这个上下游的关系。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就是想强调，就这一轮市场黄金坑啊，科技赛道黄金坑的这个技术形态还是比较明确的。 第二个就是在后面的这个赛道里面，到底是继续关注海外赛道的映射，还是以国产芯片为代表作为一个新的崛起的力量，我觉得可能我们最主要是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决策吧。
2: 嗯，好的，那么就是说眼下的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一直说啊，这个昨天还在说呢，说修复的时间可能要一周或者说一个月，前面一位嘉宾还在说，虽然说今天有一根反弹，但是要谨防后面还会有反复啊，情绪还会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往下的科技股的调整，尤其是美股这方面不确定性也都比较高，你觉得后面尤其是到周末的临近周末的这个时间节点会有一些反复影响吗？
3: 我当然了，你从担心的角度上面来说，这种担心也不能说它这个就是这个担心的这个方向不能理解啊，因为有一点还是要说一下，就是你如果从成交量的量能角度上面来说啊，我们虽然今天上证指数反弹了，但是成交量11000多亿啊，也没有达到1.5万亿以上的一个水平，就是成交量跟前期尤其是跟4、5月份的成交量相比啊，可能确确实实还少了一些啊，这也确确实实是有可能是对在量能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成交量跟未来从那个中期趋势的角度上面来说啊，成交量是绝对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如果量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放大的话，可能反弹的过程中也会有一定的反复，所以这个担心我觉得是确确实实客观存在的，但是从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和这个整个科技赛道方向和大主线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对整个这个包括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赛道啊，还是资本市场还是在加码啊，加码拼技术，然后累项目啊，当然也可能今天消息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OpenAI 那边可能是不是美国那边也在提交 IPO， 就是在这个赛道中，不管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还是看到对资金这个需求、融资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还是供需两旺，所以我觉得从趋势的角度上或者中期趋势，比如说2026年的就今年的6月份到2027年的一季度这一段时间。半年多的时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对这整个科技赛道还是应该是以这个看涨啊，看涨这个尽量不看空的这么一个趋势为主，所以只要出现一些中短期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下跌，或者是在一个月以内的2-3个星期这种调整的话，应该都是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抄底的机会啊。
2: 嗯，好的，选择方向上你觉得还是前期的那些热门的品种吗？比如说 MLCC 啊，这个半导体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包括这个玻璃啊，这个玻璃硅基板这种啊，包括这个 PCB， 你觉得方向还是那些品种吗？
3: 我觉得方向可能在这些赛道中会有一些轮换轮替，就是细分的赛道里面，这个我们简单的说，这都是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链上面或者算力赛道里面产业链上不同的小方向，那我觉得这个轮动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坚守大主线啊，就是坚守这个科技赛道大主线，对更多的投资者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啊，所以有一些小的细分赛道的轮动啊，你能抓住肯定也是一个短期收益不错的一个选项，如果那个短期的这个交易能力不是很强，那我觉得还是以大主线可能交易起来，参与这个持股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主持人。
2: 嗯，好，那么刘哲觉得啊，就是说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之前也在讨论关于高低切，因为这波科技下杀的时候，老灯啊那些品种也同步的在回落啊，就并没有这个有任何的抵抗性。那么你觉得后续是不是还是怼着这个科技品种？对于老灯品种的话，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3: 我没理解这方面的老灯品种指的是哪？
2: 比如说白酒，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老灯品种，就这几年一直在跌的白酒、房地产什么一部分中字头，什么保险啊，这种就是属于老灯品种。
3: 我觉得这些品种可能高低切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低。
2: 嗯，
3: 就是其他赛道的非科技赛道一些其他的一些。包括红利比较高的这些白酒的品种呀，我觉得他们还是以求稳为主。因为我们以前市场中经常就是说 A 股市场中科技赛道的股票总市值不高，然后那个市值高的要么是白酒啊，要么就是这个银行呀之类的金融股啊，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资本市场定性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 所以未来肯定是包括你对标美股，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你不可能存在一个什么什么消费类的股票的市值去高于科技赛道，这不现实啊。所以科技赛道的主线这个方向是不需要去过多的怀疑，而且我觉得未来这个非科技赛道的股票和科技龙头股的这个市值会差距会拉得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还是以科技为主线，其他的一些品种，包括茅台啊、白酒啊这一些求稳啊，他们就是说以分红求稳为主，但你指望这些股票能够有什么翻倍、翻几倍的走势，我觉得概率不大。
2: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3: 再见。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好，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就是机器人啊。机器人最近虽然不是之前主流的，但是最近这个走势还是有一些品种非常的强势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当中，因为机器人由于很多大的事件嘛，一方面呢，这个机器人当中有宇树的这个 IPO 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它也是物理 AI， 我们说 AI 应用的一个最佳的场景之一啊。那么尤其是人形的机器人的这样一个赛道啊，目前也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订单量，因为 Optimus 的这个量产的采购啊，订单也是有一些国产的企业有覆盖到，另外还有很多的核心零部件也在排产嘛，对吧？那么如何来理解机器人的这一波上涨？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4: 你好。
2: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啊，这个整个的一个产业链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最近也有一些品种啊，这个出现了连续的这个股价创新高，有很多的一个国际投行呢发了这个什么相关的一些图谱也好啊，这个报告也好，说看好中国机器人的产业链啊，预计啊到2026年这个中国机器人的销量为多少多少多少，你觉得这个符合我们现实的这个机器人的产业的情况吗？
4: 好的，其实如果说我们从整个的大的机器人赛道来看的话，我认为是，机器人板块是非常有希望成为下一个主流的赛道啊板块之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如果说从最近的一些，无论是我们的这个6月5号的国常会的一个定调，还是说是我们看到最近的无论是这个美国华尔街那边的一些这个大的投行的一些研报，还是说是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机构的一些预期的话，其实还是普遍来说比较乐观的。然后再加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特斯拉也是预计在7到8月份可能会有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量产的事情，这个起码特斯拉产业链会有一些利好。所以说从这些维度来看的话，那我们认为起码现在是在6月9号嘛，那7到8月份其实也是非常接近了。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时点上来看的话，那人形机器人它投资者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而且人形机器人相较于现在已经比较火热的包括像通信设备 CPU PCB 包括像半导体这一类的板块来说的话，那人形机器人板块起码它还算是一个位置相对不高的一个整体的科技赛道里面。所以说我们认为从政策角度和未来的业绩预期的兑现的这个视角来看，投资者是可以去可以重点去关注的。那关注的逻辑其实也是非常的清晰。那首先第一个其实还是我们这个政策的一些催化，因为6月5号当时这个晚上的国常会当时也是明确的去定调了，就是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的方向。那我觉得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大家起码可以知道从政策端可能还是比较对于一些新型的一些工业化的一些生产还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利好，这个起码是一个顶层的设计。那未来不排除包括像一些部门可能会有一些更加细则的一些这个一些政策的利好落地，那我觉得都会对于整体的现在的一些传统产业的一些改造升级，包括像我们新兴产业的一些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的一些这个明确的一些 前瞻布局都会有一些明确的一些利好，当然这是一个正。

0: 策端的一些未来的一些未来的一些规划。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从短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可能还是来源于最近这一段时间海外，就包括像英伟达啊、包括像这个特斯拉他们的一些事件。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英伟达，在最近其实也是发布了一个，这个 G200T， 他们会加速人形机器人从数据采集到整体的一个实际部署的一个开发的全流程。而且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仁勋在韩国那边其实也是提到了一个一个关键的，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话术吧，就是他提到就是机器人将成为韩国下一个重要的产业。因为机器人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发展的初期，但是他从这个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机器人将成为韩国下一个重要产业的话，那么我们是倾向于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可能美股的一些相关的头部科技公司在韩国那边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一些产业这个布局可能会有所加深。那么我们觉得可能对于韩国会对于整个机器人产业链，他们会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这个快车道。那么我们其实同样作为一个机器人的一些这个生产或者说使用大国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对于整个产业的一些推动也会起到积极的一些促进效果。这一块的话，那我们也是能够看到比较大的一些充足的空间。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就是特斯拉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这个财报电话会上，当时马斯克也是表示预计 Optimus 预计在这个7到8月份启动量产。那结合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些客户对于供应商的一些采购周期的话，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啊，六月份可能开始就会对于国内的零部件的厂商有望开启订单批量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那如果说它真的是有订单批量落地的话，那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它就不单单是预期的一个阶段了，就是未来的业绩不断的落地、不断的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我觉得人形机器人板块可能会迈向一个新的征程。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就包括像比亚迪，他们最近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比亚迪其实最近也是有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些投产，包括像我们北京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初创公司，那么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天宫 3.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量产的一个规划的一个量产的一个计划。那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那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所以说总体来看啊，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我们认为目前它其实是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在接下来量产进程可能是濒临拐点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说的话，整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它其实是一个物理 AI 产业链的一个下游落地的应用场景。因为如果说从 AI 产业链来看，我们看到现在的通信设备、半导体设备，他们已经涨得已经是比较多了。但是物理 AI 层面来说的话，人形机器人其实它的一个这个性价比或者未来的一些产业空间也是非常的明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投资者是可以关注 AI 产业链的一些下游，也就是物理 AI 里面人形机器人它的发展场景。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从盘面上的一个表示来看的话，已经是有些细分的方向出现了一波大涨。尤其是我们看到物理 AI 它的一些核心，也就是机器视觉，我们看到有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最近五天是出现了明显大涨，超过了30%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我认为机器人板块的投资机会，投资者是可以进行一些这重点关注的。而且机器人里面的一些细分，我们认为机器视觉可能会成为 AI 产业链里面最先兑现业绩的核心的环节，主要是这些。
1: 那么这次机器人整个板块最大的一个现在目前的困扰点就是没有业绩啊，它不像 AI 的一些硬件上游，它订单很明确，海外给多少发多少订单啊，我这边就发多少货，然后很快的就可以确认收入，然后可以拔估值。这个呢，就是说虽然说想象力很好啊，企业场景都很大，愿景也很远大，但是它这个产业链的业绩不知道猴年马月都能够产生，海外市场也是目前这个状态啊，你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周期我们怎么判断？
0: 如果说按照目前的一个预期来看的话，那特斯拉可能就即将就量产了，就七到八月份可能即将量产。那在此之前的话，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国内的一些相关公司，它就会有订单。所以说我们觉得六七月份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它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月份。因为一旦开始真的是量产落地的话啊，不是出现一些滞后的一些消息的话，那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一两个月，它相关的公司就会披露可能会有一些订单接进来，那么它的一些估值的逻辑，未来的一些商业化的一些兑现可能就会出现。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在拐点的一个附近。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 现在的这个虽然说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订单，但是我们回顾到2024年当时的 ChatGPT 上市之后的话，问世之后的话，当时的 CPU 的相关公司它也没有订单，但是呢，它也是出现了一波上涨。可能当时的2024年 CPU 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接近翻倍的一个行情，然后2025年开始慢慢的出现一些订单，2026年开始不断的一些爆发，所以我们觉得人形机器人板块有点类似于2024年前后的这个 CPU 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现在可能没有订单，但是未来这个赛道只要明确，那么他们的订单我觉得还是这个确定性可能还是比较高的，是这样。
1: 现在在挑选公司的时候，机器人板块的时候，要循着什么样的路径去选择？
0: 我认为是从两个逻辑可以去关注人形机器人板块的机会。第一个的话，当然是和巨头合作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因为我们国内的上市公司其实并没有直接相关联的整机的一些公司，更多的还是比如说和特斯拉合作的，这个零部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或者说我们国内它的一些这个包括像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宇树啊，包括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链，他们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公司，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去关注的。一旦机器人开始量产之后，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他们就会收到，有望收到订单。那一旦收到订单，他们的业绩的兑现或者机构的一些视角，他们可能未来的一些确定性就会非常的高。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相关的细分环节有技术突破的一些公司，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减速器环节，相关公司。这个绿地，然后最近涨的也是这个非常的强势。那为什么会比较强呢？因为有些产业链的一些细分的这个赛道，他们的一些这个有细分的一些技术，可能是有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些突破，导致他们市占率在不断的提升。那我觉得从第二个视角来说的话，就是专注于这个小赛道，但是是头部公司、头部行业技术有些领先的相关的一些细分的赛道，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中长线的布局的机会，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锁定。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

0: 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明天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10.03点，全天上涨50.69点，涨幅在1.28%，成交1.1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268.71点，全天上涨了447.52点，涨幅3.02%，成交1.47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37.93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21.62点，涨幅1.64%，成交266.2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87%。创业板指上涨3.93%，科创综指涨了3.82%，上证50涨0.6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580.53点，全天下跌76.53点，跌幅0.31%，成交2986.1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4.98元，今天涨了3.97元，涨幅0.42%。
10: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04.55%，双创504.54%，科创1004.39%，还有科创504.17%。此外，这个指数涨幅超过3%的也不少，是吧？包括了刚刚其实提到过深成指啊，还有什么科创综指、创业板指、创业板50等等这些。嗯，但想象当中啊，今天个股的这个上涨的家数好像没有下跌的那么多，对吧？哎，没错。各位怎么看啊？你愿意的话，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呢，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3: 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有想了解什么？
3: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非常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很多朋友跑过来啊，扒在墙头等红心，说昨天被牵走了一头牛，今天牛自己回来了啊，后面还跟了啥啊？亡羊补牢是吧？这故事好像有这个关系吗？在蜻蜓平台上面，张妙小诸葛跑过来发一路老鲁班说，目前关注啊自选里面跌破60天线的股票，那然后看到了阿健睡懒觉也准时来报道。021-6278-0977，今天收盘之后大家情绪会不会很不一样啊？一号线我们来听听蒋先生说说。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您说说。
4: 讲一下操作吧。这上周说把那个风力降低机买回来，然后差不多横了两天，今天莫名其妙的一字板，然后那个电力软件今天也走的还不错
0: 啊，
4: 就三天两天横盘，然后今天涨了2.3%左右，就是这一波整体的下跌我没吃到，哎，反而这两个操作还是收益还是不错。然后券商今天冲高的时候减了一成，然后下午收盘的时候又把那一成拉回来，就券商还是两成，总的仓位还是60%没变。
0: 就是经过这样的震荡，其实你目前的多空的态度也没变，所以仓位没变，这是我听
4: 说的第一次。没变，而且这一波的下跌，整个下跌的过程当中，我是赚钱的。就没有吃到，因为我没有在热门的行业里面、热门的板块，因为我一个都没有啊。其实它下跌跟我也没关系，今天这么涨也跟我没关系。哎，但是我的那个边角料涨得还不错，那我觉得还挺欣慰的。
0: 对于
4: 今天其实最
0: 没有，对于市场来讲可能是边角料，对于自己都是自己碗里的菜。我想说的是，
4: 对市场来说确实是边角料，因为一直我那些高位票子不敢追嘛，胆子小不敢追，那就只能从边角料上面去做。边角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这种波动率变大的时候，边角料反而不太波动，就哎突然一下盘面好的，偶尔还给你一些亮点，那我觉得也不错。今天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量不够啊，
0: 成交量。
4: 明天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上方的缺口，差不多从收盘价的角度上应该还有17个点吧。这个缺口我觉得是需要放一些量的。今天其实微回来的都是那些高标股，特别是光纤的，你看一早那两个龙头就涨得特别好，到尾盘也是涨停的。光纤今天涨的应该是最好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其实整个板块上表现最好的，我认为是 那个

0: 光刻胶，就是电子化工品这一块。
1: 啊，
0: 因为有些原端的树脂的原料，特别是在光刻胶那一块的原料，最近缺货是非常严重的。
1: 嗯，哦，
0: 就有钱你是拿都不一定拿到货，就这一块，可能就是也是一方面的因素吧。
1: 嗯，就我面前的交易软件。行业板块今天涨幅第一的叫电子化学品的二级子行业啊，其实跟你说的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东西，对吧？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说电子化学品当中，多多少少各个大的企业都在往光刻胶的方向去发展，就大家都有一些概念，都有一些努力的方向，那具体有没有成那另外一回事情，反正大家都在做，所以它整体的板块就走势相对比较强。
1: 所以这个加在一起，这个就这个行业的细分里面，35个股票今天4个10%涨停，还有4个涨幅超过10%，那这应该就是你说的，就今天其实最热门的这一块啊，你目之所及。
0: 因为我们是在做化工这个行业，我一直在化工这个行业里面，那我认为这个行业里面真正能够说拿得出手特别好的，我觉得应该不超过一只手，
1: 不超过一只手啊，
0: 对，
1: 嗯，
0: 所以真正有技术含量或者做得特别好的，不超过一只手，因为难度确实，我觉得不亚于什么光刻胶啊这些，
1: 但
0: 啊光刻机这类的东西，
1: 跟着我说的，就像我们苏州有一位听众来电话一样的呀，就业内觉得的，这个最后指数或者股价表现情况和二级市场觉得怎么样子的，有时候可能相同，也有时候是有些不一样的，对吧？
0: 但是我们认为真正好的那些股票反而涨得不是特别好，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
0: 认为正概念的涨得特别好，
1: 对
0: 啊、特别好，你都不敢看，
1: 对呀、啊，是啊，是啊，没错，我们节目里面就听到过这个这样的话题，
0: 所以在行业里面的时候，往往你很难买到那个股票涨得最好的，就是因为你觉得那个好，它其实它不涨，你觉得那个不好，它就天天蹭蹭涨，你就完全看不懂，
1: 目前。这个仓位还保持，对，刚刚还有一个细节，那个就券商你出了以后今天又补回来，你还是觉得后面至少指数可能能有修复，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
1: okay.
0: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整个指数的行情我认为是没结束的，但是这些高标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风险在，特别像上周就是我们说一中天当中那个其实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嘛，就是被列入某一个国家的这个清单里面，其实上周的大跌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那后面这个影响会不会持续的扩大，我觉得短期的影响可能会有限，但从长期的角度上说可能会影响比较大。
1: OK，
0: 短期因为其实你这个供应是很难去让别人来替代的。
1: 好，那我把你们把你的观点我们这边都留下，好吧？听听其他听众朋友
0: 好的好的
1: 的分享。谢谢蒋师傅头一个电话，谢谢你。哎，
0: 好，
1: 再见再见。
0: 好，拜拜。
1: 因为现在这个交易软件里面会提供的这些列表非常多，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全部的板块，或者概念板块，或者地区板块。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看行业板块啊，行业板块第一电子化学品的二级子行业，第二其实今天是半导体啊，然后还第三能源金属，而且电子化学品、能源金属，甚至于包括稀土，这些是相当于这个板块里面的所有个股今天全涨，对吧？那是不是代表一定的今天的热度？各位有些什么关注到的，也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啊。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就在5月19号的晚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星号 ST 市境301030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此时，距离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仅仅过去了13天。此次立案之前，星号 ST 市境的2025年年报已经暴露出了严重的信披质量问题。该报告第一节重要提示目录和事宜部分称，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收11.49亿元，同比下滑了43.73%。然而，在年报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部分，对应的营业收入却显示为是6.16个亿，同比变动幅度。

0: 人为下滑 43.73%。 而在主营业务分析部分，营业收入为 6.16 亿元，同比下滑了 69.81%。 此外呢，年报中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低级数据错误，制成污染防控设备收入在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仅为 5.41 亿元，但在主营业务分析的表格中却显示为 8.9 万元。对于电池片业务的营收占比，年报中不同章节披露的数据也存在着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聘用的审计机构对新号 ST 视镜2025年度财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也同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审计机构还指出，报告期内公司电池片业务出现了大额经营亏损，环保板块除了少量的运维业务外基本停滞，新号 ST 视镜的持续盈利能力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公告显示，新号 ST 视镜已经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巨额亏损，而进入到2026年颓势未改。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5009.52万元，同比下滑93%，规模净利润负的1.17亿元，而去年同期的盈利是5289万元。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5月11号，公司公告称5月9号还收到了苏州中院的立案审查通知。公司在公告中提示称，截至到目前，公司还没有收到法院受理本次预重审的文件，申请能否被受理，公司后续是否会进入预重整以及重整程序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科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的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这条消息里面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里面还有两个相当于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啊，可以来这个报名来举手，对，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要的话，各个互动平台上面看到啊，桂园八宝粥、明阳啊，这会儿在蜻蜓平台上面进来打招呼啊。小诸葛说没必要按天来看盘，我现在是在等机会进货，进什么货呢？啊，愿不愿意来说说看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呢，有些朋友啊，好像在今天，或者甚至于是不是在昨天啊？我瞎猜的，对吧？这个所谓倒车接人啊，在上什么车？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来讲讲看。本来嘛，就是，昨晚还有个小伙伴跟我提这个事儿，说反正，因为市场容量足够大啊，所以可以容纳下更多的策略啊。但这个策略里面，有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会自己把它啊，类似于挂上一个所谓的鄙视链，有必要吗？有意义吗？当然，如果能有情绪价值。喜欢就好。02-1627-80977啊，三号线来听听戴先生讲讲。下午好。
2: 鲍斯你好。
1: 哎，你好。嗯，你说说。
2: 国泰已经占到150%仓位了。
1: 喂、你也是啊。
2: 基本上问题不大啊，阶段底部已经形成了。昨天那根 K 线吧，就等于和今年的3月23号啊，还有去年的10月21号以及去年的4月7号。我认为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态势，就是极度通过外盘的下跌产生极度恐慌，然后跳空向下砸盘啊。实际上这就是，说实话还是我们 A 股太强啊。这每次这种 K 线都是由于美股的下跌才是造出的，而美股下跌说白了，它几个月才能有这么一次啊。所以我们 A 股就是，怎么说等很长时间才会出这么一次非常非常好的买点啊。所以说这样大胆加仓又是加 AI 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啊今天稍微减了点啊，这个从100%-150%减到130%啊，我准备明天再减减，大概周四周五我认为还有个回踩啊，因为这个地方直接下来的话它肯定还是要做个平台再上去嘛啊，但总体上就是个股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还要站在光里啊，这个也没有任何疑问啊，这个老灯股就还是继续趴着吧啊，这个 只要市场继续在压力，他们基本没有什么机会啊。
1: 我刚刚说策略跟策略之间不要有鄙视链，好像。
2: 那这不是鄙视，就是政策这个描述现在行情吧啊，就是而且市场已经恐慌，也没有人喊牛市了啊，这个
1: 是吗？
2: 喊科技的也不多了，好像当然现在有不少人也醒悟过来了，在科技里了，但是。真正好，因为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科技股、龙头股、大屁股的科技股太贵了，很多散户想参与参与不进来。像这些688大头的，这个1000块钱的一手就是20万。
1: 对，
2: 易中天的话一手是8万10万了，这种，他很多散户参与不了了，所以就没有说想出货给散户，只能就出货给机构，现在就是。而且昨晚我反正分析这个，就跟这个指数啊，这个指数，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啊，跟现在这个慢牛走的非常非常优秀，我认为是
1: 优秀。
2: 对，就是你就直到昨天晚上，我们的年线上证指数是-9点。
1: 哦，
2: 我们描述一下这半年的行情啊，12月到1月，我们大盘涨了400点。然后2月到3月又跌400点，又跌回去了。然后就4月和5月份又涨了400点。然后呢，到昨天又涨跌了350点，所以整个上半年就在瞎折腾，这也不瞎折腾，就是完美的震荡。
1: 完美的。
2: 如果我们以后牛市就这么走的话，而且这其中呢，深市大概头涨了10%几，创业板双创指数头涨了20%多到30%多。
1: 问你这个
2: 我们现在的行情，
1: 你这形容词太好了，这个。还偷偷的涨了，
2: 对，因为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东西啊，他们就是看上证嘛，讲究涨大盘啊，怎么样，但实际上。这种赚钱的东西就是这些不关注这些东西，他们还是那种古老的看大盘那种方式，我也理解，因为我也以前这么看，我也明白他们的思维方式，只是需要进化，你需要在大盘这种见底的时候，你要买到能赚钱的股票，而不是那种以前说，见底是抄底，卖房抄底，你抄有用吗？没有用，现在是，必须就是，AI 不牛市，你要跟着 AI 的，跟着这个科技股走，而且这波钱了，就科技股也会有分化，你像这个5月份涨得最好的国产半导体，我认为，可能就是能量没有这个海外链大啊。之前我说了，就是马上要到半年报这个阶段了，业绩最好就是海外链这些，这个东西之前说过，就是肉最大的还是要跟着，因为。跟着大哥走啊，跟着谷歌走，跟着这些海外公司，跟他们供货这些企业，因为他们确实毛利和净利都很高。这个确实是国产链它不具备的，所以之前我说我跟我朋友聊说，幸亏这波 AI 是美国那边主导啊，如果说在中国这边主导的话，可能就跟以前那个锂电池和光伏似的，光内卷，光自己打自己。反正现在这样就是各赚各的，各走各的，而且大家都如此，这是最健康、最良性的。所以说，就总体上就是我认为这波行情主线没有变，逻辑没有变，只是市场情绪恐慌带来的震荡，只要拿住这些好股票，赚钱不是难事。
1: OK， 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就就是大的方向你也看到了，小的操作的具体其实你也提到了。今天的仓位比昨天稍微减了一点，但是其实也减的不多。但着重的，我还是想问你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在，比如说在选个股的时候，或者你刚刚特别提到了说，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些，分化或者之类，像你刚刚提到的说，可能要着重看海外链，不能着重看这个就所谓国内的产业链的相关，就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细节？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规避风险或者寻找机会能更有帮助。
2: 就从一季报里找，没有什么细节，就一季报
1: 里面去找。然后因为中报的预告必须在6月30号之前披露完，所以这可能也是对吧？
2: 7月15号，
1: 7月15号是吧？7月15号啊 ，OK， 对，
2: 所以这个还是从一季报里挖金吧，应该是蛮多的，就包括国产链也有少数公司是。这个就是净利和毛利是比较高的，也是不错，但是非常非常少。我总说非常非常少。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确实跟着大屁股买。说实话，你像这个创业板的那三个龙头，什么中兴、什么海光、韩王。说实话，韩王、海光还可以，那个中兴说实话我是真不看好，但是每次科创有行情，它也会跟着涨。这就是ETF 和基金的力量。
1: 你刚刚那句话就稍微学名翻译一下，相当于是跟着大市值买， 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就是，
1: 不，你
0: 就是
1: 说那
0: 比
1: 俩
0: 较
1: 字
0: 像，
1: 儿我也听懂了，我也听懂了，跟着大市值。因为一方面来讲，它市值那么大，多多少少也代表市场给到它的定价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相对更好的。第二，它市值那么大，对于指数的这种贡献度或者帮扶度或者影响度也是非常之高的，是这意思
0: 反正就是它这就它上涨，其实我是看不明白的，因为它还是属消费电子属性多一些，就是
1: 吧？
0: 属 AI 的少一些。但就是反正这没办法，市场好就都跟着涨。你包括你看那个一季报暴雷那个蓝思，啊，他也弄了点题材，也轰轰轰轰涨上来，把缺口也补掉了，就把坑也填上了。但是就他逻辑我认为是不正的，但是就是也有人会做，也可能喜欢做，或者上班就是他在上面赚过钱了，那这边他也能赚，就是这个意思。但就是行情好是吧？有一些不正规的，或者说他没有业绩的也能涨，你要能抓好也可以抓。啊，并不是一贯的打死，全都是业绩，但是只是我对我来讲，我是偏重业绩，这样我可以少踩一些坑，包括我套住了，我能拿得住。啊，有业绩最关键的好处就是套住了吧，不怕。因为很多人吧，就是买一些题材股就 A 杀，一 A 吧 A 上一年半载，你资金那边一动不动，说白了牛市里你的资金被锁住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你要被好股票锁住的话吧，他总会有人来救你的，因为这现在大家这个买入逻辑都比较明确，就买有价值、有业绩的 AI 的好股票。
1: 没错，所以说。
0: 所以这波牛市非常关键一点，就是套住不要怕。以前老牛市的时候，大家说随便买了随便套，反正早晚会涨。但我们现在市场已经告诉大家了，有一半股票它不会涨，
1: 对，
0: 甚至还有不少股票它在跌。
1: 对，没错，好的啊，那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
0: 好好好，好的好的。
1: 你还要补充一句啥？你说，
0: 不是，就是后面拿着股票大胆大胆做吧，我认为好时间好时光来了。前面这么有多痛苦，后面应该有多么舒服。既然熬过了痛苦，那么舒服阶段我们要享受一下。
1: OK，好的啊，谢谢戴先生，谢谢你，再见再见。戴先生刚刚特别提到的里面一些相关细节啊，我觉得有很多听众朋友有时候也会去讨论，对吧？就像做股票这件事情一样，本身我们有时候会去说我们相信什么，还有一些小伙伴会在讨论说，哎，我们在拿住股票的那个当口上面，我到底是在等谁的背书？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对吧？如果是小伙伴告诉你的，那是不是相当于你博的是他的人品，他的眼光？但戴先生刚刚特别提到了，千万不要把他中间的话这个摘一句出来啊！只要我拿着，人家说的是，因为我看到了某些股票或者某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啊，它是相关的好股票，那么这个时候我等着拿，那我等着的那个时候，我相信的是那是好东西。或者说那已经被证明是好东西的话，即便短期的错杀，可能时间长了还会被其他一些相关的这个资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需求被带起来。但这又要问到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人，我们自己啊，我们选择那只股票的时候，我相信的是什么？如果我相信的只是那个股票的名字啊，或者是我只是相信在哪个网上或者哪个地方我都不认识的那个人说的某一句话提到的这只股票，那你最后坚持的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是这个样子？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我看到了谷谷 MN 啊，来打招呼 say hello 啊，下午好。然后尾号这个6451啊，这个我们乔兄对吧，南桥北桥大木桥啊，还有认知的 money 都跑过来，没错，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在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在讨论啊，等红星刚跟我说，我觉得我作为股神我是不会打电话的。我把你这句话改过来算对吗？沪深北在关心什么？他在提谁说的相关的观点？那你最近怎么看？你最近怎么看老邓股？你最近怎么看商业航天？你最近又怎么看双创指数？愿意的话你来告诉我们一声。而在蜻蜓平台上面，哎，南人海洋、天地人和、尾号2740等等都跑过来了。哎，小朱果跟我说，他最近在关心的是高分红，啊，准备在这一部分去做一部分的建仓。这个位置的高分红，还有这个位置其他大家伙不太看到，或者最近是不是没有相关表现的那些股票呢？各位怎么看？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啊，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里。

0: 面，你可以来拨打上海导播间的这门热线电话，021是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62780977，62780977，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网端，说实话，今天其实啊，听广播真的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所谓的属地化的一个行为了啊，在网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找直播，找广播，能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平台找第一财经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啊，我们可以很，有时候可以很自豪的说，啊。东边啊，有齐齐哈尔的听众来过电话。西边啊，昨天晚上有阿克苏的小伙伴来跟我联系。南边有海南岛的听众一直来跟我们做互动啊，感谢各位支持啊，也自当得把节目做好。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欢迎各位继续来打电话、来聊天、来码字。半点之后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7: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6: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7: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6: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什么的

0: 跑过来。那有些朋友在跟我说，去年赚的不错啊。有些小伙伴在提说，哎，有股票我赚了多少倍，然后等走的时候发现他后面还能赚多少倍，这不就是那个段子吗？这不就是那个段子吗？有小伙伴曾经讨论过，怎么样去买到十倍股？买到十倍股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先去找能不能买到一倍股。没有一倍，谈何十倍啊，是吧？02162780977，来一号线，我们听听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宝宝。
0: 喂，下午好。
1: 哎，我今天想说的就是事儿有点多吧，因为你不是今天中午发了那个网格的那个视频吗？对吧？我就是从下午开始看，看到1点钟。后来我就停不下来了，本来是想去盯盘的，好像还是不舍得继续看。看完以后就等于说是第一次我是看过你这个视频的，对吧？然后今天再看。
0: 那个、是2021年还是哪一年我们做的网络视频直播的直播回看。
1: 对对对、
0: 嗯、
1: 你以前发过一次，我那一次就记得有一个人嘉阳、嗯、其他人都不记得了。知道吗？
0: 您是去追星的啊？
1: 今天这不是，因为后来你有一次做网络直播在他们家嘛，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嘛。
0: 什么什么？您真敢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胡说八道啊？您确定是他们家，
1: 哦、
0: 还是谁家？
1: 哦，那就不是。
0: 还是您家？
1: 是。
0: 麻烦在这个平台上面，这个反正我也知道您是怎么回事了，好吧？啊、嗯。
1: 好，那我又说错了，因为有一次你说过的是什么怎么样、嗯、好像是到一个小伙伴的家里，应该是这个。
0: 我肯定没有说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过、
1: 哦、
0: 您这样的话、
1: 哦、
0: 我下次跟您聊天我要先穿个件防弹背心什么的。
1: 好了，那就这个不重要，因为为什么今天我看的所有人的发言我都很仔细的听了，因为我本来要盯盘的，后来没盯盘，然后就在什么，在你网络抽奖的时候，我去盯了一下盘，然后挂了一些单。这个视频回看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对吧？所以我想要说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今天的操作，对吧？什么呢？就等于说是今天转债指数涨了1.47，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了。
0: 您看完了以后有些什么收获？您愿意说说吗？我估计可能很
1: 多
0: 小伙伴对于
1: 我告诉你，如果要说的话，今天其他的就不用说了。首先有一点啊，你们说的这个网格要铺一层一层铺下去，而且要有底仓，而且还要说不要加主观意志，这些我以前都能 get 得到。但是我今天讲的最深的就是卖飞了怎么办？你们里面说的我有底仓，到了卖飞的状态我就不卖出了，但是我没以前就没注意到这一点。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去追涨，对吧？但当然这两天的追涨收益还是很不错的，就像跟你说的，今天有一个我的转债涨了18%，678元了，对吧？我当初追涨你也知道，从401卖飞了以后，从448、510、510、520这些地方追涨，今天678，我今天买了只剩一单了，这一单就是为了看那个收益率嘛，因为中间已经卖飞过了。所以你说的这个网络的直播，而且你后来又说到这个对我今天的帮助很大，就是我是用人肉的嘛，他们说要跟那个券商商量怎么定网格，他们怎么帮你提供这个服务，对吧？这是我今天的收获，因为以前没注意。还有一点就是张祖老师说的特别重要，他说人家提供给你网格，你要充分的了解那个程序是怎么回事，不要想当然，不然的话你了解的不清楚。后来有一个就是嘉宾也在说嘛，现在的指数那个价格都是直线上涨直线下跌，你很容易爆仓的。这也是我今天听到的收获，因为我最近卖飞了特别多的票，就是因为直线上涨我怕卖出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呀，人家不回头了呀，对吧？除了我追涨，

0: 你不追涨，底下的王哥根本就买看不到了已经。所以我就说，重看了以后这几个点，你们都说到了，但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没注意到呢？可能就是跟自己的水平有关系吧。你们说的方方面面，而且你嘉宾说完了，还听券商的小伙伴在说，再回过来再说。哎呦，我感觉到，所以为什么我盯盘都不盯了，就是这个道理，不舍得停下来。因为这个事情以前你发过，我看过也就算了。今天我特意收藏，以后有空我还得经常要学习。这个是我今天的最大收获。然后再说说我的操作吧，对吧？我的操作里面就想说的什么呢？就等于说是这个转债，因为尤其我手上的两个转债，就今天涨得特别好，一个涨18%，一个涨8%。这两个转债为什么好？我也说了，今天的转债指数总的都要涨1.47。我以前说过，转债指数涨1%都已经很好很好。这个就等于说是我今天的这个操盘，而且我今天的收益我都特意查了，在那个就是叫免费群里面贴了1.58，正好是在300指数跟上证指数之间的收益率，正好在这个卡在这个点中间，对吧？还有呢，我还想说的就昨天下午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抄底了，或者不敢买入了。我因为在那个就是免费群里面，我也看到很多人一种恐慌情绪啊，慢慢的流露出来。或者有些人认为今天不抄底，要抄底也等到明天。但是你也知道我的操作，凡是碰到大跌，我一定是要抄底的，对吧？有一次不是周四抄底嘛，我也是成功的。再一次就是。周五的有一次抄底，那次是不成功的，因为他上午做了个 V 型，下午再次杀下来，这个是我有惨痛教训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所有像昨天的那种大跌，首先是不要有什么消息配合的大跌啊，绝对是我加仓的机会。因为我昨天抄底以后，那几天我说卖飞了的，大概有2个票，我昨天都买回来了。而且买回来以后只买了一单哦，今天涨了都不舍得卖，所以我个人就认为，除了转债我还愿意卖出以外，昨天买入的股票我一样都不舍得卖，为什么？就是刚才听到戴先生说的很好，你卖了就没有了呀，而且调整也结束了，以前前段时间都认为这个调整。涨得特别好，特别怎么样？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昨天给你看到了呀，像样的调整。调整完了，你不会认为调整完了就下跌了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那就算了呀。我的认为是，调整完了以后，以前怎么走的，它还会重新按照以前的规律怎么走。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我最后也要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等于说是，基本上我个人还是始终这样认为，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可以做的事儿，你去做，应该没有什么风险。大多数人认为我现在应该去买股票，应该去等于说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那个时候，我认为顶部才真正的到了，好了吧？
1: OK，好的啊，谢谢王先生，谢谢您，哎，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是啊，有些时候，当我们听到，那既然这样，我们也借刚刚戴先生讲的其中的，那虽然戴先生刚刚讲到的其中的话，也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并不是希望大家要冲到哪里去，或者要去怎么样接受，但从另外一层角度而言的话，当我们知道这个市场上又有新的玩法，或者当我们去了解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去使用过的东西的话，了解是一回事情，理解是一回事情，最后落到实处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会如此吗？就像今天我曾经也问过我身边另外一位做网格的小伙伴，你网眼到底开多大？02162780977，4号线，哎，王先生的电话。

0: 话来了啊，下午好。
1: 哎，包主持您
0: 您
1: 好，
0: 好，哎，您请讲。
1: 我是内蒙的王先生，
0: 哦，
1: 好
0: 哎，
1: 久没来
0: 好
1: 了。
0: 久没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啊，刚才打开收音机，偶尔听到在先生那个发言啊，我也凑凑热闹吧啊。我认为这两天的反弹呢，可能今天或者明天上午呢，有个结束的迹象，然后大盘可能会继续的往下走啊。他们下方这个2个月前的这个缺口，4月7号到4月8号有个缺口啊，就是3902和3926这个缺口呢，对大盘有吸引啊，可能会回补，而且下方的年线呢，今天到3880和这个缺口的位置呢也很近，因此呢，大盘非常有可能去测试年线的支撑吧啊，这是短期的一个看法啊，但是。这个过程完成以后呢，我觉得从下半年开始的行情呢，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的啊。就是今年的低点已经，我认为已经出现了啊。三月23号的3794，我认为这就是今年的低点。按照这几年这1到2年的这个规律来看的话，就是24年振幅的话是大概是1000点啊。去年的振幅呢也是将近1000点，那么如果今年的低点是3794，那么今年的高点的话，大约在4800点，也就是下半年的行情是非常看好的。不但下半年的行情我看好，明年的上半年的到这6、7月份的行情的话，我也很看好，大盘有可能冲击历史的高点，就是6124点，这是我对大盘。未来大概1年多的一个总体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
0: 您最近，因为很久没有碰到了，这个即便是指数，甚至于即便只是上证指数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现在也都理解说，在同一个上证指数情况下，我们大家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账户，甚至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收获。您目前大概怎么做的？愿意说说吗？因为好久没碰
1: 这一
0: 到。
1: 轮的话。我很荣幸的话，在5月13号和14号这个高点就是4278，我持有的一只股票，这只股票的话是这一轮行情一共是涨了5倍，我出逃了，但是呢，从这个票从高点下来以后，现在已经跌去了30%，你别看指数从这个4258到这个昨天低点的话，就是这个。250，哎，这是多少点呢？这是300多点吧。就有的个股的话，跌幅会很巨大。就是，我们还是要对大盘有个大体的一个就是
0: 不，
1: 一个一个
0: 王先
1: 体，
0: 生，我们还是说自己。那您那只股票做完了以后，最近怎么样呢？手上有其他持
1: 最
0: 仓
1: 近的
0: 吗？
1: 话，我觉得是在明天或者后天，周四、周五吧。这2天的时间，再给它在低位再接回来，我认为它的后期潜力还是很大的，我是这么看
0: 是做什么行业的？您是对行业更感兴趣，还是对什么？
1: 电力设备行业吧，算是
0: 电力，
1: 啊，
0: 就在
1: 电力设
0: 卖
1: 备。
0: 方的行业研究里面，有时候都会把电力设备和新能源合在一起。
1: 它是电力设备行业，它还可以，它把新能源这一块也拽进来，它把算力网这块也拽进来，就是这么，它是做一个电力系统统筹方面的一个，类似于有点像国电南瑞那种票，就
0: 就
1: 是这
0: 是，
1: 种，
0: 所以我说您讲的是题材，我跟您讲的是卖方行业，就是卖方研究所里面的条线划分。所以当我听到电力设备，我就想到的是电力设备新能源，因为这是一个组，相当于，就像很多年之前，当我们还把 TMT 合在一起的话，那是一个组。当然后来 TMT 拆分开了，而且拆分得越来越细，会怎么样？所以您其实相当于是相信这个行业。
1: 我认为的话，就是这个在电力调度方面，将来前途，前途是很大的。之前我们思路的话，说把这个电啊，从这个西部用高压的那个东西输送到东部。现在的思路是， 我这个电呢不出来，我在当地呢就把这个电力网给它建立起来，然后叫西电，这个叫西算吧，是吧？这个东数西算这个那个概念大概意思就是，当地就把这个就是算力消化掉，因为它还有新能源方面的，就是做这个方面，我认为这种，它不同于传统的电力设备方面，
0: OK， 好的，这个感觉因为很久没有碰到王先生了啊，电话里面，有空经常来聊，好吧？
1: 好，以后见，好，再见啊，
0: 谢谢您，再见，你看这个，有些小伙伴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起过啊，我听这个节目十年了，甚至我打电话都打了将近十年了，而在这个十年里面，我们逐渐会感受到变化，甚至于。咱恭维一下吧，对吧？感受到进阶，感受到迭代，对吧？感受到这些，在收盘之后啊，每天虽然盘面是四个小时，虽然对于我们每一位投资人而言的话，花在那个盘面上面的时间不一定相同，有的人可能是240分钟全部都盯，有的人可能还要再提前一刻钟、20分钟就坐在电脑旁边，但也有些小伙伴可能只看最后那一个收盘。甚至于在听节目的当口还没有打开看过自己的交易软件啊，今天的持仓情况如何都存在，也许真的是因为市场容量足够大，所以各种策略都能存在，但每一个不同的策略或者每一种不同的思路给到我们一部分与之相近或者能够有收获能够有讨论或者甚至于能够有抢白的那些话题会不会更加有意义一些呢？刚刚各位听到的所有的这些内容，你同意吗？你不同意吗？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啊。这个有朋友说，到底是电力设备还是电网？我觉得这个我相信不会说错是吧？不会搞不清楚自己手上买的股票到底是什么行业或者是什么热点的。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每次都是啊。这个直肠子啊，直接就在表达哦。我觉得当时说什么底什么底之后，时间长了也未必说得清。当然他这个话是不是也透露出一种思路？就我们有时候在关注市场，在关注指数，甚至于在关注个股，哪怕是它的 K 线形态的时候，没必要直接先去关注所谓的顶底啊。虽然有很多的听众啊，可能。当年进入市场的时候就是先从顶底先从一些最基础的 K 线形态开始来了解到的。02162780977南京王先生的电话，我们听听他来说说看啊。下午好。
2: 喂，苏哲你好。
0: 你好，你说说。
2: 我觉得调整吧，现在调整的话我觉得差不多今天都6月份了，六月份这个是调整周期吧，我觉得正常，我觉得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对，我觉得现在调整嘛，就是说你前期涨得没有基本面支撑的，那个时候涨得你有多高兴，现在可能就要你就要忍受它的现在调整带来给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折磨也好，对不对？这个炒股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对。
0: 您昨天有做过什么动作吗？或者今天有做过什么动作吗？
2: 我昨天没有，昨天看的是跌的还挺比较多，然后我昨天就去想到了，这个就是调整真正的开始了。但是它能调到什么，调多长时间，以及调的幅度多大，这个不好去太明确的讲，但自己心里面要有数，肯定是调整真正开始了。前面是预演，现在就是要有一个过程，前期的这些涨幅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不要认为他们好像有基本面支撑的会迅速下跌。怎么有的股票甚至是怎么涨的就怎么下来。
0: 您提到了调整开始了，我们如果把定语再说的再具体一点，是或者说什么东西的谁的指数的科技股的，或者是这个您怎么看？对，这里面
2: 指数会调，但是指数调整的幅度远远没有个股调整的那个幅度大。对，我觉得指数会调个100-200点或者再多一点吧，但是那个就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些股票，完全是靠炒作股票，会超出大家的想象，调整幅度。
0: 所以这但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整个的指数，像您刚刚提到的，还相对会比较稳健一些。
2: 对，这个指数，我觉得现在3900多点， 我觉得调200点，我自己认为200点可能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幅。

0: 但是个股那就不是200点了，是这个意思，对。
1: 对，但是我们刚刚把这个顺着这个话再说下去，如果指数只调200点，那么指数里面的相对权重比较大的相
0: 权
1: 关
0: 重，
1: 个
0: 对对
1: 股，他们的
0: 对
1: 调的幅度也可能会比较少一些，
0: 对，对，
1: 对不对？对不对？那么也包括有些小伙伴在关心说，这一轮科技上来，不管是跟光有关系的、光通信有关，还是跟芯片有关系的，那些在各自指数里面权重占比比较大的头上的那一些，也是他们其实相对来讲市值比较大的那些相关个股，他们的调整幅度也可能会有限，因为他们如果调得很深，其实对于指数也影响不好，也包括说他们本身因为业绩会比较好，所以他们相对来讲的话也不太会调得深，可以这么
0: 我是
1: 发
0: 这样
1: 散
0: 认为
1: 吗？
0: 的，我觉得如果是他跟他的业绩能成正比，那么调整可能相对有限。那如果是不管是头部企业也好，他如果是超涨，或者说他与基本面严重背离，我觉得这个调整幅度要打问号，这个不能去擅自认为这个自己认为是怎么样？我觉得是跟市场整个的认知或者他业绩，完周末要出现了业绩做衡量的唯一标准。
1: 明白这个意思。您手上这两天没有动过什么，对不对？哎。
0: 我基本上没有，我一般还是我保持我的这个仓位，
1: 就是说，手上应该还是也有一部分科技的，那个也就是持仓，对吧？
0: 对，那个是科技是，就是我的仓位还是比较轻一点，以传统的这种有业绩支撑的为主的，
1: 就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我猜您可能因为配的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所以分散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也不会有太明显的这个回撤或者之类的，是这个样子吧？
0: 因为我是比较关注基本面，我的选股的第一要素就是，你怎么去科技也好，怎么去概念也好，你没有业绩支撑，我是绝对不会碰你这个股票的。对，所以说有业绩支撑的，哪怕它调整的幅度再大，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底，不像那种股票，你没有底，你可能涨得很高，哪天退市了都不知道，是这个意思。对。
1: 对，是，好的，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哎，
0: 再见。
1: 再见。是啊，业绩这个事情，往往对于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我们会经常放在脑海中，甚至于挂在嘴上，但我们又通过自己的能力看着比较吃力啊，对吧？我现在眼睛瞄一下，这个星期、昨天、今天，包括明天啊，我们维权板块讲的每一只股票都是带帽的啊，ST 新 ST 的，那这些肯定跟业绩有关联喽，但恰恰是这些相关的一些细节啊，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有时候去怎么看？就像有些听众朋友，即便看 F10 的话，是不太会说，当看到负号，心目当中会哒哒动一起，上海话说，我心惊一下，对吧？不存在这件事情，不管是利润的负号，还是金线流的负号啊，还是其他什么的，是一个负数。当然，有些在报表里面还体现的为是一个括号，对，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那怎么去看业绩呢？啊，所以在过往的那么多年啊，因为今天有听众朋友也提到了，我们做的那些网络的直播的回看啊，读年报也好，读财报也好，啊，聊市场当中的一些相关的方法也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回看，但回看之后，可能的确还是会需要上升到跟自己的一些行为习惯、逻辑有关联在里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还有下半场，今天02162780977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北京时间17点之后啊，我们继续开通。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0: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东到东北风，明天转南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10.03点，全天涨1.28%。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268.71点，全天上涨3.0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37.93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1.6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565.90点，今天下跌了91.16点，跌幅0.37%，成交3089.1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4.98元，今天涨了3.97元，涨幅0.42%。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我们加在一起一共5位听众的电话啊，是的，好像曾几何时我们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王姓啊，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占比一直蛮高啊，当然也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不吝赐教，来说说自己的收盘体会。在这个位置，调整到底结束了吗？其实单单说这句话本身是有语病的，或者说指代不清，对吧？指的是上证指数还是深成指啊？是大盘股还是小盘股啊？是老灯还是新灯，对吧？甚至于是新灯里面那些市值大的引领指数的权重更多的，还是那些时不时会往上带一带，也时不时会陪榜往下杀一杀的。当这个市场的股票家数越来越多之后，是它才能够有更多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了，他也同时的确既在一级市场的时候能够募到。

0: 括保险资金，他们的底层资产有很多，其实也跟股票有很大的关联度在里面。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真的再也不是像我父辈那个年代的时候，只能存款、存折和国库券那两种选择。可是选择那么多的情况下，我们怎么选？而且当选择多了以后，你一定会发现有没有你适合的，或者有没有对你而言有门槛的。纵然开户没有门槛，这个进钱没有门槛，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这个市场的门槛也一直存在。收盘之后这两个小时，不管今天涨还是跌，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做一下分享。有些小伙伴每天在这边等，哎，我要听这，我要听那个。反正，因为公共平台，对吧？咱也不能说这个靠打赏一定要请谁来，对。但如果各位愿意的话，手留余香。就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用另外一个词儿叫正对外信，我们想办法用爱发光。你觉得你有分享的，你就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在那边这两个地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
2: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2: 是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021-6278-0977，二号线是蔡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喂，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4: 今天大盘又重新站回了4000点嘛，然后大家都又比较感觉，哎呦，我又感觉好起来了。
0: 嗯哼。
4: 其实因为主要原因还是受到了外围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消息的影响嘛，特别是对岸，包括隔壁。那么，毕竟前两天别人也大跌大涨过了，那杀下来的都熔断过了，对吧？一天熔断2-3次。那个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涨的时候可能很欢乐，但是跌10%、跌20%开始往下跌的时候，其实杀伤力其实很大的。
0: 嗯，
4: 有可能比如说10块钱的东西涨到100块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看，10倍。但是如果从100块开始，只要跌30%，就是已经相当于跌了只有70块钱了。
0: 嗯，
4: 那如果说是连续下跌的话，那杀伤力更大。
0: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股板块吧，这个位置可能会就分化吧，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线，就是按照价格来排比的话，前10位科技占比比较多的情况下，已经有很多不创新高了。那么在这个不创新高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位置就是在隔壁和旁边对岸都涨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不创新高，那我就觉得其实风险是在积聚的，就是我还是觉得有风险，
0: 股价不创新高，对吧？也相应的就是指数也没创新高，对吧？
4: 对的，就是表面看起来比较好看嘛，就是指数都涨得比较好看一点，
0: 嗯。
4: 但是很多人今天也没有很多人去赚钱，
0: 嗯，
4: 可能就回了一口血，
0: 嗯。
4: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要注意风险。
0: 哦。
4: 然后我这两天配置的那个个股的话，我还是在按照我上个星期的一个推演去做，因为我上个星期我选的那个生物医药啊，包括一些医疗的一些上市公司，它其实这段时间还可以，然后我就继续衍生下去，我就在想，因为现在货币不是在升值嘛，然后隔壁的那个韩国也在贬值，然后很多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
0: 嗯，
4: 然后就是 除非美以外的货币

0: 基本上都是在那个位置，这继续在往上面贬值。我们是在升值嘛？那么我
1: 除，
0: 就在想一个问题，我就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在去年的这个5月份，那个7.4的左右，那么一家企业它有10个亿的人民币的现金，那么放到现在一年的时间，那么它这个10个亿的人民币是不是相对来说，其实在国内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相对于别的时候是，对于美元来说的话，对于非美货币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增值很多的。那么变相来说的话，它就是属于盈利的，因为货币的属性在增长嘛。那么再看看锚定一下别的资产，为什么股票我觉得会涨，就是因为什么海外的有些公司会涨得比较多，那么就是货币的一个属性，因为它要跟货币拉齐，所以它的货币对标它的个股，它就会涨。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选股的一个思路，我就在想，那么我就把就这就今天和昨天，我就把那个在手货币现金的那个数量定到10个亿的目标，就是把5000家上市公司我找了一下，整个5000家上市公司，就是在手货币大于10亿的，就是刨掉它那个借贷，在手10亿的好像不多，就七八十家吧。
1: 就是资产负债表里面的第一行，它的货币及一般等价物，这个东西要大于10亿人民币，是这个
0: 没
1: 意
0: 有，
1: 思吗？
0: 还要扣掉他的那个贷款。
1: 还要扣掉它的短期还是长期？
0: 对对对，那这就整个市场5000多家，只有七八十家，然后再把这七八十家里面再找一些那种资产负债低于15%的，那就更少了，那只有20-30家了。那我就觉得，如果一旦市场醒悟，或者说是资金醒悟的话，会发现，我们现在去炒科技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为了让科技股去发。就研发更好的东西去赚钱，那么赚了钱来回馈我股民，然后让他的公司升值。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让他们去赚钱，那我还不如去找我现在已经有钱的公司呢。那么当他们有钱的公司，是不是当他们有钱，他们会哪怕将来去买资产，或者说拿这个钱去开发新的资产，他不要去向银行借贷，不要去融资，那么对于这种有自我造血功能的企业来说，这种企业我就觉得能穿越周期。对吧？就假设我认锚定现在科技股在未来的2到3个月里面见顶，或者是当月见顶，那么我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见顶之后这个钱去哪里？那这个钱我锚定的东西资产是到底值不值钱？因为货币在升值嘛，对吧？那么我这个钱值不值钱？值钱，那么对标房地产，那么对标房地产的房价，包括一些物价，那么我现在会觉得钱会越来越值钱。
1: 钱会越来越值，其实是人民币会越来越值钱，
0: 对的，
1: 对吧？或者说以人民币计价的资，这就是你前面提到的，就是
0: 对的。
1: 当本国货币跟另外一国的货币的汇率去比的时候啊，一国的货币是升值的，那么以这国货币计价的资产是升值的，其实就这么一句话，对不对？
0: 对的，因为看韩国人民币在韩国都已经升值很多了，
1: 这240几了嘛，现在已
0: 对，
1: 经
0: 二百
1: 对
0: 四
1: 吧？
0: 十六了。
1: 对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包括我们对什么土耳其都已经从最早的5毛多，现在都6块多了。
1: 对对，
0: 那
1: 是。
0: 其实确实是很多，你要去看一个货币的属性，对于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逻辑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去看的，而不能只是被短时间的科技被海外的一些带了一下节奏，觉得哎，短期是涨得很好。确实是长得很好，因为风来了嘛，猪都能上天了。
1: 真，我听出好恶来了啊！手上的仓位现在高吗？
0: 高的，
1: 就
0: 那
1: 生
0: 是
1: 物
0: 我
1: 医药这些相关的，对吧？
0: 对生物医药，因为我看的生物医药是占这个资产配比里面是属于比较好的，就是在手现金流负债比较低，这个是我选择的一个标的要求。
1: 对，这就是我刚刚问你说，在手现金流加上负债率相对低。你说你选出来大概70多只公司里面，这个在哪些行业占比更多一点点？大概。
0: 医疗，还有一些医药和中医药类型的上市公司比较多，包括一些

0: 大型的一些交通类型的运输企业啊，包括一些高也有高科技，不多。嗯，然后呢，你后面还会打算怎么样？平铺？
1: 还没到平铺的时候吧，还要再怎么筛一遍吧，应该。
0: 不平铺就筛一下嘛，就是从70家筛到还有现在20家吧。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在这里面就选嘛，就如果说超跌的跌破净资产呢，然后跌到历史低位的，哎，就买买着就耐心拿着吧。
1: 所以你心目当中其实也没去想所谓科技有没有下半场，或者是不是下，你还是不参与这一块。
0: 也不参与，就热的时候不要去参与，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因为杀下来很快的。因为如果说你不带融资融券，你杀得下来，你还能去补补仓，能做做T，能减减套，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你是直接带杠杆的，那如果连杀2个跌停板，你就40%没有了。
1: 嗯嗯，
0: 那就基本上就投降了。因为2个跌停板40%的话，你带杠杆的话，就基本上券商要打电话给你了。
1: 对对，没错，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我觉得。
1: 前两天的科技下跌，我觉得是一个演习吧。哦，哦，哦，就很多电影电视剧里面这是空袭，这不是演习，这，你的意思是现在这还是演习，这还不是真的空袭啊？
0: 对，测试一下你们心里面那个防御能力吧，因为涨了多，下来确实是很吓人的。
1: 那你看，就大家就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上个小时听到了没有，很不一样。嗯，这个观点。好，我也留下了，我们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好不好？
2: 谢谢，谢谢蔡先生，哎，谢谢蔡先生，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些较小盘股唱戏的行情里，很多股民容易走极端，要么死守大盘股踏空行情，要么满仓梭哈小盘股，承受高波动。想要兼顾收益和风险，最适合普通投资者的方法就是核心加弹性的布局方法。首先呢是六成的核心仓位布局，100到300亿市值的中小盘成长龙头，这类个股介于小盘和中盘之间，具有足够的股价弹性，能够跟上市场反弹节奏，又有机构持仓托底，基本面扎实，流动性充足，不会出现小盘股常见的闪崩停牌风险，是稳定收益的核心基石。其次，三成的仓位布局弹性。 专精特新小微市值标的，这类企业市值更小，筹码更干净，前期关注度低，估值折价明显，在市场资金溢出的情况下呢，弹性拉满，容易走出超预期短线行情。用来博取超额的收益。最后预留一成的备用金作为风险对冲，小盘股轮动快，波动大，预留资金可以在个股回调时低吸补仓，也能够规避突发市场风险。这种仓位的搭配，既不踏空小盘行情，又能够严控风险，完美适配当前市场风格。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经营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安信恒利增强，溢出收益2.06%；第二位是百家百兴纯债，溢出收益1.28%；第三位是财通。
0: 风月回报，也就是1.11%。第四位是华泰宝兴星源，也就是1.08%。第五位是财通的收益增强，也就是0.96%。后五位哦，第一位是金鹰元丰债券，-5.14%。第二位是民生增强收益债，-4.52%。第三位是大成可转债增强，-3.73%。第四位光大信用天益，-3.47%。第五位南方昌源可转债，-3.44%。
1: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如果债券基金跌的那么多，那的确这些债基的底层资产里面肯定含权量比较大，对吧？就含股票啊，或者包括这个含可转债的比例也会相对会更高一点点啊。所以买公募基金产品的确要了解它的底层资产到底是什么。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2.91分1厘，涨0.5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72亿72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在4亿0980万，合约总成交92053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了37.70%，总持仓185022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3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82分6厘，涨1.8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16亿145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2520万，合约总成交109万057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37.09%，总持仓132607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12%。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8.27块，涨2.50%，期权的成交面额1517亿99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0%，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2亿4930万，合约总成交185806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0.50%，总持仓141万375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42%。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在1.75块5厘，涨4.28%，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47亿6920万元，期限成交比0.4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2亿5120万，合约总成交359万032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48%，总持仓25677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21%。看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我刚刚也在问，是不是都下班了？那都跑来了，愿不愿意把你正在手机上啊正在收听的这个直播链接转发出去啊？0216278977。一号线是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下午好，不了。
0: 啊，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3: 一个观点，我现在是空仓。
0: 哦。
3: 空仓，第二个嘛，从这个大的逻辑来，这个图表来看，你看到我们的这个综合指数是吧？几个综合指数都是空头是吧？就大的逻辑都空头。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嘛，我们老股民都知道常做了，因为这是熊市的这种格局了，对吧？你全部控制的话嘛，那每一次反弹都是离场的机会了，对吧？第三个嘛，这为什么会变成这么个情况？实际上我是说5月7号开始，像我们有些老东股的下跌和一些小灯股的不断的上涨，也就是说这个资产的这个基金最后一批基金风格漂移造成的。风格漂移造成，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就赚了指数不赚钱，对吧？有些小灯股的这个硬科技的话涨10倍以后还在涨，那么些老灯股的话嘛，最后就越来越往下跌，就造成有，那么也就是说是存量资金的博弈，外面的资金是没有。现在我的判断格局就是小灯股在上面，它确实它也是我们公募基金最后一批了上去，

0: 那么老邓股的在下面确实也没有更好的资金去承接，是吧？因为对吧，这个有些大的资金公募都在上面，那么怎么切换，那也就是要慢慢的调了吧。但是也等一个什么事件来了以后再看具体情况，反正就是存量资金不行嘛，还有一个嘛就是大股东减资嘛，因为你测算一下吧，这我们今年以来大股东减资了多少，那么也是一个漏斗，也谁往下走掉了，
1: 多
0: 是吧？
1: 少？
0: 漏掉了，
1: 您
0: 多
1: 统
0: 少
1: 计
0: 我
1: 过
0: 没
1: 的
0: 算，
1: 话，
0: 我上次没统计，但我听了说是蛮大的，我是抖音上听到的，我有这么蛮
1: 大
0: 大的
1: 概多
0: 大股东，
1: 少？
0: 大
1: 就
0: 概。
1: 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聊一些东西，多大、多小、多高、多宽，你总可以有个比较了。
0: 反正是因为具体的数据我忘了。上次我知道一个数据，反正也是规模相当大。对我来说啊，我们散户来规模小，因为这些资金出去以后，它是不交接市场的，对不对？也就上面减持了以后就走了嘛，对吧？这个为了这个是生活的安排，是吧？这个等等人啊，需要
1: 不，
0: 来
1: 而
0: 走
1: 且
0: 嘛。
1: 在市场当中，这个属于一级市场的进和出，跟二级市场的关联度到底大不大？
0: 那绝对打了，因为他要把票给你嘛，哎，你要把钱给他嘛，这有什么？这没什么，包了，这个没什么，就是他把票给你，你把钱给他嘛，钱给他嘛，你不是漏掉了嘛，对不对？因为资金是不会再进入什么二级市场，最多是比如说他的公司打个比方说哈，跌到不成样子了，他到底下来增持一下，那这个是我们 A 股的惯例，我是看了太多了。是吧？他觉得这个
1: 就
0: 已经跌成价
1: 感
0: 值
1: 觉
0: 了，
1: 听完
0: 再来
1: 您
0: 增持一
1: 介
0: 下，
1: 绍，
0: 来回顾一下，是吧？都是这个样子了，对。但是因为我做这个股 A 股，应该说也是蛮长时间了，所以说像经历熊市这个就是我们是常态了，是常态。但是现在我如果说是熊市，大家都有反对意见，觉得我说的不对呀，或者怎么样，都经历。蛮震撼的，或者什么，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的判断，现在在最从图表来看，已经是跌破20天线了，是吧？所以呢，指数都是跌破20天线。那么也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资金怎么去融合？但从我个人在写，它是拐头向下的，是吧？那么也就是要等一批什么更大的资金外援来破这个盘。哎，对。那个指数才能上去，对，我的话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能看到，是的，所以说13万亿啊，4万亿、6万亿在慢慢的往下走，对，
1: 对，因为就说，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因为我知道有一部分的私募机构，我们一直讲啊，这个 A 股市场，因为现在都阳光私募嘛，都是要报备的嘛。私募机构现在
0: 对。
1: 大概28000、3万家左右的样子，这其中其实有一部分一直是做一级市场或者一二级市场的，但像您刚刚讲到的，就好像一二级市场原来那么简单，它里面并不是这个多复杂的事情。我们回头要去问问看，一二级之间的钱该怎么赚，或者生意该怎么做，或者说交易该怎么行。
0: 因为这批的话，我从5月份上发一个新的硬科技往上拽的时候，实际上是很清楚的。你看我们一些老登狗，实际。从市盈率各方面来说，基本上还是不断上升往下走。那散户是不可能有这个作为的，啊，那只有在里面的基金进行风格票运作的，是吧？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如果不去做这个，他们的市值什么就不会增长，不会增长，基民就要赎回，是吧？他的管理费就拿不到，我就很现实的讲这句话，是吧？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嘛，我觉得我做不过去，我就
1: 杨师
0: 离
1: 傅，
0: 开呗，
1: 就这些
0: 哎。
1: 东西呢，我觉得就单单，所以怎么讲？就单单我们有时候去听观点的时候，必须要去听逻辑，而听逻辑的时候，怎么样去自洽？你还是要动动笔去算一算，要算一算，就
0: 我上
1: 到
0: 次
1: 底有
0: 看过，
1: 多
0: 但是，
1: 少钱做了这件事情，
0: 对，
1: 或者这里
0: 那
1: 面
0: 个
1: 占
0: 现
1: 的
0: 在，
1: 比例大概多大多小？就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否则的话，真的蛮容易被。因为今天能够得到观点实在太容易了，蛮容易被观点去左右或者被带走的
0: 郭老师啊。 有一点，我们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很费劲。你像这个水面，比如在10公分的话，如果都是9个套子在里面装，你这个水是不会下去的，
1: 那您怎么
0: 对
1: 知
0: 不对？
1: 道是九个
0: 但
1: 呢？
0: 是呢，
1: 万一只
0: 那
1: 是
0: 现
1: 零
0: 在，
1: 点九个呢？这你不确定的
0: 对，
1: 呀，对不对？
0: 但是现在有一点，这个水面是往下走的，
1: 哦。
0: 对不对？不在这个槽子里面了，不在这个水池子里面，这个是很现实的。
1: 那很
0: 谁
1: 多
0: 也，
1: 听众，很多人也已经说，好了，
0: 谁都，
1: 好，您对，好的，我
0: 我
1: 不
0: 也
1: 聊
0: 不
1: 了。
0: 聊的。
1: 谢谢杨师傅，
0: 好，
1: 谢谢您，哎，
0: 等待等待，
1: 哎，再见，再见，
0: 谢谢啊。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小朱和小卢的投资经历。哎，今天这一集叫学价投不容易。
10: 技术面层面的就是去了解嘛。像现在我们做那个价值投资这一块，技术面也一直在看，只是没有用技术面来

0: 操作，因为很多的那个资金啊，包括国内很多基金啊，他们也是用这个东西在做的。然后资金的进出啊，然后板块啊，然后还有那些偏投机的那种，像上市公司业绩反转，他们有时候也会，就是比如说那个有一个股票是个金融股，它是做资产清算的，中国华融跌下去了，跌下去之后呢，它的一路的下跌啊，它在港股上，然后港股的财报有些时候在那个软件里啊，它是半年一更新的，不像 A 股它是一个季度一报的，他们有时候是半年的。然后呢就发生它那个业绩前半年还很好，然后一下子反映出来的时候，到第二次财报的时候已经业绩反转得非常厉害，像这种就基本上属于崩得已经没法看的那种。像这种股票呢，也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做价值投资会碰到的那种坑，就在这种地方。
1: 等于说其实在这个价值投资的路上，你并不是说离你想象当中能够走的那么一帆风顺。
0: 对，像这种基本面的黑天鹅，它也是价值投资的一种误导嘛。
2: 嗯，价投其实也没有说的这么的美好，它的坑也不少。
1: 嗯
2: 啊，它这个也算是得踏着坑过来吧。我们一开始是一直留着一层仓位，还搞点短进短出这一块的。其实后来想想，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后来其实我这个人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回头看看自己的操作的，就是我后来就研究了一下，为什么我进出频繁跟拿着一个股票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每次进出，千亿的印花税肯定是要付的，对吧？那会儿什么券商的万二啊、万三点五啊、万五啊都有。啊，我们就算他进出一次是千一点五，然后十次就是1.5%，对不对？
1: 嗯，
2: 100次，其实很多很多股民啊，我后来看啊，他们其实如果回头看一下的话，一年里面一年200多个那个交易日，进出个100次太正常了，就是你这个15%就没有了，15%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钱了，对我来讲啊，我可能比较小气。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这句话你同意吗？啊，频繁的进出和拿着不动，也许最后赚到的可能差不多。啊，这还得是拿对啊。那如果频繁进出，这个进错了，或者踢错了，对吧？那小伙伴今天就跟我讲，是啊，如果每天做一次踢，能够挣1%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益。如果没踢对呢？各位怎么看啊？虽然我们现在的各位的这个交易成本是多少？是万几啊，还是万零点几？我不知道啊。嗯，02162780977，哎，1号线王先生的电话，来来来，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宝宝。
3: 嗯，黄亮，你说说。
4: 哎，今天涨得非常好，就要等这样的反弹。
3: 哦，哦。哎、
4: 上周五是300指数破位，对吧？
3: 嗯。
4: 然后周一一个低开，然后往上拔了一下上不去，今天呛在外围一个反弹上去。
3: 嗯。
4: 就是开空单的时候。
3: 哦。
4: 就是开空单的时候，就300的开空单就要等这种时机，就对了。然后今天其实是300，我认为300指数一个逃命的机会，周五破位就应该割。今天反弹还是逃命的机会。
3: 嗯。
4: 啊。抛开这个问题啊，我先谈一个观点啊，
3: 嗯，
4: 谈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牛市，前几天一直问我到底结束不结束，
3: 嗯，
4: 我说你先不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先讲其他的问题，什么就是如果美国的科技还好的话，我们牛市像结束的样子吧。
3: 嗯嗯，看着
4: 不像，
3: 对，
4: 你看今天就很明显，对吧？
3: 嗯，
4: 因为全球科技看美国，美国科技其实不看那七姐妹，
3: 哦，
4: 美国科技的风口看韩国，
3: 啊，哦，
4: 现在盯到韩国去了，
3: 哦，
4: 就它是一个前瞻性的东西，可能韩国那边如果心里有些科技崩溃的话，完全是会影响一大片的，
3: 哦。
4: 那么就是说美国如果说科技下去了，韩国科技泡沫也下去了，如果这两个下去了，我们牛市肯定是结束的，因为对面牛市也结束了，我们这边牛市后半场前半场靠银行，后半场不就靠科技吗？
3: 嗯，
4: 不也得下去吗？那么问题是如果那边科技能够顶得住， 不代表我们这边指数还能创新高。
3: 哦哦，
4: 是现在是这个问题。
3: 嗯，
4: 就是说对面牛市科技没结束，我们不一定就是一定会创新高会结，但是如果说对面科技倒掉了，我们这边肯定是牛市结束的。
3: 哦，
4: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3: 嗯，
4: 那么对面科技结不结束，就是美国科技这些泡沫是不破，就从2009年那个纳斯达克1300点这个位置涨到现在，等于是月线年线上的这一波大的行情，是我觉得是有机会结束的。就这个调整不是这两年的调整，是从2009年开始的调整了呀。
3: 啊，我
4: 对吧？这个时候你就问题就大了。但这两天其实怎么讲，大家都还在续命，拼命要续命。
3: 嗯，
4: 续命就是韩国。
3: 嗯，
4: 韩国那个那皮也在那边续命，哦，打折了，希望大家买，对吧？然后韩国那边也有各种声音说要救，但他那边的韩国的股市实际上跟我们2015年的牛市水牛市一样的，都靠杠杆的。
3: 啊，这我倒是看到了一些，我看到了一些数据，
4: 对吧？
3: 嗯，
4: 而且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韩国这边现在杠杆的数据，实际上各类统计，我觉得比较多的，就他那边的一些情绪化的杠杆化的事情，如果结束的话，那这是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整个牛市，比如说美国牛市也好，我们牛市也好，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韩国那边现在是不能崩的，好在今天韩国硬拉了一把，把它拉到20天线上去了。但问题是纳斯达克是一根运线，哪怕今天晚上现在盘前美股盘前还有点小涨，但如果再开一根阴线的话，也是有很大问题的。
3: 嗯，
4: 所以我们现在炒不炒科技怎么样的风口，实际上我觉得这两天就看韩国你怎么玩。
3: 嗯，
4: 而且正好韩国这两天还出了一件事情，就他两倍的一个做 SK 海力士的，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
3: 嗯，
4: 他说是流动性出问题，
3: 嗯，
4: 对吧？
3: 嗯，
4: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正股跌的时候然后两倍 ETF 倒涨，然后正股涨的时候两倍 ETF 倒跌。
3: 嗯嗯啊，哦，
4: 像这种出现的情况，往往是就是末段时候比较出妖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事情。
3: 嗯，就它相当于没有完全去拟合指数，或者说拟合那个这个正股的行情价格，对吧？
4: 对，
3: 而是中间有
4: 跌5%，你应该跌10%。
3: 嗯，
4: 但问题昨天正股跌好像跌8%吧，它倒涨50%。然后今天正股又涨上去了，然后它又倒跌30%。
3: 嗯，
4: 我觉得这完全不能用完全用流动性这个东西去衡量，实际上它就有一种博弈在里面。
3: 嗯嗯嗯，
4: 就跟我们市场有些地方就很像，就这种博弈。
3: 嗯，
4: 就包括现在我们有些 ETF 那个溢价，它其实也是一种博弈。
3: 嗯嗯，
4: 对吧？那你。所以现在就到时候看，我现在就今天那个9点钟之前看一看韩国那边怎么样。
3: 啊，对，反正
4: 现在
3: 提早一个小时嘛。嗯，
4: 对吧？啊，然后再看看，然后再顺便看看，昨天晚上美国怎么样？
3: 嗯，对。
4: 实际上，就那两块的科技，其实根本是影响我们这边科技情绪的问题。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嗯，所以就你对科技的态度也放在了这里，同时但是呢你的空单开的又是300那一边的，
4: 嗯，
3: 对吧？我也说到了。
4: 对对对对对，
3: 嗯，其他有做过些什么事情吗？讲讲看，有吗？
4: 其他没什么事情。然后
3: 什么
4: 现在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周五因为有加息的预期出来，就对面
3: 就日本是吧？还是
4: 美国加息预期不上来了吗？
3: 哦，美国加息预期要下个星期嘛，对吧？六十，
4: 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
3: 17号
4: 现在已经开始在发酵了
3: 啊，
4: 所以可能这边货币汇率啊什么的，可能短期可能是一个底了。特别是这两天美元指数100的关口，如果这个关口冲上去一个底部就很扎实，然后再配合一些加息预期的话，可能对一些黄金啊什么的，就是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3: 就
4: 啊，
3: 今天下午还有同事在跟我聊，说这个黄金最近的表现是不是至少已经在交易这个加息的预期了，对吧？有可能，只能说
4: 对，
3: 有可能。
4: 而且是在黄金、白银这种贵金属在年头已经恶炒了一波以后，这样的一些加息预期实际上是对长线走法很不利，很不利。就包括黄金，万一有些预期上来跌破年线呢，就是整个一个长线的走势是彻底要推翻过来，就不是黄金可以就是长期保持拿的品种了，相当一段时间你就不能拿。好吧，
3: 好的，
4: 我反正是我还在强调一下，我现在关心就是三个老邓，
3: 三啊，
4: 还在学习中间。
3: 对，你上
4: 反
3: 周的
4: 正以
3: 时候
4: 后
3: 就
4: 大
3: 没
4: 家
3: 事。
4: 有机会有些这三个行业里面，我可以拿一些细分的一些东西，倒是因为把一些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都可以。好的，
3: 对，看到什么我们来
4: 看，
3: 讲讲，好不好？哎，好，
4: 哎，
3: 好的，谢谢郝亮，
4: 好，
3: 谢
4: 谢谢，
3: 谢你，哎，再见，再
4: 再
3: 见。
4: 见。
3: 你看，郝亮一提这个呢，我就先让马上让万德来搜一搜韩国股市的 ETF 总数啊。他告诉我说，一共1493只啊，这个数字真的是比我们大好多啊。我们全市场加在一起，大概好像也就500多只 ETF 吧，而它的这个整个的 ETF 的资产管理规模大概在3000亿美元左右。同时，这里面，就是两倍杠杆做多、两倍反向看空的 ETF，甚至于单个个股杠杆的 ETF 也有不少啊，有16多只，16只。你看，了解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去做判断，对吧？02162780977，3号线米先生的电话啊，我们听听他来说。
5: 哎，
3: 下
5: 股
3: 午。
5: 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3: 哎，你好。
5: 股市跌宕起伏，回望当下波峰到波谷的瞬间转换，触目惊心，历历在目。请看啊，5月13号，震荡股民庆幸4200点有效突破之际，股指来了一个掉头向下，并且直接由上向下跌破了4100和4000点的两道整数关抵抗，让做多和做空的股民上下两迷茫。其实4242 IBC 下跌清晰可见，其中新浪4152减去165乘1.191，不展开了啊。那么其实呢，用心观盘的股民早已发现，开始于4162点的月线级别的调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突破，并且始终处于合理的整固之中。那么再看周线，3880到3179，上涨了299个点，运行了21天。4179运行到6月8号，那也是21天，那么下挫了229个点，当时收盘是3959，对不对？那以上数据对比呢，说明什么呢？同样的时间天数里面呢，上涨斜率大于下跌，上涨趋势依然存在。今天股指已经重返4000点，距离下一个循环周期的启动越来越近。后市严阵以待。
3: 好，谢谢米先生啊。网上这个刚刚大家在听到的是什么细节啊？王先生啊，郝亮其实讲到的，首先就是这周，对吧？就是这个日本央行最新的这个下次的预测值的香港啊，不是这周，其实也是下周啊。6月16号啊，下个星期，然后就是下个星期二啊，这个日本央行到底会不会加息啊？这两天的消息其实大家也在关心，也在讨论这个事儿，对吧？新闻里面也在。然后就是下个星期四的凌晨，因为美国现在应该是夏令时啊，所以仍然是星期四凌晨的2点钟，联邦基金利率最新一次的议息， 情况怎么样，也有很多人讲说议息的情况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第一次来公开发言，他到底偏鸽吗？啊，还是偏，虽然说他观点可能偏鸽，但不是上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提了要缩表吗？这事情又怎么搞，对吧？因此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外汇市场而言的话是啊，外汇市场包括贵金属黄金这一些的相关的资源品的市场，好像也都有对于美联储加息这种预期来做相关的交易。那相应的呢，也许有些小伙伴会提说，我们反正资本向下不开放，对吧？我们看看港股那样的下跌的同时啊，看看这个全市场的这个资金是不是会有一些搬离抽离的情况下，我们做我们的 A 股该怎么样。节目的尾声啊，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雄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6: 哎，保重好。
3: 嗯，今天收盘有些听众觉得说好像跌完了差不多了，但也有些朋友就空仓我不敢进，好像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您帮我们小结一下。
6: 哎，我觉得还是一个横向震荡吧，这个因为昨天的这一根这个快速一个下跌啊，它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放量啊，但是昨天如果说其实一步跌到位的挺好的，就像上面一次连续两根阴线直接打到最低价，然后就开始震荡一个上扬。那昨天因为是直接是低开高走，那本来呢如果说直接下杀下去呢，这个盘子会洗得更加的明显一点啊，最好是在下跌的情况之下能够放出量来，但关键是这次没有放量。上次之所以两根阴线就直接到底部了，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下面是连续都是放量的，那就说明这个抛盘是非常是明显，就一次性洗到位了相当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今天的这根50点的阳线啊，也就能有些人很兴奋的啊，就觉得调整完毕了，开始继续向上了。当然这个向上是大家都众所这个期待的，但是应该是一个缩量的，说明观望的情绪还是非常的这样一个严重。包括半导体板块今天的这样一个上涨啊，看起来独秀一帜是吧，在高高在上，感觉好像半导体又回来了，但是半导体板块好像也是缩量的，所以这个需要后市来确认一下。在我们 A 股市场里面，我觉得成交量更能够直白地显示出目前整个市场里面操作人的一些想法。那如果说上涨，特别是在已经形成下跌的趋势背景之下，如果你不能放量上涨去收回上面所有的压力位的话，那接着我觉得这个阳线可能也是一日游啊，后面还是需要有一个确认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上面有很多啊，有那天高直接跌下来的那个缺口，还有呢4034去年高点的压力啊，还有上方的五日均线、十日均线压力啊，这个都在上面慢慢开始下扬，这些都是需要有放量的阳线去顶过去的。如果明天还是不放量的话，那我估计明天的抛压可能也就来了。但是下方呢也有支撑的啊，下方也有支撑的。那么下方一个支撑呢，是我们说这个年线，现在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年线啊，还有下方还有一个缺口，所以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在本周甚至到下周啊，这两周时间里面，大概就是在这两个缺口之间就是来回横向震，一直震到什么的，主要还是看两几个标的，一个是银行板块、红利板块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向上啊，如果红利板块还能够继续向上的话，那说明这个市场的避险情绪还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就是看这个科创和半导体这两个板块能不能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啊，继续炒高或继续能够再去勇攀新高。那如果说也还是缩量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整个六月份都是一个横向震荡的。那我倒不担心它会连续的下跌，只不过前期涨得那么快啊，这里需要有搭一个平台做充分的换手，这换手完以后到底谁胜出，这个我们后面有待继续的观察。那么也还有一点，就是本周五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日子啊，就是所有的重要指数的一个调仓换股日。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调仓换股日过去之后，那些新进来的啊新开始，有些是调出嘛，有些是调入嘛，那调入的这些方向会不会在下一个季度或者下半年成为引领这个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标的。我觉得当下 也不要再去管其他的一些方向，有其他方向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出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0: 但是这些调入的这些新的品种，倒是我是觉得可能成为三季度或者下整个下半年我们要去对标的这样标的，因为它既然调入，那肯定机构是有一定的一个动作，对吧？不仅仅是配置，是不是还能够挖掘后面更深层次的或者更远的那些前景？
1: 那我以为您前面提到星期五非常重要，是因为世界杯要开赛了。
0: 没有，这个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心理因素。
1: 最近这些
0: 这个基本面的因素，
1: 这个大家各方面的这个关注的点都非常多，对吧？前面还提到说日元会不会加息啊，美联储会不会加息？
0: 对，所以一直很重的，
1: 那个
0: SpaceX, 就是重大的话，大家关注
1: 会不会有 IPO, 对吧？就这些。
0: 对。
1: 好，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民众证券的徐生先生，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啊，是啊，收盘之后。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个人投资者，这个的确不停地会去关注各方面的相关消息，关注也许关注之后也发现跟自己的投资不一定有关联，但是了解和关注的同时，是不是可能你能够知道的更加清晰一些，对吧？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在每个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一直开放给大家。这档节目某种意义上而言走到今天第27年，甚至应该都会过了，就经过考证说是有了这个节目之后才有了519行情。这个最早初代的各位这个主持人编辑老师也都已经模糊记不清楚到底具体是哪个时间段了，但无论如何当年，而且当年开的那三档节目到今天为止留下的其实还只有这一档了，那个时候的黑马竞选，那个时候的个股天天点播，后来由于很多方面的相关原因，其中一条原因就是新证券法颁布，对吧？在公开场合我们不能对于任何的具体投资标的做投资建议，更不用说是媒体了，连持证上岗的这个投资顾问也不可以，也不可以，所以今天当我们每天看完行情，当我们每天在讨论，在整理，在收集自己的一些相关思绪，然后去做自己的发言的总结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想说这所有的过程与自己的投资会有怎样的帮助，会有怎样的提高，也包括我们在过往漫漫长河的时间段里面，过往多少年里面听到这个人他的发言逐渐是不是不同，那个人他的投资策略会不会在相关的改变，我们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到今天我们去对比第一次买的那只股票现在的眼光会不会不同，或者我们自己的收益又会不会不一样。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当然网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的云听都可以来及时准确的收听到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8点，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皇特约播出。
8: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国前5个月外贸成绩单公布，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韧性十足，稳中向好。美方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列入涉军清单，外交部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上午合龙，再创桥梁建设的新纪录。储蓄国债入池个人养老金6月10号首发，为养老资金增添稳健新的选项。5月汽车销量前10已无燃油车，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2.9%，创历史新高。2026美加墨世界杯倒计时，中国制造抢跑全球赛事经济，票价高住宿贵，球迷赴美观赛热情持续降低。国际方面，特朗普在过去数月内至少37次公开宣称美伊双方即将达成协议。欧洲天然气价格小幅走低，特朗普称和平谈判进展顺利。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回落，金价目前是震荡下跌，美元指数小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9: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最新的外贸成绩单，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有哪些核心优势正在支撑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1: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5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5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1: 在这份成绩单中，高增速、强韧性是首要关键词。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第二组关键词是结构。

0: 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5月1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 1.14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而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五成。此外，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关税预期。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支撑，外贸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国“十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施工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总投资约772亿元。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升船机，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新建两线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加上既有升船机，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主要建设内容为拆除三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0: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明群：
3: 破解三峡枢纽通道瓶颈，不仅是物理通道的扩容，更是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一招，将强力推进成渝地区和武汉、长株潭、鄱阳湖及长三角等城市群的深度联动，加速资金、技术、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
2: 记者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3: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5，公路的1/15，同时具有占地少、能耗小、污染轻、运量大、效益高等显著的绿色特征和环境效益，在区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中优势明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大宗物资和涉水货物从公路、铁路转移至水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建成后，成渝等西南地区的大宗商品将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准时的效率通江达海。初步估算，每年因船舶待闸时间节约及替代陆路运输费用节约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这不仅提升了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效率，更通过优化供应链体系，增强了西南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0: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苏凤鸣：
4: 依托水运优势，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向沿江集聚，港产城融合发展。
2: 长江航运的货运量长期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沿江超过80%的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依靠长江航运实现。干线航道里程2838公里，到2025年已实现50000吨级船舶直达南京、1000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发展目标。
4: 2035年、2050年，三峡枢纽过闸需求将分别达到2.2亿吨、2.5亿吨。面对未来1吨级的增量需求潜力，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成为必要之举、关键之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沿着长江向内陆腹地梯度转移，能够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水系一个面。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开赛，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 点燃战火。这项

0: 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的球赛，赛事规模达到了104场，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呢，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详细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2: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3: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1: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虽然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4: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 虽然订单量激增，但义乌某外贸企业负责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的球迷足球服供应商温从建并不焦虑，因为有了此前的经验，今年他更加从容了。
5: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是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1: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义乌，浙江多地企业也在全力冲刺。宁波一家纺织企业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经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6: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1: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何能够引领中国外贸强劲升温？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玲指出，这是多重力量同频共振的结果。
7: 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这羊毛包括降温衫、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
1: 从拼价格到拼创意、拼专利，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定义需求，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质量、更快速度和更强原创力，在全球赛事经济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世界杯的哨声即将吹响，而中国制造的场外胜仗早已提前锁定。
0: 那么随着赛事的临近，越来越多的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了，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还有交通成本都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8: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

0: 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为例，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1: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2: 不会去了，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赛，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0: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3: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2: 球迷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4: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5: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6: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5: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继续刷新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外媒记者提问，美方将几家中国企业，包括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列入所谓的涉军企业清单，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力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已经有27个国家的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进行公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市民可以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的业务办理情况如何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7: 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5: 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
8: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7: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9: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7: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0: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7: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11: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 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

0: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1: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手机应用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管理规范，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展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是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通报了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类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今年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到了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的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施了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今天上午，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的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拢。这座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的超级工程，在建设当中攻克了许多世界级桥梁的工程难题，展现出了我国桥梁智能制造的尖端水平。
2: 我现在啊正处在崇明岛的北岸，那么在我的对面呢就是启东。那么连接崇明岛和启东的这条沪渝蓉公铁两用桥，就在刚刚完成了合拢，即将进入啊桥面施工的过程当中，预计啊明年就会投入运营。这座大桥通车之后啊，整个沪渝蓉高铁的长三角段也会连通起来，届时啊从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的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到半小时。大家如果从启东往返崇明的话，不用再走逢节必堵的吉斯林。
3: 这座大桥全长4.09公里，主跨达到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上层是双向六车道的一级公路，下层是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上海国铁建管公司介绍，大桥成功合拢标志着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预计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作为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全线建成后，将串联上海至成都，进一步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逐步扩展到广东全省，下学期呢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的私家车均可以申请入境香港市区，每天名额增至200个。粤港双方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者是之前扩展至广东的21个城市。
4: 粤车南下计划实施半年以来，整体运作有序顺畅，截至今年5月底，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有约8400个申请获批，累计预约出行约6700辆次。口岸停车场一博非服务已有超过8600名用户申请。经考虑口岸运作、道路交通以及用户反应，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后续安排。下月25日起，大湾区9市全部纳入申请范围，也就是在广州、珠海、中山、江门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每次入境最多停留3天。此外，下周一起，新增5个城市的粤车可率先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停车场的一博非服务。
5: 香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
6: 200个车，我相信我们容量呢都
5: 每天200辆车，我相信我们容量仍能吸纳，所以我认为对于香港整体交通影响是轻微的。
6: 交通影响是轻微。
4: 酒店业界则建议粤车南下延长留港日数，并开放更多过境口岸。有议员建议，如果粤车从深圳南下来港，应开放深圳湾、莲塘或黄港口岸，而非绕行港珠澳大桥。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客群来港，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
1: 董哲替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车，其中微型电动车星越排名第一，月销量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位，小米速七、领跑 A10、理想的 i6 分列第三到第五位。前十的榜单当中，纯电增程和插混各占据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再向前追溯，在董哲替发布四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当中，前十名当中仅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位列第八，三月排行榜中有5款燃油车，二月是6款，一月有7款。按照此榜单的变化，折射出了今年以来燃油车销量占比持续下滑。成联会分会数据显示，五月新能源零售渗透率飙升到62.9%，创出了历史新高。反观燃油车市场份额萎缩到37.1%，零售量同比暴跌39%。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高油价导致了用车成本的攀升，是燃油车销量大幅萎缩拖累大盘的核心诱因。随着高校毕业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沪工作，上海房屋租赁市场步入传统旺季。房源方面，个人房东、保租房、集中式公寓三方叠加供应，上海租房市场呈现出了供需两旺态势。
3: 安徽姑娘小黄前不久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最近一直在公司附近寻找出租房源。
7: 今天做的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然后厨房这边也是有窗户。
3: 线上线下看了十几套房，小黄最终选定了这套位于宝山区4塘5村的一室户，房龄30年左右，月租金3000多元，
8: 装修好一点，下班回来心情也好，这价格在合适的范围内我是可以接受的。
3: 这个小区所在的大通和贡康板块周边有轨交1号线、18号线，通勤便利，周边在租房源充足，以小户型居多，受到不少来沪就业的年轻人的青睐。房产中介表示，这里的租金回报率普遍在3.3%以上，租赁挂牌数量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上涨。
4: 贝壳汇居上海中环北区域资管总监王忠宇，
9: 这个月月初的这个整体的挂牌量啊，其实比上个月同期相比上涨的话，差不多在10%左右。一部分业主把这个房子从出售的话转为出租。
3: 数据显示，五月上海普通住宅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82.5元，环比上涨0.51%，已连续3个月出现小幅微涨。
4: 中指研究院上海高级分析师张翔，
10: 3月、4月、5月二手房市场是呈现了一个量增价稳的这样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实际也引导到这个房东的一个信心，以及房东对租赁房源的一个租金价格的一个稳步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预期。
3: 针对高校毕业生，在第五季保租房进校园活动中，上海百余家企业今年将推出不少于1.2万套优质房源，供应量为历年之最。与此同时，上海加大了集中式公寓的供应，仅4月就新开项目27个，房源规模约1.36万间。可以说，上海租赁市场正迎来个人房东加保租房加集中式公寓三方叠加的供应高峰。
1: 最近国际金价明显出现了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已经抹去了年内所有的涨幅，但是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宽幅波动的黄金市场，消费者该如何选择呢？
3: 在豫园商圈，多家金店陈列齐全，价格标板和优惠政策被摆放在醒目的位置。以老庙黄金门店为例，当天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11: 是给儿媳妇看呢，她生上孩子了呢，说是给她买个挂件。
12: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我今天应该会出手，今天应该会，对，因为我今天就带着目的来的。
3: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多数品牌足金客价集中在1300元上下，不少门店还打出每克立减100元的口号，让利幅度不小。不过和促销力度形成鲜明反差的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情况。
13: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3: 消费者的观望情绪和近期国际金价大幅波动有关。今年年初，现货黄金在多重利好推动下一路走高，一度触及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峰值。不过3月后市场掉头向下， 最低探至4098美元附近。此后虽然有过反弹，但涨势未能持续。国际金价的剧烈起伏也传导到了实体门店的收银台前。
1: 老庙黄金景荣楼店店长张秀丽：
14: 最近的话，客流这一块的话倒是没有明显的说上升，客户这一块的话选择观望的还是继续选择那个观望的一个状态，然后购买的话基本上成交的也就是一个刚需的。
3: 有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金价调整主要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避险情绪降温等因素影响，前期获利资金集中兑现也进一步加剧了金价回落。
1: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现公司首席分析师钱启敏：
15: 美元在走强，在最近两三年整个黄金的涨势非常凌厉啊，这个价格已经翻倍了，难免啊出现了这种情绪的最高，那目前呢是属于一种啊正常的回归的调整。
3: 短短数月间，金价持续震荡回落，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金价跌回2025年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不少人也开始重新评估黄金后市走势。
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司伟杰：
16: 我们预测来看的话，可能是到4200美元左右，可能有一定的支撑。况且的话，到4000整数关口，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那么对于中长期作为资产配置的一环，我觉得也可以参考央行的一个对于购金的一个需求。
1: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17: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8: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9: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8: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9: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8: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9: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7: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6: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2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8: 发现优质公司。
2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年是中欧班列开行15周年，目前呢，我国已经布局了14个中欧班列的集结中心。石家庄作为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已经开通了18条国际线路，覆盖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石家庄变身为国际陆港，以下来听听央视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介绍。
2: 我现在就是在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按照今天的运行计划，将会有2列中欧班列陆续从这里发出，分别是驶往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那为什么华北区域的集结中心要选在石家庄呢？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为圆心，周围200到300公里的半径内，它刚好处在5大中心城市的交汇处，区位优势突出。目前国际陆港已经开通了18条国际线路，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通这个中亚地区，直达阿拉木图、塔什干等重点城市，大概需要8天左右的时间。更远的欧洲腹地，以往啊，河北的货物如果走海运去德国的杜伊斯堡，在海上至少要漂1个多月，如今8乘中欧班列20天就能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的中欧班列是2018年开通的，在这7年间，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开通的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花了大约20天的时间，才凑满了一整趟中欧班列的货物。而如今呢，只需要5天左右。中欧班列也带火了河北本地的很多县域特色产品，有萍乡的童车、定州的健身器材、肃宁的鱼竿、清河的羊绒衫。这些产业啊，在当地都是支柱性的产业，关系着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民生。当然班列开出去还要再开回来，也有来自中亚国家的亚麻籽和葵花籽，经过加工之后就变成了您现在所看到的亚麻籽油和葵花籽油。那么货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必须得跟上。现在石家庄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的监管模式，出口货物可以在起运地海关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整体的通关时间就可缩短1到2天。目前陆港每个月有28趟途定班列，每周还有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定点、定时、定车次，更加的高效稳定。这也吸引了更多的京津冀货源在此集结，让华北内陆腹地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1: 每年的4到6月呢，是南方海域海胆最肥美的时候。依托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深圳南澳的海胆肉质饱满，味道鲜甜。今年南澳的海胆迎来了丰收，预计净肉总产量就会达到1.5万斤，同比增长约9.3%。
3: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海胆，就是渔民们天不亮下海去捕捞的。那么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200多斤的海胆，每一个海胆都有我手掌这么大。
4: 早上7点。拥有20多年捕捞经验的渔民们乘着小船驶向近海的海胆区，不一会儿，一篓沉甸甸的海胆被拉上船来。林师傅告诉记者，这个季节的海胆最为肥美，里面的海胆黄饱满浓郁，口感最佳。
5: 这一天就是有5包海胆，大概1000多斤。
4: 在一处海胆加工点，工人们戴着手套围坐在一起，手起刀落，熟练地撬开一只只海胆壳。
6: 目前的产量我们已经取了有2-3吨的肉啊，跟去年相比的话有增长了20%到30%。
4: 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各家餐厅和海鲜档口的客流也明显上升，香港市民北上消费更进一步推动了海胆市场的火爆。
7: 我们香港来南澳真的近啊，好嘢食，好食，价钱好。
1: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010.03点，今天重回4000点之上，上涨了1.28%，深成指报15268.7点，今天收涨了3.02%。创业板指数报于3961.75点，今天涨幅达到了3.93%。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61%，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6667亿。相较昨天呢，

0: 缩量了1567亿。今天上涨个股达到了3300只。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请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
1: 今天呢 ，A 股走出了强反弹。其实昨天的市场的大跌呢，更多的也是受到了上周五隔夜美股大跌的影响，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大跌的影响。此外呢，韩国股市的大跌也对昨天 A 股科技板块构成了明显的压力。不过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隔夜美股，特别是纳指出现反弹，以及今天韩国指数整体也出现较大反弹的这种背景下，那么今天 A 股的科技板块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资金的回流。那么从今天市场的结构来看呢，科创板和创业板一马当先，领涨两市。科创50的涨幅超过了 4%， 创业板指数的涨幅也接近 4%。 但是呢，面对今天的反弹呢，投资者还是要保持清醒。毕竟呢，美股的科技股目前仍然处在高位，虽然说有反弹，但是呢，超跌反弹的这种意味更浓，而且呢，韩国股市超跌反弹的味道也非常浓。而这两个外围市场对于目前 A 股的科技股的影响，短期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接下去预计呢，外围市场仍有反复，所以说作为投资者来说，趁反弹对自己手中的持仓进行调整也是必要的。目前呢，已经快要进入到6月中旬了，那么一旦进入到6月下旬之后呢，中报预期的炒作呢，将会被市场提上议事日程。投资者可以逢低布局科技板块当中，一季报保持高增长，并且呢，在二季报仍然有高增长预期的这些品种。因为接下去在中报预期炒作当中，很多品种会被证伪，对于纯炒概念、纯炒题材的品种，投资者还是要保持一份清醒，尽量远离。而对于低位方向呢，比如说像地产、像消费这些板块呢，目前虽然说位置比较低，但是由于中长期的根本逻辑没有变，所以说呢，资金也很难持续的流入。接下去市场如果说继续对高科技板块的位置有担忧的话呢，那么更多的还是会流入到国产替代以及高端制造的相关方向当中。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像工业母机、像机器人这些品种当中业绩有确定性的品种的机会。
0: 今天央行开展了153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1528亿。6月8号，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北京举行了媒体见面会。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表示，香港金融管理局持续和内地金融管理部门探讨跨境理财通的进一步优化和拓展，在额度、产品类别、参与者的投资方面均有拓展空间。目前的跨境理财通 3.0 的具体落地措施尚未确定。微信昨天发布指引，开放 AI 生态接入，提供自动和开发两种模式供开发者来选择，旨在提升用户的交互体验。京东、美团等首批企业已经参加了内测。腾讯回应称，此举是尊重开发者权益基础上提供便捷能力，目前呢处于内测阶段，将逐步向更多的开发者进行开放。国际方面，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伊停火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尽管特朗普在过去数月内至少37次公开宣称美伊双方即将达成协议，但是截至目前，双方谈判仍旧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协议依旧未能签署。分析师指出，尽管美伊停火已经持续了两月有余，但是双方由于缺乏战略互信，加之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双边关系走向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态称，中东冲突收尾出现进展，且伊朗和以色列同意暂停相互打击。欧洲天然气价格随之出现了小幅的回落，不过市场依旧担忧，如果价格持续位于高位，冬季前可能会难以筹措充足的燃料补充存储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天然气流量已经降到了极低水平，欧洲天然气基准荷兰近月期货价格微跌0.3%，报每兆瓦时49.7欧元。乌克兰国有铁路拟上调货运费率，此举可能会拖累国内生产总值，导致部分工厂永久的关停，造成30万人失业。乌克兰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佩尔佐夫斯基此前透露，

0: 公司计划将货运费率上调45%，以此来缩减亏损，化解高额的债务压力。乌克兰钢铁行业目前已经亏损了280亿格里夫纳，折合美元6.32亿。眼下，美国超过60%的地区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干旱。在美国的809个规划数据中心项目当中，有517个位于过去一年持续处于干旱的地区，占比约2/3。通常需要大量的高强度纯净水来冷却服务器。部分的大型数据中心每天呢可以消耗水高达500万加仑，约相当于50000人的日常用水量。研究统计预计到2028年，美国数据中心的年耗水量可能会增加到730亿加仑，5年内翻4.29倍。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领跌0.58%，业态股市收盘则是多数上涨的，日经二五指数今天收涨2.17%，报65416.63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收涨了8.18%。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大幅的回落，目前美油报在每桶89.08美元，布油报在每桶92.46美元，分别下跌了2.43%和1.90%。国际金价出现了窄幅的震荡，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356.3美元的附近。好，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91点的附近，微幅的向下翻绿。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大型媒体报道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系列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西洋线路，那么我们万道西洋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3: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 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3: 清晨六点半，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7: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3: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7: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3: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7: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3: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8: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3: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9: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节假日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10: 你看这个
11: 是什么？
3: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10: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3: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
12: 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13: 上门服务对我们那个市政府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12: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2: 采用的是陈旺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12: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7: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12: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7: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12: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9: 啊！
2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2: 北京时间19: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AI。

0: 票机，
1: 看东西，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于小亚。本期呢，我们继续2025年中大盘点的第二期，也就是失意大公司的全球篇。这也是我们在2026年发布的第一期节目。虽然聊的是失意大公司，还是希望今年所有的听友都足够得意，也感谢各位在过去一年中对我们的各种支持和鼓励。
5: 非常谢谢大家啊。稍微先复习一下上一期啊，上周我们聊的是五家在中国市场过得不太好的2025年的大公司，分别是西贝、万科、百度、茅台和美团。那顺便呢，也聊到了几家大家可能认为失意，但实际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的一些大公司。
6: 那这周呢，我们再盘点几家失意的全球大公司。那挑选标准还是跟上次说的一样，首先是这个公司要够大，其次是令这个公司失意的主要事件得发生在2025年。
5: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看一下谁入选了吧。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第一家公司呢，就是失意。
6: 2021年在我们播客节目第一次做年终盘点的时候，其实就专门用了一整期节目来讲这家公司啊。我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就是所谓揭秘的一个角度，因为失意那时候的增长速度很快嘛，而且商业模式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另外可以说啊，失意后来也正向的刺激了拼多多，推出了他们的这个版本的失意，就是 Temu。
5: 就顺便说一下，这个 Temu 这个品牌有念 Team 的，有念 Term 的。都有道理，好吧，我们这个版本是按照我们看到的一个在美国播放的电视广告的念法来的，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来，我们这边就这么念了啊。
6: 总而言之，这两家公司其实模式上是非常接近的，就是都是所谓的中国制造的低价的商品，还有是海外的小额免税包裹，这两个模式结合在一起，然后把它推向全世界。
5: 其实小额免税包裹这个话题我们在2024年也专门聊过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听一下这两期节目。但到了2025年呢，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和欧盟都开始明确的堵上了小额免税包裹这个漏洞了。
6: 嗯，是的。要说失意为什么到2025年就失意了，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政策变化。2025年5月起，美国终止了多年以来这个800美元价值的这个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其实可以看到，当月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低价值包裹数量就锐减了 40%。欧盟在这个方面的管制速度相对慢一些，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失意还有一些业务增长出现在欧洲。不过呢，2025年的12月12日欧盟的财长会议上面已经决定，从2026年的7月1日起就要对所有的小额包裹征收3欧元的固定税。不用说，这也是针对这两个公司的。
5: 那根据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则特稿啊，很多出海的公司似乎都在想办法来绕开海关对于小额包裹的一个特别关注，比如说通过集运将大量的包裹送到欧洲华人的后院家庭的仓库里边，然后再悄悄地完成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配送。其实我在美国已经看到过很多这种例子了啊，但像京东这样的大企业呢，则是直接在欧洲建仓库，甚至是考虑收购欧洲的企业来降低监管的压力。可以说围绕这一类需求的博弈和调整呢，还会长期的存在，只不过有些是台面上的，有些呢是水面下的。
6: 说回失意啊，它今年还有一轮比较大的冲突集中在一个国家市场，就是法国。因为2025年的11月，失意在巴黎标志性的百货大楼 BHV 大楼里面就是开出了自己的首家永久实体店。但这件事情在巴黎当地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有数十个品牌就是决定撤出 BHV， 不想跟他做邻居啊。还有商场的员工罢工，开业当天警备量加强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的国有银行也可能以此为理由的一部分取消了他们准备收购 BHV 大楼的这个谈判等等。失意的这家实体店最后虽然勉勉强强开业了，但是据说销售额并不是很理想，就是转化率会比较低一些。
5: 另外呢，同期法国的监管机构也发现在失意的平台上面有一些违禁物品的出售，因此呢，对包括失意在内的很多个同类的那个电商平台都展开了调查。你像法国的海关在11月检查了失意寄来的32万个包裹，他表示在里边这个非纺织物的商品当中有 25% 将近是不合规的。那违规的情况呢，有什么假冒伪劣啊，标志的这个缺失啊，还有缺少说明书啊，还有玩具是不符合欧洲的这个标准啊等等这些问题。

0: 其实已经被不同国家的这种深层的理念冲突就夹在当中，仅仅靠他自己的力量实际上是很难灵活的脱身于外的。
1: 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谈到适应这些年最大的一个悬念，就是他的 IPO。最早在2023年11月，这家公司就已经开始在美国申请上市了，但是很快就遇阻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适应就变成一家新加坡公司，而且在2024年转向了英国，2025年又转向了中国香港去申请他的 IPO。
0: 照道理来说，一家规模和影响力这么大的公司，它的 IPO 应该是一个市场的热点啊。据说适应的这个承销商一直是三家顶尖投行，就是高盛、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但整个项目如此的波折，可以说是进一步退两步，一直没有最终的这个结果，其实已经耗掉了市场很多的耐心，也让适应错过了最好的上市的时机。
1: 因为适应在这几家交易所都是秘密申请上市的，所以说没有哪里可以看到就是说有明确披露它的 IPO 进程以及招股书的地方。我们只能根据过去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一些零星的财务数据。比较容易确认的是，适应在2024年的营收增长已经不及预期了，然后它的利润也从过去的20亿美元每年大幅下降了目前到的10亿美元。考虑到适应过往有三分之一的营收来自美国，2025年的美国市场呢又直接被特朗普拉了一个手刹，那所以说公司2025年业绩的进一步下滑其实也是可以预期的。
0: 可以说政策和监管的变化会让适应的经营状况更加的恶化，而变糟的财务指标呢就会直接的影响 IPO。融资的通道受阻，经营透明度不够，这都让适应更加难有效的来应对未来的监管挑战。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而它的根源呢或许埋在适应过往赖以成功的商业模式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家失意的全球大公司，是诺和诺德。
0: 诺和诺德在2025年的失意其实是相较于过去几年它的这个春风得意而言的。2023年的这家欧洲的药企是迎来了百年的生日，当年它的营收是达到了337亿美元，利润就达到了149亿美元。2024年它的营收和利润又是同比增长了 25% 左右，这也让诺和诺德一度是成为了欧洲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但是到了2025年呢，它的市值就遭遇了腰斩。这个市场评价的大起大落的背后呢，其实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司美格鲁肽，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减肥药。那在讲诺和诺德的失意之前呢，我觉得还是要先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一波这个减肥药浪潮的几个主要的概念啊。首先就是司美格鲁肽这个名字，大家有可能都已经听到过了，它是诺和诺德研发的一种药物的成分，原来是用来针对二型糖尿病的，然后后来发现能够就是很有效的减重，所以在整个的医药市场就迅速的崛起了。然后诺和诺德是用这种成分做出了一些不同需求的，就面对不同的这个疾病的一些药剂啊。这个品牌名有 W 开头的，有 O 开头的，那些名字这个实在不会念啊。但里面的主要成分都是司美格鲁肽，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说司美格鲁肽。
1: 那所以司美格鲁肽到底是什么？
0: 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 GLP-1 类似物。
1: 那么 GLP-1 又是什么？
0: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人类肠道里面会天然分泌的这个激素。我这个都是学的啊，就是如果讲的不准确的地方大家见谅啊。然后这种激素呢，它能够促进胰岛素的释放，然后抑制一些胰高血糖素，然后延缓胃的排空，增加你的饱腹感等等的。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你用了司美格鲁肽以后会出现的效果。
0: 是的，就司美格鲁肽就是等于是模仿了这个天然的这个 GLP-1 的这个效果。
1: 然后它人工合成了一个类似这个东西达到类似的效果是吧？
0: 对的。这个激素呢，实际上1980年代就被发现有相关的作用的，然后后来药企就开始来研究这个 GLP-1 这个事情。然后司美格鲁肽实际上是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突破了，它是2017年作为一个针对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注射剂，在这个美国开始上市的。到了2021年呢，专门针对超重和肥胖的这个注射剂呢，也在美国上市了。接下来就是2022年，就越来越多的名人啊，在社交媒体上就开始宣称他自己注射了司美格鲁肽的这个注射剂之后成功的减重，尤其是像马斯克这种人，自此呢就引爆了市场。我们看到2024年前面讲到诺和诺德的营收和利润都非常高嘛，那一年已经达到了400多亿美元了啊。这当中司美格鲁肽的这个制剂就贡献了约70%的营收，诺和诺德的股价呢也是在这段时间飙升的。到了2025年，我们看到就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整个 GLP-1 类的这个药物的市场总额预估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它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这个细分的药物市场之一。
1: 那我想插问一个问题，就是减肥药物就是历来其实都算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比较明确的药物的投资方向，但是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市场规模，1000亿美元？
0: 我觉得要这么解释吧，就首先过去大家理解的那种减肥药有可能更多是在消费市场的，就是感觉在整个医药行业里面有点不登这个大雅之堂的那种感觉。
1: 明白。
0: 而且你说 GLP-1 类的这个药物它是减肥药吗？其实也不算非

0: 常的准确。它减肥的功能的确帮它开拓了很大的我们说这个饭这个消费端的这个市场。
1: 嗯，
0: 但更重要的就是现代的医学整个这个体系会认为啊，就超重和肥胖其实是一种，是首先它是一种病，而且呢它会和许多非常严重的慢性的疾病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知道像糖尿病啊，还有很多心血管的疾病，这个跟我们体检查那些东西应该都大家都很能理解啊。那对于整个医药市场来说呢，这就使得 GLP-1 类的这个药物变得非常的有经济价值。怎么讲呢？就是全球来看的话，这个医药市场的消费主力其实是保险。
1: 低端来说，哦，
0: 对，不管是政府的医保，还是那些商业的医疗保险的公司来说，对吧？他们实际上是真的付钱给这个药和这些医院的。那对他们来说，如果能够把一个非常有效的能够控制像这个血糖啊、控制体重的这个药物纳入到标准的治疗方案里边的话，其实在经济上是很有利的。就等于你减少了这个肥胖，相应的就减少了很多未来会发生的一些慢性病，
1: 然后我的整个的医保的支出就会下降，
0: 对，
1: 对我来说是有效果的。
0: 对，因为这个慢性病的治疗是很费钱的嘛。
1: 嗯，
0: 而过去的减肥药呢，其实在各种维度上都没有司美格鲁肽这种效果的，所以 GLP-1 类这个药物才会这么的火热。很多朋友其实还会问，就是为什么是诺和诺德，对吧？先搞出了这个司美格鲁肽，这个呢，说实话我也不太懂，我就看到一些报道的分析啊，他讲的就是一个是这家公司它投入这一类药物的研发比较早。还有呢，就是诺和诺德此前的一个拳头的产品或者细分的市场就是胰岛素，所以他对这一块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
1: 那到这里就是诺和诺德和司美格鲁肽这个起来的这个背景我们大致已经 get。 那么为什么2025年就不行了吗？2025年没有人在减肥了吗？
0: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竞争对手来了。现在你去问身边了解或者使用过这个 GLP-1 类药物的朋友，他们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提到另一种药，叫做替尔伯肽，这些名字真的是。它呢是另一个药企叫做李来的一个产品，2022年在美国上市，然后到2023年的11月被允许用于减重还有这个肥胖症等等这些适应症。
1: 就等于它这个进到市场上比司美格鲁肽是晚了2年多，
0: 差不多。但是2025年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后来者的这个形式的逆转，就是李来呢他做了一个叫 Sermont 5的一个三期的临床试验，我也不知道这念的对不对啊。这个试验的核心就是比较了替尔伯肽和对家的这个司美格鲁肽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在非糖尿病的肥胖症患者当中的减重的效果。
1: 好有针对性的临床试验，
0: 非常针对性，
1: 根本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药有多好，只是为了证明别家药有多差。
0: 没有，就是证明自己比他们好更多。就结果就是替尔伯肽在副作用和司美格鲁肽差不多的情况下，它的减重的效果是完胜的啊！就具体数字我们不看了，就是差别还是蛮大的。接下来就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替尔伯肽的这个处方量是迅速的增加，然后司美格鲁肽的这个增长率呢就开始放缓，甚至有些停滞了。那么现在大多数的分析都会认为，到了2026年这个李来在于减肥药的这个领域的市场份额就会超过诺和诺德。
1: 嗯，虽然你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我还是会想问，就是为什么这个替尔伯肽的效果又显著的好于司美格鲁肽
0: 啊？没想到这世纪大公司还要做这么多医学科普啊！
1: 笑死，
0: 这个确实太专业了，我还是就照搬一下我学习到的这个知识啊。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讲 GLP-1 是一种就是人类这个肠道自己会分泌的天然的那种激素嘛？然后它不是能够产生什么控制食欲啊、让你饱腹啊、什么降血糖这种效果？它为什么有这种效果呢？是因为人体里面有一种受体。这个受体就相当于一个锁或者一个开关吧，然后如果你来个 GLP-1 的话它就会有反应，
1: 嗯，
0: 然后这个有了反应之后呢就会产生那些效果
1: 啊。
0: 但其实除了 GLP-1 以外呢，人体还有别的那些受体它会对别的一些激素有反应，也产生类似的效果。那替尔伯肽呢它就能作用于另一个有点类似效果的一个受体，
1: 就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它手上有一把钥匙能打开人身上的一个锁，
0: 嗯，
1: 那替尔伯肽就是能再开一把别的锁，然后这两把锁其实都能减重，那替尔伯肽就是多了一块嘛。
0: 粗略理解是这么个意思吧。对，就这个差不多。
1: 那这个就很能理解为什么诺和诺德现在卖的不好了，因为此前股价暴涨，实际上投资者买的是整个减肥药市场的起飞
0: 的这个故事。对，
1: 在这个整个市场里面你占大盘，那么你其实吃到是整个这个上行的这个红利。
0: 嗯，
1: 那现在你的这个状态就是别人跟你再挤一个电梯，然后这个人好像还跑得比你更快一点，那你其实给你的估值就要挤掉一点水分了。
0: 对，这个市场确实是起飞了，但你不是飞最高那个。
1: 对，
0: 另外呢，其实诺和诺德的竞争对手也不只有当下最强势的李来啊，还包括在新冠之后这个风头点下去就是辉瑞。今年的辉瑞是完成了一个$100亿的这个收购，收购对象是一家减肥药初创公司叫 Metsera。 这个公司它的研发重点呢就是每月只要吃一次的 长期有效的这个 GRP 一类的药物
1: 啊、哦，就是不仅要减肥，还要让减肥这个事情变得很方便。
0: 是，他们现在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包括就是口服效果能不能更加好，或者口服能不能更加方便啊，等等的，就是要普及它。
1: 嗯，
0: 而这个 Metsera 它的另一个求购者呢，就是诺和诺德
1: 啊，结果被辉瑞买走了，就是等于在就是长期的布局里面也有点受挫了。
0: 是的，除了竞争对手之外呢，其实司美格鲁肽它在提升自己未来的这个就增长空间上面的这个尝试呢，其实在2025年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此前诺和诺德一直在致力于就是拓展司美格鲁肽的一些适应症，对吧，你从最早的这个糖尿病到后来这个超重肥胖，然后到一些心血管疾病，现在都很拓展了。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来研究他对于阿兹海默症的效果。
1: 这是什么，就是万灵药的设计。
0: 就是到那个时候确实大家都在说这东西是不是万能的，但是这一项研究呢，在2025年宣告失败了，就他这个效果是不及预期的。那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都使得诺和诺德虽然业绩仍然在上行的，但是他的想象空间却已经逐步的耗尽了。那从这个角度看呢，诺和诺德的失意是一个先发红利逐渐耗尽的故事。 OK，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家失意大公司，就是 WPP。
1: 照理来说 WPP 其实很不适合出现在这个失意大公司的名录里面，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因为业绩持续下滑，它目前的市值只有30-40亿英镑，其实在英国本土呢都不再被视为是一个蓝筹股公司，更不要说是一个什么所谓大公司，特别大的公司不太可能的。第二就是他所处的这个广告营销行业是公认的凌冬状态，就按照这个公司前 CEO Mark Reed 的说法，今年 WPP 的新业务竞标机会又同比减少了一半。
0: 就是每当你觉得这个已经跌到很低的时候，它其实还能再低。
1: 是这样、在 WPP 身上呢，2025年除了市值缩水，还有几个标志性的失意事件。一方面是他丢失了几个重要的大客户，三月份丢失了可口可乐在北美的媒体购买和策划业务，然后六月份呢又丢了马氏价值17亿美元的全球广告组合，这两个客户呢都转投到了杨师、这个对于公司是很大的打击、另外一方面是高管调整，因为业绩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服务 WPP 超过30年的前任 CEO Mark Reed 是在年中六月份离职了，而九月份接任他的新的 CEO 是 Cindy Rose， 是微软来的。他还没有拿出特别明确的转型方案，但是他已经引入了昂贵的麦肯锡来给公司做业务诊断。
0: 说实话，就引入麦肯锡这件事情很讽刺，就是这个讽刺点不在于他麦肯锡贵，而是在于其实大家都知道广告和咨询行业互相之间争夺客户，甚至是行业的融合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已经混战很多年了。就像我们第一财经周刊在2018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报道，就写的就是广告公司开始搭建咨询的部门，然后咨询的部门开始收购一些媒介啊、创意啊或者数字营销那些公司。现在你 WPP 引入麦肯锡来帮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核心困境，这不是相当于把自己的底牌全部亮给一个竞争对手了吗？
1: 是这个道理啊。其实 WPP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是2025年这一年里面才出现的，更像是因为多年的犹豫和保守所导致一个集中的爆发。具体而言大概有三点，一是架构和资源重组，二是针对 AI 这类先进技术投资，还有长期的战略一致性。我们每个点简单的展开一下。首先 Mark Reed 这个人我们还是要说他，因为他是2018年从苏明天手上接管 WPP。苏明天是就是 WPP 的灵魂人物了，就是他把 WPP 做大做强，这个是绝对是有功劳的。但是呢，苏明天采用的就是管理的方式呢，是类似于 LVMH 那种控股集团制，他旗下的所有子品牌是各自为战的，所以说经常会爆出来就是 WPP 内部会有一些就是子公司之间竞争同一个客户的问题。
0: 过去他们是就是自己跑马嘛，还是有一些竞争的效果的。
1: 是的、那 Mark Reed 上任以后呢，他的本意是希望是打破孤岛，所以说可以看到他管理 WPP 这几年里面，就是公司的财报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重组费用，比如是像 JWT 啊 Grey 这些老牌的创业机构呢，其实在这几年里面都被他合并或者砍掉了。另外呢 Mark Reed 还希望用一个内部的协作平台叫做 Muscle 来强化整个集团内部的资源共享和横向协作，但是呢这个过程就不像说国内企业什么先进企业先用飞书就是那么简单啊，对，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你换个工具就能起来的，就是因为它整个的重组的过程呢，其实没有尊重到广告公司之间原本就存在这种比如说那个同行竞争带来这种激烈的感觉啊，还有文化差异这种壁垒。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还导致很多核心的人才离开，那核心的人才离开其实在这个服务行业里面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影响到客户的服务质量，这也是就是说今年会丢失大客户会有些人觉得说 make sense 的原因。
0: 这个其实就是指的是 WPP 在内部重组上面的一个怎么说呢，犹犹豫豫然后一个失败的一个状况吧。 然后你刚才后面还讲到一个 AI 这个点，这个第二个点能不能展开讲讲？
1: 嗯 ，AI 的部分 WPP 的核心问题是比较慢，就尤其是比仰视要慢啊。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些标志性事件的话，就是2023年9月份 WPP 才去跟 Google 去合作开发 AI 的工具，然后到了2025年才跟 Stability AI 去签了一个战略合作。而杨氏呢，据说是在2019年就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数字资产去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了。到了2023年，就是 WPP 刚去投资的时候呢，其实杨氏的广告投放工具呢，已经有了比较实用的 AI 能力，甚至可以直接向客户去卖这个 AI。
0: 19年就开始搞自己的小模型了。
1: 嗯嗯。那其实 WPP 不是没有意识到数字营销时代的挑战啊，可以看到它从2014年开始就已经在定向收购和投资一些很小的那种技术的公司。但是从数字营销到 AI 其实中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gap 的，那 WPP 其实是没有及时的跳出这一步，这等他开始投资 AI 的时候，那杨氏已经可以拿出一些有验证过的效果数据，甚至是一个好的客户案例了。那再等到就 AI 普及到人尽皆知的时候呢，那杨氏其实会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先发优势。
0: 嗯，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普通人，比如说有可能是这两年才开始听说和用上像 ChatGPT 啊，说 DeepSeek 的。
1: 嗯，
0: 但是在 AI 行业内部的话，这些东西又不是一夜之间蹦出来的，理论上从业者应该有更加强的嗅觉。
1: 对，其实跟我们前面说的结论类似啊，针对 AI 投入也是一个阶段性问题的一个体现，它更深层次问题还在于长期的战略一致性。不得不说这个方面杨氏确实是做得更好一些，他们也是从2014年就开始前瞻意识到了广告公司的两个薄弱环节，一个就是类似于咨询公司的这种更上游的服务能力，第二呢就是能不能积累一些长期稳定可以使用的数字资产。所以呢可以看到2014年2019年杨氏是有过两笔大额投资都是流向这两个方向的，也是他们未来就是重组或者说改革的一个基石。再加上公司原本的这个创意和媒介能力呢，就最后整合成了一整套可以用于服务用户各方面需求的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杨氏其实没有像 WPP 那样强行的做，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拢在一起，然后强行在组织架构上做什么特别的调整，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独立和灵活性，但是最后的效果是好的。
0: 嗯，所以杨氏相较于 WPP 的成功更多是一种长期投资一个兑现吧。
1: 嗯，
0: 包括刚才 AI 也是这回事。
1: 是的，那可以看到在年景不好的这个2025年上半年，杨氏依然实现了接近 7% 的营收增长和 9% 以上的利润增长。那反过来 WPP 就完全掉入这个死亡螺旋，它的收入和利润率在下降，然后控制成本呢主要是靠裁员，裁员又会带来新的额外支出，然后呢又不断削弱自己原本的竞争力，那收入进一步下降。
0: 嗯，现在 WPP 要面临的肯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啊，新任的 CEO 必须拿出非常明确然后可以快速操作的方案才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可以说 WPP 的失意是一个清晰的教训，就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行业当中，战略的长期积累可能比单一决策的对错更为重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to yourself. She's moved on. Meanwhile, you're out there just walking the streets at night.
1: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四家失意的全球大公司，是安氏半导体。
9: 安氏半导体的失意是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时代特征的事件啊，甚至很多年后可能会被作为一个历史的注脚。这里呢，我们还是需要简单的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一些基础的这个技术的知识，相信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就很有象征意义了。首先我们来讲最近的事情吧，就是2025年的10月到11月份，全球的汽车行业实际上是陷入了一场芯片供应的危机。比方说像日产，它就宣布要减产了，然后大众啊、奔驰等等品牌，以及博士等等一线的供应商，都宣称自己的一部分产线将面临暂停的危险。而这些公司的这个供应危机呢，其实都来源于一家他们的芯片供应商，就是安氏半导体出现了断供。
8: 安氏半导体我印象中是一家是荷兰公司，是吗？
9: 是的，它是一家总部在荷兰的公司。刚刚听我们这么讲，有可能觉得安氏半导体特别的高级，是吧？但它其实生产的是特别不高级的这个芯片，是一些基础到不能再基础的所谓标准芯片，比如说一些信号的二极管、三极管、功率芯片，还有一些保护芯片啊等等，就所有的你这个集成电路里边都得用到的一些东西。
8: 假设说我们说整个这个集成电路，或者说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主板上面，它就可能是把它比作一个房子，那它就是这个房子上面做一些非常标准的这个什么砖头啊、螺丝钉啊、什么门锁啊之类的东西。
9: 是的，都是一些标准件。而且安氏的这个产品，一颗这个芯片的价格可能就几毛钱，甚至是几分钱，但是呢，它如果我们就仅论车上面的话，它在车上有可能有几千个都是这种东西，然后这安氏半导体一年的产量有可能就有几百亿颗，它是走这样一个路线的。而对于汽车的产业链来说呢，这些基础的小的零部件虽然简单标准便宜，对吧，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它的供应商不是那么多的，而且也不那么容易替换。原因就是这类零部件它其实对于规模啊，然后质量的稳定性啊、成本啊、安全性等等的要求很高，就是你要持续稳定的一致，所以一般而言这个车厂是不会就凭空的新选一家供应商的。如果你要新选的话，你有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半年一年来重新的验证它，让它符合车规级的标准。所以大多数的车企和一级供应商甚至二级供应商，他们都是就下面这部分的芯片需求就是一两家的供应商就完成了。那安氏半导体就是当中最大的一家之一。
8: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或者说对他们来说很常规来做一个产品，安氏半导体会突然断供呢？
9: 这个事情的公开爆发点呢，就是2025年的9月30日， 荷兰的政府罕见地发布了一个行政令，宣布要接管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并且解除了 CE
8: 半导体有什么关系
9: 不紧比尔尤老师，我们一个个来啊。首先安氏半导体的确是一家荷兰公司，就它的这个背景啊，其实最早是来自于那个皇家飞利浦的半导体业务。大家知道飞利浦过去实际上是很强的半导体公司，后来半导体这部分业务拆出来一家公司叫恩智浦，大家有可能也听说过啊，现在也很重要的一家那个芯片的公司。然后这恩智浦下面呢有一个叫做标准产品事业部，这个标准产品指的就是我们刚才那些东西，后来它拆出来了，这个就是安氏半导体。
8: 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公司拆出来这个部分呢，都不是说这个公司最想要的东西，但你又拆了两轮，那说明这个业务确实听起来不是太讨喜是吗？当时
9: 它在并购市场上确实不讨喜，主要是估值不会很高，原因就是它没有什么增长的空间了，就这些东西嘛，
8: 每年都卖这些。
9: 但是呢它其实在你这个营收上面就赚钱角度来说呢，它很稳定，每年都稳稳的赚钱，稳稳的营收，并且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在产业里面的位置其实是不可或缺的，没有那么容易撼动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2019年就有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叫做文泰科技，它收购了安氏半导体。
8: 文泰科技之前是做手机的 ODM， 就是手机代工为主的，它像华为啊、小米、三星都曾经是它的客户。
9: 是的，我们知道其实 ODM 手机的 ODM 利润是非常薄的，就是在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下端啊。所以文泰收购安氏半导体呢，就是想往这个行业的上游来站稳脚跟，因为像那种就是标准的芯片其实在电子产业里面也非常的多见的。而且文泰当时实际上是属于蛇吞象的，就他自己的公司规模还没有安氏大呢，要小挺多的。他是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最终是在2019年以36亿多美元的这个价格成功的收购了安氏半导体，这也是当时中国半导体行业最大的一个跨国的并购案。
8: 感觉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吉利收购沃尔沃是比较像的一个故事。
9: 我觉得是的，对于安氏来说的话，就是你迎来了一个中国的东家，其实对于你拓展中国市场尤其是汽车市场是至关重要的，然后这个目标实际上也实现了，现在中国就是绝对的安氏第一大的市场。那对于文泰来说呢，安氏在于这些标准芯片这个领域的这个know-how实际上是个行业的稀缺资源嘛，它也能帮助自己就是在这个手机代工失误的情况下就找到一个新的赛道可以长期的这个经营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文泰的这个创始人张学正，就是我在收购了你成为这个大的东家之后呢，我还要亲自去担任这个安氏半导体的 CEO。
8: 哦，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他是变过去的一个 CEO。
9: 是的，
8: 就等于说他确实是想要去深度的介入和整合安氏半导体，而不是仅仅是在这个上面做一个财务投资就完了。
9: 是的，但是他这样一个产业的设想呢，有一个前提他才能实现，就是全球的这个芯片产业的分工还有整个贸易的环境要保持稳定，而我们知道这种稳定其实在2024年就被打破了。这一年其实文泰科技就被列入了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这个词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啊。简单而言就是文泰没有办法做和美国相关的生意了。那到了2025年9月29日呢，美国的商务部又出台了一个实体清单上面的一个附加的规则，叫做关联公司规则，就是所谓的穿透的原则。就是所有的在实体清单上的企业，你这些企业所拥有的子公司，只要你拥有这个子公司的这个股权超过 50% 的，那这些子公司也同时自动的被纳入实体清单的限制，不管你这个公司是在原来的国家还是在别的国家。那在这个规定下面呢，其实安氏半导体理论上没有办法和美国做生意了。
8: 这个规则不是9月29日出台的，你前面说这个荷兰政府管制是哪一天？
9: 9月30日。
8: 他这么着急啊？
9: 就是这种事听上去就非常的戏剧性是吗？当然了，就大家知道这个关联公司的规则其实是酝酿已久也张扬已久的，就此前其实都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安氏半导体这件事情了。所以荷兰应该就是一直在想这个应对的措施，最后他选择了这个措施，就是让安氏半导体与自己的中国的股东彻底的切割，而且是以这种方式。但这一切割呢就引发了安氏半导体内部的分裂，这个所谓的分裂呢就要提到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布局了。简单而言就是安氏半导体不是生产这些芯片吗？这个生产我们可以认为有两大段的环节吧。第一段就是晶圆，那个晶圆的生产，这个主要是在欧洲的，这个也是技术含量比较高吧，相对来说。后面一个环节呢就是封装和测试，这个主要是在中国完成的，当然还有一些厂是在菲律宾啊、东南亚一些地方。那这两个环节其实是一个串联的关系嘛，
8: 就晶圆相当于是一张纸，然后你封装和测试是在这个纸上写东西，
9: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都很难短时间内被互相替代。而在9月30日这个荷兰的这个政府就是拿出这个接管和切割的这个行政令之后呢，那安氏它在欧洲生产的晶圆首先不被允许运到中国去，它前面不是说嘛，所有的资产都不允许运到中国。很快中国不是反制措施吗，它又限制说安氏中国它这个封装和测试这些工厂他们产出的这个最后的成品也不许运到外面去。这两边一卡住了， 虽然他们都各自找一些替代方案，就是我比如说菲律宾也有一些分装测试。

0: 的厂。然后中国这边呢，其实此前文泰就布局了一些中国的晶圆的生产基地，比如在上海、临港等等的，都希望能够替代。但这个过程我们前面讲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1: 你就等于两边都已经就是事实上已经开始脱钩，那你就是要找把这个两个部分各自重新做起来的方法。
0: 是的，你想要脱钩，但是脱钩不是那么容易的，然后当中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供应的危机。就如果按照他们的那个设想，就是你就脱钩了，然后就开始各自找这个备胎了。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全球的汽车产业要停产个半年、一年左右。
1: 我还得等你呢。
0: 对，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嘛，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在压力之下呢，其实荷兰政府一直在与中方来磋商，试图恢复安氏内部的这个上下游的供应。后来呢，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其实荷兰也是暂停了此前的一个行政令，但是没有完全的取消。
1: 包括是中美元首会谈的时候，其实也聊了安氏半导体的问题，就是据说达成了一些共识。
0: 这总之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停，这个大家是有个共识的，但是怎么互相让步呢？
1: 怎么启动，重新启动也没有什么答案，是吧？
0: 是的，就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定论的，就是文泰的公告称自己仍然没有实质性的重获安氏半导体的掌控权，然后整个供应链也没有彻底的恢复顺畅。所以这个雷其实没有拆掉。
1: 这个就是整个安氏半导体过去这一年所有事情一个大致的脉络。
0: 是，
1: 反正这个本质的问题还是中美博弈，而安氏变成了焦点之一，然后荷兰自己动了手，
0: 夹在当中了。这当中其实让我最唏嘘的就是荷兰这个部分。要知道，就荷兰方面签署的那个行政令，你得援引法律吧，你不能凭空真的就硬抢，是吧？他援引的那部法律名字叫《货物供应法》，这个法律是荷兰在二战之后冷战之初确立的一部法案。主要是来保护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物资的供应的。然后在这个法律里边呢，有一条就是说，如果某个商品被认为对整个社会的运转至关重要，那么政府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这个商品货物的供应。然后这些措施呢，就包括但不限于临时的接管企业的经营控制权。
1: 说实话，就是这类法律，就是我们可能在最近两年，或者说在一些有比如说战略储备习惯的国家，都能听到类似的说法。但是比如说要把这个法律适用于安氏半导体这个例子上，我觉得还是过于牵强，至少就是有很大幅度的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扩大解释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这个法律它的目标肯定还是为了应对，比如说就因为它的这个背景是冷战的一个背景，那可能还是为了应对就是未来的战争和一些极端的情况了。但是现在用来变成了一个政治的地缘博弈和一个产业管控的一个逻辑，而且这个法律初衷是为了保障供应啊，然后最后就导致全球供应就卡住了。
0: 是，就是这个非常讽刺啊。你要说半导体如今非常要害的产业，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啊。而且这种就是管制措施，其实我们来看的话也不会那么的陌生。但是在荷兰，就是你要知道，荷兰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的这个贸易啊、市场经济啊、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啊。
1: 它经常以此为骄傲呢，还
0: 是就在荷兰这个地方诞生了一些如今我们最最重视或者最主要的一些商业模式和商业伦理的一些原则。但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失意的我觉得不是安氏半导体这家公司，而是事件当事方都曾经参与创造并且仰仗已久的一些规则与秩序。这种秩序或者说共识呢，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明亮的商业世界的一个基础，但现在这种基础正变得越来越脆弱。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五家，也是最后一家的这个2025全球的十亿大公司，就是资生堂。
1: 又聊化妆品行业了啊。2023年的十亿大公司里面，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选了一个代表是雅诗兰黛。那今年呢，轮到资生堂。从2025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呢，资生堂是延续了2024财年的颓势，它的销售额和营业利润都出现了进一步下滑，而且利润下滑速度其实比销售额还要再快一点，所以这是比较危险一个信号。那2024财年呢，其实又是资生堂近四年来首次整体亏损，所以说整个下行周期其实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了。如果要分析这一轮资生堂失意的原因呢，大致可以归因到三个方向，一是中国市场失速，二是旅游零售的泡沫破裂，还有就是针对一个独立品牌叫 Drunk Elephant 的投资失误。接下来我们就分别展开讲讲。首先是中国市场，就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呢，中国市场可以为资生堂贡献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甚至到2020年还能继续增长。但是到了2023年开始呢，日化在中国市场销售其实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逻辑，就开始变本加厉的追求品效合一。那这个就带动了比如说直播电商、抖音、小红书这些新的销售渠道，还有一个就是完全基于投放的增长逻辑。这个都不是资生堂那么适应的新挑战，就是他们还是更适应就是传统百货柜台那套。
0: 我觉得不要说资生堂了，就哪怕是非常熟悉这种电商新策略然后动作也非常快的国产品牌，也不一定能够在这套玩法里边一直保持增长。 就那种突然兴起又突然死亡的品牌案例也是能看到的。
1: 嗯，第三星杂志在2024年10月份就有过一篇针对韩束的研报，其实就已经探讨这个现象，就是抖音赚钱抖音花这个对于品牌到底好不好。
0: 嗯，
1: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旅游零售市场，也就是我们俗称那个免税店的这个渠道，就这个部分是有下滑的。这看起来是一个全球市场的结果，比如说资生堂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甚至说欧洲的这个免税店的销量都有下降，但是考虑到就是中国游客对于这些旅游目的地国家的贡献率，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把它解读为一个源自中国市场的问题。
0: 嗯，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中免嘛，2025年底中免和日上也是有一个小的热点话题的。简单来说就是旅游零售在渠道端的话其实更加类似于一个有一定垄断的这个牌照生意，但在品牌端呢，你又不能完全的指望说这个渠道的稳定就能带来销售的稳定，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受外部因素影响很大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前几年的疫情啊，包括汇率的波动啊，还有地缘政治的一些黑天鹅的事件啊，甚至是自然灾害，都会影响你这个品牌实际上在免税店里面的销量。
1: 目前资生堂经过业务调整以后，在财报里面是把中国区和旅游零售业务整合在了一个分类里面披露，包括现在就是2025年做了这个汇报线调整，负责人也是同一个人。
0: 嗯，
1: 按照调整前的数据呢，旅游零售大概占整个公司销售额的13%左右，这不多不少。但是就是怎么想到把两块同时下滑业务绑在一起的？而且这个颓势又不是说靠你资生堂自己努力就能救得回来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会加重外界对于这两块业务的担忧啊。
0: OK， 那前面老师已经讲了两个点了，那讲讲最后一个点吧，就是这个醉象这个 Drunk Elephant 这个品牌的下滑。
1: 嗯，这个终于怪不到中国市场头上了、啊、
0: 嗯，
1: 为不太熟悉化妆品行业的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0: 谢谢你啊。
1: 醉象呢 Drunk Elephant 它是一个美国的创业品牌，主打是天然原料有效的添加和组合使用。所谓有效添加就是它希望就是说你加在这个里面所有东西都是能产生这个护肤的效果的，组合使用就是它的不同的产品之间可以
0: 互相，
1: 有点像那个叠穿和叠涂的那种效果。
0: OK， 嗯，
1: 这个牌子呢是创立于2012年，到2015年就进入了丝芙兰的北美市场，而据说是那年就是丝芙兰就是增长最快的一个新品牌。
0: 嗯，
1: 然后到了2019年10月呢就被资生堂以8.45亿美元收购了，所以它在资生堂的整个品牌序列里面其实算是一个来的比较晚但是又被寄予厚望的一个新品牌。最像当年的卖身据说除了资生堂以外，像联合利华和雅诗兰黛都参与了竞购。买回来以后呢，资生堂也很看好它的电商业务的表现，希望新的品牌能刺激到集团整体的数字化，包括一些这个直销的能力。不过呢，收购回来的前几年里面，最像这个绝对业绩数据呢都没有特别对外披露过，每年主要是公布一个营收的增长率。而到了2024年这个财报里面呢，最像的营收增长率从此前一年正的77%的增长变成了负的25%，到了2025年上半年同比又下跌了57%。而在2025年中报相关文件里面也披露，就是最像其实是一个只能为资生堂贡献2%销售额的一个品牌。这个是什么水平呢？就是跟三宅一生的香氛业务在资生堂的这个体系里面是同一个档次
0: 啊，这个就显得当时这个收购花的那个8亿多美元就有点尴尬了。
1: 哎，就有点亏嘛。这个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3年的故事。到了2025年第三季度呢，资生堂是有一个比较罕见的商誉减记，它是针对最像主动计提的468亿日元的商誉减记。商誉减记我们之前
0: 也讲过。
1: 商誉减记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业务它在纯品牌部分产生的价值损失，把这个部分减掉。
0: 就往往就是你收购了个新公司之后就做的不好就要商誉减记。
1: 嗯，对，因为化妆品是一个以轻资产为主的行业嘛，比如说你这么一个资产包买过来，那品牌价值在整个资产包当中的占比其实是一般来说是比较高的，比如说60%甚至更高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比如说看一下2019年收购的时候，资生堂这个报价折合成当时日元的话是900亿日元。
0: 嗯，
1: 那其实比如说你按照这个比例算一下，就可以发现就是这一轮减记的话，其实基本上已经把最像这个品牌价值就减得差不多了。
0: 嗯，
1: 泡沫已经挤得基本上没有了，其实就是一个公开承认自己失败的一个结果。
0: OK，
1: 那面对整个危机呢，可以看到资生堂在2025年11月份已经启动了大公司常见的这个危机应对策略，就是宣布一个中长期改革计划。这个计划大致包括调整组织架构，降本增效，还有就是重新把80%的核心资源聚焦到三大核心品牌，就是资生堂、CPB 和 NARS 身上，还有包括最像在内五个新兴品牌身上。
0: 不得不说啊，这些方案还是充满了一种收缩力，就要靠它降本可能还行，但你要靠它来重新获得增长的话，我甚至没有看到一些具体的方向。 就作为一个上一代的一个大公司，我们其实很难对资生堂提出什么特别高的复苏的要求。但它如果就真的是完全的陷入这种甘于平庸且缓慢下滑

0: 的这个陷阱当中的话，那么在竞争激烈的快消品领域，这就是有点不思进取了。
1: 那到这里我们就把2025年十亿大公司全球片的公司分析完了，再报一遍名字，他们分别是 SHEIN、 诺和诺德、 WPP、 暗示半导体和资生堂。
0: 这五家公司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离自己的高光时刻其实不算太远啊，但是当原本的叙事共识或者说是一个规律秩序改变之后呢，他们的状况就会迅速的恶化。
1: 这可能不单是十亿大公司的体感，也是我们无数个个体在最近几年的体感。在下一期的2025年中盘点的最终回里面呢，我们可能会集中的讨论这种感觉。
0: 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你不能仅仅只有体感，而是要尽可能充分的理解这种感觉背后的实际变化。最近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但我觉得挺俗的，就是时代抛下你的时候不会跟你打招呼，是吧？
1: 好的，我还没有听到这句话，听得很难过。
0: 还有是更加痛的版本，什么车轮碾过你的时候不跟你打招呼啊。我其实不太喜欢这句话，因为它里面传达了一种就是作为个体就这样吧，我不管了的这种心理。但是问题是时代当然不会专门打电话提醒你，但是你其实可以用自己的感官和大脑来获取大量的信息。
1: 不会专门打电话提醒你这个梗我确实觉得蛮好笑的。
0: 对不起。
1: 不过大家确实要注意，就是时代给予你的信号好吗？
0: 嗯。
1: 机会和危机从来不会真的凭空出现，就是还是要注意信号。商业就是这样，我们下周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明天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

0: 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周一早间，国际黄金市场又上演了一出惊魂时刻。就在6月8号的亚市早盘，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盘中最低触及每盎司4309美元附近，为3月23号以来的首次，从而引发了市场的一片哗然。虽然此后金价小幅反弹至每盎司4325美元附近，但空头气氛已然是弥漫了全场。纽约期金也是同步下挫，失守每盎司4330美元，盘中跌幅近0.94%。综合来看，国际金价交投在每盎司4330美元附近，相比年初的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年内已经跌去了1200美元，跌幅超过了22%，正式进入了技术性熊市。国内金饰品市场同样很受伤。6月8号，周生生金饰报每克1315元，老庙黄金报每克1321元，老凤祥为1316元每克。而在深圳的水贝批发市场，足金999报价仅为每克1118元，品牌溢价悬殊。那么金价为何会跌跌不休呢？这次闪崩的导火索指向了上周五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新增了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5万人，且三月和四月的就业数据合计上修了9.3万人。也就是说，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业增幅创下了两年多来的最强表现。数据一出来，市场就对于美联储年内降息的残存期值瞬间灰飞烟灭。利率互换的数据显示，交易员们已经全然定价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12月份加息的概率从48%飙升到了超过60%。第二个导致金价下跌的重要因素是美元强势冲上了100，美债收益率飙升，市场加息预期升温的连锁反应迅速显现。美元指数一举站上了100点整数关口，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突破了4.5%，对于政策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触及了4.18%的2025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黄金作为无息资产，持有成本也随之陡增，加上大量基于降息逻辑建立的多头仓位被触发止损平仓，金价也是应声大跌。而第三个导致金价下跌的因素就是机构资金持续撤离，投机热情消退。五月份全球实物黄金 ETF 净流出20亿美元，全球黄金 ETF 总资产管理规模环比下降2%至6040亿美元，整体持仓回落到4121吨。国内规模最大的华安黄金 ETF 也在五月遭遇了净赎回49.37亿元。不过尽管金价持续承压，但华尔街分析师们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看空派以花旗银行为代表，该行预测未来的0到3个月时间里，金价将触及每盎司4300美元，并警告称如果发生重大的避险事件，价格可能远低于此水平。而看多派则以富国银行最为激进，直接喊出了2027年金价冲击8000美元的目标，其逻辑锚定为货币贬值周期。历史上每次法币信用动摇，黄金都是终极的避风港。一边看空腰斩至4300，一边看多翻倍至8000，华尔街近年的金价分歧从未有如此极端。就在投机资金恐慌性出逃之际，全球央行却在逆势入场，上演着越跌越买的戏码。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先生。曹端慧，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到的，这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159072景顺长城国证粮食产业 ETF。介绍一下景顺长城基金的情况啊。另外呢，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怎样呢？
2: 嗯，好的，主持人。基金公司是景顺长城基金公司，这个是一家成立2003年国内首家中美合资的公募，它是美国的景顺集团和国内的长城证券啊这个合资的一家公司。目前的话是规模是在全市场的前20，做权益 ETF 能力非常强，然后呢在量化指数呢这个业务条件呢也比较成熟，特点呢就是外资的投研体系加本土的落地啊， ETF 产品的话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是公司的一个简单情况。然后刚刚提到这个这类型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呢，从去年来看的话，这个股票型的平均2025年是-0.5%左右啊。然后因为农业粮食相关的这个主题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抗跌的，因为这个类型的这个也算是大宗商品一类的一个产品。
1: 嗯，属于周期板块是吗？
2: 对，它是属于农业指数板块里面的一个细分啊，
1: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在哪里呢？
2: 嗯，好的，基金经理是龚丽丽啊，是有15年的从业经验，然后在这个景顺长城的投资部啊担任资深基金经理，投资的这个行业包括农业相。
1: 曹端慧，您那边的声音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信号。
2: 它的跟踪误差控制的比较好，然后在特色方面的话，就是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它覆盖了像种子啊、化肥啊、农药、农机啊、种植、粮油加工这个全的产业链。它成分股有50只，然后集中在种业啊，这个是策略采取完全复制法，就股票的仓位是大于90%的，然后这个产品的定位是粮食安全加种业振兴的核心赛道。政策催化还是比较强的，景气度也相对来说比较高啊，这个是基金的特色情况。
1: 好的，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看好粮食产业吗？
2: 嗯，好的，从中长期来看的话，这个赛道还是非常硬的，因为粮食安全是国家级的一个战略啊，这个种业的话它有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然后呢这个工具因为这个是 ETF 嘛，它的持仓也很透明，成本也比较低啊，然后高流动性，适合波段和长期配置。但是呢，目前的市场风格呢，确实不是在这种防守类的，它可能更偏这个科技啊、科创啊这方向，所以农业这方面受到的短期资金的关注度呢还是比较少。但是如果是从逆向或者是中长期的投资逻辑去做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好的，第二支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7490兴业港股通价值优选混合发起式 A， 来介绍一下兴业基金的情况，以及像这种啊偏港股通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2: 嗯，好的，基金公司兴业基金啊，这个是2013年成立的一家银行系的这个公募基金，是兴业银行控股90%，目前的规模市场规模。基金规模大概是5000亿左右啊，它是固收比较强啊，权益呢还是在一个转型当中啊，这是一家这个银行系的公募的代表，它是绝对收益做导向，风控非常严格啊，港股固收加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个类型的基金因为是港股通偏股混合型的基金的话啊，去年到今年平均收益大概是在15%-20%左右啊，然后呢在这个长期来看的话，这个港股通股票的年化大概是8%-10%，波动呢比 A 股要高，股息率呢也相对会比 A 股会高一些啊，这个是这个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
1: 嗯，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
2: 好的，基金经理是张建先先生啊，这个是在今年上任的，他之前是在鼎晖投资、永金加上阿尔卑斯对冲基金啊，他的履历还是非常丰富。

0: 富的，他在这个港股价值投资方这个方向的话，他的经验非常丰富，他是一个深度价值投资者啊，包括高股息、低估值，擅长港股金融、能源、地产、消费，他的特色就是港股通标的加 A 股，然后呢，股票仓位在60%到95%，聚焦像低估值、高股息的一些方向的一些港股里面的价值股啊，策略是自上而下啊，去看中这 PEPB 的一个地位啊，高分红的一些股票 ，B 类强的股票，然后行业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个股会相对集中一点啊，这个是这个基金产品的一个特色。
1: 好，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从优势是方面来看的话，基金经理的这个履历还是非常丰富的，之前做过对冲基金啊，然后港股价值投资的实战经验也是非常十分充足的，然后他在这个赛道里面啊，港股的这个价值确实是处于一个历史估值的一个底部，然后股息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看了测算了一下，有一些港股通的标的的这个价值股龙头的话，这个股息达到了5%到8%啊，提供的安全垫还是非常高的，风控也算是比较好，因为这个是一家银行系的基金啊，它的回撤控制还是非常严格的，比较适合稳健型的投资者。然后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港股的波动啊，前面提到比 A 股会大很多，包括受这个美联储的政策啊、人民币的汇率啊、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性。然后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去看这个啊，做这个中长线的投资。另外一个呢是分批建仓的一个策略，可能会更适合当下的一个行情。
1: 好，我们最后来看的也是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啊，027773中金消费优选股票发起 A， 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这种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
0: 好的，中金基金其实是证券系的一家这个基金公司，是2014年成立的中金公司全资控股，目前的管理大概是2300亿左右啊，然后它在这个量化啊、指数啊、类似方面呢、啊，主动权益也是在快速的发展啊。它的特点就是中金研究所它全面赋能啊，基本面研究还是非常扎实的，像消费啊、科技这个赛道还是很突出的。这个类型的基金的话，平均的话是。消费的话，从去年到今年的话，大概是-9%到12%左右啊。这个其实就是消费这个板块，整个板块也是在一个磨底的阶段啊。然后中长期来看的话，消费主题年化收益是达到10%到12%，波动呢也是相对来说是中等的一个波动啊。长期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消费其实是跟这个整个这个经济这个活跃度啊，或者说整个市场的活力它是有很强的一个关的，所以这段时间或者说3-5年以来的这个消费低迷后续肯定会有一定的改观的。
1: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投资经验又怎样，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刚才您说到了是聚焦消费啊，它有没有一些细分的赛道呢？
0: 好的，那我跟您这个汇报一下，就是基金经理是张传杰啊，这个是之前是在这个研究员出身的一位啊，这个基金经理啊，在这个中证指数、加时指数啊，然后到这个中金量化主动啊，然后他是消费加量化的一个复合背景，它风格是基本面加量化的一个选择啊，然后优选估值合理、现金流景气度向上的一个这个消费股啊，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是 A 股加港股通的消费，它仓位是包含就是80%到95%的一个仓位，它覆盖了这个白酒、食品饮料、免税、家电、医美、新消费啊。就是刚刚您提到这个消费的话，它是有包含新消费，包括潮玩，然后一些文旅啊这些方向，它其实都是有涵盖的。它的策略是主动精选加行业均衡，不会去单压这个消费赛道里面的某一个赛道啊，兼顾传统消费稳健和加新消费的一个成长啊，全消费赛道的均衡型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这个产品的一个特色情况。
1: 好，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 先说优势方面，我们说这个中金研究所的这个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消费产业链的覆盖也非常深啊。然后风格相对来说的话，它是不抱团单一赛道，然后呢回撤控制的话，如果我们去历史回撤的话，它是回撤的话比这个纯白酒的基金的这个指标要好。然后呢它刚刚提到就是消费里面它也是有新消费方向的布局，兼顾像 AI 加消费啊、直播电商啊、医美啊这些成长速度比较好的一些赛道。然后呢消费确实有一些复苏慢的问题啊，居民收入预期变弱啊，传统消费的业绩还是在承压，竞争也相对来说比较激烈啊，所以这个基金投向的话其实是有有双重的一个就是有好的一方面，也有有成长的一方面，也有传统的这个竞争压力大的一方面。所以说消费整个赛道的话，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个左侧布局或者说中长线布局的一个节点上啊。然后真正要等这个消费起来，可能还是要大的宏观环境啊，经济环境有所改观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曹德慧为我们大家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胡涛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在 AI 需求持续加大的刺激之下呢， A 股的 MLCC 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板块最近是开启了一轮上涨的行情。高盛最近也发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 AI 驱动的 MLCC 超级周期才刚刚开始。 MLCC 呢已经成为了 AI 服务器继 GPU 和内存之后的第三大成本项，预计2025年至2030年市场规模将增长大约 4.3 倍。而且我们也知道 MLCC 呢，它是素有电子工业大米这样的一个称呼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MLCC， 它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好吗？
4: 好的，主持人。那 MLCC 啊，它其实全称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啊，也常被叫做像这个片式电容器啊、基层电容等等。一般呢就是也被我们广泛称之为叫这个电子工业的大米啊，因为它下游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然后从它的这个结构去看呢，它是由这个印好内极的这个陶瓷介质的膜片去进行这个交错叠合之后，然后经过这个高温烧结成陶瓷块体以后呢，在它的两端然后分上这个金属万年级形成的，它其实相当于数万个这个微电容的这么一个并联。那它主要的这个应用领域呢，是首先第一大应用领域是在消费电子领域，也是像这个手机啊、AI 手机啊、AI PC 等等，这些它都是用得到的。那它整个的一个像2025年的数据，全球消费电子已经是占到了它 MLCC 整体市场份额的差不多是在34%啊，在它的这个下游当中。所以说，随着像这个 AI PC、AI 手机的这个渗透呢，那包括像单机的这个 MLCC 用量的提升呢，那在消费电子领域这一块，其实像这个 MLCC 整个的一个渗透率啊，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比如说像 AI 手机的这个 MLCC 的用量，比起普通手机来说是普通手机的1.3倍，那 AI PC 呢是普通的传统 PC 的差不多是1.4到1.5倍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它不仅就是现在渗透率高，而且整个渗透率还是在往上攀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那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汽车电子当中啊，也是整个的一个 MLCC 增速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环节。像纯电动这个汽车的 MLCC 用量已经是超过了1.8万颗啊，比起传统燃油车来说是传统燃油车的6倍以上。那主要是因为当中的像这个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啊、电池管理模块这样的一些电子系统，所以对它的这个用量比较大。那同样的，就2025年全球像在汽车这一块，当中对于新能源汽车啊，对于这个 MLCC 的 整个的一个用量差不多是占到了 MLCC 市场份额的25%左右啊，主要是因为整个的一个还是因为当中的这个电子元器件用的比较多啊，所以整个增速比较高。那还有就是第三块的话是在这个通信设备和一些高端场景当中啊，许多的高通信设备的话基本上是占到了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7%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从全球的这个电信领域去看的话，全球的 MLCC 下游在这个电信这一块占到 MLCC 下游差不多是在18%，所以说通信啊也是它当中用量比较大的。那剩下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小的领域，像这个工业啊、高端装备啊这样的这些领域，基本上是占到了整个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在10%啊左右这样的一个用量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好的，主持人。
1: 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啊 ，MLCC 呢只是伴随着消费电子、汽车行业景气波动的一个被动元件，单价低、数量大、存在感并不强。那么是什么导致 MLCC 的结构性的爆发？ AI 算力迭代究竟能够给 MLCC 产业逻辑带来怎样的转变呢？
4: 那 AI 的话其实主要从几方面啊，就是一方面我们先从需求端去看，因为整个的一个 AI 整体的通用增量啊，就是近期其实增的比较多，所以就带动了 MLCC 可以说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比如说AI 服务器当中啊，像这个整个一台服务器当中 MLCC 的整体的含量增速啊，这两年基本上是已经增速达到了50%到60%，像当中的这个单板的用量增长了2.8倍啊，整个的一个密度的话是提升了3.6倍。那这种增长呢，主要是因为 AI 芯片啊，它整个平台的迭代节奏是比较快的，那 MLCC 和这一块是一个深度绑定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是 MLCC 当前行业增长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从整个的供给端看，就是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呢，放大了 MLCC 产业链的一个供给刚性啊。比如说像这个嵌入式的 MLCC， 它需要的这个 T-glass 材料，在2026年整个的下游的一个需求缺口啊，已经达到了20%。那像当中 AI 服务器的这个优先级啊，因为它更高，那它的这个 MLCC 的供给呢，会优先啊，占用整个 MLCC 的这样的当中一些比较有限的资源，那会进一步挤压啊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产能。那这种 AI 优先的供给分配逻辑呢，使得 MLCC 行业从整体供需平衡啊，慢慢现在转向到一个结构性紧缺啊，价格弹性和头部厂商议价能力不断提升的啊这么一个状态。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技术啊，因为 AI 算力呢，对于 MLCC 的这个性能，像这个高频啊、高容啊、小型化这些方面，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需求，那推动着这个 MLCC 的技术迭代的一个加速啊。比如说以这个 IPS 这样的一个技术为例啊，就它的核心挑战呢，就是在于这个 MLCC 和这个 ABF 载板之间的一个工艺的匹配。那目前呢，基本上只有像这个村田啊和还有三星电机有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突破。那基本上这两家呢，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就在这一块，这 iPad 这个技术这一块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80%的份额。那也推动着、其他的一些小型厂家在 MLCC 这一块技术上、要去往前去进行突破。那这个也是 AI 带来的。那再有呢，就是像这个一体化能力啊，也成为了比较关键的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三万集团是全球前五大的这个碳酸钯，也是这个 MLCC 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 MLCC 的那当中也是其实因为是 AI 所带来的，所以说 MLCC 涨价呢，进一步啊也会带来像这个 AI 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上面的这个涨价。好的，主持人。
1: 目前呢，在 AI 服务器高端的这样的一个 MLCC 市场啊，日韩厂商合计的份额大约是90%。那么国产的 MLCC 产业和国际龙头的真实差距在哪里呢？
4: 有以下几方面。一方面的话是在这个核心材料上，因为核心材料上其实当前还是比较依赖于进口的，像当中的这个陶瓷粉料啊，还有这个内电极金属粉啊，这些基本上是长期被海外垄断的。那当中的像这个碳酸钯粉体的话，作为 MLCC 介质陶瓷的一个核心原料，那当前其实还是有一些国外的企业啊去占据着主导。像25年的话，全球的这个 MLCC 这一块的集中度啊，就是这个碳酸钯粉体的集中度占比前五大企业差不多是在50%。那么国内呢，虽然有这个国资材料啊已经实现了这个一些量产，但是其实一些高端的这个材料其实还是当前需要从这个日本和美国啊去进行采购。 那这个是一块，就是材料这一块。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端技术工艺啊，当前其实还是较国外的一些企业是有差距的。一些国际的龙头的话，在像这个高频化啊、小型化，还有这个高可靠性这一块，其实是占据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那我们国内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追赶的阶段，包括像当中的这个制造工艺的复杂程度啊，因为 MLCC 整个的制造的流程啊，差不多要经过十余道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国外的一些龙头企业，比如说像丰田的话，在这个当中其实还是技术是比较靠前的，所以说主要还有就是在这个高端技术。

0: 这一块目前其实还是有差距。再有呢，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的这个份额当中啊，因为这个技术上的差距呢，全球的 MLCC 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份额，像春田啊、三星啊，还有包括一些韩国企业，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70%啊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在这样的一个高端领域，其实我国的一些企业的整体的市场份额，目前市占率基本上还是没有到 10%啊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主要所以说还是在以上这样的几个方面。好的，主持人。
1: 好，胡涛先生，我们稍后时间呢继续跟您来详细的聊一下这个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也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继续收听。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

0: 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1: 我
0: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1: 你会不会开车啊？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0: 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接下来呢，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一起跟大家聊聊 MLCC 板块。那么胡涛先生刚才说到了，从功能上看啊，它有点类似于电子设备当中的电压稳定器或者是电荷水库，所有的芯片在工作的时候呢，电流它都会忽大忽小的。那么 MLCC 的作用就是瞬间补足或是吸收电流，来防止电压波动导致死机或是算力出错。那么在 AI 算力爆发之前呢， MLCC 的叙事主体是消费电子周期的潮起潮落，但是 AI 算力爆发之后就不一样了。MLCC 呢，是从传统的被动元件变成了和 AI 算力深度绑定的核心瓶颈。胡涛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3: 那首先是这个三环集团啊，是国产的 MLCC 技术加上规模的这么一家龙头企业。整个2025年的话，它的营收啊是达到了90亿元，是国内 MLCC 行业它是排第一的。那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呢是在26亿啊，同样也是在排第一的。所以说是国内目前可以说综合实力最强的这么一家 MLCC 厂商。那它当前呢是整个的一个技术优势啊，它的产品线是覆盖了0201以及2220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常规产品，以及一些像这个中高压啊，包括像车规级甚至是高容的 MLCC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尤其是像在这个AI 服务器和汽车电子领域的话，它的很多的产品线啊，其实是有比较显著的突破的。而且像比亚迪啊、广汽的供应链啊，它当前其实已经做进去了，并且呢，作为全球啊前五大的这个碳酸钠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核心原材料的自供，所以说在成本控制和技术壁垒啊这两个方面，它的这个优势啊还是比较突出的。那2025年呢，它整个的一个 MLCC 的产能可以达到600亿只啊，当中的60%和70%啊都是这个新增产能，比较聚焦于像这个高容、高频还有车规级啊这么一些偏高端的这个 MLCC 这一块。那这是一家。那再有呢是这个凤华高科，凤华高科是国内可以说是渠道比较好的这么一家MLCC 厂商。2025年整个营收呢是在57亿啊，也是国内营收是位居第二的。那并且呢是国内比较早去布局 MLCC 的产业。当前呢它整个产品是覆盖像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以及工业控制这样的一些领域啊，所以说它通过这样的一种一体化的这种布局啊，可以像这个电阻、电感、MLCC 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布局，它可以形成一个协同优势。那整个的一个经销收入占比，像这一块的收入占比啊，已经是占到了它整个收入比例差不多是在50%。

0: 但是它比起这个三环呢，它毛利率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是整个的毛利率水平还是在不断上涨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像23年到25年的话，23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毛利率只有5%，那到25年的话，其实已经达到了将近是15%，所以说毛利率增速也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呢，在全球的这个市占率的话，其实不是特别高啊，将近是2%，但是和国内的一些企业啊，目前在合作，所以说对于一些高端市场，当前也是逐渐的有这样的一个渗透率上面的提升。
1: 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0: 从投资策略上看的话，当前其实还是要去聚焦啊一个高端赛道，因为当前像这个 AI 服务器啊，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对于 MLCC 的这个需求啊，都是在不断的爆发的。尤其是像近期像AIPC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被提出之后，那对于整个传统电脑来说，像当中 MLCC 的这个用量，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那像这个新能源汽车上的话，比起传统的这个汽车，那 MLCC 的这样的一个用量，那更是翻倍以上的这个增长。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就是围绕着 AI 和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一块是值得去关注的。如果这两个方向持续去放量的话，那当中对于这种高端 MLCC 啊这一块是可以去持续去看的。那这样的是一个方向。另一个呢，其实还是要去聚焦整个行业的这个龙头企业，因为目前整个行业的这个集中度啊，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们国内刚刚我说到的，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三万集团啊，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风华高科这两家，就是以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啊，占据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 MLCC 行业。那基本上像后面基本上比起这两家的话，都是一个断档式的这样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像当中的龙头行业啊，是值得去我们关注的。还有就是关注整个的下游的一个增量，就是刚刚说到的 AI 和汽车这一块，是我们要去看的。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其实也是在于这方面。如果说AIPC、AI 电脑，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量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会对它形成影响。那再有呢，就是一个技术变革的影响。因为当前我们去看，像这个 AI 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对于 MLCC 的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当前其实像这个电路板设计啊，当前这样的一些 AI 行业，其实对于 MLCC 的用量，大家都是在想办法能不能尽快的去减少它当中的这个用量。那如果说这个技术往前突破的话，那对于 MLCC 的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那再有呢，就是原材料波动啊，像银啊、镍啊、这个陶瓷粉体这样的一些原材料，如果说价格涨幅比较大的话，那它又没办法向下游去进行传导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风险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就 MLCC 板块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韩建河山。你跨界切入到 PEAK 赛道，能不能够驱动价值的重构呢？6月5号晚间，韩建河山是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你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辽宁新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99.9978%的股份，交易作价为10.7亿元。同时，你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75亿元，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和中介机构费用。如果说交易顺利完成，韩建河山将从传统的 PCCP 管道制造切入到高性能新材料 PEAK 领域，完成跨界转型。但是新福新材这几年业绩是出现大幅的波动，公司自身资金吃紧，以及停牌前股价的涨停引发了内幕信息的疑云，也使得本次交易前景仍然充满着变数。根据重组草案，本次交易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的依据，新福新材100%的股权评估值为10.7亿元，比账面的净资产4.69亿元增值了6.01亿元，增值率高达128.38%。在交易对价当中，大约1.47亿元以现金支付，剩下的部分韩建河山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来支付，发行价格是每股4.38元，也就是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80%。截至到6月8号收盘，韩建河山逆势涨。

涨停，报每股6.63元，总市值是25.67亿元。今天上午开盘之后，股价呢继续是一字涨停。当前的韩建河山正在面临着显著的资金压力，截至到今年一季度末，公司账上的货币资金只有0.92亿元。为了缓解现金的支付压力，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1.75亿元，所募集到的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以及相关的税费。本次交易呢构成关联交易，但是不构成重组上市。交易完成之后，韩建河山控股股东韩建集团持股比例预计从29.99%稀释至21.79%，仍然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新福新材实控人陈旭辉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10.75%的股份，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韩建河山是在2015年的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营业务是预应力钢桶混凝土管，产品主要是用于引吊水等大型的水利工程。近年来受到基建投资节奏波动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是持续亏损。2022年至2024年规模净利润分别亏损3.56亿、3.08亿元和2.31亿元。去年呢，虽然亏损收窄至1010.59万元，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再度转亏，净利润亏损980.94万元。在2025年，公司为了减亏，出售了原来主营业务之一的环保业务。当传统的 PCCP 主业持续不振，转型也就成为韩建河山背水一战的选择。此次收购的这家公司新福新材成立于2014年，主营产品包括新一代特种工程塑料 PEEK 中间体、农药及医药中间体以及 PEEK 纯化业务，这是一家新三板的挂牌公司。资料显示，新福新材已经打通了从基础化工原料到含氟中间体再到 PEEK 中间体的完成产业链。 PEEK 中间体年产能达到4900吨，全球的市占率大约45%，也是英国威格斯、比利时索尔维、德国银创等全球三大 PEEK 生产商的核心供应商。对于韩建河山来说，本次交易呢意味着公司将彻底的跳出传统的建材周期，直接切入到高壁垒的新材料赛道。公司也表示，通过重组将会增加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提升盈利能力和资产规模，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值得注意到的是，本次重组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在今年的2月4号，韩建河山披露重组预案的当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就火速地下发问询函，直指三大核心问题：高溢价的合理性、资金实力能不能够支撑现金对价，以及停牌前股价涨停是否涉及到内幕信息的泄露。韩建河山回复称，标的业绩下滑主要是受到了 PEEK 中间体行业周期波动的影响。2022年境外客户集中采购形成了高基数，此后的2年呢进入到去库存的阶段，产品的单价从每吨13.35万元回落至每吨8.76万元。2025年主要的客户采购是有所恢复的，于是使得标的公司 PEEK 中间体的销量比上年有所增长，业绩呢出现了回暖。公司认为，随着下游 PEEK 产业的快速发展，标的公司具备稳定的盈利能力。让监管警觉的是，韩建河山是在今年的1月21日停牌筹划重组，但是停牌前的一个交易日，也就是1月20号，股价直接涨停，收于每股6.23元。对此，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全面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情况，并且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韩建河山表示，经过自查，停牌前6个月内共有4名相关人员买卖公司股票，公司坚称上述交易均是基于市场的判断，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经过核查之后也发表了无异常的意见。总体来看呢，韩建河山此番跨界收购新福新材，意在借助后者的全球 PEEK 中间体的龙头地位实现基本面的重塑。但是呢，标的公司的业绩波动、公司支付能力承压以及监管层对于内幕信息泄露的审慎态度，
也构成本次交易推进的三道门槛。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韩建衡山目前面临着控股股东高比例的质押和自身业绩持续下滑的一个双重的压力。那么这桩交易的试错的成本应该是非常的高。此次重组能不能驱动价值的重构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可以看到有两块啊。第一个的话，单纯从企业的这两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我认为几乎没有亮点的一个可以做一个探讨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一个从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韩建商和它的话，那个以去年的年报为例的话，八个多亿的收入之后是亏损，之后我们也可以再往前面四年去倒，那个从2022年到2025年，它就是一个持续亏损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们的话也可以看到，韩建商和它不光是一个亏损的一个企业，之后它的资产负债率从2021年的54%增加到了83%，也就是这家公司的话连加杠杆都已经是加不了了。而我们再来看这次要收购的那个企业新福新材，它是在三板的一个挂牌的公司。我们的话有可能挂牌公司，它不是在北交所，北交所的标的它的股票市值本身已经非常虚了，那个在三板挂牌的标的的话，那个基本上就不用看它的股票市值了，因为它的一个用协议的价格基本上的话，你想定在多少就定在多少。之后我们来看这家公司收购的这个标的的话，三个多亿的营收，800多万的净利润，那个而且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年净利润的话是断崖式的一个下滑，从那个一个多亿的2022年的时候的净利润，到去年的时候已经变成只有那个区区的800多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公司的话，应该是从企业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已经是没有任何的亮点。第二个的话，站在资本市场当中，那个有没有可操作性呢？我认为有，而且接下去有可能这类的故事会很多，就包括连我们这里最近的，像江苏，不要说是在我们的新三板了，北交所的标的现在报到我们这里来的，就一个省就有十几个壳要准备卖了，因为股票市值在北交所大了嘛，都想把它给变现的过程。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活跃之后，那个市场里面，特别是很多上市公司不是在抛股票了，准备要把公司都给卖了。那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案例里面的话，它从金融市场里面去看的话，的的确确这两个标的把它给合起来，第一，能够让现在的韩建商和得到有一个喘息的过程，因为他的刚刚说了，他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再这么下去的话，而且按照现在亏损的一个速度，再过两年的话，有可能这家公司就已经是亏到资不抵债了。而我们看到他通过这次的收购的话，而且他把压力就直接给到了对方，那个你因为你给了我5000多万到7000多万的业绩对赌，那这么一来的话，我未来这两三年我保壳应该是能够保得住。当然了，是否能够真保得住，那我们就要看新福新材它的一个运作的过程。而我们看到从这次给新福新材的对赌协议，因为你不能说你吹牛说我有5000多万的净利润，7000多万的净利润，这是未来这几年的。而我们看到过去这两年的话，公司的话已经是每况日下的情况里面，对赌协议给的非常非常的宽松。我们要去看资本市场当中的运作，去看收购的标的，就看我作为上市公司是甲方，我是一个给你股份的人，给你钱的人。而我们看到乙方他的一个整个市场当中给他的对赌协议非常的宽松，我看了一下，几乎的话就等于是我只要没完成净利润的话，我只要还掉一部分的股份就可以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在这次的收购方案里面，韩建山河的大股东集团跟现在的收购方新福新材，它的持有的股份数非常的接近，而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直接转让壳资源，或者说把韩建山河把它给卖了。

0: 其实我认为背后的股东的话应该能够感觉得到，新福新财它的对赌的话有可能是完不成的，有可能有部分的股份是要被收回的。所以的话我认为从资本市场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它的运作是可以做一个理解的，但是站在二级市场里面去看，可能短期冲高之后整个市场里面应该是它还是回到一个基本面定价的一个投资逻辑。
1: 上市以来，韩建和山啊，它的高溢价并购动作呢，也是频频在进行，但是最终的商誉减值也成为了常态，持续在吞噬着上市公司的利润。从2018年开始，当时啊，韩建和山就切入到热门的赛道环保行业，这次面临到的机遇和挑战又有哪些呢？
0: 好的，我觉得因为这家公司它的主营业务就已经决定了它的公司的一个发展的思路，因为它跟我们的基建行业是有一个息息相关，无论是做 PCCP 还是 RCP， 那个它都是跟我们的混凝土啊、排水管啊、市政建设啊，包括商品房建设这块的话，做的材料是有一个关联度的。而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我们的基建，特别是基础设施这一块的话，它的投入规模是在做一个下降的过程。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韩建和山的话，那个它在整个收入跟它的净利润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压力。我们最明显的就可以关注这家公司从上市的2015年之后，其实它有一度是能够收入能够冲到10亿以上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话往往都在10亿以内。那由此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它的净利润那在过去这几年为什么是有一个不断的一个下滑的过程。我认为的话那个也能够做一个理解，因为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规模是在做一个下滑。而我们看到他在那个过去的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个运作的话，也是希望能够找到那个第二突破口，或者说能够有一个维持资本市场当中那个上市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看到公司的话也有一些那个资本市场当中的运作的思路，但是从它的一个整个运作的一个过程和它的逻辑里面去看的话，它还是围绕自己的主营业务或者说基建领域里面投，包括这次的收购里面，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跟我们的化学中间体是有关的 PEEK，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一块的工程材料的话仍然是用在我们的那个施工的领域当中会比较偏多一些。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它围绕着自己的主营业务还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前行。那由此的话如果要真正的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或者说转变自己的公司的发展方向的话，那有可能会往我们的一些科技领域当中去投，或者说来做一个布局可能会更合适。如果单纯的继续往基建里面投的话，未来这一两年除非我们的基础设施开始投入规模往上走，但是按照现在市场当中的预期的话，可能难度会比较偏大一些。好的，主持人，
1: 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韩建和山啊和标的公司的业务领域似乎并不重合，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去实现这种协同呢？
0: 其实它的那个 PEEK 的话，其实它在工程材料里面那个是可以做使用，当然了它也可以在农业领域当中来做一个中间体使用，但是我相信那个公司的整个布局点应该是会一分为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收购完毕以后，韩建集团跟那个现在并入方的股份持股比例非常非常的一个接近，按照以往的惯例，如果是这样来做一个操作的话，应该是两套班子运营团队会同步的一个推进，而不是说由单纯的由韩建来做一个那个决策。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未来这3年它有对赌条款的，如果我现在韩建我来运营你的业务的话，那我对不起，我业绩如果没达标我就不退还股份了。原因就在于因为这是你来指挥的，所以按照以往的惯例，如果要收购的之后，特别是有3年的对赌，一般性现在的管理层是不会介入的，3年以后有可能我会来接手。所以我认为从那个现有的运营管理框架里面去看的话，最多是会在财务包括销售渠道会做一个来做一个整合，但是从整体的运营角度里面去看的话，这两方应该是有一个单独来做一个使用，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回到二级市场，单纯的去看这次的1+1的一个过程的话，因为它的

0: 它市值相对比较小，20多个亿。按照现在基本上50亿以内的股票市值，如果有一些重组的预期，往往就很容易那个得到资本市场，特别是短期当中的一个炒作。那我们有可能会去更多的是以一个短期的视角看它的一个长期的整合。嗯，好的，陆远。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9: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明天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10.03点，全天上涨50.69点，涨幅在1.28%，成交1.1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268.71点，全天上涨了447.52点，涨幅3.02%，成交1.47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37.93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21.62点，涨幅1.64%，成交266.2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87%，创业板指上涨

0: 3.93%，科创综指涨了3.82%，上证五零涨0.6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580.53点，全天下跌76.53点，跌幅0.31%，成交2986.1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4.98元，今天涨了3.97元，涨幅0.42%。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6月9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是不是大家应该都蛮高兴，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啊，涨多跌少，下跌的这是我写过的啊，万德有财富总指数，然后两个红利指数啊，就上证红利和中证红利，深证红利还是涨的0.23%，而今天涨幅更大的刚刚其实报不到，对吧？创成长5.20%，科创2004.55%，双创504.54%，科创1004.39%，还有科创504.17%。此外，这个指数涨幅超过3%的也不少，是吧？包括了刚刚其实提到过深成指啊，还有什么科创综指、创业板指、创业板50等等这些。但想象当中啊，今天个股的这个上涨的家数好像没有下跌的那么多，对吧？没错。各位怎么看啊？你愿意的话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啊？021-6278-0977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呢，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5: 对对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有想了解什么吗？
5: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非常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很多朋友跑过来啊，八代墙头等红心说，昨天被牵走了一头牛，今天牛自己回来了啊。后面还跟了啥？亡羊补牢是吧？这故事好像有这个关系吗？在蜻蜓平台上面，张妙小诸葛跑过来，发入老鲁班说，目前关注啊自选里面跌破60天线的股票，那然后看到了阿健睡懒觉也准时来报道。021-6278-0977，今天收盘之后，大家情绪会不会很不一样啊？一号线，我们来听听蒋先生说说。下午好，
6: 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好，您说说。
6: 讲一下操作吧。这上周说把那个风力降低机买回来，然后差不多横了两天，今天莫名其妙的一字板，然后那个电力软件今天也走的还不错
0: 啊，
6: 就两天横盘，然后今天涨了2.3%，就是这一波整体的下跌我没吃到，反而这两个操作还是收益还是不错， 然后券商今天冲高的时候。

0: 市场来讲可能是边角料，对于自己都是自己碗里的菜。我想说的是
1: 对市场来说，确实是边缘了，因为一直你我那些高位票子不敢追嘛，胆子小不敢追，那就只能从边角料上面去做。边角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这种波动率变大的时候，边角料反而不太波动。就哎，突然一下盘面好的，偶尔还给你一些亮点，那我觉得也不错。今天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量不够啊，
0: 成交量
1: 明
0: 不够。
1: 天其实是。对，明天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上方的缺口，差不多从收盘价的角度上，应该还有17个点吧。这个缺口我觉得是需要放一些量的。今天其实微回来的都是那些高标股，特别是光纤的。你看一早那两个龙头就涨得特别好，到尾盘也是涨停的。光纤今天涨得应该是最好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其实整个板块上表现最好的，我认为是。那个，光刻胶就是电子化工品这一块，因为有些原端的树脂的原料，特别是在光刻胶那一块的原料，最近缺货是非常严重的，就有钱你是拿都不一定拿到货，就这一块，可能就是也是一方面的因素吧。
0: 就我面前的交易软件行业板块，今天涨幅第一的叫电子化学品的二级子行业啊，其实跟你说的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东西，对吧？
1: 对，其实我们说电子化学品当中，多多少少各个大的企业都在往光刻胶的方向去发展，就大家都有一些概念，都有一些努力的方向。那具体有没有成，那另外一回事情，反正大家都在做，所以它整体的板块就是走势相对比较强。
0: 对，所以这个加在一起，这个行业的细分里面，35个股票今天4个10%涨停，还有4个涨幅超过10%，那这应该就是你说的，就今天其实最热门的这一块啊，你目之所及。
1: 对，因为我们是在做化工这个行业，我一直在化工这个行业里面。那我认为这个行业里面真正能够说拿得出手特别好的，我觉得应该不超过一只手。
0: 不超过1只手啊，
1: 对，所以真正有技术含量或者做得特别好的，不超过一只手，因为难度确实我觉得不亚于什么光刻胶啊这些，
0: 但
1: 啊
0: 就像，
1: 光刻机这类的东西。
0: 跟我说的，就像我们苏州有一位听众来电话一样的呀，就业内觉得的，这个最后指数或者股价表现情况和二级市场觉得怎么样子的，有时候可能相同，也有时候是有些不一样的，对吧？
1: 但是我们认为真正好的那些股票反而涨得不是特别好，
0: 对
1: 那
0: 呀，
1: 些
0: 对呀，
1: 认
0: 就
1: 为
0: 是这
1: 正
0: 意
1: 概
0: 思。
1: 念的涨得特别好，特
0: 对
1: 别
0: 呀，
1: 好，你都不敢看。
0: 对呀，是啊，是啊，没错，我们节目里面就听到过这样的话题。
1: 所以在行业里面的时候，往往你很难买到那个股票涨得最好的，就是因为你觉得那个好，它其实它不涨；你觉得那个不好，它就天天蹭蹭涨，你就完全看不懂。
0: 目前这个仓位还保持，对，刚刚还有一个细节，那个，就券商你出了以后，今天又补回来，你还是觉得后面至少指数可能能有修复，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整个指数的行情，我认为是没结束的。但是这些高标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风险在。特别像上周，就是我们说，易中天当中那个，其实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嘛，就是被列入某一个国家的这个清单里面。其实上周的大跌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那后面这个影响会不会持续的扩大？我觉得短期内影响可能会有限，但从长期的角度上说，可能会影响比较大。短期，因为其实你这个供应是很难去让别人来替代的。
0: 好，那我把你的观点我们这边都留下，好吧？听听其他听众朋友会
1: 好的，
0: 做
1: 好
0: 怎
1: 的，
0: 样的分享。谢谢蒋师傅头一个电话，谢谢你，哎，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好，拜拜，
0: 因为现在这个交易软件里面会提供的这些列表非常多，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全部的板块，或者概念板块，或者地区板块，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看行业板块啊。行业板块第一，电子化学品的二级子行业；第二，其实今天是半导体啊，然后还第三，能源金属，而且电子化学品、能源金属，甚至于包括稀土啊，这些是相当于这个板块里面的所有个股今天全涨，对吧？ 是不是

0: 代表一定的今天的热度。各位有些什么关注到的，也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啊，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1: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就在5月19号的晚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星号 ST 市境301030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此时，距离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仅仅过去了13天。此次立案之前，星号 ST 市境的2025年年报已经暴露出了严重的信披质量问题。该报告第一节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部分称，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收11.49亿元，同比下滑了43.73%。然而，在年报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部分，对应的营业收入却显示为是6.16个亿，同比变动幅度仍为下滑43.73%。而在主营业务分析部分，营业收入为6.16亿元，同比下滑了69.81%。此外呢，年报中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低级数据错误，制程污染防控设备收入在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仅为5.41亿元，但在主营业务分析的表格中却显示为8.9万元。对于电池片业务的营收占比，年报中不同章节披露的数据也存在着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聘用的审计机构对星号 ST 市境2025年度财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也同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审计机构还指出，报告期内公司电池片业务出现了大额经营亏损，环保板块除了少量的运维业务外基本停滞，星号 ST 市境的持续盈利能力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公告显示，星号 ST 市境已经连续2个会计年度巨额亏损，而进入到2026年颓势未改。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5009.52万元，同比下滑93%，规模净利润-1.17亿元，而去年同期的盈利是5289万元。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5月11号，公司公告称，5月9号还收到了苏州中院的立案审查通知。公司在公告中提示称，截至到目前，公司还没有收到法院受理本次预重审的文件。申请能否被受理，公司后续是否会进入预重整以及重整程序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Time。
0: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的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这条消息里面，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里面还有两个相当于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啊，可以来这个报名，来举手，对吧？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要的话，各个互动平台上面看到啊，桂圆八宝粥、明阳啊，这会儿在蜻蜓平台上面进来打招呼啊。小诸葛说没必要按天来看盘，我现在是在等机会进货，进什么货呢？啊，愿不愿意来说说看啊？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呢，有些朋友啊，好像在今天，或者甚至于是不是在昨天啊？我瞎猜的，对吧？这个所谓倒车接人啊，在上什么车？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来讲讲看。本来嘛，就是，昨晚还有个小伙伴跟我提这个事儿，说反正，因为市场容量足够大啊，所以可以容纳下更多的策略啊。但这个策略里面，有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会自己把它啊，类似于挂上一个所谓的鄙视链，有必要吗？有意义吗？当然，如果能有情绪价值，啊，喜欢就好。02162780977啊，三号线来听听戴先生讲讲。下午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说说。
3: 昨天已经占到150%仓位了。
0: 你也是啊。
3: 基本上问题不大啊，阶段底部已经形成了。昨天那根 K 线吧，就等于和今年的3月23号啊，还有去年的10月21号以及去年的4月7号，我认为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态势啊，就是极度通过外盘的下跌产生极度恐慌，然后跳空向下砸盘啊。实际上这就是，说实话，还是我们 A 股太强啊。这每次这种 K 线都是由于美股的下跌才是造出来，而美股下跌说白了，它几个月才能有这么一次啊，所以我们 A 股就怎么说，等很长时间才会出这么一次非常非常好的买点啊。所以说这样大胆加仓就是加 AI 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今天稍微减了点啊，这个从100%-150%减到130%啊，我准备明天再减减，大概周四周五我认为还有个回踩啊，因为这个地方直接下来的话它肯定还是要做个平台再上去嘛啊，但总体上就是个股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还要站在光里啊，这个也没有任何疑问啊，这个老东股就还是继续趴着吧啊，这个只要市场继续在 AI 里，他们基本没有什么机会啊。
0: 我刚刚说策略跟策略之间不要有鄙视链，好像
3: 那这不是鄙视，就是正确这个描述现在行情吧啊，就是而且市场已经恐慌，也没有人喊牛市了啊，这个
0: 是吗？
3: 喊科技的也不多了，好像当然现在有不少人也醒悟过来了，在科技里了，但是。真正好，因为还有一点，就现在的科技股、龙头股、大屁股的科技股太贵了，很多散户想参与参与不进来。像那些688大头的，这个1000块钱的，一手就是20万。
0: 对。
3: 易中天的话，一手就是8万-10万了，这种，他很多散户参与不了的，所以就不用说想出货给散户，就出货给机构，现在就是。而且昨晚我反正分析这个，就跟这个指数啊，这个指数。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啊，所以现在这个慢牛走得非常非常优秀，我认为是
0: 优秀。
3: 对，就是你就截到昨天晚上，我们的年线上证指数是-9点。
0: 哦，
3: 我们描述一下这半年的行情啊，12月到1月，我们大盘涨了400点。然后2月到3月又跌400点，又跌回去了。然后就4月和5月呢又涨了400点，然后呢到昨天又涨跌了350点。所以整个上半年。就在瞎折腾，这也不瞎折腾，就是完美的震荡。
0: 完美的。
3: 如果我们以后牛市就这么走的话，而且这其中呢，深市大概偷偷涨了10%+，创业板双创指数偷偷涨了20%多到30%多。哎，
0: 问你这个
3: 是我们现在的行情，
0: 你这形容词太好了，这个、还偷偷的涨了
3: 多少点。对，因为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东西啊，他们就是看上证嘛，讲究涨大盘啊，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种赚钱的东西就是这些。不关注这些东西，他们还是那种古老的看大盘那种方式，我也理解，因为我也以前这么看，我也明白他们的思维方式，啊，只是需要进化，你需要在大盘这种见底时候，你要买到能赚钱的股票，而不是那种以前说，见底是抄底，卖房抄底，你抄错了有用吗？没有用，现在是，必须就是，无 AI 不牛市，你要跟着 AI 走，跟着这个科技股走，而且这波起来了，就可以我之前说过，就是。肉最大的还是要跟着，因为跟着大哥走啊，跟着谷歌走，跟着这些海外公司，跟他们供货这些企业，因为他们确实毛利和净利都很高。这个确实是国产链它不具备的，所以之前我说我跟我朋友聊说，幸亏这波 AI 是美国那边主导啊，如果说在中国这边主导的话，可能就跟以前那个锂电池和光伏似的，光内卷，光自己打自己。反正现在这样就是各赚各的，各走各的，而且大家都肉吃，这是最健康、最良性的。所以说，就总体上就是我认为这波行情主线没有变，逻辑没有变，只是市场情绪恐慌带来的震荡，只要拿住这些好股票，赚钱不是难事。
0: OK， 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就就是大的方向你也看到了，小的操作的具体其实你也提到了。今天的仓位比昨天稍微减了一点，但是其实也减的不多。但着重的，我还是想问你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在，比如说在选个股的时候，或者你刚刚特别提到了说，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些，分化或者之类，像你刚刚提到的说，可能要着重看海外链，不能着重看这个就所谓国内的产业链的相关，就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细节？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规避风险或者寻找机会能更有帮助。
3: 就从一季报里找，没有什么细节，就一季报。
0: 一季报里面去找， 然后因为中报的预告必须在6月30号之前披露完，所以这可能也是对吧？
3: 7月15号里面，7月15号，
0: 7月15号是吧？7月15号啊 ，OK， 嗯嗯嗯。

0: 对，所以，
1: 所以这个还是投机暴利挖金吧，应该是蛮多的。就包括国产链也有少数公司是，这个就是净利和毛利是比较高的，也是不错，但是非常非常少，我总说非常非常少。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确实跟着大屁股买，说实话，你像这个创业板的那三个龙头，什么中兴、什么海光、韩王，所以说算韩王、海光还可以，那个中兴说实话我是真不看好，但是每次科创有行情，它也会跟着涨，这就是ETF 和基金的力量。
0: 你刚刚那句话就稍微学名翻译一下，相当于是跟着大市值买，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不，你说那俩字儿我也听懂了，我也听懂了，跟着大市值，因为一方面来讲，它市值那么大，多多少少也代表市场给到它的定价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相对更好的。第二，它市值那么大，对于指数的这种贡献度或者帮扶度或者影响度也是非常之高的，是这意思吧？
1: 反正就是财政，就它上涨，其实我是看不明白的，因为它还是属消费电子属性多一些，就是属 AI 的少一些。反正这没办法，市场好就都跟着涨。你包括你看那个一季报暴雷那个蓝思，他也弄了点题材，也轰轰涨上来，把缺口也补掉了，就把坑也填上了。但是就他逻辑我认为是不正的，但是就是也有人会做，也可能喜欢做，或者上班就是他在上面赚过钱了，那这边他也能赚，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行情好是吧？有一些不正规的，或者说他没有业绩的也能涨，你要能抓好也可以抓。并不是一贯的打死，全都是业绩。但是只是我对我来讲，我是偏重业绩，这样我可以少踩一些坑，包括我套住了，我能拿得住。有业绩最关键的好处就是套住了吧，不怕。你很多人吧，就是买一些题材股就 A 杀，一 A 吧 A 上一年半载，你资金那边一动不动，说白了，牛市里你的资金被锁住是很痛苦的事情。
0: 对。
1: 但是你要被好股票锁住的话吧，他总会有人来救你的，因为这现在大家这个买入逻辑都比较明确，就买有价值、有业绩的 AI 的好股票。
0: 没错，所以说，
1: 所以这波牛市非常关键一点，就是套住不要怕。以前老牛市是大家说随便买了随便套，反正早晚会涨。但我们现在市场已经告诉大家了，有一半股票它不会涨，
0: 对，
1: 甚至还有不少股票它在跌。
0: 对，没错，好的啊，那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
1: 好的，
0: 你还要补充一句啥？你说。
1: 不是，就是后面拿着股票大胆做吧，我认为好时间好时光来了，前面这么有多痛苦，后面应该有这么舒服，先熬过了痛苦，那么舒服阶段我们要享受一下。
0: OK，好的啊，谢谢戴先生，谢谢你，再见再见。戴先生刚刚特别提到的里面一些相关细节啊，我觉得有很多听众朋友有时候也会去讨论，对吧？就像做股票这件事情一样，本身我们有时候会去说我们相信什么，还有一些小伙伴会在讨论说，我们在拿住股票的那个当口上面，我到底是在等谁的背书？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对吧？如果是小伙伴告诉你的，那是不是相当于你博的是他的人品、他的眼光？但戴先生刚刚特别提到了，千万不要把他中间的话这个摘一句出来啊！只要我拿着，人家说的是因为我看到了某些股票或者某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啊，它是相关的好股票。那么这个时候我等着拿，那我等着的那个时候我相信的是那是好东西，或者说那已经被证明是好东西的话，即便短期的错杀，可能时间长了还会被其他一些相关的这个资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需求被带起来。但这又要问到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人，我们自己啊，我们选择那只股票的时候我相信的是什么？如果我相信的只是那个股票的名字，或者是我只是相信在哪个网上或者哪个地方我都不认识的那个人说的某一句话提到的这只股票，那你最后坚持的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是这个样子？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我看到了谷谷 MN 啊，来打招呼 say hello 啊，下午好。然后尾号这个6451啊，这个我们乔兄对吧，南桥北桥大木桥啊，还有认知的 money 都跑过来，没错，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在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在讨论啊，等红星刚跟我说，我觉得我作为股神我是不会打电话的。我把你这句话改过来算对吗？沪深北在关心什么？他在提谁说的相关的观点？那你最近怎么看？你最近怎么看老邓股？你最近怎么看商业航天？

你最近又怎么看双创指数？愿意的话，你来告诉我们一声。而在蜻蜓平台上面，哎，南人海洋、天地人和、尾号2740等等都跑过来了。哎，小朱果跟我说，他最近在关心的呀是高分红，准备在这一部分去做一部分的建仓。这个位置的高分红，还有这个位置其他大家伙不太看到，或者最近是不是没有相关表现的那些股票呢？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啊，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里面，你可以来拨打上海导播间的这门热线电话，021是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62780977，62780977，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网端。说实话，今天其实听广播真的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所谓的属地化的一个行为了啊。在网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找直播、找广播，能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平台找第一财经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啊。我们可以很，有时候可以很自豪地说啊。东边有齐齐哈尔的听众来过电话，西边昨天晚上有阿克苏的小伙伴来跟我联系，南边有海南岛的听众一直来跟我们做互动。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00，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7: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跑过来。那有些朋友在跟我说，去年赚的不错啊。有些小伙伴在提说，哎，有股票我赚了多少倍，然后等走的时候发现他后面还能赚多少倍，这不就是那个段子吗？有小伙伴曾经讨论过的，怎么样去买到10倍股？买到十倍股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先去找能不能买到1倍股。没有1倍，谈何10倍啊，是吧？02162780977，来一号线，我们听听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8: 下午好，宝宝。
17: 喂，下午好。
18: 哎，我今天想说的就是事儿有点多吧，因为你不是今天中午发了那个网格的那个视频吗？对吧？我就是从下午开始看，看到1:00。后来我就停不下来了，本来是想去盯盘的，好像还是不舍得继续看。看完以后就等于说是第一次我是看过你这个视频的，对吧？然后今天再看。
17: 2021年还是哪一年我们做的网络视频直播的直播回看？
18: 对对对，你以前发过一次，我那一次就记得有一个人，嘉阳，其他人都不记得了。知道吗？
17: 您是去追星的啊？
18: 今天这不是，因为后来你有一次做网络直播在他们家嘛，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17: 什么什么？ 您真敢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胡说八道啊？您确定是他们家，还是谁家？
18: 那就不是，
17: 还是您家？
18: 是，
17: 麻烦在这个平台上面，这个反正我也知道您是怎么回事了，好吧？啊，
18: 好好好，那我又说错了，因为有一次你说过的是。怎么怎么样，好像是到一个小伙伴的家里，应该是这个。
17: 我肯定没有说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过。您这样的话，我下次跟您聊天，我要先穿个件防弹背心什么的。
18: 好了，那就这个不重要，因为为什么今天我看的所有人的发言我都很仔细的听了，因为我本来要盯盘的，后来没盯盘，然后就在什么，在你网络抽奖的时候我去盯了一下盘，然后挂了一些单，这个视频回看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对吧？所以我想要说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今天的操作，对吧？什么呢？就等于说是今天转债指数涨了1.47，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了。
17: 您看完了以后有些什么收获？您愿意说说吗？我估计可能很
18: 多
17: 小伙伴对于
18: 我告诉你，如果要说的话。今天其他的就不用说了。首先有一点啊，你们说的这个网格要铺一层一层铺下去，而且要有底仓，而且还要说不要加主观意志，这些我以前都能 get 得到。但是我今天讲的最深的就是卖飞了怎么办？你们里面说的我有底仓，到了卖飞的状态我就不卖出了，但是我没以前就没注意到这一点，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去追涨，对吧？但当然这两天的追涨收益还是很不错的，就像跟你说的，今天有一个我的转债涨了18%，678元了，对吧？我当初追涨你也知道，从400亿卖飞了以后，从448、500亿、520这些地方追涨，今天678，我今天。买了只剩一单了，这一单就是为了看那个收益率嘛，因为中间已经卖飞过了。所以你说的这个网络的直播，而且你后来又说到这个对我今天的帮助很大，就是我是用人肉的嘛，他们说要跟那个券商商量怎么定网格，他们怎么帮你提供这个服务，对吧？这是我今天的收获，因为以前没注意。还有一点就是张祖老师说的特别重要，他说人家提供给你网格，你要充分的了解那个程序是怎么回事，不要想当然，不然的话你了解的不清楚。后来有一个就是嘉宾也在说嘛，现在的指数那个价格都是直线上涨直线下跌，你很容易爆仓的，这也是我今天听到的收获。因为我最近卖飞了特别多的票，就是因为直线上涨，我怕卖出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呀，人家不回头了呀，对吧？除了我追涨，你不追涨，底下的王哥根本就看不到了已经。所以我就说，重看了以后这几个点，你们都说到了，但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没注意到呢？可能就是跟自己的水平有关系吧，你们说的方方面面，而且你嘉宾说完了还听券商的小伙伴在说，再回过来再说，哎呦，我感觉到，所以为什么我盯盘都不盯了，就是这个道理，不舍得停下来。因为这个事情以前你发过我看过也就算了，今天我特意收藏，以后有空我还得经常要休息，这个是我今天的最大收获。然后再说说我的操作吧，对吧？我的操作里面就想说的什么呢，就等于说是这个转债，因为尤其我手上的两个转债就今天涨得特别好，一个涨18%，一个涨8%，这两个转债为什么好我也说了，今天的转债指数总的都要涨1.47，我以前说过转债指数涨1%都已经很好很好，这个就等于说是我今天的这个操盘，而且我今天的收益我都特意查了，在那个就是叫免费群里面贴了1.58， 正好是在300指数跟上证指数之间的收益率，正好在这个卡在这个点中间，对吧？还有呢，我还想说的，就昨天下午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抄底了，或者不敢买入了。我因为在那个就是免费群里面，我也看到很多人一种恐慌情绪啊，慢慢的流露出来，或者有些人认为今天不抄底，要抄底也等到明天。但是你也知道我的操作，凡是碰到大跌，我一定是要抄底的，对吧？有一次不是周四抄底嘛，我也是成功的。再一次就是周五的有一次抄底，那次是不成功的，因为他上午做了个 V 型，下午再次杀下来，这个是我有惨痛教训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所有像昨天的那种大跌，首先是不要有什么消息配合的大跌啊，绝对是我加仓的机会。因为我昨天抄底以后，那几天我说卖飞了的大概有两个票，我昨天都买回来了，而且买回来以后只买了一单哦，今天涨了都不舍得卖。所以我个人就认为，除了转债我还愿意卖出以外，昨天买入的股票我一样都不舍得卖。为什么？就是刚才听到戴先生说的很好，你卖了就没有了呀，而且调整也结束了。以前前段时间都认为这个调整涨得特别好，特别怎么样，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昨天给你看到了呀，像样的调整，调整完了你不会认为调整完了就下跌了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那就算了呀。我的认为是，调整完了以后，以前怎么走的它还会重新按照以前的规律怎么走，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我最后也要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等于说是基本上我个人还是始终这样认为，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可以做的事儿，你去做应该没有什么风险。大多数人认为我现在应该去买股票，应该去等于说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那个时候我认为顶部才真正的到来。好了吧
17: OK， 好的啊，谢谢王先生，谢谢您，
18: 再见。
17: 是啊，有些时候当我们听到，那既然这样，我们也借刚刚戴先生讲的其中的，那虽然戴先生刚刚讲到的其中的话也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并不是希望大家要冲到哪里去或者要去怎么样接受，但从另外一层角度而言的话，当我们知道这个市场上又有新的玩法，或者当我们去了解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去使用过的东西的话，了解是一回事情，理解是一回事情，最后落到实处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会如此吗？就像今天我曾经也问过我身边另外一位做网格的小伙伴，你网眼到底开多大？02162780977，四号线，哎，王先生的电话来了啊，下午好。
19: 哎，包主持人
17: 您
19: 好。
17: 您好，哎，您请讲。
19: 我是内蒙的王先生。
17: 哦。
19: 好久没来
1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9: 刚才，打开收音机，偶尔听到戴先生那个，发言，我也凑凑热闹吧。我认为，这两天的反弹呢，可能，今天或者明天上午呢，有个结束的迹象，然后大盘可能会继续的往下走啊。他们下方这个两个月前的这个缺口，4月7号到4月8号有个缺口啊，就是。3902和3926这个缺口呢，对大盘有吸引啊，可能会回补，而且下方的年线呢，今天到3880和这个缺口的位置呢，也很近，因此呢，大盘非常有可能去测试，年线的支撑吧，啊，这是短期的一个看法啊，但是这个过程完成以后呢，我觉得从下半年开始的行情呢。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的啊，就是今年的低点已经，我认为已经出现了啊，3月23号的3794，我认为这就是今年的低点。按照这一到两年的这个规律来看的话，就是24年振幅的话是 大概是1000点啊。去年的振幅呢也是将近1000点。那么如果今年的低点是3794，那么今年的高点的话大约在4800点，也就是下半年的行情是非常看好的。不但下半年的行情我看好，明年的上半年等到这6、7月份的行情的话我也很看好，大盘有可能冲击历史的高点，就是6124点，这是我对大盘未来大概一年多的一个总体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
17: 您最近因为很久没有碰到了，这个即便是指数，甚至于即便只是上证指数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现在也都理解说在同一个上证指数情况下，我们大家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账户，甚至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收获。您目前大概怎么做的，愿意说说吗？因为好久
19: 这一轮的话我很荣幸的话在5月13号和14号这个高点，就是4278，我持有的一只股票，这只股票的话是这一轮行情一共是涨了5倍，我出逃了。但是呢从这个票从高点下来以后，现在已经跌去了30%。你别看指数从这个4258到这个昨天低点的话，就是250，哎，这是多少点呢？就是300多点吧。这有的个股的话跌幅会很巨大，就是我们还是要对大盘有个大体的一个
17: 王先生，我们还是说自己。那您那只股票做完了以后，最近怎么样呢？手上有其他持仓吗？
19: 最近的话，我觉得是在明天或者后天，周四、周五吧，这两天的时间，再给它在低位再接回来。我认为它的后期潜力还是很大的，我是这么看。
17: 是做什么行业的？您是对行业更感兴趣，还是对什么？
19: 电力设备行业吧，算是
17: 电力
19: 啊。
17: 就在卖方的行业研究里面，有时候都会把电力设备和新能源合在一起。
19: 它是电力设备行业，有它还可以，它把新能源这一块也拽进来，它把算力网这块也拽进来，就是这么，它是做一个电力系统统筹方面的一个，类似于有点像国电南瑞那种票，
17: 就
19: 是这种。就
17: 是、所以我说您讲的是题材，我跟您讲的是卖方行业，就是说卖方研究所里面的条线划分。所以当我听到电力设备，我就想到的是电力设备新能源，因为这是一个组，相当于就像很多年之前当我们还把 TMT 合在一起的话，那是一个组，当然后来 TMT 拆分开了，而且拆分的越来越细，会怎么样？所以您其实相当于是相信这个行业。
19: 我认为的话，就是这个在电力调度方面将来前途，你看那个什么前途是很大的。之前我们思路的话说，把这个电啊从这个西部用高压的那个东西输送到东部。现在的思路是，我这个电呢不出来，我在当地呢就把这个电力网给它建立起来，然后叫西电，这个叫西算吧，是吧？这个东数西算那个概念大概意思就是，当地就把这个就是算力消化掉，因为它还有新能源方面的，就是做这个方面。我认为这种，它不同于传统的电力设备方面。
17: OK， 好的，这个感觉因为很久没有碰到王先生了啊，电话里面，有空经常来聊，好吧？
19: 好，以后见，好，再见啊。
17: 谢谢您，再见。你看这个。有些小伙伴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起过啊，我听这个节目10年了，甚至我打电话都打了将近10年了。而在这个10年里面，我们逐渐会感受到变化，甚至于咱恭维一下吧，对吧？感受到进阶，感受到迭代，对吧？感受到这些。在收盘之后啊，每天虽然盘面是4个小时，虽然对于我们每一位投资人而言的话，花在那个盘面上面的时间不一定相同，有的人可能是240分钟全部都盯，有的人可能还要再提前1刻钟、20分钟就坐在电脑旁边，但也有些小伙伴可能只看最后那一个收盘，甚至于在听节目的当口还没有打开看过自己的交易软件啊，今天的持仓情况如何，都存在， 也许真的是因为市场容量足够大，所以各种策略都能存在。但每一个不同的策略或者每一种不同的思路给到我们一部分与之相近或者能够有收获能够有讨论或者甚至于能够有抢白的那些话题，会不会更加有意义一些呢？刚刚各位听到的所有的这些内容，你同意吗？你不同意吗？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啊。这个有朋友说到底是电力设备还是电网，我觉得这个我相信不会说错是吧，不会搞不清楚自己手上买的股票到底是什么行业或者是什么热点的。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每次都是啊这个直肠子啊，直接就在表达我觉得当时说什么底什么底之后时间长了也未必说得清。当然他这个话是不是也透露出一种思路，就我们有时候在关注市场，在关注指数，甚至于在关注个股，哪怕是它的 K 线形态的时候，没必要直接先去关注所谓的顶底，虽然有很多的听众，可能当年进入市场的时候就是先从顶底，先从一些，最基础的 K 线形态开始来了解到的。02162780977，南京王先生的电话，我们听听他来说说看啊。下午好。
20: 喂，苏哲你好。
17: 你好，你说说。
20: 我觉得调整吧，现在调整的话，我觉得差不多今天都6月份了，6月份这个是调整周期吧，我觉得正常，我觉得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对，我觉得现在调整嘛，就是说你前期涨得没有基本面支撑的，那个时候涨得你有多高兴，现在可能就要你要忍受它的现在调整带来给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折磨也好，对不对？这个炒股的，我觉得就这样子。对。
17: 您昨天有做过什么动作吗？或者今天有做过什么动作吗？
20: 我昨天没有，昨天看的是跌的还挺比较多，然后我昨天就去想到了，这个就是调整真正的开始了。但是它能调到什么，调多长时间，以及调的幅度多大，这个。不好去太明确的讲，但自己心里面要有数，肯定是调整真正开始了，前面是预演，现在就是要有一个过程，前期的那些涨幅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不要认为他们好像有基本面支撑的会迅速下跌，那怎么有的股票甚至是怎么涨的就怎么下来。
17: 您提到了调整开始了，我们如果把定语再说的再具体一点，是或者说什么东西的调，谁的指数的科技股的，或者是这个您怎么看？对，这里面
20: 指数会调，但是指数调整的幅度远远没有个股调整的那个幅度大。对，我觉得指数会调个一两百点或者再多一点吧，但是那个就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些股票，完全是靠炒作股票，会超出大家的想象，调整幅度。对，
17: 所以这但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整个的指数，像您刚刚提到的，还相对会比较稳健一些。
20: 对，这个指数我觉得现在3900多点，我觉得调200点，我自己认为200点可能是一个幅度，但是个股那就不是200点了，是这个意思。对，
17: 但是我们刚刚把这个顺着这个话再说下去，如果指数只调200点，那么指数里面的相对权重比较大的相关个股，他们的调的幅度也可能会比较少一些。
20: 对不对
17: ？那么也包括有些小伙伴在关心说，这一轮科技上来，不管是跟光有关系的、光通信有关，还是跟芯片有关系的，那些在各自指数里面权重占比比较大的头上的那一些，也是他们其实相对来讲市值比较大的那些相关个股，他们的调整幅度也可能会有限，因为他们如果调得很深，其实对于指数也影响不好，也包括说他们本身因为业绩会比较好，所以他们相对来讲的话也不太会调得深。可以
20: 这
17: 么发散吗？
20: 我觉得如果是他跟他的业绩能成正比，那么调整可能相对有限。如果是不管是头部企业也好，他如果是超涨，或者说他与基本面严重背离，我觉得这个调整幅度要打问号，这个不能去擅自认为自己认为是怎么样，我觉得是跟市场整个的认知或者他业绩完周末要出现了业绩做衡量的唯一标准。
17: 明白这个意思。您手上这两天没有动过什么，对不对？
20: 我基本上没有，我一般还是我保持我的这个仓位。
17: 就 就是说如手上应该还是也有一部分科技的，那个也就是持仓，
20: 对，
17: 对吧？
20: 对，那个是科技是就是我的仓位还是比较轻一点，以传统的这种有业绩支撑的为主。
17: 就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我猜您可能因为配的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所以分散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也不会有太明显的这个回撤或者之类的，是这个样子吧？
20: 因为我是比较关注基本面，我的选股的第一要素就是你怎么去科技也好，怎么去概念也好，你没有业绩支撑，我是绝对不会碰你这个股票的。
17: 嗯，
20: 对，所以说有业绩支撑的，哪怕它调整的幅度再大，你心里面都有一个底，不像那种股票你没有底，你可能涨得很高，哪天退市了都不知道。
17: 嗯，
20: 对
17: 对，是，好好啊，好的，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再见
20: 再见。
17: 是啊，业绩这个事情往往对于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我们会经常放在脑海中，甚至于挂在嘴上，但我们又通过自己的能力看着比较吃力啊，对吧？我现在眼睛瞄一下这个星期，昨天今天包括明天啊，我们维权板块讲的每一只股票都是带帽的啊， ST 新 ST 的，那这些肯定跟业绩有关联咯，但恰恰是这些相关的一些细节啊，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有时候去怎么看，就像有些听众朋友即便看 F 十的话，是不太会说当看到负号心目当中会大大动一起，上海话说我心惊一下，对吧？不存在这件事情，不管是利润的负号还是经线流的负号啊，还是其他什么的，是一个负数，当然有些在报表里面还体现的为是一个括号，对，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那怎么去看业绩呢？啊，所以在过往的那么多年啊，因为今天有听众朋友也提到了我们做的那些网络的直播的回看啊，读年报也好，读财报也好啊，聊市场当中的一些相关的方法也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回看，但回看之后可能的确还是会需要上升到跟自己的一些行为习惯逻辑有关联在里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还有下半场。今天02162780977 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北京时间17点之后啊，我们继续开通。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东到东北风，明天转南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10.03点，全天涨1.28%。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268.71点，全天上涨3.0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37.93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1.6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565.90点，今天下跌了91.16点，跌幅0.37%。成交3089.1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4.98元，今天涨了3.97元，涨幅0.42%。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8: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我们加在一起一共5位听众的电话啊，是的，好像曾几何时我们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王姓啊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占比一直蛮高啊，当然也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不吝赐教，来说说自己的收盘体会。在这个位置调整到底结束了吗？其实单单说这句话本身

0: 是有语病的，或者说指代不清，对吧？你指的是上证指数还是深成指啊？是大盘股还是小盘股啊？是老登还是新登，对吧？甚至于是新登里面那些市值大的引领指数的权重更多的，还是那些时不时会往上带一带，也时不时会陪榜往下杀一杀的。当这个市场的股票家数越来越多之后，是它才能够有更多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啊。当然了，它也同时的确既在一级市场的时候能够募到更多的钱啊，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同时也能想办法要在二级市场上面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的话，有机会能够赚到钱，对吧？这个有很多朋友其实一直都心里明白，一直都觉得说，这是后面一个更长时间的所谓的资金池，的关键你怎么做？而且除了5000多只股票以外，还有13000多只公募基金啊，还有更大规模数量的银行理财产品，甚至于包括保险资金，他们的底层资产有很多，其实也跟股票有很大的关联度在里面。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真的再也不是像我父辈那个年代的时候，只能存款、存折和国库券那两种选择。可是选择那么多的情况下，我们怎么选？而且当选择多了以后，你一定会发现有没有你适合的，或者有没有对你而言有门槛的。纵然开户没有门槛，这个进钱没有门槛，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这个市场的门槛也一直存在。收盘之后这2个小时，不管今天涨还是跌，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做一下分享。有些小伙伴每天在这边等，哎，我要听这，我要听那个。反正，因为公共平台，对吧？咱也不能说这个靠打赏一定要请谁来，对。但如果各位愿意的话，手留余香。就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用另外一个词儿叫正对外信，我们想办法用爱发光。你觉得你有分享的，你就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在那边这两个地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2: 是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021-6278-0977，2号线是蔡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何来宝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4: 今天大盘又重新涨回了4000点嘛，然后大家都又比较感觉，哎呦，我又感觉好起来了，其实因为主要原因还是受到了外围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消息的影响嘛，特别是对岸，包括隔壁。那么，毕竟前两天别人也大跌大涨过了，那杀下来的都熔断过了，对吧？一天熔断2-3次。那个，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涨的时候可能很欢乐，但是跌10%、跌20%开始往下跌的时候，其实杀伤力其实很大的。有可能，比如说10块钱的东西涨到100块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看，10倍。但是如果从100块开始，只要跌30%，就是已经相当于跌了只有70块钱了。那如果说是连续下跌的话，那杀伤力更大。所以我。

0: 风险是在积聚的，就是我还是觉得有风险。
1: 股价
0: 那
1: 不
0: 么，
1: 创新高，对吧？也
0: 对，股
1: 相
0: 价
1: 应
0: 不
1: 的
0: 创
1: 就
0: 新
1: 是
0: 高，
1: 指数也没创新高，对吧？
0: 对的，就是表面看起来比较好看嘛，就是指数都涨得比较好看一点，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今天也没有很多人去赚钱，有可能就回了一口血。
1: 嗯，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要注意风险。
1: 哦，
0: 然后我这两天配置的那个个股的话，我还是在按照我上个星期的一个推演去做，因为我上个星期我选的那个生物医药啊，包括一些医疗的一些上市公司，它其实这段时间还可以，然后我就继续衍生下去，我就在想，因为现在货币不是在升值嘛，然
1: 嗯。
0: 后隔壁的那个韩国也在贬值，然后很多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然后就是，除非美以外的货币，基本上都是在那个位置，这继续在往上面贬值。我们是在升值嘛？那么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就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在去年的这个5月份，那个7.4的左右，那么一家企业它有10个亿的人民币的现金，那么放到现在一年的时间，那么它这个10个亿的人民币是不是相对来说，其实在国内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相对于别的时候是，对于美元来说的话，对于非美货币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增值很多的。那么变相来说的话，它就是属于盈利的，因为货币的属性在增长嘛。那么再看看锚定一下别的资产，为什么股票我觉得会涨，就是因为什么海外的有些公司会涨得比较多，那么就是货币的一个属性，因为它要跟货币拉齐。所以它的货币对标它的个股，它就会涨。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选股的一个思路，我就在想，那么我就把，就这就今天和昨天，我就把那个，在手货币现金的那个数量定到10个亿的目标，就是把5000家上市公司我找了一下，整个5000家上市公司，就是在手货币大于10亿的，就是刨掉它那个借贷，在手10亿的好像不多。就七八十家吧。
1: 就是资产负债表里面的第一行，它的货币及一般等价物，这个东西要大于10亿人民币，是这个
0: 没
1: 意
0: 有，
1: 思吗？
0: 还要扣掉他的那个贷款。
1: 还要扣掉它的短期还是长期？
0: 对对对，
1: 啊。
0: 那这就整个市场5000多家就有七八十家，然
1: 哦
0: 后再把这七八十家里面再找一些那种资产负债低于15%的，那就更少了，那只有20-30家了。那我就觉得，如果一旦市场醒悟，或者说是资金醒悟的话，会发现，我们现在去炒科技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科技股就研发更好的东西去赚钱。那么赚了钱来回馈我股民，然后让他的公司升值。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让他们去赚钱，那我还不如去找我现在已经有钱的公司呢。那么，当他们有钱的公司，是不是当他们有钱，他们会哪怕将来去买资产，或者说拿这个钱去开发新的资产，他不要去向银行借贷，不要去融资。那么，对于这种有自我造血功能的企业来说，这种企业我就觉得能穿越周期。对吧？就假设我认锚定现在科技股在未来的2到3个月里面见顶，或者是当月见顶，那么我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见顶之后这个钱去哪里？那这个钱我锚定的东西资产是到底值不值钱？因为货币在升值嘛，对吧？那么我这个钱值不值钱？值钱，那么对标房地产，那么对标房地产的房价包括一些物价，那么我现在会觉得钱会越来越值钱。
1: 钱会越来越值，其实是人民币会越来越值钱，
0: 对的，
1: 对吧？或者说以人民币计价的资，这就是你前面提到的，就是
0: 对的，
1: 当本国货币跟另外一国的货币的汇率去比的时候，一国的货币是升值的，那么以这国货币计价的资产是升值的，其实就这么一句话，对不对？
0: 对的，因为看韩国人民币对韩国都已经升值很多了，
1: 这240几了嘛，现在已
0: 对，
1: 经，
0: 二
1: 对
0: 百
1: 吧？
0: 四十六了。
1: 对对，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包括我们对什么土耳其都已经从最早的5毛多，现在都6块多了。
1: 对对，
0: 那
1: 是。
0: 其实确实是很多 你要。

0: 去看一个货币的属性对于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逻辑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去看的，而不能只是被短时间的科技被海外的一些带了一下节奏，觉得哎，短期是涨得很好，确实是涨得很好，因为风来了嘛，猪都能上天了。
1: 扑，啊，真，我听出好恶来了啊，手上的仓位现在高吗？
0: 高的，
1: 就
0: 因为
1: 生物
0: 我
1: 医药这些相关的，对吧？跟
0: 对生物医药，因为我看的生物医药是占这个资产配比里面是属于比较好的，就是在手现金流负债比较低，这个是我选择的一个标的要求。
1: 对，这就是我刚刚问你说，在手现金流加上负债率相对低，你说你选出来大概70多只公司里面，
2: 这种贵金属在年头已经恶炒了一波以后，
1: 嗯。
2: 这样的一些加息，其实际上是对长线走法很不利。很不利，就包括黄金，万一有些预期上来跌破年线呢，就是整个一个长线的走势是彻底要推翻过来，就不是黄金可以就是长期保值拿的品种了，相当一段时间你就不能拿，好吧，
1: 好的，
2: 我反正是我还在强调一下，我现在关心就是三个老邓，
1: 三啊，
2: 还在学习中间。
1: 对，你上
2: 反
1: 周来
2: 正以
1: 说的
2: 后
1: 这个
2: 大家
1: 事情。
2: 有机会有些个这三个行业里面，我可以拿一些细分的一些东西，倒是因为，把一些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倒可以，好
1: 对，
2: 吧？
1: 看到什
2: 到时
1: 么
2: 候
1: 我们
2: 看。
1: 来讲讲，好不好？哎，好的，谢谢郝亮，
2: 好，
1: 谢
2: 谢谢，
1: 谢你，哎，再见
2: 再
1: 再见。
2: 见。
1: 你看郝亮一提这个呢，我就先让马上让万德来搜一搜韩国股市的 ETF 总数啊，他告诉我说一共1493只啊，这个数字真的是比我们大好多啊，我们全市场加在一起大概好像也就500多只 ETF 吧，而它的这个整个的 ETF 的资产管理规模大概在3000亿美元左右，同时这里面。是啊，就是两倍杠杆做多，两倍反向看空的 ETF，甚至于单个个股杠杆的 ETF 也有不少啊，也有16多只，16只。你看，了解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去做判断，对吧？02-1627-8097，3号线米先生的电话啊，我们听听他来说。
3: 哎，
1: 下
3: 股
1: 午
3: 民
1: 好。
3: 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1: 哎，你好。
3: 股市跌宕起伏，回望当下，波峰到波谷的瞬间转换，触目惊心，历历在目。请看啊，5月13号，正当股民庆幸4200点有效突破之际，股指来了一个掉头向下，并且直接由上向下跌破了4100和4000点的2道整数关抵抗，让做多和做空的股民上下两迷茫。其实4242 IBC 下跌清晰可见，其中新浪4152减去165乘1.191，不展开了啊。那么其实呢，用心观盘的股民早已发现，开始于4162点的月线级别的调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突破，并且始终处于合理的整固走势中。那么再看周线，3880到3179，上涨了299个点，运行了21天。4179运行到6月8号，那也是21天，那么下挫了229个点，当时收盘是3959，对不对？那么以上数据对比呢，说明什么呢？同样的时间天数，从同样的时间天数里面呢，上涨斜率大于下跌，上涨趋势依然存在。今天股指已经重返4000点，距离下一个循环周期的启动越来越近。后市严阵以待。
1: 好，谢谢米先生啊，网上这个刚刚大家在听到的是什么细节啊？王先生啊，浩亮其实讲到的，首先就是这周对吧？就是这个日本央行最新的。

0: 这个下次的预测值的香港啊，不是这周，其实也是下周啊，6月16号啊，下个星期。然后就是下个星期二啊，这个日本央行到底会不会加息啊？这两天的消息其实大家也在关心，也在讨论这个事儿，对吧？新闻里面也在。然后就是下个星期四的凌晨，因为美国现在应该是夏令时啊，所以仍然是星期四凌晨的2点钟，联邦基金利率最新一次的议息情况怎么样啊？也有很多人讲说议息的情况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第一次来公开发言，他到底偏鸽吗？啊，还是偏？虽然说他观点可能偏鸽，但他不是上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提了要缩表吗？这事情又怎么搞，对吧？因此，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外汇市场而言的话，是啊，外汇市场包括贵金属、黄金这一些的相关的资源品的市场，好像也都有对于美联储加息这种预期来做相关的交易。那相应的呢，也许有些小伙伴会提出，我们反正资本向下不开放，对吧？我们看看港股那样的下跌的同时啊，看看这个全市场的这个资金是不是会有一些搬离、抽离的情况下，我们做我们的 A 股该怎么样？节目的尾声啊，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雄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1: 哎，观众好。
0: 今天收盘，有些听众觉得说好像这个就跌完了，差不多了，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就空仓，我不敢进，好像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您帮我们小结一下。
1: 哎，我觉得还是一个横向震荡吧。这个因为昨天的这一根这个快速一个下跌啊，它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放量啊。但是昨天如果说其实一步跌到位的挺好的，就像上面一次连续两根阴线直接打到最低价，然后就开始震荡一个上扬。那昨天因为是直接是低开高走，那本来呢，如果说直接下杀下去呢，这个盘子会洗得更加的明显一点。那最好是在下跌的情况之下能够放出量来，但是关键是这次没有放量。上次之所以两根阴线就直接到底部了，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下面是连续都是放量的。那就说明这个抛盘是非常是明显，就一次性洗到位了，相当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今天的这根50点的阳线啊，也就能有些人很兴奋的啊，就觉得调整完毕了，开始继续向上了。当然，这个向上是大家都众所这个期待的，但是今天是一个缩量的，说明观望的情绪还是非常的这样一个严重。包括半导体板块今天的这样一个上涨啊，看起来独树一秀啊，独秀一帜是吧？在高高在上，感觉好像半导体又回来了，但是半导体板块好像也是缩量的，所以这个需要后市来确认一下。在我们 A 股市场里面，我觉得成交量更能够直白地显示出目前整个市场里面操作人的一些想法。那如果说上涨，特别是在已经形成下跌的趋势背景之下，如果你不能放量上涨去收回上面所有的压力位的话，那觉得我觉得这个阳线可能也是一日游啊，后面还是需要有一个确认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上面有很多啊，那天高直接跌下来的那个缺口，还有呢4034去年高点的压力啊，还有上方的50日均线、10日均线压力啊，这个都在上面慢慢开始下扬，这些都是需要有放量的阳线去能顶过去的。如果明天还是不放量的话，那我估计明天的抛压可能也就来了。但是下方呢也有支撑的啊，下方也有支撑的。那么下方一个支撑呢，是我们说这个年线，现在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年线啊，还有下方还有一个缺口。所以我觉得整个6月份在本周甚至到下周啊，这2周时间里面，大概就是在这两个缺口之间，就是来回横向震，一直震到什么呢？主要还是看几个标的，一个是银行板块、红利板块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向上啊？如果红利板块还能够继续向上的话，那说明这个市场的避险情绪还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就是看这个科创和半导体这两个板块能不能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啊，继续炒高科技，继续能够再去勇攀新高。那如果说也还是缩量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整个6月份都是一个横向震荡的。那我倒不担心它会连续的下跌，只不过前期涨得那么快啊，这里需要有搭一个平台做充分的换手，这换手完以后到底谁胜出，这个我们后面。

0: 待继续观察。那么也还有一点，就是本周五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日子啊，就是所有的重要指数的一个调仓换股日。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调仓换股日过去之后，那些新进来的啊，新兴开始有些是调出嘛，有些是调入嘛，那调入的这些方向会不会在下一个季度或者下半年成为引领这个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标的？我觉得当下也不要再去管其他的一些方向，有其他方向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出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这些调入的这些新的品种，倒是我是觉得可能成为三季度或者下整个下半年我们要去对标的这样标的，因为它既然调入，那肯定机构是有一定的一个动作，对吧？不仅仅是配置，是不是还能够挖掘后面更深层次的或者更远的那些前景？
1: 那我以为您前面提到星期五非常重要，是因为世界杯要开赛了。
0: 没有，这个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心理因素。
1: 最近
0: 这
1: 些
0: 基本面的因素，
1: 这个大家各方面的这个关注的点都非常多，对吧？前面还提到说日元会不会加息啊，美联储会不会加息
0: 啊？对，所以预测很重要。
1: 那个
0: SpaceX 的话，大家观望，
1: 会不会有 IPO， 对吧？就这些。
0: 对。
1: 好，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民众证券的徐生先生，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啊，是啊，收盘之后。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个人投资者，这个的确不停地会去关注各方面的相关消息。关注，也许关注之后也发现跟自己的投资不一定有关联，但是，了解和关注的同时，是不是可能，你能够知道的更加清晰一些，对吧？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啊，在每个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一直开放给大家。那这档节目某种意义上而言走到今天第27年，甚至应该都会过了啊，就经过考证说是有了这个节目之后才有了519行情。这个最早初代的各位这个主持人编辑老师也都已经模糊记不清楚到底具体是哪个时间段了，但无论如何当年，而且当年开的那三档节目到今天为止留下的其实还只有这一档了啊。那个时候的黑马竞选，那个时候的个股天天点播啊，后来由于很多方面的相关原因，其中一条原因就是新证券法颁布，对吧？在公开场合我们不能对于任何的具体投资标的做投资建议啊，更不用说是媒体了啊，连持证上岗的这个投资顾问也不可以，也不可以啊。所以今天当我们每天看完行情，当我们每天在讨论，在整理，在收集自己的一些相关思绪，然后去做自己的发言的总结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想说这所有的过程与自己的投资会有怎样的帮助，会有怎样的提高，也包括我们在过往漫漫长河的时间段里面，过往多少年里面听到这个人他的发言逐渐是不是不同，那个人他的投资策略会不会在相关的改变，我们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到今天，我们去对比第一次买的那只股票，现在的眼光会不会不同，或者我们自己的收益又会不会不一样。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当然网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的云听都可以来及时准确地收听到我们。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上海天气情况啊，今天整体还是比较的凉爽啊，但是这个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今天夜里是明天是多云，东北风，今天是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6: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6: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一起来看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010.03点，全天涨1.28%；深圳成指是15268.71点，全天涨3.02%。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国际金价 COMEX 黄金是4360.50，盘中跌幅0.06%。
1: 一财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户节能，简称新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新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新号 ST 节能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的11月17号。当时的新号 ST 节能控股股东神户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的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新号 ST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新号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业内人士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持续存续。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啊。今天是收复了4000点啊，昨天是跌破，今天收复。创业板指数大涨将近4%，超过1140只股票啊，今天是出现了涨停。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这样一个修复性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半导体啊，半导体啊 ，MLCC 啊，电子特器啊，这涨幅都是很好的，也是前期的一些活跃品种。哎，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来连线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给我们讲讲看啊，这个大跌之后的一个大涨啊，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代表着这昨天这样一个跌幅已经到位了，恐慌性已经彻底释放了？
3: 其实我觉得昨天那个恐慌的时候，我记得就已经跟很多的投资者和朋友进行交流，我当时就说了，其实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恐慌，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其实非常吊诡啊。为什么说非常吊诡？因为我们回顾到昨天，为什么会昨天大家会觉得这个会有一步下跌，其实是在这个上周末的时候从美国那边延续过来的。那美国那边为什么会有呢？其实说白了就两个原因啊，翻来翻去就两个面上的啊。第一个说的是这个博通它的一个财报不及预期。

期，但是我仔细看了看以后，觉得其实博通的财报还好啊。那为什么说它不及预期呢？可能这个逻辑就在于大家给它的一个预期打得非常满啊，就说也就是说，我们都觉得它应该考一个99分的这样一个试卷，最后它交卷交了一个95分，理论上来说95分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投资者会质问他啊，你应该拿到的那4分去哪里了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来的就更加的这个离奇了，就是在于美国的非农。

当时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回调了将近10个点啊。哪怕是回调完以后，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离半年线还是上涨了50%级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短期极度拥挤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程度呢，其实我们 A 股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程度是没有美股来的高的。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些静态的数据啊，我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讲过了，包括其实市面上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啊，什么前5%的股票成交量超过45%啊，什么也好，还是我们常说的，说这个光半导体一个指数就可能占掉了这个一个行业就占掉了整个交易这个市场交易量的29%以上，那10%几的通信再一加上啊，再加上一些什么工业气体啊等等这些这个跟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的一些板块，那基本上说我们 AI 就是占掉了整个交易量的一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从大盘的角度来说，一定是会短期聚集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一定的风险在释放完了以后啊，那么或者说情绪大家在宣泄完了以后，一定会去想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点位有没有坚定的离场资金。那么在这块的话，我觉得概率是不大的，因为我在之前我们反复在讲啊，在这一段时间可能整个交易的重心应该是围绕4000到4200点之间啊去做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我也有些投资者表示不服气啊，说这个可能会跌到3800，或者是有的看得更低一些，会跌到哪些地方。那么我们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会问到他一个问题，我就问，那如果你既然是看到3800或者3600你这样的位置以后，那现在是4000点，你会不会做一个清仓的动作？那么基本上我问下来的所有投资者，在我反问他以后，他都会给我一个很坚定的答复，说那倒不会啊，可能我会在里面做一个调仓换股啊，或者怎么样。那这其实就是反映出了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生态了，也就是说，哪怕是一些比较看空的一些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他都不是一个坚定的一个离场资金啊，他更多的是希望在里面去做一个波段，甚至他可能都不离场啊，他只是在里面去做一些那个调仓换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既然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话，那其实出现一个大回调的这样的，或者说大面积向下的一个调整的概率，其实是不大的啊。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注入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从自此以后就开始进行到一个这个暴力反弹的一个阶段啊，可能要冲到这个4200以上，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就是过于的对整个行情在情绪上有一个过多的波动，尤其是千万不能根据这些短线的波动啊去来影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觉得目前来讲大的一个增量资金呢，目前也是看不到，但是大的离场资金呢，我们觉得也没有，还是走一个震荡的格局。那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变化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可能有很多的一个因素可能会导致啊，就比如说像 AI 的某一些方向它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啊，就比如说像一些货币方面有一些这个流动性的宽松，又比如说像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表明有增量资金入场，那这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被做一个点燃，继续去进行一个往上攻的一个动作。但在此之前呢，我们仍然是以一个正当的思路去看待这个市场。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正当思路来讲的话，那么在这块大家还是关心去怎么操作。那么就顺着我们刚刚的这个思路往下去进行一个延伸啊。那既然现在是一个这个存量市场，并且呢整体它是出现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那一定这个硬币是有另一面的，就在于一些地方拥挤了，一定代表一些地方它是相当的空旷，甚至空旷到这个有点像熊市的感觉了。那么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多，那很多的板块，包括像一些国企改革，包括像一些这个消费啊，包括像一些军工啊等等里面，它一些龙头的一些标的，它甚至就是现在的价位都是在这个2024年9月份，甚至是比它还要再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这一波牛市其实跟它真的是一点关系没有，它甚至在里面它就是出现一种熊市的感觉，甚至有一些板块它可能是利好在频发啊，一些包括像国企改革，它的一些这个产业进度不停的在资本运作的进度不停的在往前推，但是每一次发利好，哎，股价就往下跌一跌，这种感觉真的是跟前几年的这种熊市的感觉非常像啊。但是没办法，这个是一定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是去找，我觉得在这里面最有可能受到影响，或者说是可能被错杀的，其实我们过去往往会讲是一些传统的板块，可能大家会开玩笑说是一些老灯股，跟这些科技里的这个 AI 啊，会有一个就跷跷板的效应。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其实这两部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资金，或者说是这部分人他不太可能会在这里面做切换的。而真正受到打击比较严重的是这个科技板块内部的一些标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脑机接口，其实在近一段时间我们回顾这两个月以来，它的一个产业进度不停的在往前推，包括像我们看到像这个我们国内有首例通过脑机接口去治疗失明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在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一个事情，哎，它居然已经有了这样的案例。但是我们反观资本市场相关的一些概念或者什么，有人提吗？根本没有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割裂的一个情况。那么再比如说像这个太空光伏，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个股已经提前有所反应了，这个在盘中出现了这个10几个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这一点其实是，但是从大面上来说，这个已经是很

0: 度的情况，大面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市场往往对它担忧，我问下来就是像市场的参与者的主体，他们都担忧的是一些小作文的内容啊，包括像什么一些设备的出口是否可能会受到一些政策的一些影响等等。但是我们跟产业端的这个聊下来的结果，人家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觉得这个小作文的内容完全是这个很多方面是不可行的，而且是跟我们历来的一些监管的风格是不匹配的。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说不仅是这样，而且我们已经马上就已经要到装箱，就把我们要出口的这东西，我不仅是定金拿到了，我都已经要准备装箱了，可能下个礼拜或者是下个月我就要交付完毕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也搞不懂市场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给反应，这是从产业端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那么这样一个很割裂的情况，我觉得那么这些板块呢就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尤其像太空光伏这一块。目前来讲还有一个如果说在产业端的一些事情，资本市场可能不一定完全看得懂啊，有些人可能是在外观去进行一个这个了解，那可能没有办法深入。但是资本市场有一个看得懂的事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在于6月12号，也就是马上这个 SpaceX 最大的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就要去进行发行了。那 SpaceX 要从这个市场上拿到很多的钱，这件事情大家总看得懂吧？那拿到钱了以后，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做的一些方向，大家可以去进行关注。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它可能是跟这个英伟达等等，它要在一些算力啊等等各方面去做了一项的一个产业推进。但是相关的一些板块，我们在 A 股第一没有办法去直接的投资，第二是它在本身的一个交易拥挤度，刚才已经讲过了，是非常高的。这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多它一个不多，锦上添花，多它一个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去参加这个博弈可能意义不大。但反过来，像有一些像太空光伏啊等等这一块，那这是一个雪中送炭，可能会对整个公司的盈利曲线造成一个很大影响，甚至是把方向直接进行一个转变。哎，可能现在是处在一个盈亏平衡，甚至是微亏的状态。马上有些公司在拿到了这个订单以后，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利润体现，但是从股价的角度来说，并在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种一个割裂情况，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积极关注。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讲，虽然说它有可能从技术的角度看是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就分两条线，从基本面的角度，第一种可能性是产业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引爆，把市场给的目光进行一个聚焦。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自不待言，一定是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我们都看错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又会怎么样呢？那么从大面上来讲，目前里面的一些筹码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受伤的状态，很难在这个位置再去做一个所谓的离场动作。所以我的它的一个盈亏平衡比啊，或者说它的一个直博率是来的非常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这些板块就可以去进行挖掘。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角度来说的话，大体的思路就是在于震荡格局当中，我们去寻找那些没有被充分定价，但是可能短期有催化的这些好的板块。那具体聚焦呢，肯定在是科技里面的二线去进行一个关注。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偏长线的思路，我们觉得 AI 还是会一路高歌猛进往前走啊。我们把现在的这波 AI 的调整行情也好，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修复行情也好，我们把它类比到去年的四季度这个区间，就是九月的中上旬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去类比，那么我们走一个中长线的思路也没问题。但是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去跟紧这样的一个产业进度了啊，因为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是大部分的投资者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了解这样的一个产业进度。如果大家都认定和那个 AI， 假如说今年是有这样的一波涨势，在去年都看得很清楚的话，其实也就不会出现三季度末开始的这样的一波调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也可以从中长线，一个从短线的角度，两个方向去进行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涨幅榜的这些品种啊，有一些都是属于昨天跌幅比较大的啊，那么要结合海外市场，今天此时此刻欧洲的盘前的这个芯片股也是涨的，昨天美股啊这个科技芯片也是表现比较好，但是大家呢又会担心本周五的事情也都比较多，一方面是这个我们说足球啊这个传统的魔咒对吧，另外一方面 SpaceX 的上市啊，这也是一个巨大的 IPO， 对于我们市场的影响也都比较大。你觉得虽然说今天有反弹的，会不会后面有随着这种情绪还会有反复呢？
0: 那我觉得大概率是会反复的，所以这也是我在跟大家强调啊，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一定是以一个震荡思路去看待。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它应该会拉这个如果没有出现什么比较大的外力啊，就包括像我刚刚所说的像美联储的动作啊，包括像人民币的汇率啊等等，这些没有出现一个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偏差的话，那么在这个位置它有可能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震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就是其实现在需要去亟待重新定价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无论是科技板块还是一些传统板块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其实由于市场这个资金在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不够啊，导致了像煤炭等等这些，在出了一些比较重大的这样的影响基本面的事件以后，往往是需要消化个几个礼拜才能够去消化完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趋势。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都是有一个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边的。那这一块的话，如果大家是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的话，还是一样，我们就看一些像这个资源类的品种，包括像铜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中长线是比较看好的品种。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买点，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但是还是一样，如果我们千万不要以一个过短的思路去看，那个视角去看待它。就比如说像周五或者周五前后某一个节点，它出现了某一个一两个交易日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这样的一个振幅的话，不千万不要通过这个振幅去做一个长期的判断啊，长期归长期，短期归短期。我们从长期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要理性的看待这样的一个波动的趋势，千万不要一跌就觉得这个市场不行了，一涨又马上觉得这个市场必须要马上很好。那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做的话，那你的动作一定是会变形的。好的，主持人。
1: 从你刚刚举到的这些有色的角度来说啊，已经是跌幅相当之剧烈了，在今年的年内啊，这个波动也很大，基本上把今年的涨幅全部都跌光了啊。那么你觉得这些品种的话，从你的就视角里边还会有一个后续的看多的这个基础理由在哪里？因为又面对这个加息的预期，对吧？
0: 因为其实还是一样，我们的判断这几年来应该是一直没变过，包括其实到一直到今年以来，其实市场已经炒作过好几次了，说美联储可能会加息，可能会走一个紧缩的路线。但是在我们的框架里来说，现在它走的现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预期，或者说是给出来的这些理由，其实都是不够充分的，扭转我们的判断还是比较远的。目前我们来看，市场大面上还是会走一个相对来说偏宽松的一个预期，尤其是从扩表的角度来说，因为之前还有人不仅说是要压加息，还有人说要是走这个缩表的这个路线。我觉得从这个大面上来讲的话，以从万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扩表，还是有一个期待空间的。因为这个从这个大洋彼岸的这个总统他在上台之前，他做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些推演来说，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在里面。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保持一个相对乐观。所以目前如果大家交易这个紧缩的，无论是什么资源品种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标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交易，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坑，黄金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再问问看，邓天，你觉得目前的仓位管理上，因为昨天这根跌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控制仓位，控制仓位。今天这样的一个阳线，甚至对于有些个股是反包阳线啊，你觉得我们仓位怎么把握比较好呢？
0: 这个我觉得就根据自己的投资周期来吧。如果大家是从相对来一个偏中长线的一个周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你很难去做一个控制仓位，你没有办法根据现在短期的这些情报或者说短期这些波动去做一个更多调整。那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如果大家真的是有所这个关注，有所就是对自己的仓位有所这个关注，或者想去做一个中长线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话，更多的还是在内部去做一个轮动。就比如说在这个科技板块里面，如果我们拿到的是一些 AI 相对比较边缘的一些题材，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话，那不妨可以看一看有些产业进度上在不断往前推的，包括像前期比较火热的像机器人啊，包括像这个太空光伏啊等等这些方向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邓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表现情况啊。一会儿呢，我们来连线嘉宾，跟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整个外汇市场的这个波动啊，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啊，比如说美元呐，比如说一些欧系货币呀，最近的这样一些涨幅啊。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请嘉宾跟大家来讲一讲。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晓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昨天一以烽火再燃，简单介绍一下昨天美元指数。
4: 好的，昨天美元汇率方面呢，美元指数围绕在100关口附近震荡，最高突破100.2关口。昨日一以不发攻击以后，一度令油价在亚洲早盘大涨，但在美国出面调停以后，双方依次宣布结束本次军事行动，市场情绪快速回温，油价回吐全日涨幅。但美元指数在加息预期下并没有随油价走软，目前利率掉期市场已经完全定价美联储将在年底前加息25基点的预期，目前市场重心将已聚焦在明日公布的5月 CPI 数据，若通胀未随油价扩散到更多领域，那么则将削弱美元的强势，反之通胀上行风险则将给美元指数带来更多上行功能。美指周一收报100.045，较上一交易日持平。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英镑的走势情况。
4: 英镑汇率方面，承接日前疲软，在1.333附近横盘小幅震荡，由美元主导的强势基本面依然是压制英镑的核心。

0: 新因素。另一方面，英国央行行长贝利早前也表示不急于加息，强调经济增长疲弱限制了紧缩空间，整体立场较为温和，进一步扩大市场对英美之间的利差预期。短期英镑仍受美元走向而波动，英镑对美元汇率周一收报是1.334，与上一交易日持平。英镑汇率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吴小雨的分析，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平台上面啊，我看到有些网友啊在聊今天收盘之后的感想啊。昨天我记得还做了统计，说几天能修复啊这根阴线啊。我记得选择比较多的集中在本周和本月啊，基本上占了60%的这样一个比例，统计表格啊。然后没有想到今天一根，基本上啊就有一些这个指数啊，有一些品种或者说科技品种就已经修复了，对吧？我还看到平台上面有朋友留言啊，说 A 股主要的一些波动原因是什么啊？箱体底部区域上证，没有科技就没有牛市，科技还是科技啊。有人说这个位置上面，这个什么，上证周线箱体平滑进入半年线上涨周期，继续等待周线箱体向上突破，估计3季度到4季度初啊。好的，还有阿明全叔说反弹3天不过4030减仓为主，跌破有效，4030变压力了啊，少多看少动，必须要做5天10天向上的做，下降左侧出右侧日线底分型出现，忽略大盘做个股趋势行情个股，今天已经4010了啊，反弹3天不过4030啊，这个明天4030肯定要去冲一下呀，对吧？然后还有谁啊？金桥祥龙啊，这个留言我也看到了啊。还有梅赛德斯啊，梅赛德斯，第一生产力说今天尾盘涨停，昨天没有封住啊。有人说这个一个票是大餐，其他都是小菜啊。好的，各位可以继续的来交流互动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眼下的一些科技股的波动啊，这当中有一些什么亮点，值得去捕捉，值得去把握。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8: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9: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8: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9: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8: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9: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8: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0: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 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欢迎回来啊！我们再来这个关注收盘点评啊，这个收盘点评，看看这个收盘之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点，尤其是跟现在的盘面热点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科技品种当中，今天这个 AI 线的一个全线的这个爆发啊。我们现在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1: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整个市场当中啊，这个半导体的异军突起，或我们说这个超跌之后的反弹啊，你觉得这个质量整体来说形态怎么样？
11: 我觉得质量很高，
1: 嗯，
11: 然后方向也很正确，第三个就是时间点选的也非常的好，有一种这种这个科技赛道新一轮救世主的这种行情的感觉啊，
1: 嗯，
11: 当然确实它是。起到了拯救市场的作用，这也是真真切切的啊。那其实我们在科技赛道这条主线，我们一直强调，就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啊，甚至到明年，科技作为我们 A 股市场中的最大主线，这个方向啊，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区别在哪呢？区别就在于具体的细分的主线上面，是以这个人工智能啊、海外映射，比如说英伟达作为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大的赛道啊，走一中天呀，或者说是光通信这个赛道是一条科技主线啊，我们叫海外映射啊，跟着英伟达产业链走。另外一条呢就是自主啊，自主研发，以这个半导体甚至是芯片啊，这个半导体芯片甚至包括存储芯片啊，国产的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也是一条重要的一些科技赛道一条主线。那这两条主线在 A 股市场中的走势方面，有的时候呢还是多多少少会有这个良性竞争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竞争市场的这个资金体量的这么一个状态。有的时候在英伟达产业链走势比较强劲的时候，那国产芯片的概念股可能走势相对来说就弱一些。但是当我们 A 股市场出现一些调整，或者说海外映射这条路，有时候海外的一些美股科技赛道也会出现一些下跌的时候呢，那关键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半导体的赛道开始去崛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信号。那我也希望就是今天开始后面一段这一轮市场的这个反弹，能不能切换成国产芯片作为市场中新的一个科技领域里面的一个主赛道，这是可能从今天开始吧，之后一段时间需要在市场中去重点关注的一个观察点。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眼下这个市场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就是说半导体现在好像一些海外的新的声音又来了，比如说现在说硅片啊酝酿新一轮的涨价了啊，今天有新闻嘛啊，说这个，所以今天一些大硅片的一些生产厂商啊，这个大幅度的拉升。另外存储呢，这方面又有这个马斯克啊，这个黄仁勋的一些新的发言啊，关于存储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兴旺的周期啊，这个可以持续到2030年啊，包括海外的这个海力士也说晶圆产能翻倍的计划还不够啊。那么你觉得这种好消息结合今天盘面，哎，这轮科技股是不是昨天是一个黄金坑？这反过来看。
11: 我觉得反看的话，黄金坑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觉得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本轮市场的一个黄金坑来去理解。因为昨天我们 A 股市场的下跌更多的还是受到周末一些海外消息的影响，当然这个美股市场上面这个之前这个包括英伟达为代表的这个美股它上周末也是下跌的啊，所以周末本身对 A 股市场就终究有一定的影响 啊，然后果然周一市场是出现了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回落啊，这里面一个关键位置就是昨天盘中4000点还击穿了啊，大规模一开盘就击穿了。但今天的一个好处是，首先是收盘4000点站上来了，第二个就是领涨的其实并不是完全是以易中天为代表的，也不是说是纯粹的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而是包括一些电化学品啊，这个半导体，所以这个赛道里面是非常标准的是国产芯片啊，尤其是以新来英才为代表的20厘米涨停，这个可能跟这个深圳这个新凯来的这个芯片也是有直接的这个上下游的关系。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就是想强调，就这一轮市场黄金坑啊，科技赛道黄金坑的这个技术形态还是比较明确的。第二个就是在后面的这个赛道里面，到底是继续关注海外赛道的映射，还是以国产芯片为代表作为一个新的崛起的力量，我觉得可能我们最主要是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决策吧。
1: 嗯，好的，那么就是说，眼下的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一直说啊，这个昨天还在说呢，说修复的时间可能要一周，或者说一个月。前面一位嘉宾还在说，虽然说今天有一根反弹，但是要谨防后面还会有反复啊，情绪还会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往下的科技股的调整，尤其是美股这方面不确定性也都比较高。你觉得后面，尤其是到周末的临近周末的这个时间节点，会有一些反复影响吗？
11: 我当然了，从担心的角度上面来说，这种担心也不能说它这个就是这个担心的这个方向不能理解啊，因为有一点还是要说一下，就是你如果从成交量的量能角度上面来说啊，我们虽然今天上证指数反弹了，但是成交量11000多亿啊，也没有达到1.5万亿以上的一个水平，就是成交量跟前期，尤其是跟4、5月份的成交量相比，可能确确实实还少了一些啊，这也确确实实是有可能是对在量能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成交量跟未来从那个中期趋势的角度上面来说，成交量是绝对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如果量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放大的话，可能反弹的过程中也会有一定的反复，所以这个担心我觉得是确确实实客观存在的。但是从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和这个整个科技赛道方向和大主线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对整个这个包括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赛道啊，还是资本市场还是在加码啊，加码拼技术，然后累项目啊，当然也可能今天消息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OpenAI 那边可能是不是美国那边也在提交 IPO， 就是在这个赛道中，不管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我还是看到对资金这个需求、融资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还是供需两旺，所以我觉得从趋势的角度上，或者中期趋势，比如说2026年的就今年的6月份到2027年的一季度这一段时间，半年多的时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对这整个科技赛道还是应该是以这个看涨啊，看涨这个尽量不看空的这么一个趋势为主，所以只要出现一些中短期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下跌，或者说在一个月以内的两三个星期这种调整的话，应该都是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抄底的机会啊。
1: 嗯，好的。选择方向上，你觉得还是前期的那些热门的品种吗？比如说 MLCC 啊，这个半导体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包括这个玻璃啊，这个玻璃硅基板这种啊，包括这个 PCB， 你觉得方向还是那些品种吗？
11: 我觉得方向可能在这些赛道中会有一些轮换轮替，就是细分的赛道里面，这个我们简单的说，这都是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链上面或者算力赛道里面产业链上不同的小方向。那我觉得这个轮动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坚守大主线啊，就是坚守这个科技赛道大主线，对更多的投资者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啊，所以有一些小的细分赛道的轮动啊，你能抓住肯定也是一个短期收益不错的一个选项。如果那个短期的这个交易能力不是很强，那我觉得还是以大主线可能交易起来参与这个持股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就是。
1: 嗯，好。那么刘哲觉得啊，就是说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之前也在讨论关于高低切，因为这波科技下杀的时候，老灯啊那些品种也同步的在回落啊，就并没有这个有任何的抵抗性。那么你觉得后续是不是还是怼着这个科技品种，对于老灯品种的话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11: 我没理解这方面的老灯品种指的是哪？
1: 比如说白酒，大家讨论最多的白就是白灯品老灯品种，就这几年一直在跌的白酒、

0: 房地产什么一部分中字头，什么保险啊，这种就是属于老登品种。
1: 我觉得这些品种可能高低一些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低，就是其他赛道的非科技赛道一些其他的一些包括红利比较高的这些白酒的品种呀，我觉得他们还是以求稳为主。因为我们以前市场中经常就是说 A 股市场中科技赛道的股票总市值不高，然后那个市值高的要么是白酒啊，要么就是这个银行呀之类的金融股啊，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资本市场定性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所以未来肯定是包括你对标美股，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你不可能存在一个什么什么消费类的股票的市值去高于科技赛道，这不现实啊。所以科技赛道的主线这个方向是不需要去过多的怀疑，而且我觉得未来这个非科技赛道的股票和科技龙头股的这个市值会差距会拉得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还是以科技为主线，其他的一些品种包括茅台啊、白酒啊。这一些求稳啊，他们就是说以分红求稳为主，但你指望这些股票能够有什么翻倍、翻几倍的走势，我觉得概率不大，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就是机器人啊。机器人最近虽然不是之前主流的，但是最近这个走势还是有一些品种非常的强势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当中，因为机器人由于很多大的事件嘛，一方面呢，这个机器人当中有宇树的这个 IPO 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它也是物理 AI， 我们说 AI 应用的一个最佳的场景之一啊。那么尤其是人形的机器人的这样一个赛道啊。目前也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订单量，因为 Optimus 的这个量产的采购啊，订单也是有一些国产的企业有覆盖到，另外还有很多的核心零部件也在排产嘛，对吧？那么如何来理解机器人的这一波上涨？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3: 你好。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啊，这个整个的一个产业链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最近也有一些品种啊，这个出现了连续的这个股价创新高，有很多的一个国际投行呢发了这个什么相关的一些图谱也好啊，这个报告也好，说看好中国机器人的产业链啊，预计啊到2026年这个中国机器人的销量为多少多少多少，你觉得这个符合我们现实的这个机器人的产业的情况吗？
3: 好的，其实如果说我们从整个的大的机器人赛道来看的话，我认为是，机器人板块是非常有希望成为下一个主流的赛道啊板块之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如果说从最近的一些，无论是我们的这个6月5号的国常会的一个定调，还是说是我们看到最近的啊，无论是这个美国华尔街那边的一些这个大的投行的一些研报，还是说是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机构的一些预期的话，其实还是普遍来说比较乐观的。然后再加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特斯拉也是预计在7到8月份可能会有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量产的事情，这个起码特斯拉产业链会有一些利好。所以说从这些维度来看的话，那我们认为，起码现在是在6月9号嘛，那7到8月份其实也是非常接近了。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时点上来看的话，那人形机器人它投资者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而且人形机器人相较于现在已经比较火热的包括像通信设备 CPU PCB 包括像半导体这一类的板块来说的话，那人形机器人板块起码它还算是一个位置相对不高的一个整体的科技赛道里面。所以说我们认为从政策角度和未来的业绩预期的兑现的这个视角来看，投资者是可以去可以重点去关注的。那关注的逻辑其实也是非常的清晰。那首先第一

0: 对，其实还是我们这个政策的一些催化，因为6月5号当时这个晚上的国常会，当时也是明确的去定调了，就是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的方向。那我觉得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大家起码可以知道，从政策端可能还是比较对于一些新型的一些工业化的一些生产，还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利好。这个起码是一个顶层的设计。那未来不排除包括像一些部门可能会有一些更加细则的一些一些政策的利好落地。那我觉得都会对于整体的现在的一些传统产业的一些改造升级，包括像我们新兴产业的一些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的一些这个明确的一些前瞻布局都会有一些明确的一些利好，当然这是一个政策端的一些未来的一些规划。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从短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可能还是来源于最近这一段时间海外，就包括像英伟达，包括像这个特斯拉他们的一些事件。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英伟达，在最近其实也是发布了一个，这个 G200T，他们会加速人形机器人从数据采集到整体的一个实际部署的一个开发的全流程。而且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仁勋在韩国那边其实也是提到了一个一个关键的，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话术吧，就是他提到就是机器人将成为韩国下一个重要的产业，因为机器人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发展的初期，但是他从这个。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机器人将成为韩国下一个重要产业的话，那么我们是倾向于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可能美股的一些相关的头部科技公司在韩国那边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一些产业，这个布局可能会有所加深。那么我们觉得，可能对于韩国会对于整个机器人产业链，他们会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这个快车道。那么我们其实同样作为一个机器人的一些这个生产或者说使用大国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对于整个产业的一些推动也会起到积极的一些促进效果。这一块的话，那我们也是能够看到比较大的一些充足的空间。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就是特斯拉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这个财报电话会上，当时马斯克也是表示，预计 Optimus 预计在这个7到8月份启动量产。那结合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些客户对于供应商的一些采购周期的话，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啊，6月份可能开始就会对于国内的零部件的厂商有望开启订单批量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那如果说它真的是有订单批量落地的话，那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它就不单单是预期的一个阶段了，就是未来的业绩不断的落地、不断的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我觉得人形机器人板块可能会迈向一个新的征程。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就包括像比亚迪，他们最近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比亚迪其实最近也是有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些投产，包括像我们北京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初创公司，那么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天宫3.0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量产的一个规划的一个量产的一个计划，那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那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所以说总体来看啊，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我们认为目前它其实是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在接下来量产进程可能是濒临拐点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说的话，整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它其实是一个物理 AI 产业链的一个下游落地的应用场景。因为如果说从 AI 产业链来看，我们看到现在的通信设备、半导体设备，它们已经涨得已经是比较多了。但是物理 AI 层面来说的话，人形机器人其实它的一个这个性价比或者未来的一些产业空间也是非常的明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投资者是可以关注 AI 产业链的一些下游，也就是物理 AI 里面人形机器人它的发展场景。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从盘面上的一个表示来看的话，已经是有些细分的方向出现了一波大涨。尤其是我们看到物理 AI 它的一些核心，也就是机器视觉，我们看到有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最近5天是出现了明显大涨，超过了30%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我认为机器人板块的投资机会，投资者是可以进行一些这个重点关注的。而且机器人里面的一些细分，我们认为机器视觉可能会成为 AI 产业链里面最先兑现业绩的核心的环节。 主要是这些。
1: 那么这次机器人整个板块最大的一个现在目前的困扰点就是没有业绩啊，它不像 AI 的一些硬件上游，它订单很明确，海外给多少发多少订单啊，我这边就是发多少货，然后很快的就可以确认收入，然后可以拔估值。这个呢，就是说虽然说想象力很好啊，企业场景都很大，愿景也很远大，但是它这个产业链的业绩不知道猴年马月都能够产生，海外市场也是目前这个状态啊。你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周期我们怎么判断？
0: 如果说按照目前的一个预期来看的话，那特斯拉可能就即将就量产了，就7到8月份可能即将量产。那在此之前的话，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国内的一些相关公司，它就会有订单。所以说，我们觉得6、7月份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它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月份。因为一旦开始真的是量产落地的话，啊，不是出现一些滞后的一些消息的话，那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1、2个月，它相关的公司就会披露可能会有一些订单接进来，那么它的一些估值的逻辑，未来的一些商业化的一些兑现可能就会出现。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在拐点的一个附近，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现在的这个虽然说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订单，但是我们回顾到2024年当时的 ChatGPT 上市之后的话，问世之后的话，当时的 CPU 的相关公司它也没有订单，但是呢，它也是出现了一波上涨。可能当时的2024年 CPU 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接近翻倍的一个行情，然后2025年开始慢慢的出现一些订单，2026年开始不断的一些爆发。所以我们觉得人形机器人板块有点类似于2024年前后的这个 CPU 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现在可能没有订单，但是未来这个赛道只要明确，那么他们的订单，我觉得还是这个确定性可能还是比较高的，是这样。
1: 现在在挑选公司的时候，机器人板块的时候，要循着什么样的路径去选择？
0: 我认为是从两个逻辑可以去关注人形机器人板块的机会。第一个的话，当然是和巨头合作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因为我们国内的上市公司其实并没有直接相关联的整机的一些公司，更多的还是比如说和特斯拉合作的，这个零部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或者说我们国内它的一些这个，包括像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宇树啊，包括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链，他们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公司，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去关注的。一旦机器人开始量产之后，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他们就会收到，有望收到订单。那一旦收到订单，他们的业绩的兑现，或者机构的一些视角，他们可能未来的一些确定性就会非常的高。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相关的细分环节有技术突破的一些公司，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减速器环节，相关公司。这个绿地，然后最近涨的也是这个非常的强势。那为什么会比较强呢？因为有些产业链的一些细分的这个赛道，他们的一些这个有细分的一些技术，可能是有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些突破，导致他们市占率在不断的提升。那我觉得从第二个视角来说的话，就是专注于这个小赛道，但是是头部公司、头部行业技术有些领先的相关的一些细分的赛道，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中长线的布局的机会，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锁定。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对，
2: 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留言和互动啊，小小118已经早早的来了啊，在发了很多的东西啊，感谢大家啊，也非常欢迎我们后来者的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呢，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苹果2026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啊，这也是行业内非常关注的一个大会了啊。在北京时间的6月9号凌晨1点的时候呢，苹果2026年度呢全球开发者大会是拉开帷幕啊。现在这个大会呢正在进行之中啊。那么这个大会呢为什么备受瞩目呢？因为这也是这个库克作为苹果 CEO 主持的最后一届全球开发者大会了，而且在这个大会上呢将会发布一些啊苹果的最新的一些战略啊，特别是在 AI 智能体方面啊，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考量啊。所以这个大会还在进行之中啊，但是重磅的这个内容呢已经有所露出了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也会邀请嘉宾啊来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啊，他目前了解到的一些这个大会上的重磅看点啊，特别是在 AI 智能体方面，苹果有怎么样的考量啊？那么库克卸任之后的苹果会如何发展啊？我们也会听听啊嘉宾的这个观点哈、啊。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来跟我们互动啊，来说出您的观点和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
6: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 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贾天荣你好。
7: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这个是新鲜热辣的啊，因为我知道这个大会现在还正在举行之中，而且要持续好几天，要到12号结束，对吧？
7: 对的。
6: 但是他那个主旨演讲现在是结束了吗？主旨演讲，
7: 对对对，
6: 主旨演讲结束了啊。那么这个我知道您这因为就是一直关注这些方面的这个内容嘛，那首先来跟我们讲一下啊，您啊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在苹果2026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上面的一些内容，你比较关注点，比较关注的，觉得比较要和大家来深入探讨的一些看点在哪里？
7: 因为像这个苹果每年会有几场这个重点的发布会，大家会比较关注嘛。像这个春季的，可能会发 iPad Mac 的春季发布会，还有9月比较重磅的这个发布 iPhone 等主力产品的这种秋季发布会。像 WWDC 是他每年办的这个全球开发者大会，它主要是就是面向一个软件开发者进行发布他一些像 iOS 啊、Mac 啊这些 iPad 的这些操作系统的更新。然后还包括一些开发工具还有前沿技术的这些更新。像2023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微信 Pro 它的那个头显其实就是在 WWDC 上发布的，然后2024年的时候他们开始发布他们的这个在 AI 上面的一个布局。像这几年的 WWDC 其实就是着重在介绍苹果在 AI 上面的一个布局，因为像这个 AI 时代到来之后，其实大家会感觉苹果以前一个比较还是走在前端的一个比较风向标系列的这个品牌，AI 时代到来之后可能会显得比大家慢了。所以像这个今年 WWDC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它的 AI 以及它的那个 Siri 的一个更新。因为Siri 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 第一次苹果在说它的 AI 布局的时候就有提到嘛，说要推出一个这个聪明版的 Siri， 但是其实这两年一直在套票，迟迟没办法推进，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AI 其实做的并不那么尽人意。
6: 嗯，
7: 所以像这届大家会把它视为这样一个苹果 AI 的全面落地，看看这个 Siri 的进展到底怎么样。
6: 嗯，
7: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像这届 WWDC 是库克作为这个 CEO 的最后一次的这个主题演讲嘛。
6: 嗯，
7: 大家也知道库克在苹果待了15年，虽然一直被诟病就是他可能不够创新，但是他也是带领了苹果这种自研芯片啊，苹果 Apple Watch 啊这些产品，让这个苹果从一家比较依赖 iPhone 的电子公司成为了这样一家稳定的赚钱的科技品牌。所以这场发布会其实背后变化的也是苹果未来的一个10年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也很期待在这场发布会它奠定苹果未来的这个一个方向的基础上，它未来会去怎么样去走。这些就是其实苹果库克也在今天凌晨1点的这个演讲中主要说了一下他们这次一系列的动作，它的在 AI 上的一个特别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 Siri 作为这个智能体推出的一个重大更新。
6: 嗯，那我们就来说说吧，这个Siri 它这次有哪些这个更新？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当然现在因为还没有完全结束嘛，大家的这个内容也比较零散啊。你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这次 Siri 的这个功能啊，什么有哪些新的这个突破啊，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7: 就是像其实2024年的时候，当时苹果就发布它的这个 AI 的时候，其实就在画饼嘛，说这个当时它展现的这样一个智能的 Siri 的场景，就是 Siri 有更强的语言理解能力，然后能更加自然的联系上下文，真正理解用户的用途，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国产的很多这种 AI 进程他提到的，就是它能够帮你办事嘛。像今年发布会上这些场景其实开始就是丰富具体了起来，比如就是苹果举了几个场景，就比如说用户如果能在网上看到一家风景很好的餐厅，以前你可能在使用苹果手机，你要复制地址、开地图，然后导航。现在你可能只需要跟 Siri 说导航去这个餐厅，然后瞬间可能顺路还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它能自己给你调用后台的各种软件来给你规划路线。
6: 嗯，
7: 然后 Siri 现在还可以直接集成于这个相机的 APP， 就只需要，就大家应该用过那个豆包的那个识别功能嘛，就是其实也是其实很类似，就是举起手机 Siri 就可以直接识别眼前的这种场景，然后执行操作。比如说你吃饭前拿 iPhone 拍了一下盘子，它能够识别食物的热量，然后 AA 结账的时候对着账单扫一扫，还能够识别每个人都就是每个人都点了什么。在海报上你拿它对着海报问 Siri， 它就能理解你正在看什么。
6: 嗯，
7: 还有呢，就是它能够实现这种跨设备的连续对话，比如说你在iPhone 上面，这也是得益于苹果的一个这个生态嘛，它在它全家。

0: 件里的餐厅加入日历，然后你让它就是它能够调用很多个你手机里的 APP，然后一起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去做那些代办事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比如说在其实，在手机上面这些功能，我们在国内的很多智能体它都能帮你实现，但是在我看到它的演示，它在 Mac 上面也可以，你直接在 Mac 上面选中一个，比如说选中三份文件，让 Siri 帮忙比较差异，然后或者提建议，就是它这些都是系统级的集成的，也包括因为 Siri 的这些能力都建立在它的这个AI 升级的，就是 AI 能力升级的基础上嘛，所以它现在有很多功能，像比如说系统级的这种相片修图，然后这种照片这种照片去 AI 给它补充完整的这种功能，还有就是它的网页，它现在是网页现在有那种比如说你同时打开了，像我们其实写稿子经常遇到个问题，你要查资料啊，或者说看东西啊，会一次性要打开几十个网页。那现在当他把这个集成到这个他的浏览器之后，他可能会一次性给这些网页用他们内容分好类，你在上面就直接可以，你打开几十个之后就是比较一目了然，就是他整个这次的更新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个他的这个 AI 智能化的这个主题去进行的。
1: 所以这个 Siri 的话，它是现在就已经是可以直接升级可以用了吗？还是说会集成到它的新一代的硬件上面？
0: 它这个因为现在还是一个发布，然后在这个国外的版本是这个今年晚些时候会推出。因为像开发者大会，它还是一个面向于开发者的，它最先是要告诉开发者我们要推出这些功能，然后开发者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会跟他们接触，完善这些生态。但是呢，国内这方面呢，因为就是这个，因为苹果自己在发布会上面也说，因为国内咱们这个对于这个大模型呀、AI 这些安全性要求、政策这些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像中国大陆可能还需要去沟通，像国外的它是集成的这个谷歌的 Gemini 去做这个作为底层大模型嘛，然后国内其实国内的这个消费者想要使用，其实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可能要到明年会比晚一点，
1: 就是它
0: 对。
1: 这些功能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它的新一代新机发布了之后，新的硬件设备发布之后，我还不能第一时间去使用啊。
0: 对
1: 但
0: 对对，
1: 是它这个功能也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之前的话，我们拥有苹果手机的话，我们还要下载很多的 APP 大模型软件来使用这个 AI 智能体。那现在的话，你有了这个苹果手机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其他的你就不用下载了，只要用我这个手机就可以了。有点
0: 对，
1: 这个
0: 更
1: 意
0: 多，
1: 思啊，
0: 对，更多是在系统层面能够调用各种各样的一个功能。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像这种智能体呢，作为 AI 的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行业的共识了。我们说到这个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啊，在今年以来啊，对于智能体上面的一些开发，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加紧速度。这个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信息，说这个微信发布了小程序接入微信 AI，这个它反正也是它的一个微信智能体的，进行到一个研发落地的这个阶段了。此前的话，我们也聊过，像这个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千问呐，已经接入了很多个生态啊，比如说什么购物呀、什么地图呀、打车呀。包括这个字节跳动旗下的这个豆包也是接入抖音电商支持什么下单啊之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是不管是国外的大厂还是国内的这个大厂都在发力 AI 智能体，但是这两者他们国内和国外他们在 AI 智能体上面的一些规划呀和发展路径来，在您看来是相同的吗？还是说有所不一样，不同，有所侧
0: 是
1: 重？
0: 不一样的，我觉得，
1: 怎
0: 因
1: 么不
0: 为
1: 一样？
0: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接着您刚才的话题，可以从这个国内大厂的这个 AI 智能体的布局来看嘛。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厂商，所有的科技厂商的布局，其实今年以来都是围绕着这种 AI 智能体来展开的。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其实发布了新一代的针对 AI PC 的 CPU。然后英特尔也在做数据中心的 GPU，国内的大厂也是，但是国内的大厂的 AI 智能体更多它是平台型的，就像您刚刚聊到的，

0: 让阿里它是把它的生态全部打通，更多的是强调电商、支付、客服的这种任务性的一个进展。腾讯就是在它现有的这个微信生态基础上做这种内容和企业的协同，百度会更加偏向于这个搜索啊、自动驾驶啊、企业智能平台。其实像国内的智能体，像今年以来，大家普遍开始强调，已经从聊天走向执行层面，就是它更多能，帮你做事情，而不是只会对话。电商的 agent 可以帮你承担选品、比价、售后，企业的呢可以进入办公流来完成很多很多流程上的东西。然后，其实大家，这些大厂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依托他们本来就有的这种生态优势去抢占一个 AI 时代的这种超级入口，因为 AI 一来，等于说整个行业的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先掌握了这个生态入口，其实就是一次重新洗牌嘛，谁就掌握了这样一个优势嘛。然后国内大厂是更希望 AI 智能体能直接进入他们已有的商业场景，像阿里的电商，包括腾讯的这个微信，他们会更多考虑这个，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些用户基础，然后先考虑这个用户规模、交易闭环，再去演化能力。那，相比之下，苹果更像是在做这种重构终端的这种交互存，然后他不是想做这个，或者说他想做另一个超级入口，是把 AI 变成整个操作系统的这样一种底层的能力。但这不是因为就是国内大厂不想做这种操作系统的底层能力，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产业基础嘛，像他们有的是做电商的，有的是做互联网平台的，有的是做硬件的嘛。在 AI 时代，大家其实都被迫为了活下来要做成一个科技公司。那苹果它本身的硬件，它就是做这种硬件的，它有 OS 和芯片一体化，然后有这种端侧生态，所以它这也是我们之前为什么说一直虽然它一直推不出来，但是大家还是比较期待它的这种 AI 产品的，所以就是想看它怎么把 AI 做成一种真正的系统呈现。但像我们国内大厂做这种平台型的 agent，更多是基于这种安卓手机嘛，你即使功能要做得很强大，但其实还是受限
1: 受
0: 于就是
1: 限
0: 很多
1: 于
0: 地方。
1: 操作系统，
0: 因为你要调用这些在操作系统的权限去调用这个各种的权限，那势必会有一些这个隐私问题啊、安全问题啊，所以这些还是很受限的。像字节其实之前和这个手机厂商合作过这个豆包手机，那豆包手机之前其实也在这个方面引起过一些争议，然后但是他其实也是想通过豆包手机依托字节的生态，把它打造成字节各个产品的，像抖音啊，像这个各种各样产品的一个这种超级入口。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苹果的，我们刚刚说苹果的这种 AI 更多是系统层面上的嘛，像国内的平台互联网大厂做的是平台型的这个 AI 应用，国内的很多 AI 手机呢现在很受限于这个系统层面的这个障碍嘛，它本质上还停留在这种 AI 助手和大模型入口的这个层面上，不太容易做到真正的系统级 A 性质，我觉得这是他们几个的本质的区别。
1: 如果是把这个 AI agent 发展的话，当做一个大楼的话，苹果做的就是盖这个大楼的这个地基的这个工作，而国内的很多互联网厂商的话，就是在这个地基盖好了打好基础了之后，在上面盖一层一层的一些楼层的啊，类似于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你盖大楼也好，或者是你这个一棵大树能够茁壮成长也好，它的这个地基，它的树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它的地基打稳。只有它的树根深扎到地上，它向上发展才能够更加的这个健康。那如果是它地基不稳的话，或者是树根扎根不稳的话，它向上的发展可能会存在很多的这个阻碍，或者是存在这个岌岌可危的一些情况。所以对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我们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它现在在发布很多 AI 智能体的，或者是应用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它是不是在，因为它没有这个地基的这个基础，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中，或者是它在发展一个阶段，想要质的提升的过程中，是不是可能 会存在很多的这个瓶颈的问题或者是挑战问题。

0: 对，像随着这个 AI 智能机今年以来的一个发展，其实他们面对的这种挑战其实是越来越集中的。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系统权限的问题，因为大家现在追求的都是 AI 要能帮你解决问题，那要能帮你真的做事情，那做事情就不可避免的要调用你手机上面的各个 APP、各个权限。那像日历啊，像地图啊。像这种通讯录啊，就还好说，但是一旦涉及到一些像支付、像企业系统这些权限，那对于他们来说挑战就会高得多。那谁能真正的掌控这种操作系统和超级入口，谁就更容易去建立这种 agent 的生态。第二个，我觉得是一个可靠性的问题，就是因为 AI 的这种幻觉啊、链路不稳定啊，像这种物质型的问题啊，其实还是存在的，但是。他以前我们还追，他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你跟他问问问题，他回答错了，最多也就是大家打个哈哈，开个玩笑，其实也就过去了，用户还能容忍。但如果真的他涉及到帮你办事的层面，帮你付款、发邮件、改合同，那一次错误发生了，是真的会给用户造成损失的。所以现在其实最大的难点不是他能不能做，而是他能不能稳定的去做。那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当这种 AI 真的跟你的钱包挂钩了，你能不能去放心的使用它？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信任度的问题嘛，因为本质上这个还是一个用户到底能不能相信 AI？因为其实现在幻觉它还是
1: 蛮
0: 有
1: 严
0: 问题
1: 重
0: 的。
1: 的，客观存在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隐私和安全的问题嘛。像其实这次苹果在这个 WWDC 上。反复就强调过这个隐私问题，因为这个如果像你在手机上用 Agent 帮你做事，出现数据泄露或者权限滥用，风险是比现在的很多我们去操作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很多操作是要高得多的。还有一个就是商业化的问题，就是现在行业内的 AI Agent 都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到底是 AI 代替用户操作，还是 AI 去辅助用户操作，因为很多时候，刚刚我们说的用户并不会完全信任他执行这种支付啊、发消息、修改，所以他还是在一个这种互相建立信任的这样一个阶段吧。我觉得这个教育市场和用户认可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是哈，那我相信这个国内的大厂肯定是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啊，他们可能也在有自己在操作系统上面的一些这个考量，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他们更多的是，在商业化程度上面的一些探索哈，因为就很多就是我们看到最近他们一些探索的话，都在进行怎么样形成一个商业的这个闭环啊，怎么样付费啊，前段时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豆包。啊，它面向 C 端，它可能要进行一个收费了。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它推出了这种企业级的AI agent 的这种应用啊，这种可以用到，比如说政务处理啊、企业供应链管理啊、金融机构的一些系统之中啊。那么从这，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个公司或者大厂，他们在应用方面或者在商业化落地方面，还是探索的比较前面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像这种 AI？Agent 的这种商业化落地啊，或者是能够形成比较健康稳定的商业闭环啊，是在 B 端更容易呢，还是在 C 端更容易呢？还说都有可能？
0: 我觉得就是大概率还是 B 端，因为其实 B 端的这个核心逻辑比较明确，它是企业你要去用这个 agent，就是想要降本增效，但是 C 端它更多会依赖用户习惯改变和一个长期的这种交互信任，这个周期就会很长。当这个企业愿意为 AI 付费，往往它不需要它就是多么像人，它只需要在某几个环节用 AI 去完成人的一些工作，然后这几个环节它能实现，它比人更便宜，比人更快，然后错误率保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因为其实就是企业都会有这样一个折损率，会有这样一个容忍度嘛，所以现在其实最先跑通的其实以流程型的 AI 为主，像流程型的 AI 就是比如说我们客服、销售、编程，还有那些财务、法务审核，这些像这些场景的几个共同点，它 一个是它任务边界比较明确，就是有这种标准化的流程，可以非常适合 AI 接管，回复客户啊，回复客户啊，生成报表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些转化率能直接算出来，一个客服agent能代替多少人工，节省多少时间，提升多少转化率，企业是能直接算得清楚这笔账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对半自动化的容忍度更高，它能接受这种犯错试错的成本。相比之下，就 C 端复杂在哪里？就是很多消费者会觉得 AI 很好玩，但是你未必会长期的高频使用它。那涉及到付费，那就更加可能不太愿意了。因为，这种信任程度、这种个性化的服务、这种，你像消费者，如果我用一个 AI 产品，它的错误对于消费者来说，像这种发微信转账订机票，一旦涉及这种支付和社交的关系，这种对于个人来说成本是非常高的。用户的容忍度也会急剧下降的，所以 C 端目前的 A 进程，我觉得仍然停留在一个展示的阶段，还没有真正达到我们可以真的放心去托管它的这种生活。所以，而且像 C 端的商业化，但是我觉得就是中长期来看，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 C 端，因为
1: 是的，
0: 我们每一
1: 基
0: 个
1: 数
0: 人
1: 庞
0: 其
1: 大，
0: 实都很，对，还有一个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期待这样一种这种。有自己的 agent 的助手嘛？它比起效率工具 C 端的 agent 一旦成熟，它改变的就是整个互联网入口了。你想
1: 好
0: 我
1: 的，
0: 们，
1: 我们先进广告，一会儿再跟你聊啊。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呢，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度这个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啊，现在正在进行之中啊，到12号结束啊，所以我们邀请嘉宾呢，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啊，在这个大会上面的苹果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 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贾天荣您好。在线啊啊
0: 对，
1: 最后呢，我们也是回归到这个苹果公司，您刚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啊，这个大会为什么全球瞩目？一个就是说啊，苹果发布一些在AI 方面的最新的这个进展啊，另外呢，大家呢也是比较关注，因为这是他的掌舵人库克啊，作为苹果的 CEO 主持的最后一届。WWDC 啊，所以就是库克今年9月1号卸任之后啊，苹果啊未来它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规划和发展的这个动向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啊。那就您了解，因为之前这个库克也做了一个相关的演讲嘛啊，就是他也讲到了非常多的之后苹果的一些战略啊，有没有一些您了解的最新的动向？
0: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其实就是这届 WWDC 的，它等于是做了一个这个引入嘛，就是一个未来苹果肯定是一个 AI 为这个基础，未来几年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然后呢，你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它 CEO 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它的风格嘛，像乔布斯时代它是一个极具理想主义色的产品公司，像库克其实把它变成了一个最稳定盈利能力最强的科技平台公司，因为库克本身是做运营出身的。那像他的下库克的接班人，他叫约翰特努斯，他是苹果的这个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嘛。

0: 技
1: 然
0: 术
1: 后
0: 方
1: 他是，
0: 面，嗯。
1: 对，他是技术人员，然后他是主要负责iPhone 啊、iPad 啊、Mac 他的所有产品线的这种硬件工程团队。所以其实基于这个，我们其实也可以大胆猜想一下，苹果未来他接手之后，苹果可能会回到这种更强的一种产品驱动的节奏，未来会可能会有新的硬件形态，AI 终端、空间计算或者可穿戴设备这些方向上可能会有新的探索。然后另一个就是，未来苹果也可能会更激进的推进它的下一个硬件入口，像目前包括像折叠屏 AI，还有它的一个原生终端或者下一代 Vision 产品，还有苹果的智能眼镜，都会是未来几年市场关注的这样一个重点。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AI 会成为苹果未来几年的核心战略嘛？那它的 AI 到底具体表现怎么样？就是它9月份的新产品发布之后，真到消费者手中去体验试用之后，才会有这样一个反馈。这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它未来的一个这个情况。
0: 嗯，是哈。那说到这个9月份的新产品，大家也很期待了，因为每年9月份都会去苹果就会发布它的这个秋季的这个新品啊。我不知道在这个大会上有透露一些，或者你有窥探到一些它9月份新品的一些情况吗？
1: 9月份新品，我觉得最重要的，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毫无疑问是它的这个预热了很久的这个折叠屏，
0: 嗯，
1: 就是
0: 确定
1: 它的
0: 会
1: 折
0: 推
1: 叠
0: 出
1: 屏，
0: 吗？
1: 目前大概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爆料，像它的这个机模这些爆料，其实都有出来，就是大概率是会推出它的首款折叠屏的，所以像其实它的折叠屏也跟它的 AI 一样，其实是慢人一步的，但是它的折叠屏到底能做成一个像它的。头显之前其实也是比大家市场热的要慢一些，那它头显确实这个水平很高嘛，所以它折叠屏可能推出以后，大家也期待的会成为是不是到底能成为一个风向标的作用，还是说翻车了？另外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看点，我觉得是我们之前经常聊到的是一个它的价格会不会有变动，像每年秋季发布会都会有苹果要涨价的传言，但最后都没有涨，已经成为一个对消费者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这个营销手段了。但是今年实实在在的，它的受存储元器件成本的上涨，手机成本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那现在又出了预测说，iPhone 18价格存在较高的涨价风险。那它在这种风险的情况下，到底会不会进行消化去稳定市场，还是将这种压力转嫁给消费者，最后选择涨价？这个也是比较有悬念的一个点。
0: 嗯，好的啊。那么这些悬念，我们等9月份的新品发布会继续跟贾天仁共同关注哈。好的，那么今天跟贾天仁共同关注的苹果2020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的一些内容呢，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 IT 时报记者贾
1: 好，
0: 天仁，
1: 感
0: 谢
1: 谢。
0: 谢，再见。
1: 再见。
0: 嗯，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像夏天啊、树袋熊啊，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交流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还有很多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国内国际最新的一些财经动态。
2: 资讯闪送。
0: 首先来关注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有关情况。财政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经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3: 财政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力度支持城市更新，其中今年将安排970亿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城市更新，惠及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同时，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
4: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其次，统筹各项资金渠道，

0: 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十五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住建部要求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国家层面正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目前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按照两重建设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自然资源部则出台政策，要求坚持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用地，新增用地要重点保障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药物临床实验是药品上市前必经的科学验证环节，不过一直以来也有一些人对药物临床实验存在误解，比如参加试验就是当小白鼠，试用新药就会冒大风险。真相真的如此吗？我们来听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权威专家的解读。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
3: 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实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实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2: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4: 临床试验是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它是否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临床价值。
2: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
5: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2: 据介绍，我国 GCP 的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现行 GCP 是2020年修订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
3: 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实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2: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4: 新版 GCP 的修订重要的是监管理念的变革，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
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
6: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1: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我国临床试验数量全球第一，质量效率全球领先，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中保持强劲的增量产出动能。继续来听报道。
2: 2025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占当年全球总量的 48%， 接近全球半壁江山，较上一年增长4个百分点。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 2%。

0: 20%。目前，我国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在全球的占比仍在稳步增长，临床研发的资源和能力大幅提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
1: 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从跟跑、并跑进入领跑快车道。中国临床实验的质量和效率位于全球领先。
0: 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2: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
0: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仅创新药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
2: 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0: 此外，国外药企近年来在我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数量和占比也稳步攀升，全球新药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
3: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
4: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为药物临床试验划定了合规的边界，同时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临床应用需求。
5: 来关注电子部市场的新动向。电子部全称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电子工业的关键基础材料，主要用于铝铜板和印制电路板的制造，再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各类电子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的爆发，带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走访报道。
6: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纱、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布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泽聪，
7: 电子布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起搏部及超线人包接部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6: 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5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7: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6: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印制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印制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青山湖智能制造基地总经理任英杰，
8: 像我们的采购，像我们的市场，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场，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9: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6: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秘书长刘长雷，
10: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包括我们的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做出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部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稳定制造超薄、极薄不锈电子部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6: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部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10: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国产化的玻璃纤维电子部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6: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此外，中国巨石、广东建滔等企业也对用于传统消费电子市场的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部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能源材料团队建材行业主管任杰，
11: 玻纤布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展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展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缺口。那电子部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6: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部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部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发展部建材及新材料联席首席分析师韩宇，
12: 投资者要注意，要紧盯着这个行业前沿发展的一些动态。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快速上扬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5: 视线转向海外，2026年世界杯将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文旅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来听报道。
9: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13: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9: 对于手工艺品摊主来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向全球游客展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墨西哥城手工艺品摊主
14: 推出了不少相关装饰品和特色商品，我们希望届时能迎来更多游客，也期待他们能够对墨西哥留下美好的印象。
9: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墨西哥城某餐馆负责人，
14: 我们推出一些特别套餐，对于那些无法进入球场或者无法前往现场观看比赛的人来说，我们专门设计了世界杯期间的特色套餐，预计未来几周客流量会增长，我们预计收入将比平时增加约20%。
5: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5: 据 CNBC 网站8号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行业报告预警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今年航空燃油价格将比去年高出 70%， 这将使航空业的燃油成本增加1000亿美元，预计2026年航空业的利润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降幅接近 50%。报道指出，尽管出行需求旺盛，航司通过涨价转嫁成本，但行业增速持续放缓。 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奥利里此前警告称，若高油价持续，今夏或将出现多家欧洲航司倒闭的情况。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日本破产企业及负债额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2万元以上的

0: 企业数量为780家，同比减少8.9%，六个月来首次低于上年同期。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企业因油价上涨、经济前景不明朗，导致订单减少、经营意愿下降而陷入破产。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石油产品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问题正在加剧，预计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总数将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据印度商业旗帜报8号报道，印度多座2线和3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1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2线和3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因此造成的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7088万元，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666亿元，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明天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周一早间，国际黄金市场又上演了一出惊魂时刻。就在6月8号的亚市早盘，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盘中最低触及每盎司4309美元附近，为3月23号以来的首次，从而引发了市场的一片哗然。虽然此后金价小幅反弹至每盎司4325美元附近，但空头气氛已然是弥漫了全场。纽约期金也是同步下挫，失守每盎司4330美元，盘中跌幅近0.94%。综合来看，国际金价交投在每盎司4330美元附近，相比年初的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年内已经跌去了1200美元，跌幅超过了22%，正式进入了技术性熊市。国内金饰品市场同样很受伤。6月8号，周生生金饰报每克1315元，老庙黄金报每克1321元，老凤祥为1316元每克。而在深圳的水贝批发市场，足金999报价仅为每克1118元，品牌溢价悬殊。那么金价为何会跌跌不休呢？这次闪崩的导火索指向了上周五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新增了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5万人，且三月和四月的就业数据合计上修了9.3万人。也就是说，过去3个月的时间里，就业增幅创下了2年多来的最强表现。数据一出来，市场就对于美联储年内降息的残存期值瞬间灰飞烟灭。利率互换的数据显示，交易员们已经全然定价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12月份加息的概率从48%飙升到了超过60%。第二个导致金价下跌的重要因素是美元强势冲上了100，美债收益率飙升，市场加息预期升温的连锁反应迅速显现。美元指数一举站上了100点整数关口，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突破了4.5%，对于政策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触及了4.18%的2025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黄金作为无息资产，持有成本也随之陡增，加上大量基于降息逻辑建立的多头仓位被触发止损平仓，金价也是应声大跌。而第三个导致金价下跌的因素就是机构资金持续撤离，投机热情消退。五月份全球实物黄金 ETF 净流出20亿美元，全球黄金 ETF 总资产管理规模环比下降2%至6040亿美元，整体持仓回落到4121吨。国内规模最大的华安黄金 ETF 也在五月遭遇了净赎回49.37亿元。 不过尽管金价持续承压，但华尔街分析师们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看空派以花旗银行为代表，该行预测未来的零到三个月时间里，金价将触及每盎司4300美元，并警告称如果发生重大的避险事件，价格可能远低于此水平。而看多派则以富国银行最为激进，直接喊出了2027年金价冲击8000美元的目标，其逻辑锚定为货币贬值周期。历史上每次法币信用动摇，黄金都是终极的避风港。一边看空腰斩至4300，一边看多翻倍至8000，华尔街近年的金价分歧从未有如此极端。就在投机资金恐慌性出逃之际，全球央行却在逆势入场，上演着越跌越买的戏码。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金价两个字。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聊聊 MLCC 板块，它会成为下一个存储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这两天连续涨停的韩建河山，你跨界切入到 PEEK 材料赛道，能不能够驱动价值的重构？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基金观察。
3: 基金观察，
4: 基金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先生。曹端慧，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4: 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到的，这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159072景顺长城国证粮食产业 ETF。介绍一下景顺长城基金的情况啊。另外呢，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怎样呢？
6: 好的，主持人。基金公司是景顺长城基金公司，这个是一家成立2003年国内首家中美合资的公募，它是美国的景顺集团和国内的长城证券啊这个合资的一家公司。目前的话是规模是在全市场的前20，做权益 ETF 能力非常强，然后呢在量化指数呢这个业务条件呢也比较成熟，特点呢就是外资的投研体系加本土的落地啊 ,ETF 产品的话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是公司的一个简单情况。然后刚刚提到这个这类型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呢，从去年来看的话，这个股票型的平均2025年是-0.5%左右啊。然后因为农业粮食相关的这个主题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抗跌的，因为这个类型的这个也算是大宗商品一类的一个产品。
4: 嗯，属于周期板块是吗？
6: 对，它是属于农业指数板块里面的一个细分啊。
4: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在哪里呢？
6: 好的，基金经理是龚丽丽啊，是有15年的从业经验，然后在这个景顺长城的投资部啊担任资深基金经理，不知的这个行业包括农业像。
4: 曹端慧，您那边的声音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信号。
6: 它的跟踪误差控制的比较好，然后在特色方面的话，就是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它覆盖了像种子啊、化肥啊、农药、农机啊、种植、粮油加工这个全的产业链。它成分股有50只，然后集中在种业啊，这个是策略采取完全复制法，就股票的仓位是大于90%的，然后这个产品的定位是粮食安全加种业振兴的核心赛道，政策催化还是比较强的，景气度也相对来说比较高啊，这个是基金的特色情况。
4: 好的，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看好粮食产业吗？
6: 好的，从中长期来看的话，这个赛道还是非常硬的，因为粮食安全是国家级的一个战略啊，这个种业的话它有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在里面， 然后呢，这个工具，因为这个是 ETF 嘛，它的

0: 像这种啊偏港股通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1: 好的，基金公司营业基金啊，这个是2013年成立的一家银行系的这个公募基金，是兴业银行控股90%，目前的规模，市场规模，基金规模大概是5000亿左右啊，它是固收比较强啊，权益呢还是在一个转型当中啊，这是一家这个银行系的公募的代表，它是绝对收益做导向，风控非常严格啊，港股固收加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个类型的基金因为是港股通偏股混合型的基金的话啊，去年到今年平均收益大概是在15%到20%左右啊，然后呢在这个长期来看的话，这个港股通股票的年化大概是8%到10%，波动呢比 A 股要高，股息率呢也相对会比 A 股会高一些啊，这个是这个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
0: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
1: 好的，基金经理是张建先先生啊，这个是在今年上任的，他之前是在鼎晖投资、永金加上阿尔卑斯对冲基金啊，他的履历还是非常丰富的，他在这个港股价值投资方这个方向的话，他的经验非常丰富，他是一个深度价值投资者啊，包括高股息、低估值，擅长港股金融、能源、地产、消费，他的特色就是港股通标的加 A 股啊，然后呢股票仓位在60%到95%，聚焦像低估值、高股息的一些方向的一些港股里面的价值股啊，策略是自上而下啊，去看中这 PEPB 的一个地位啊，高分红的一些股票 ，B 类强的股票，然后行业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个股会相对集中一点啊，这个是这个基金产品的一个特色。
0: 好，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1: 好的，从优势是方面来看的话，基金经理的这个履历还是非常丰富的，之前做过对冲基金啊，然后港股价值投资的实战经验也是非常十分充足的，然后他在这个赛道里面啊，港股的这个价值确实是处于一个历史估值的一个底部，然后股息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看了测算了一下，有一些港股通的标的的这个价值股龙头的话，这个股息达到了5%到8%啊，提供的安全垫还是非常高的。风控也算是比较好，因为这个是一家银行系的基金啊，它的回撤控制还是非常严格的，比较适合稳健型的投资者。然后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港股的波动啊，前面提到比 A 股会大很多，包括受这个美联储的政策啊、人民币的汇率啊、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性。然后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去看这个啊，做这个中长线的投资，另外一个呢是分批建仓的一个策略，可能会更适合当下的一个行情。
0: 好，我们最后来看的也是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啊，027773中金消费优选股票发起 A， 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这种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
1: 好的，基金中金基金其实是证券系的一家这个基金公司，是2014年成立的中金公司全资控股，目前的管理大概是2300亿左右啊，然后它在这个量化啊、指数啊、类似方面呢、主动权益也是在快速的发展啊，它的特点就是中金研究所它全面赋能啊，基本面研究还是非常扎实的，像消费啊、科技这个赛道还是很突出的。这个类型的基金的话，平均的话是消费的话，从去年到今年的话，大概是负的9%到12%左右啊。这个其实就是消费这个板块，整个板块也是在一个磨底的阶段啊。然后中长期来看的话，消费主题年化收益是达到10%到12%，波动呢也是相对来说是中等的一个波动啊。长期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消费其实是跟这个整个这个经济这个活跃度啊，或者说整个市场的活力它是有很强的一个关的，所以这段时间或者说3-5年以来的这个消费低迷后续肯定会有一定的改观的。
0: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相关的投资经验又怎样，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刚才您说到了是聚焦消费啊，它有没有一些细分的赛道呢？
1: 好的，那我跟您这个汇报一下，就是基金经理是张传杰啊，这个是之前是在这个 研究员出身。

0: 的一位啊，这个基金经理啊，在这个中证指数、嘉实指数啊，然后到这个中金量化主动啊，然后它是消费加量化的一个复合背景，它风格是基本面加量化的一个选择啊，然后优选估值合理现金流景气度向上的一个这个消费股啊，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是 A 股加港股通的消费，它仓位是。包含就是80%到95%的一个仓位，它覆盖了这个白酒、食品饮料、免税、家电、医美、新消费啊，就是刚刚您提到这个消费的话，它是有包含新消费，包括潮玩啊，然后一
1: 嗯，
0: 些文旅啊这些方向，它其实都是有涵盖的。它的策略是主动精选加行业均衡，不会去单压这个消费赛道里面的某一个赛道啊，兼顾传统消费稳健和加新消费的一个成长啊，全消费赛道的均衡型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这个产品的一个特色情况。
1: 好，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啊，先说优势方面，我们说这个中金研究所的这个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消费产业链的覆盖也非常深啊，然后风格相对来说的话，它是不抱团单一。赛道，然后呢，回撤控制的话，如果我们去历史回撤的话，它是回撤的话比这个纯白酒的基金的这个指标要好。然后呢，它刚刚提到就是消费里面它也是有新消费方向的布局，兼顾像 AI 加消费啊、直播电商啊、医美啊这些成长速度比较好的一些赛道。然后呢，消费确实有一些复苏慢的问题啊，居民收入预期变弱啊，传统消费的业绩还是在承压，竞争也相对来说比较激烈啊，所以这个基金投向的话，其实是有双重的一个啊，就是有好的一方面，也有有成长的一方面，也有传统的这个竞争压力大的一方面，所以说消费整个赛道的话，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个左侧布局或者说中长线布局的一个节点上啊，然后真正要等这个消费起来，可能还是要大的宏观环境啊，经济环境有所改观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曹德慧为我们大家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胡涛，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在 AI 需求持续加大的刺激之下呢，A 股的 MLCC，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板块，最近是开启了一轮上涨的行情。高盛啊，最近也发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 AI 驱动的 MLCC 超级周期才刚刚开始。MLCC 呢，已经成为了 AI 服务器继 GPU 和内存之后的第三大成本项。预计2025年至2030年，市场规模将增长大约4.3倍。而且我们也知道，MLCC 呢，它是素有“电子工业大米”这样的一个称呼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MLCC，它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好吗？
4: 好的，主持人。那 MLCC 啊，它其实全称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啊，也常被叫做像这个片式电容器啊、基层电容等等。一般呢，就是也被我们广泛称之为叫这个电子工业的大米啊，因为它下游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然后从它的这个结构去看呢，它是由这个印好内极的这个陶瓷介质的膜片去进行这个交错叠合之后，然后经过这个高温烧结啊，成陶瓷块体以后呢，在它的两端，然后封上这个金属万年级形成的，它其实相当于数万个这个微电容的这么一个并联。那它主要的这个应用领域呢，是首先第一大应用领域是在消费电子领域，也是像这个手机啊、AI 手机啊、AI PC 等等这些，它都是用得到的。那它整个的一个像25年的数据，全球消费电子已经是占到了它 MLCC 整体市场份额的差不多是在 34%啊，在它的这个下游当中。所以说随着像这个 AIPC AI 手机的这个渗透呢，那包括像单机的

0: 这个 MLCC 用量的提升呢？那在消费电子领域这一块，其实像这个 MLCC 整个的一个渗透率啊，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比如说像 AI 手机的这个 MLCC 的用量，比起普通手机来说，是普通手机的1.3倍。那 AIPC 呢，是普通的传统 PC 的差不多是1.4到1.5倍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它不仅就是现在渗透率高，而且整个渗透率还是在往上攀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那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汽车电子当中啊，也是整个的一个 MLCC 增速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环节，像纯电动这个汽车的 MLCC 用量已经是超过了1.8万颗啊，比起传统燃油车来说是传统燃油车的6倍以上。那主要是因为当中的像这个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啊、电子管理模块这样的一些电子系统，所以对它的这个用量比较大。那同样呢，就2025年全球像在汽车这一块，当中对于新能源汽车啊，对于这个 MLCC 的整个的一个用量差不多是占到了 MLCC 市场份额的25%左右啊，主要是因为整个的一个还是因为当中的这个电子元器件用的比较多啊，所以整个增速比较高。那还有就是第三块的话是在这个通信设备和一些高端场景当中啊，许多的高通信设备的话，基本上是占到了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7%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从全球的这个电信领域去看的话，全球的 MLCC 下游在这个电信这一块占到 MLCC 下游差不多是在18%，所以说通信啊也是它当中用量比较大的。那剩下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小的领域，像这个工业啊、高端装备啊这样的这些领域，基本上是占到了整个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在10%啊左右这样的一个用量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好的，主持人。
1: 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啊，MLCC 呢只是伴随着消费电子、汽车行业景气波动的一个被动元件，单价低、数量大、存在感并不强。那么是什么导致 MLCC 的结构性的爆发？AI 算力迭代究竟能够给 MLCC 产业逻辑带来怎样的转变呢？
0: 那 AI 的话，其实主要从几方面啊，就是一方面我们先从需求端去看，因为整个的一个 AI 整体的通用增量啊，就是近期其实增的比较多，所以就带动了 MLCC 可以说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比如说AI 服务器当中啊，像这个整个一台服务器当中 MLCC 的整体的含量增速啊，这2年基本上是已经增速达到了50%到60%，像当中的这个单板的用量增长了2.8倍啊，整个的一个密度的话是提升了3.6倍。那这种增长呢，主要是因为 AI 芯片啊，它整个平台的迭代节奏是比较快的，那 MLCC 和这一块是一个深度绑定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是 MLCC 当前行业增长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从整个的供给端看，就是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呢，放大了 MLCC 产业链的一个供给刚性啊。比如说像这个嵌入式的 MLCC，它需要的这个 T-glass 材料，在2026年整个的下游的一个需求缺口啊，已经达到了20%。那像当中 AI 服务器的这个优先级啊，因为它更高，那它的这个 MLCC 的供给呢，会优先啊，占用整个 MLCC 的这样的当中一些比较有限的资源，那会进一步挤压啊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产能。那这种 AI 优先的供给分配逻辑呢，使得 MLCC 行业从整体供需平衡啊，慢慢现在转向到一个结构性紧缺啊，价格弹性和头部厂商议价能力不断提升的啊这么一个状态。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技术啊，因为 AI 算力呢，对于 MLCC 的这个性能，像这个高频啊、高容啊、小型化这些方面，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需求，那推动着这个 MLCC 的技术迭代的一个加速啊。比如说以这个 IPS 这样的一个技术为例啊，就是它的核心挑战呢，就是在于这个 MLCC 和这个 ABF 载板之间的一个工艺的匹配。那目前呢，基本上只有像这个村田啊和还有三星电机有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突破。那基本上这2家呢，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就在这一块，就 IPS 这个技术这一块，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80%的份额。那也推动着其他的一些小型厂家在 MLCC 这一块技术上要去往前去进行突破。那这个也是 AI 带来的。那再有呢，就是像这个一体化能力啊，也成为了比较关键的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三万集团是全球前5大的这个碳酸钯，也是这个 MLCC 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 MLCC 的那当中也是，其实因为是 AI 所带来的，所以说 MLCC 涨价呢，进一步啊也会带来像这个 AI 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上面的这个涨价。好的，主持人。
1: 目前呢，在 AI 服务器高端的这样的一个 MLCC 市场啊，日韩厂商合计的份额大约是90%。那么，国产的 MLCC 产业和国际龙头的真实差距在哪里呢？
0: 有以下几方面。一方面的话是在这个核心材料上， 因为核心材料上其实当前还是比较依赖于进口的，像当中的这个陶瓷粉料啊，还有这个内电极金属粉啊，这些基本上是长期被海外垄断的。那当中的像这个碳酸钯粉体的话，作为 MLCC 介质陶瓷的一个核心原料，那当前其实还是有一些国外的企业啊去占据着主导。像2025年的话，全球的这个 MLC 这一块的集中度，就是碳酸钯粉体的集中度，占比前五大企业差不多是在50%。那么国内呢，虽然有这个国资材料啊已经实现了这个一些量产，但是其实一些高端的这个材料，其实还是当前需要从这个日本和美国啊去进行采购。那这个是一块，就是材料这一块。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端技术工艺啊，当前其实还是较国外的一些企业是有差距的。一些国际的龙头的话，在像这个高频化啊、小型化，还有这个高可靠性这一块，其实是占据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那我们国内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追赶的阶段，包括像当中的这个制造工艺的复杂程度啊，因为 MLCC 整个的制造的流程啊，差不多要经过10余道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国外的一些龙头企业，比如说像村田的话，在这个当中其实还是啊技术是比较靠前的，所以说主要还有就是在这个高端技术这一块，目前其实还是有差距。再有呢，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的这个份额当中啊，因为这个技术上的差距呢，全球的 MLCC 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份额，像村田啊、三星啊，还有包括一些韩国企业，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70%啊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在这样的一个高端领域，其实我国的一些企业的整体的市场份额，目前市占率啊，基本上还是没有到10%啊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主要所以说还是在以上这样的几个方面。好的，主持人。
1: 好，胡涛先生，我们稍后时间呢，继续跟您来详细的聊一下这个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也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继续收听。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

0: 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股市期市会市，时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接下来呢，行业纵横板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一起跟大家聊聊 MLCC 板块。那么胡涛先生刚才说到了，从功能上看啊，它有点类似于电子设备当中的电压稳定器或者是电荷水库，所有的芯片在工作的时候呢，电流它都会忽大忽小的。那么 MLCC 的作用就是瞬间补足或是吸收电流，来防止电压波动导致死机或是算力出错。那么在 AI 算力爆发之前呢， MLCC 的叙事主体是消费电子周期的潮起潮落，但是 AI 算力爆发之后就不一样了。 MLCC 呢，是从传统的被动元件变成了和 AI 算力深度绑定的核心瓶颈。胡涛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8: 那首先是这个三环集团啊，是国产的 MLCC 技术加上规模的这么一家龙头企业。整个2025年的话，它的营收啊是达到了90亿元，是国内 MLCC 行业它是排第一的。那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呢是在26亿啊，同样也是在排第一的。所以说是国内目前可以说综合实力最强的这么一家 MLCC 厂商。那它当前呢是整个的一个技术优势啊，它的产品线是覆盖了0201以及2220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常规产品，以及一些像这个中高压啊，包括像车规级甚至是高容的 MLCC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尤其是像在这个AI 服务器和汽车电子领域的话，它的很多的产品线啊，其实是有比较显著的突破的。而且像比亚迪啊、广汽的供应链啊，它当前其实已经做进去了，并且呢，作为全球啊前五大的这个碳酸钯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核心原材料的自供，所以说在成本控制和技术壁垒啊这两个方面，它的这个优势啊还是比较突出的。那2025年呢，它整个的一个 MLCC 的产能可以达到600亿只啊，当中的60%和70%啊都是这个新增产能比较聚焦于像这个高容、高频还有车规级啊这么一些偏高端的这个 MLCC 这一块。那这是一家。那再有呢是这个凤凰高科，凤凰高科是国内可以说是渠道比较好的这么一家MLCC 厂商。2025年整个营收呢是在57亿啊，也是国内营收是位居第二的。那并且呢是国内比较早去布局 MLCC 的产业。当前呢它整个产品是覆盖像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以及工业控制这样的一些领域啊，所以说它通过这样的一种一体化的这种布局啊，可以像这个电阻、电感、MLCC 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布局，它可以形成一个协同优势。那整个的一个经销收入占比，像这一块的收入占比啊，已经是占到了它整个收入比例差不多是在50%。但是它比起这个三环呢，它毛利率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是整个的毛利率水平还是在不断上涨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像2023年到2025年的话，2023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毛利率只有5%，那到2025年的话，其实已经达到了将近是15%，所以说毛利率增速也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呢，在全球的这个市占率的话其实不是特别高啊，将近是2%，但是和国内的一些企业啊目前在合作，所以说对于一些高端市场当前也是逐渐的有这样的一个渗透率上面的提升。
7: 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8: 从投资策略上看的话，当前其实还是要去聚焦啊一个高端赛道，因为当前像这个 AI 服务器啊、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对于 MLCC 的这个需求啊都是在不断的爆发的，尤其是像近期像AIPC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被提出之后， 那对于整个

0: 传统电脑来说，像当中 MLCC 的这个用量，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那像这个新能源汽车上的话，比起传统的这个汽车，那 MLCC 的这样的一个用量，那更是翻倍以上的这个增长。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就是围绕着 AI 和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一块是值得去关注的。如果这两个方向持续去放量的话，那当中对于这种高端 MLCC 啊这一块是可以去持续去看的。那这样的是一个方向。另一个呢，其实还是要去聚焦整个行业的这个龙头企业，因为目前整个行业的这个集中度啊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们国内刚刚我说到的，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三万集团啊，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风华高科这两家，就是以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啊占据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 MLCC 行业。那基本上像后面基本上比起这两家的话，都是一个断档式的这样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像当中的龙头行业啊是值得去我们关注的。还有就是关注整个的下游的一个增量，就是刚刚说到的 AI 和汽车这一块是我们要去看的。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其实也是在于这方面，如果说AIPC AI 电脑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量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会对它形成影响。那再有呢，就是一个技术变革的影响。因为当前我们去看像这个 AI 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对于 MLCC 的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当前其实像这个电路板设计啊，当前这样的一些 AI 行业，其实对于 MLCC 的用量，大家都是在想办法能不能尽快的去减少它当中的这个用量。那如果说这个技术往前突破的话，那对于 MLCC 的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那再有呢，就是原材料波动啊，像银啊、镍啊、这个陶瓷粉体这样的一些原材料，如果说价格涨幅比较大的话，那它又没办法向下游去进行传导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风险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就 MLCC 板块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韩建河山，你跨界切入到 PEAK 赛道，能不能够驱动价值的重构呢？6月5号晚间，韩建河山是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你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辽宁新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9.9978% 的股份，交易作价为 10.7 亿元，同时你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75 亿元，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和中介机构费用。如果说交易顺利完成，韩建河山将从传统的 PCCP 管道制造切入到高性能新材料 PEAK 领域，完成跨界转型。但是新福新材这几年业绩是出现大幅的波动，公司自身资金吃紧，以及停牌前股价的涨停引发了内幕信息的疑云，也使得本次交易前景仍然充满着变数。根据重组草案，本次交易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的依据，新福新材100%的股权评估值为 10.7 亿元，比账面的净资产 4.69 亿元增值了 6.01 亿元，增值率高达 128.38%。 在交易对价当中，大约 1.47 亿元以现金支付，剩下的部分韩建河山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来支付，发行价格是每股 4.38 元，也就是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80%。 截至到6月8号收盘，韩建河山逆势涨停报每股 6.63 元，总市值是 25.67 亿元。今天上午开盘之后，股价呢继续是一字涨停。当前的韩建河山正在面临着显著的资金压力，截至到今年一季度末，公司账上的货币资金只有 0.92 亿元。为了缓解现金的支付压力，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1.75 亿元，所募集到的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以及相关的税费。本次交易呢构成关联交易，但是不构成重组上市。交易完成之后，韩建河山控股股东韩建集团持股比例预计从 29.99% 稀释至 21.79%， 仍然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新福新材实控人陈旭辉

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10.75%的股份，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韩建河山是在2015年的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营业务是预应力钢桶混凝土管，产品主要是用于饮料水等大型的水利工程。近年来受到基建投资节奏波动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是持续亏损。2022年至2024年规模净利润分别亏损3.56亿、3.08亿元和2.31亿元。去年呢，虽然亏损收窄至1010.59万元，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再度转亏，净利润亏损980.94万元。在2025年，公司为了减亏，出售了原来主营业务之一的环保业务。当传统的 PCCP 主业持续不振，转型也就成为韩建河山背水一战的选择。此次收购的这家公司新福新材成立于2014年，主营产品包括新一代特种工程塑料 PEEK 中间体、农药及医药中间体以及 PEEK 纯化业务，这是一家新三板的挂牌公司。资料显示，新福新材已经打通了从基础化工原料到含氟中间体再到 PEEK 中间体的完成产业链。 PEEK 中间体年产能达到4900吨，全球的市占率大约45%，也是英国威格斯、比利时索尔维、德国银创等全球三大 PEEK 生产商的核心供应商。对于韩建河山来说，本次交易呢，意味着公司将彻底的跳出传统的建材周期，直接切入到高壁垒的新材料赛道。公司也表示，通过重组将会增加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提升盈利能力和资产规模，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值得注意到的是，本次重组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在今年的2月4号，韩建河山披露重组预案的当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就火速地下发问询函，直指三大核心问题：高溢价的合理性、资金实力能不能够支撑现金对价，以及停牌前股价涨停是否涉及到内幕信息的泄露。韩建河山回复称，标的业绩下滑主要是受到了 PEEK 中间体行业周期波动的影响。2022年境外客户集中采购形成了高基数，此后的两年呢，进入到去库存的阶段，产品的单价从每吨13.35万元回落至每吨8.76万元。2025年，主要的客户采购是有所恢复的，于是使得标的公司 PEEK 中间体的销量比上年有所增长，业绩呢出现了回暖。公司认为，随着下游 PEEK 产业的快速发展，标的公司具备稳定的盈利能力。让监管警觉的是，韩建河山是在今年的1月21日停牌筹划重组，但是停牌前的一个交易日，也就是1月20号，股价直接涨停，收于每股6.23元。对此，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全面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情况，并且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韩建河山表示，经过自查，停牌前6个月内共有4名相关人员买卖公司股票，公司坚称上述交易均是基于市场的判断，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经过核查之后，也发表了无异常的意见。总体来看呢，韩建河山此番跨界收购新福新材，意在借助后者的全球 PEEK 中间体的龙头地位，实现基本面的重塑。但是呢，标的公司的业绩波动、公司支付能力承压以及监管层对于内幕信息泄露的审慎态度，也构成本次交易推进的三道门槛。最终能不能够通过监管审核并且顺利的完成整合，仍然是等待时间的考验。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韩建衡山目前面临着控股股东高比例的质押和自身业绩持续下滑的一个双重的压力，那么这桩交易的试错的成本应该是非常的高，此次重组能不能驱动价值的重构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可以看到有两块啊。第一个的话，单纯从企业的这两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我认为几乎没有亮点的一个可以做一个探讨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一个从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韩建山河，它的话那个以去年的年报为例的话，8个多亿的收入之后是亏损，之后我们也可以再往前面4年去倒，那个从2022年到2025年，它就是一个持续亏损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们的话也可以看到，韩建山河它不光是一个亏损的一个企业，之后它的资产负债率从21年的54%增加到了83%，也就是这家公司的话连加杠杆都已经是加不了了。而我们再来看这次要收购的那个企业新福新材，它是在三板的一个挂牌的公司。我们的话有可能挂牌公司，它不是在北交所，北交所的标的它的股票市值本身已经非常虚了。那个在三板挂牌的标的的话，那个基本上就不用看它的股票市值了，因为它的一个用协议的价格，基本上的话你想定在多少就定在多少。之后我们来看这家公司收购的这个标的的话，3个多亿的营收，800多万的净利润，那个，而且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年净利润的话是断崖式的一个下滑，从那个1个多亿的2022年的时候的净利润，到去年的时候已经变成只有那个区区的800多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公司的话，应该是从企业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已经是没有任何的亮点。第二个的话，站在资本市场当中，那个有没有可操作性呢？我认为有，而且接下去有可能这类的故事会很多，就包括离我们这里最近的，像江苏，不要说是在我们的新三板了，北交所的标的现在报到我们这里来的，就一个省就有十几个壳要准备卖了，因为股票市值在北交所大了嘛，都想把它给变现的过程。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活跃之后，那个市场里面，特别是很多上市公司不是在抛股票了，准备要把公司都给卖了。那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案例里面的话，它从金融市场里面去看的话，的的确确这两个标的把它给合起来，第一能够让现在的韩建山河得到有一个喘息的过程。因为他的刚刚说了，他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再这么下去的话，而且按照现在亏损的一个速度，再过2年的话，有可能这家公司就已经是亏到资不抵债了。而我们看到他通过这次的收购的话，而且他把压力就直接给到了对方。那个，因为你给了我5000多万到7000多万的业绩对赌，那这么一来的话，我未来这2-3年我保壳应该是能够保得住。当然了，是否能够真保得住，那我们就要看新福新材它的一个运作的过程。而我们看到从这次，给新福新材的对赌协议，因为你不能说你吹牛说我有5000多万的净利润，7000多万的净利润，这是未来这几年的。而我们看到过去这2年的话，公司的话已经是每况日下的情况里面，对赌协议给的非常非常的宽松。我们要去看资本市场当中的运作，去看收购的标的，就看我作为上市公司是甲方，我是一个那个给你股份的人，给你钱的人。而我们看到乙方他的一个整个市场当中给他的对赌协议非常的宽松，我看了一下，几乎的话就等于是我只要没完成净利润的话，我只要还掉一部分的股份就可以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在这次的收购方案里面，韩建山河的大股东集团跟现在的收购方，新福新材，它的持有的股份数非常的接近， 而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直接转让壳资源，或者说把韩线山河把它给卖了？其实我认为背后的股东的话应该能够感觉得到，新福新材它的对赌的话有可能是完不成的，有可能有部分的股份是要被收回的。所以的话我认为从资本市场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它的运作是可以做一个理解的，但是站在二级市场里面去看，可能短期冲高之后整个市场里面应该是它还是回到一个基本面定价的一个投资逻辑。
0: 上市以来，韩建和山啊，它的高溢价并购动作呢也是频频在进行，但是最终的商誉减值也成为了常态，持续在吞噬着上市公司的利润。从2018年开始，当时啊，韩建和山就切入到热门的赛道环保行业，这次面临到的机遇和挑战又有哪些呢？
1: 好的，我觉得因为这家公司它的主营业务就已经决定了它的公司的一个发展的思路。

0: 为它跟我们的基建行业是有一个息息相关，无论是做 PCCP 还是 RCP， 那个它都是跟我们的混凝土啊、排水管啊、市政建设啊，包括商品房建设这块的话，做的材料是有一个关联度的。而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年，我们的基建，特别是基础设施这一块的话，它的投入规模是在做一个下降的过程。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韩建和山的话，那个它在整个收入跟它的净利润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压力。我们最明显的就可以关注这家公司，从上市的2015年之后，其实它有一度是能够收入能够冲到10亿以上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话往往都在10亿以内。那由此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它的净利润，那在过去这几年为什么是有一个不断的一个下滑的过程，我认为的话那个也能够做一个理解，因为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规模是在做一个下滑。而我们看到他在那个过去的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个运作的话，也是希望能够找到那个第二突破口，或者说能够有一个维持资本市场当中那个上市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看到公司的话也有一些那个资本市场当中的运作的思路，但是从它的一个整个运作的一个过程和它的逻辑里面去看的话，它还是围绕自己的主营业务或者说基建领域里面投，包括这次的收购里面，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跟我们的化学中间体是有关的 PEEK，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这块的工程材料的话仍然是用在我们的那个施工的领域当中会比较偏多一些。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它围绕着自己的主营业务还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前行。那由此的话，如果要真正的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或者说转变自己的公司的发展方向的话，那有可能会往我们的一些科技领域当中去投，或者说来做一个布局可能会更合适。如果单纯的继续往基建里面投的话，未来这一两年除非我们的基础设施开始投入规模往上走，但是按照现在市场当中的预期的话，可能难度会比较偏大一些。好的，主持人，
1: 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韩建和山啊和标的公司的业务领域似乎并不重合，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去实现这种协同呢？
0: 其实它的那个 PEEK 的话，其实它在工程材料里面那个是可以做使用，当然了它也可以在农业领域当中来做一个中间体使用，但是我相信那个公司的整个布局点应该是会一分为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收购完毕以后，韩建集团跟那个现在并入方的股份持股比例非常非常的一个接近。按照以往的惯例，如果是这样来做一个操作的话，应该是两套班子运营团队会同步的一个推进，而不是说由单纯的由韩建来做一个那个决策。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未来这3年它有对赌条款的，如果我现在韩建我来运营你的业务的话，那我对不起，我业绩如果没达标我就不退还股份了。原因就在于因为这是你来指挥的，所以按照以往的惯例，如果要收购的之后，特别是有3年的对赌，一般性现在的管理层是不会介入的，3年以后有可能我会来接手。所以我认为从那个现有的运营管理框架里面去看的话，最多是会在财务包括销售渠道会做一个来做一个整合，但是从整体的运营角度里面去看的话，这两方应该是有一个单独来做一个使用，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回到二级市场，单纯的去看这次的1+1的一个过程的话，因为它的股票市值相对比较小，20多亿，按照现在基本上50亿以内的股票市值，如果有一些重组的预期，往往就很容易那个得到资本市场特别是短期当中的一个炒作，那我们又有可能会去更多的是以一个短期的视角看它的一个长期的整合。好的，陆远。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电波深处。

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明天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10.03点，全天上涨50.69点，涨幅在1.28%，成交1.1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268.71点，全天上涨了447.52点，涨幅3.02%，成交1.47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37.93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21.62点，涨幅1.64%，成交266.2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87%，创业板指上涨3.93%，科创综指涨了3.82%，上证50涨0.6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580.53点，全天下跌76.53点，跌幅0.31%，成交2986.1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4.98元，今天涨了3.97元，涨幅0.42%。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6月9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是不是大家应该都蛮高兴，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啊，涨多跌少，下跌的这是我写过的啊，万德有财富总指数，然后两个红利指数啊，就上证红利和中证红利，深证红利还是涨的0.23%，而今天涨幅更大的刚刚其实报不到，对吧？创成长5.20%，科创2004.55%，双创504.54%，科创1004.39%，还有科创504.17%。此外，这个指数涨幅超过3%的也不少，是吧？包括了刚刚其实提到过深成指啊，还有什么科创综指、创业板指、创业板50等等这些。但想象当中啊，今天个股的这个上涨的家数好像没有下跌的那么多，对吧？哎，没错。各位怎么看啊？你愿意的话，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呢，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1: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7: 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1: 有想了解什么吗？
7: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

0: 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很多朋友跑过来啊，八代墙头等红星说，昨天被牵走了一头牛，今天牛自己回来了啊，后面还跟了啥啊？亡羊补牢是吧？这故事好像有这个关系吗？在蜻蜓平台上面，张妙小诸葛跑过来发一路老鲁班说，目前关注啊自选里面跌破60天线的股票啊，然后看到了阿健睡懒觉也准时来报道。02162780977，今天收盘之后，大家情绪会不会很不一样啊？一号线，我们来听听蒋先生说说。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2: 哎，下午好，您说说。
3: 嗯，讲一下操作吧。这上周说把那个风力降低机买回来，然后差不多横了两天，今天莫名其妙的一字板，然后那个电力软件今天也走得还不错
2: 啊，
3: 就两天横盘，然后今天涨了2.3%左右，就是这一波整体的下跌我没吃到，哎，反而这两个操作还是收益还是不错。然后券商今天冲高的时候减了一成，然后下午收盘的时候又把那一成拉回来，就券商还是两成，总的仓位还是60%没变。
2: 就是经过这样的震荡，其实你目前的多空的态度也没变，所以仓位没变，这是我听
3: 没变。而且这一波的下跌，整个下跌的过程当中我是赚钱的，就没有吃到，因为我没有在热门的行业里面，热门的板块，因为我一个都没有啊。其实它下跌跟我也没关系，今天这么涨也跟我没关系，哎，但是我的那个边角料涨得还不错，那我觉得还挺欣慰的。
2: 对于
3: 今天其实最
2: 没有，对于市场来讲可能是边角料，对于自己都是自己碗里的菜。我想说的是，
3: 对市场来说确实是边角料，因为一直我那些高位票子不敢追嘛，胆子小不敢追，那就只能从边角料上面去做。边角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这种波动率变大的时候，边角料反而不太波动，就哎突然一下盘面好的，偶尔还给你一些亮点，那我觉得也不错。今天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量不够啊，
2: 成交量。
3: 明天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上方的缺口，差不多从收盘价的角度上，应该还有17个点吧。这个缺口我觉得是需要放一些量的。今天其实微回来的都是那些高标股，特别是光纤的，你看一早那两个龙头就涨得特别好，到尾盘也是涨停的。光纤今天涨的应该是最好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其实整个板块上表现最好的，我认为是那个光刻胶，就是电子化工品这一块。因为有些原端的树脂的原料，特别是在光刻胶那一块的原料，最近缺货是非常严重的。就有钱你是都不一定拿到货，就这一块。可能就是也是一方面的因素吧。
2: 就我面前的交易软件行业板块，今天涨幅第一的叫电子化学品的二级子行业啊，其实跟你说的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东西，对吧？
3: 对。其实我们说电子化学品当中，多多少少各个大的企业都在往光刻胶的方向去发展。就大家都有一些概念，都有一些努力的方向，那具体有没有成那另外一回事情，反正大家都在做，所以它整体的板块就走势相对比较强。
2: 所以这个加在一起，这个行业的细分里面，35个股票今天4个10%涨停，还有4个涨幅超过10%，那这应该就是你说的就今天其实最热门的这一块啊，你目之所及。
3: 因为我们是在做化工这个行业，我一直在化工这个行业里面，那我认为这个行业里面真正能够说拿得出手特别好的，我觉得应该不超过一只手。
2: 不超过一只手啊。
3: 对。所以真正有技术含量或者做得特别好的不超过一只手，因为难度确实我觉得不亚于什么光刻胶啊这些。光刻机这类的东西。
2: 跟着我说的，就像我们苏州有一位听众来电话一样的呀，

0: 那个，就券商，你出了以后，今天又补回来，你还是觉得后面至少指数可能能有修复，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我
0: ？OK。
1: 觉得接下来就是整个指数的行情，我认为是没结束的。但是这些高标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风险在，特别像上周，就是我们说，一中天当中那个，其实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嘛，就是被列入某一个国家的这个清单里面。其实上周的大跌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那后面这个影响会不会持续的扩大？我觉得短期内影响可能会有限，但从长期的角度上说，可能会影响比较大。短期，因为其实你这个供应是很难去让别人来替代的。
0: 好，那我把你们把你的观点我们这边都留下，好吧？听听其他听众朋友会
1: 好
0: 做
1: 的，好
0: 怎
1: 的，
0: 样的分享。谢谢蒋师傅头一个电话，谢谢你，哎，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好，拜拜，
0: 因为现在这个交易软件里面会提供的这些列表非常多，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全部的板块，或者概念板块，或者地区板块，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看行业板块啊。行业板块第一，电子化学品的二级子行业；第二，其实今天是半导体啊，然后还第三，能源金属，而且电子化学品、能源金属，甚至于包括稀土，这些是相当于这个板块里面的所有个股今天全涨，对吧？那是不是代表一定的今天的热度？各位有些什么关注到的，也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啊，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就在5月19号的晚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星号 ST 市境301030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此时，距离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仅仅过去了13天。此次立案之前，星号 ST 市境的2025年年报已经暴露出了严重的信披质量问题。该报告第一节重要提示目录和事宜部分称，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收11.49亿元，同比下滑了43.73%。然而，在年报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部分，对应的营业收入却显示为是6.16个亿，同比变动幅度仍为下滑43.73%。而在主营业务分析部分，营业收入为6.16亿元，同比下滑了69.81%。此外呢，年报中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低级数据错误。制成污染防控设备收入在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仅为5.41亿元，但在主营业务分析的表格中却显示为8.9万元。对于电池片业务的营收占比，年报中不同章节披露的数据也存在着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聘用的审计机构对星号 ST 市境2025年度财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也同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审计机构还指出，报告期内公司电池片业务出现了大额经营亏损，环保板块除了少量的运维业务外基本停滞，星号 ST 市境的持续盈利能力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公告显示，星号 ST 市境已经连续2个会计年度巨额亏损，而进入到2026年颓势未改。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5009.52万元，同比下滑93%，规模净利润-1.17亿元，而去年同期的盈利是5289万元。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5月11号，公司公告称，5月9号还收到了苏州中院的立案审查通知。公司在公告中提示称，截至到目前，公司还没有收到法院受理本次预重审的文件。申请能否被受理，公司后续是否会进入预重整以及重整程序，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Q 财。
0: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

0: 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的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这条消息里面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里面还有两个相当于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啊，可以来这个报名来举手，对，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要的话，各个互动平台上面看到啊，桂圆八宝粥、明阳啊，这会儿在蜻蜓平台上面进来打招呼啊。小诸葛说没必要按天来看盘，我现在是在等机会进货，进什么货呢？啊，愿不愿意来说说看啊？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呢，有些朋友啊，好像在今天，或者甚至于是不是在昨天啊？我瞎猜的，对吧？这个所谓倒车接人啊，在上什么车？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来讲讲看。本来嘛，就是，昨晚还有个小伙伴跟我提这个事儿，说反正，因为市场容量足够大啊，所以可以容纳下更多的策略啊。但这个策略里面，有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会自己把它啊，类似于挂上一个所谓的鄙视链，有必要吗？有意义吗？当然，如果能有情绪价值。喜欢就好。02-1627-8077啊，三号线来听听戴先生讲讲。下午好。
1: 鲍斯你好。
0: 哎，你好。哎，嗯，你说说。
1: 昨天已经占到150%仓位了。
0: 喂，你也是啊。
1: 基本上问题不大啊，阶段底部已经形成了。昨天那根 K 线吧，就等于和今年的3月23号啊，还有去年的10月21号以及去年的4月7号。我认为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态势，就是极度通过外盘的下跌产生极度恐慌，然后跳空向下砸盘啊。实际上这就是，说实话还是我们 A 股太强啊。这每次这种 K 线都是由于美股的下跌才是造出的，而美股下跌说白了，它几个月才能有这么一次啊。所以我们 A 股就是，怎么说等很长时间才会出这么一次非常非常好的买点啊。所以说这样大胆加仓又是加 AI 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啊今天稍微减了点啊，这个从100%-150%减到130%啊，我准备明天再减点，大概周四周五我认为还有个回踩啊，因为这个地方直接下来的话它肯定还是要做个平台再上去嘛啊。但总体上就是个股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还要站在光里啊，这个也没有任何疑问啊，这个老灯股就还是继续趴着吧啊，这个只要市场继续在 AI 里，他们基本没有什么机会啊。
0: 我刚刚说策略跟策略之间不要有鄙视链，好像
1: 那这不是鄙视，就是正确这个描述现在行情吧啊，就是而且市场已经恐慌，也没有人喊牛市了啊，这个
0: 是吗？
1: 喊科技的也不多了，好像当然现在有不少人也醒悟过来了，在科技里了，但是。真正好，因为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科技股龙头股大屁股的科技股太贵了，很多散户想参与参与不进来。
0: 嗯
1: 啊，像那些688大头的这个1000块钱的一手就是20万。
0: 嗯，对，
1: 就易中天的话一手是8万-10万的，这种他很多厂不参与不了的，所以就比如说想出货给散户，只能就出货给机构，现在就是。而且昨晚我反正分析这个，就跟这个指数啊，这个指数，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啊，所以现在这个慢牛走的非常非常优秀，我认为是
0: 优秀。
1: 对，就是你就截到昨天晚上，我们的年线上证指数是-9点。
0: 哦，
1: 我们描述一下这半年的行情啊，12月到1月，我们大盘涨了400点。
0: 嗯，
1: 啊，然后2月到3月又跌400点，又跌回去了。
0: 嗯，
1: 啊，然后就4月和5月呢又涨了400点。然后呢，到昨天又涨跌了350点，
0: 嗯
1: 啊，所以整个上半年就在瞎折腾，这也不瞎折腾，就是完美的震荡。
0: 完美的。
1: 我们以后牛市就这么走的话，而且这其中呢，深市大概偷偷涨了10%+，啊，创业板双创指数偷偷涨了20%-30%。哎，
0: 问你这个
1: 这是我们现在的行情，
0: 你这形容词太好了，这个还偷偷的涨了
1: 多少。对，因为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东西啊，他们就是看上证嘛，讲究涨大盘啊，怎么样，但实际上。这种赚钱的东西就是这些不关注这些东西，他们还是那种古老的看大盘那种方式，我也理解，因为我也以前这么看，我也明白他们的思维方式，啊，只是需要进化，你需要在大盘这种见底时候，你要买到能赚钱的股票，而不是那种以前说，啊，见底是抄底，卖房抄底，你抄错了有用吗？没有用，现在是，必须就是，无 AI 不牛市，你要跟着 AI 的，跟着这个科技股走，而且这波起来了，就科技股也会有分化，啊，你像这个5月份涨得最好的国产半导体，我认为

0: 可能就是能量没有这个海外链大。啊，我之前我说了，就是马上要到半年报这个阶段了，
1: 嗯。
0: 啊，建议最好就是海外链这些，啊，这个东西之前说过，就是肉最大的还是要跟着，因为跟着大哥走啊，跟着谷歌走，跟着这些海外公司给他们供货这些切入，因为他们确实毛利和净利都很高，啊，这个确实是国产链它不具备的，所以之前我也说，我说。我跟我朋友聊说，幸亏这个 AI 是美国那边主导啊。如果说在中国这边主导的话，可能就跟以前那个锂电池和光伏似的，光内卷，光自己打自己啊。反正现在这样就是各算各的，各走各的，而且大家都有肉吃，这是最最健康、最良性的。所以说，就总体上就是我认为这波行情主线没有变，逻辑没有变啊，只是市场情绪恐慌带来的震荡。只要拿住这些好股票，赚钱不是难事。
1: OK，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就就是大的方向你也看到了，小的操作的具体其实你也提到了，今天的仓位比昨天稍微减了一点，但是其实也减的不多。哎，但着重的，我还是想问你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在，比如说在选个股的时候，或者你刚刚特别提到了说，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些分化或者之类，像你刚刚提到的说，可能要着重看海外链。不能着重看这个，就所谓国内的产业链的相关，就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细节？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规避风险或者寻找机会，能更有帮助。
0: 就从一季报里找，没有什么细节，就一季报。
1: 一季报里面去找，然后因为中报的预告必须在6月30号之前披露完，所以这可能也是，
0: 七月
1: 对
0: 十
1: 吧？
0: 五号里面，七月十五号。
1: 7月15号是吧？七月十五号啊，OK，对，所以。
0: 所以这个还是从一季报里挖金吧，应该是蛮多的，就包括国产链也有少数公司是，这个就是净利和毛利是比较高的，也是不错，但是非常非常少，我总说非常非常少。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确实跟着大屁股买。说实话，你像这个创业板的那三个龙头，什么中芯、什么海光、韩王，所以说算韩王、海光还可以。那个中芯说实话，我是真不看好，但是每次科创有行情，它也会跟着涨。这就是ETF 和基金的力量。
1: 你刚刚那句话就稍微学名翻译一下，相当于是跟着大市值买，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不，你说那
0: 只
1: 俩
0: 能
1: 字
0: 这
1: 儿，
0: 样。
1: 我也听懂了，我也听懂了，跟着大市值，因为一方面来讲，它市值那么大，多多少少也代表市场给到它的定价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相对更好的。第二，它市值那么大，对于指数的这种贡献度或者帮扶度或者影响度也是非常之高的，是这意思
0: 反正就是财政，就它上涨，其实我是看不明白的，因为它还是属消费电子属性多一些，就是属 AI 的少一些。反正这没办法，市场好就都跟着涨。你包括你看那个一季报暴雷那个蓝思，啊，他也弄了点题材，也轰轰涨上来，把缺口也补掉了，就把坑也填上了。但是就他逻辑，我认为是不正的。但是就是也有人会做，也可能喜欢做，或者上班就是他在上面赚过钱了，那这边他也能赚，就这个意思。
1: OK。
0: 但就是行情好是吧？有一些不正规的，或者说他没有业绩的也能涨，你要能抓好也可以抓。啊，并不是一贯的打死，全都是业绩。但是只是我对我来讲，我是偏重业绩，这样我可以少踩一些坑，包括我套住了，我能拿得住。有业绩最关键的好处就是套住了吧，不怕。你很多人吧，就是买一些题材股就 A 杀，一 A 吧 A 上一年半载，你资金那边一动不动，说白了牛市里你的资金被锁住是很痛苦的事情。
1: 对。
0: 但是你要被好股票锁住的话吧，他总会有人来救你的，因为这现在大家这个买入逻辑都比较明确，就买有价值、有业绩的 AI 的好股票。
1: 没错。所以说，
0: 所以这波牛市非常关键一点就是套住不要怕。以前老牛市的时候，大家说随便买了随便套，反正早晚会涨。但我们现在市场已经告诉大家了，有一半股票它不会涨，甚至还有不少股票它在跌。
1: 对，没错。好的啊，那谢谢戴先生从青
0: 行，
1: 岛来电话。
0: 好的，
1: 你还要补充一句啥？你说。
0: 回去就是后面拿着股票大胆做吧，我认为好时间好时光来了，前面这么有多痛苦，后面应该有这么舒服，既然熬过了痛苦，那么舒服阶段我们要享受一下，
1: OK，好的啊，谢谢戴先生，谢谢你，再见。戴先生刚刚特别提到的里面一些相关细节啊，我觉得有很多听众朋友有时候也会去讨论，对吧？就像做股票这件事情一样，本身我们有时候会去说，我们相信。

还有些小伙伴会在讨论说，哎，我们在拿住股票的那个当口上面，我到底是在等谁的背书？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对吧？对，如果是小伙伴告诉你的，那是不是相当于你博的是他的人品，他的眼光？但先生刚刚特别提到了，千万不要把他中间的话这个摘一句出来啊！只要我拿着，人家说的是，因为我看到了某些股票或者某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啊，它是相关的好股票，那么这个时候我等着拿，那我等着的那个时候，我相信的是那是好东西，或者说那已经被证明是好东西的话，即便短期的错杀，可能时间长了还会被其他。一些相关的这个资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需求被带起来，但这又要问到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人，我们自己啊，我们选择那只股票的时候，我相信的是什么？如果我相信的只是那个股票的名字，或者是我只是相信在哪个网上或者哪个地方我都不认识的那个人说的某一句话提到的这只股票，那你最后坚持的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是这个样子？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节目一边在打字聊天留言，我看到了谷谷啊，谷谷 MN 啊，来打招呼 say hello 啊，下午好。然后尾号这个6451啊，这个我们乔兄对吧？南桥北桥大木桥啊，还有认知的 money 都跑过来，没错，是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在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在讨论啊。等红星刚跟我说，我觉得我作为股神，我是不会打电话的。我把你这句话改过来算对吗？沪深北在关心什么？他在提谁说的相关的观点？那你最近怎么看？你最近怎么看老灯股？你最近怎么看商业航天？你最近又怎么看双创指数？愿意的话，你来告诉我们一声。而在蜻蜓平台上面，哎，南人海洋、天地人和、尾号2740等等都跑过来了。哎，小朱果跟我说，他最近在关心的是高分红。准备在这一部分去做一部分的建仓，这个位置的高分红，还有这个位置其他大家伙不太看到，或者最近是不是没有相关表现的那些股票呢？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啊，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里面，你可以来拨打上海导播间的这门热线电话。021是上海地区长途电话的区号，62780977，62780977，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网端，说实话，今天其实听广播真的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所谓的属地化的一个行为了啊。在网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找直播、找广播，能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平台找第一财经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啊，我们可以很，有时候可以很自豪地说，啊，东边啊有齐齐哈尔的听众来过电话，西边啊昨天晚上有阿克苏的小伙伴来跟我联系，南边有海南岛的听众一直来跟我们做互动。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跑过来。那有些朋友在跟我说，去年赚的不错啊。有些小伙伴在提说，哎，有股票我赚了多少倍，然后等走的时候发现他后面还能赚多少倍，这不就是那个段子吗？有小伙伴曾经讨论过的，怎么样去买到十倍股？买到十倍股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先去找能不能买到一倍股。没有一倍谈何十倍啊，是吧？02162780977，来一号线我们听听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下午好，宝宝。
3: 喂，下午好。
4: 哎，我今天想说的就是事儿有点多吧，因为你不是今天中午发了那个网格的那个视频吗？对吧？我就是从下午开始看，看到1点钟。后来我就停不下来了，本来是想去盯盘的，好像还是不舍得继续看。看完以后就等于说是第一次我是看过你这个视频的，对吧？然后今天再看。
3: 2021年还是哪一年我们做的网络视频直播的直播回看。
4: 对对对，
3: 嗯，
4: 你以前发过一次，我那一次就记得有一个人，嘉阳，其他人都不记得了。知道吗？
3: 您是去追星的啊？
4: 今天这不是，因为后来你有一次做网络直播在他们家嘛，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3: 什么？您真敢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胡说八道啊？您确定是他们家，
4: 哦，
3: 还是谁家？
4: 哦，那就不是。
3: 还是您家？
4: 是。
3: 麻烦在这个平台上面，这个反正我也知道您是怎么回事了，好吧？啊，
4: 好好好，那我又说错了，因为有一次你说过的是什么怎么样，好像是到一个小伙伴的家里，应该是这个。
3: 我肯定没有说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过。
4: 哦，
3: 您这样的话，
4: 哦，
3: 我下次跟您聊天，我要先穿个件防弹背心什么的。
4: 好了，那就这个不重要，因为什么？今天我看的所有人的发言，我都很仔细的听了，因为我本来要盯盘的，后来没盯盘，然后就在什么，在你网络抽奖的时候，我去盯了一下盘，然后挂了一些单。这个视频回看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对吧？所以我想要说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今天的操作，对吧？什么呢？就等于说是今天转债指数涨了1.47，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了。
3: 您看完了以后有些什么收获？您愿意说说吗？我估计可能很
4: 多
3: 小伙伴对于
4: 我告诉你，如果要说的话，今天其他的就不用说了。首先有一点啊，你们说的这个网格要铺一层一层铺下去，而且要有底仓，而且还要说不要加主观意志，这些我以前都能 get 得到。但是我今天讲的最深的就是卖飞了怎么办？你们里面说的我有底仓，到了卖飞的状态我就不卖出了。但是我没以前就没注意到这一点，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去追涨，对吧？但当然这两天的追涨收益还是很不错的，就像跟你说的，今天有一个我的转债涨了18%，678元了， 对吧？我当初追涨，你也知道，从400亿卖飞了以后，从448、500亿、500亿、520这些地方追涨，今天678，我今天买了，只剩一单了，这一单就是为了看那个收益率嘛，因为中间已经卖飞过了。所以你说的这个网络的直播，而且你后来又说到这个对我今天的帮助很大，就是我是用人肉的嘛，他们说要跟网跟那个券商商量怎么定网格，他们怎么帮你提供这个服务，对吧？这是我今天的收获，因为以前没注意。还有一点就是张祖老师说的特别重要，他说人家提供给你网格，你要充分的了解那个程序是怎么回事，不要想当然，不然的话你了解的不清楚。后来有一个就是嘉宾也在说嘛，现在的指数那个价格都是直线上涨直线下跌，你很容易爆仓的。这也是我今天听到的收获，因为我最近卖飞了特别多的票，就是因为直线上涨我怕卖出，卖出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呀，人家不回头了呀，对吧？除了我追涨，你不追涨底下的王哥根本就看不到了已经。所以我就说重看了以后这几个点你们都说到了，但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没注意到呢？可能就是跟自己的水平有关系吧。你们说的方方面面，而且你嘉宾说完了还听券商的小伙伴在说，再回过来再说，哎呦，我感觉到，所以为什么我盯盘都不盯了，就是这个道理，不舍得停下来。因为这个事情以前你发过我看过也就算了，今天我特意收藏，以后有空我还得经常要学习，这个是我今天的最大收获。然后再说说我的操作吧。

0: 我的操作里面就想说的什么呢？就等于说是这个转债，因为尤其我手上的两个转债，就今天涨得特别好，一个涨18%，一个涨8%。这两个转债为什么好？我也说了，今天的转债指数总的都要涨1.47。我以前说过，转债指数涨1%都已经很好很好。这个就等于说是我今天的这个操盘，而且我今天的收益我都特意查了，在那个就是叫免费群里面贴了1.58，正好是在300指数跟上证指数之间的收益率，正好在这个卡在这个点中间，对吧？还有呢，我还想说的就昨天下午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抄底了，或者不敢买入了。我因为在那个就是免费群里面，我也看到很多人一种恐慌情绪啊，慢慢的流露出来。或者有些人认为今天不抄底，要抄底也等到明天。但是你也知道我的操作，凡是碰到大跌，我一定是要抄底的，对吧？有一次不是周四抄底嘛，我也是成功的。再一次就是。周五的有一次抄底，那次是不成功的，因为他上午做了个 V 型，下午再次杀下来，这个时候我有惨痛教训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所有像昨天的那种大跌，首先是不要有什么消息配合的大跌啊，绝对是我加仓的机会。因为我昨天抄底以后，那几天我说卖飞了的，大概有2个票，我昨天都买回来了。而且买回来以后只买了一单哦，今天涨了都不舍得卖，所以我个人就认为，除了转债我还愿意卖出以外，昨天买入的股票我一样都不舍得卖，为什么？就是刚才听到戴先生说的很好，你卖了就没有了呀，而且调整也结束了，以前前段时间都认为这个调整。涨得特别好，特别怎么样？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昨天给你看到了呀，像样的调整。调整完了，你不会认为调整完了就下跌了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那就算了呀。我的认为是，调整完了以后，以前怎么走的，它还会重新按照以前的规律怎么走。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我最后也要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等于说是，基本上我个人还是始终这样认为，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可以做的事儿，你去做，应该没有什么风险。大多数人认为我现在应该去买股票，应该去等于说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那个时候，我认为顶部才真正的到了，好了吧？
1: OK，好的啊，谢谢王先生，谢谢您，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是啊，有些时候，当我们听到，那既然这样，我们也借刚刚戴先生讲的其中的，那虽然戴先生刚刚讲到的其中的话，也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并不是希望大家要冲到哪里去，或者要去怎么样接受，但从另外一层角度而言的话，当我们知道这个市场上又有新的玩法，或者当我们去了解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去使用过的东西的话，了解是一回事情，理解是一回事情，最后落到实处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会如此吗？就像今天我曾经也问过我身边另外一位做网格的小伙伴，你网眼到底开多大？02162780977，4号线，哎，王先生的电话来了啊，下午好。
2: 哎，包主持您
1: 您
2: 好，
1: 好，哎，您请讲。
2: 我是内蒙的王先生，
1: 哦，
2: 好
1: 哎，
2: 久没来
1: 好
2: 了。
1: 久没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啊，刚才打开收音机，偶尔听到戴先生那个发言，我也凑凑热闹吧。我认为这两天的反弹呢，可能今天或者明天上午呢，有个结束的迹象，然后大盘可能会继续的往下走啊，他们。下方这个2个月前的这个缺口，4月7号到4月8号有个缺口啊，就是3902和3926这个缺口呢，对大盘有吸引啊，可能会回补，而且下方的年线呢，今天到3880和这个缺口的位置呢， 也很近，因此呢，大盘非常有可能去测试，年线的支撑吧。啊，这是短期的一个看法啊。但是，这个过程完成以后呢，我觉得从下半年开始的行情呢，我还是非常看好的啊。就是今年的低点我认为已经出现了啊。3月23号的3794，我认为这就是今年的低点。按照这一到两年的这个规律来看的话，就是2024年振幅的话是大概是1000点啊，去年的振幅呢也是将近1000点。那么如果今年的低点是3794，那么今年的高点的话，大约在4800点，也就是下半年的行情是非常看好的。不但下半年的行情我看好，明年的上半年到这6、7月份的行情的话，我也很看好，大盘有可能冲击历史的高点，就是6124点，这是我对大盘未来大概一年多的一个总体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
1: 您最近，因为很久没有碰到了，这个即便是指数，甚至于即便只是上证指数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现在也都理解说，在同一个上证指数情况下，我们大家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账户，甚至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收获。您目前大概怎么做的？愿意说说吗？因为好久没
2: 这一轮的话，我很荣幸的话，在5月13号和14号这个高点就是4278，我持有的一只股票，这只股票的话是这一轮行情一共是涨了5倍，我出逃了。但是呢，从这个票从高点下来以后，现在已经跌去了30%。你别看指数从这个4258到这个昨天低点的话，就是250，哎，这是多少点呢？这是300多点吧。就有的个股的话，跌幅会很巨大。就是我们还是要对大盘有个大体的一个
1: 王先生。我们还是说自己。那您那只股票做完了以后，最近怎么样呢？手上有其他持仓吗？
2: 最近的话，我觉得是在明天或者后天，周四、周五吧，这两天的时间，再给它在低位再接回来。我认为它的后期潜力还是很大的，我是这么看。
1: 是做什么行业的？您是对行业更感兴趣，还是对什么？
2: 电力设备行业吧，算是
1: 电力
2: 啊。
1: 就在卖方的行业研究里面，有时候都会把电力设备和新能源合在一起。
2: 它是电力设备行业，有它还可以，它把新能源这一块也拽进来，它把算力网这块也拽进来，就是这么，它是做一个电力系统统筹方面的一个，类似于有点像国电南瑞那种票，
1: 就
2: 是这种。
1: 所以我说您讲的是题材，我跟您讲的是卖方行业，就是说卖方研究所里面的条线划分。所以当我听到电力设备，我就想到的是电力设备新能源，因为这是一个组，相当于就像很多年之前，当我们还把 TMT 合在一起的话，那是一个组。当然后来 TMT 拆分开了，而且拆分的越来越细，会怎么样？所以您其实相当于是相信这个行业。
2: 我认为的话，就是这个在电力调度方面将来前途，前途是很大的。之前我们思路的话说，把这个电啊从这个西部用高压的那个东西输送到东部。现在的思路是，我这个电呢不出来，我在当地呢就把这个电力网给它建立起来，然后叫西电，这个叫西算吧，是吧？这个东数西算这个那个概念大概意思就是，当地就把这个就是算力消化掉，因为它还有新能源方面的，就是做这个方面。我认为这种，它不同于传统的电力设备方面。
1: OK， 好的，这个感觉因为很久没有碰到王先生了啊，电话里面，有空经常来聊，好吧？
2: 好，以后见，好，再见啊。
1: 谢谢您，再见。你看这个有些小伙伴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起过啊，我听这个节目10年了，甚至我打电话都打了将近10年了，而在这个10年里面，我们逐渐会感受到变化， 甚至于咱恭维一下吧，对吧？感受到进阶，感受到迭代，对吧？感受到这些，在收盘之后啊，每天虽然盘面是四个小时，虽然对于我们每一位投资人而言的话，花在那个盘面上面的时间不一定相同，有的人可能是240分钟全部都盯，有的人可能还要再提前一刻钟、20分钟就坐在电脑旁边，但也有些小伙伴可能只看最后那一个收盘，甚至于在听节目的当口还没有打开看过自己的交易软件啊，今天的持仓情况如何，都存在。也许真的是因为市场容量足够大，所以各种策略都能存在，但每一个不同的策略或者每一种不同的思路，给到我们一部分与之相近或者能够有收获、能够有讨论，或者甚至于能够有抢白的那些话题，会不会更加有意义一些呢？刚刚各位听到的所有的这些内容，你同意吗？你不同意吗？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啊。这个有朋友说，到底是电力设备还是电网？我觉得这个我相信不会说错，是吧？不会搞不清楚自己手上买的股票到底是什么行业或者是什么热点的。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每次都是啊，这个直肠子啊，直接就在表达哦。我觉得当时说什么底什么底之后，时间长了也未必说得清。当然他这个话是不是也透露出一种思路，就我们有时候在关注市场，在关注指数，甚至于在关注个股，哪怕是它的 K 线形态的时候，没必要直接先去关注所谓的顶底啊。虽然有很多的听众啊，可能当年进入市场的时候，就是先从顶底，先从一些最基础的 K 线形态开始来了解到的。02162780977。南京王先生的电话，我们听听他来说说看啊。下午好。
3: 喂，苏哲你好。
1: 你好，您说说。
3: 我觉得调整吧，现在调整的话，我觉得差不多今天都6月份了，6月份这个是调整周期吧，我觉得正常，我觉得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对，我觉得现在调整嘛，就是说你前期涨得没有基本面支撑的，那个时候涨得你有多高兴，现在可能就要增。你要忍受他的现在调整带来给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折磨也好，对不对？这个炒股的，我觉得就这样子。对。
1: 您昨天有做过什么动作吗？或者今天有做过什么动作吗？
3: 我昨天没有，昨天看的是跌的还挺比较多，然后我昨天就去想到了，这个就是调整真是真正的开始了。但是它能调到什么，调多长时间，以及调的幅度多大，这个。不好去太明确的讲，但自己心里面要有数，肯定是调整真正开始了。前面是预演，现在就是要有一个过程。前期的那些涨幅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不要认为他们好像有基本面支撑的，会迅速下跌。那怎么有的股票甚至是怎么涨的就怎么下来？
1: 您提到了调整开始了，我们如果把定语再说的再具体一点，是或者说什么东西的调，谁的指数的？科技股的，或者是这个您怎么看？对，这里面
3: 指数会调，但是指数调整的幅度远远没有个股调整的那个幅度大。对，我觉得指数会调个一两百点或者再多一点吧，但是那个就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些股票，完全是靠炒作股票，会超出大家的想象，调整幅度。
1: 所以这但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整个的指数，像您刚刚提到的，还相对会比较稳健一些。
3: 对，这个指数我觉得现在3900多点，我觉得调200点，我自己认为200点可能是一个幅度，但是个股那就不是200点了，是这个意思。对，
1: 但是我们刚刚把这个顺着这个话再说下去，如果指数只调200点，那么指数里面的相对权重比较大的相关个股，
3: 对，
1: 他们的调的幅度也可能会比较少一些。
3: 对不对
1: 。那么也包括有些小伙伴在关心说，这一轮科技上来，不管是跟光有关系的，光通信有关，还是跟芯片有关系的，那些在各自指数里面权重占比比较大的头上的那一些，也是他们其实相对来讲市值比较大的那些相关个股，他们的调整幅度也可能会有限，因为他们如果调得很深，其实对于指数也影响不好，也包括说他们本身因为业绩会比较好，所以他们相对来讲的话也不太会调得深， 我可以这么发散吗？
3: 我觉得如果

0: 是它跟它的业绩能成正比，
1: 嗯，
0: 那么调整可能相对有限。
1: 嗯，
0: 如果是不管是头部企业也好，它如果是超涨，或者说它与基本面严重背离，我觉得这个调整幅度要打问号，这个不能去擅自认为啊，我国这个自己认为是怎么样？我觉得是跟市场整个的认知和的它业绩，完中贸要出现了业绩做衡量的唯一标准。
1: 嗯。明白这个意思。嗯，您手上这两天没有动过什么，对不对？
0: 我基本上没有，我一般还是我保持我的这个仓位。嗯，
1: 就是说，手上应该还是也有一部分科技的，那个也就是持仓，
0: 对
1: 吧？
0: 对，那个是科技是，就是我的仓位还是比较轻一点，以传统的这种有业绩支撑的为主。
1: 就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我猜您可能因为配的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所以分散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也不会有太明显的这个回撤或者之类的，是这个样子吧？
0: 因为我是比较关注基本面，我的选股的第一要素就是你怎么去科技也好，怎么去概念也好，你没有业绩支撑，我是绝对不会碰你这个股票的。
1: 嗯，
0: 对，所以说有业绩支撑的，哪怕它调整的幅度再大，你心里面都有一个底，不像一种股票，你没有底，你可能涨得很高，哪天退市了都不知道。
1: 嗯，
0: 对
1: 是。好，好啊，好的，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再见，再见。是啊，业绩这个事情，往往对于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我们会经常放在脑海中，甚至于挂在嘴上，但我们又通过自己的能力看着比较吃力啊，对吧？我现在眼睛瞄一下。这个星期昨天今天包括明天啊，我们维权板块讲的每一只股票都是带帽的啊， ST 新 ST 的，那这些肯定跟业绩有关联咯，但恰恰是这些相关的一些细节啊，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有时候去怎么看，就像有些听众朋友即便看 F 十的话，是不太会说当看到负号心目当中会大大动一起，上海话说，我心惊一下，对吧？不存在这件事情，不管是利润的负号，还是经线流的负号啊，还是其他什么的，是一个负数。当然，有些在报表里面还体现的为是一个括号，对吧？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那怎么去看业绩呢？啊，所以在过往的那么多年啊，因为今天有听众朋友也提到了，我们做的那些网络的直播的回看啊，读年报也好，读财报也好，啊，聊市场当中的一些相关的方法也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回看。但回看之后，可能的确还是会需要上升到跟自己的一些行为习惯逻辑有关联在里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还有下半场今天。02162780977，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北京时间17点之后啊，我们继续开通。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东到东北风，明天转南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10.03点，全天涨1.28%。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268.71点，全天上涨3.0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37.93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1.6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565.90点，今天下跌了91.16点，跌幅0.37%，成交3089.1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4.98元，今天涨了3.97元，涨幅0.42%。
2: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我们加在一起一共5位听众的电话啊，是的，好像曾几何时我们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王姓啊，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占比一直蛮高啊，当然也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不吝赐教，来说说自己的收盘体会。在这个位置，调整到底结束了吗？其实，单单说这句话本身是有语病的，或者说指代不清，对吧？你指的是上证指数还是深成指啊？是大盘股还是小盘股啊？是老灯还是新灯，对吧？甚至于是新灯里面那些市值大的引领指数的权重更多的，还是那些时不时会往上带一带，也时不时会陪榜往下杀一杀的。当这个市场的股票家数越来越多之后，是它才能够有更多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了，它也同时的确既在一级市场的时候能够募到更多的钱啊，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同时也能想办法要在二级市场上面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的话，有机会能够赚到钱，对吧？这个有很多朋友其实一直都心里明白，一直都觉得说，这是后面一个更长时间的所谓的资金池。好，但关键你怎么做？而且除了5000多只股票以外，还有13000多只公募基金啊，还有更大规模数量的银行理财产品，甚至于包括保险资金，他们的底层资产有很多，其实也跟股票有很大的关联度在里面。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真的再也不是像我父辈那个年代的时候只能存款存折和国库券那两种选择。可是选择那么多的情况下，我们怎么选？而且当选择多了以后，你一定会发现有没有你适合的，或者有没有对你而言有门槛的。纵然开户没有门槛啊，这个进钱没有门槛，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这个市场的门槛也一直存在。收盘之后这两个小时，不管今天涨还是跌，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做一下分享。有些小伙伴每天在这边等，哎，我要听这个，我要听那个。反正因为公共平台，对吧，咱也不能说这个靠打赏一定要请谁来，对。但如果各位愿意的话，手留余香。就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用另外一个词儿叫正对外信。我们想办法用爱发光。你觉得你有分享的，你就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啊，在那边啊，这两个地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

0: 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叫卷百，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九零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2: 是第一次吗？
1: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021-6278-0977，二号线是蔡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我的老师下午好。
3: 哎，下午好，你说说。
4: 今天大盘又重新涨回了4000点嘛，然后大家都又比较感觉，哎呦，我又感觉好起来了。
3: 嗯哼。
4: 其实因为主要原因还是受到了外围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消息的影响嘛，特别是对岸包括隔壁，那么毕竟前两天别人也大跌大涨过了，
3: 嗯，
4: 那杀下来的都熔断过了，对吧？
3: 嗯，
4: 一天熔断2-3次，
3: 嗯，
4: 那个，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涨的时候可能很欢乐，但是跌10%跌20%开始往下跌的时候，其实杀伤力其实很大的。
3: 嗯，
4: 有可能比如说10块钱的东西涨到100块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嗯，10倍，但是如果从100块开始，只要跌30%，就是已经相当于跌了只有70块钱了。
3: 嗯，
4: 那如果说是连续下跌的话，那杀伤力更大。
3: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股板块吧，这个位置可能会就分化吧，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线，就是按照价格来排比的话，前10位。科技占比比较多的情况下，已经有很多不创新高了。那么在这个不创新高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位置就是在隔壁和旁边对岸都涨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不创新高，那我就觉得其实风险是在积聚的，就是我还是觉得有风险。
3: 股价不创新高，对吧？也相应的就是指数也没创新高，对吧？
4: 对的，就是表面看起来比较好看嘛，就是指数都涨得比较好看一点。
3: 嗯，
4: 但是很多人今天也没有很多人去赚钱，
3: 嗯，
4: 可能就回了一口血。
3: 嗯，
4: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要注意风险。
3: 哦，
4: 然后我这两天配置的那个个股的话，我还是在按照我上个星期的一个推演去做。因为我上个星期我选的那个生物医药啊，包括一些医疗的一些上市公司，它其实这段时间还可以，然后我就继续衍生下去。我就在想，因为现在货币不是在升值嘛，然后隔壁的那个韩国也在贬值，然后很多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
3: 嗯，
4: 然后就是除非美以外的货币基本上都是在那个位置继续在往上面贬值，我们是在升值嘛。那么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3: 嗯，
4: 我就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在去年的这个5月份，那个7.4的左右，那么一家企业它有10亿的人民币的现金，
3: 嗯，
4: 那么放到现在一年的时间，那么它这个10亿的人民币是不是相对来说，其实在国内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相对于别的时候是，对于美元来说的话，对于非美货币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增值很多的，
3: 嗯，
4: 那么变相来说的话，它就是属于盈利的，因为货币的属性在增长嘛。那么再看看锚定一下别的资产，为什么股票我觉得会涨，就是因为为什么海外的有些公司会涨了比较多，那么就是货币的一个属性，因为它要跟货币拉齐，所以它的货币对标它的个股它就会涨。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选股的一个思路，我就在想，那么我就把就今天和昨天，我就把那个在手货币现金的那个数量定到10亿的目标，这是把5000家上市公司我找了一下，
3: 嗯，
4: 整个5000家上市公司，就是在手货币大于10亿的，就是刨掉他那个借贷，在手10亿的好像不多，就70-80家吧，
3: 就是资产负债表里面的第一行。它的货币及一般等价物，这个东西要大于10亿人民币，是这个意思吗？
4: 还要扣掉它的那个贷款，
3: 还要扣掉它的短期而长期。
4: 对对对，
3: 啊，
4: 那这就整个市场5000多家，只有七八十家， 然后再把这七八

0: 那么当他们有钱的公司，是不是当他们有钱，他们会哪怕将来去买资产，或者说拿这个钱去开发新的资产，他不要去向银行借贷，不要去融资。那么对于这种有自我造血功能的企业来说，这种企业我就觉得能穿越周期。对吧？就假设我认锚定现在科技股在未来的2到3个月里面见顶，或者是当月见顶，那么我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见顶之后这个钱去哪里？那这个钱我锚定的东西资产是到底值不值钱？因为货币在升值嘛，对吧？那么我这个钱值不值钱？值钱，那么对标房地产，那么对标房地产的房价包括一些物价，那么我现在会觉得钱会越来越值钱。
1: 会越来越值，其实是人民币会越来越值钱，
0: 对的，
1: 对吧？或者说以人民币计价的资，这就是你前面提到的，就是
0: 对的，
1: 当本国货币跟另外一国的货币的汇率去比的时候，一国的货币是升值的，那么以这国货币计价的资产是升值的，其实就这么一句话，对不对？
0: 对的，因为看韩国人民币对韩国都已经升值很多了，
1: 这240几了嘛，现在已
0: 对，
1: 经
0: 二
1: 跌
0: 百
1: 到，
0: 四十六了。
1: 对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包括我们对什么土耳其都已经从最早的5毛多，现在都6块多了。
1: 对对，
0: 那
1: 是。
0: 其实确实是很多，你要去看一个货币的属性，对于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逻辑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去看的，而不能只是被短时间的科技被海外的一些带了一下节奏，觉得哎，短期是涨得很好，确实是涨得很好，因为风来了嘛，猪都能上天了。
1: 噗，真我听出好恶来了啊！手上的仓位现在高吗？
0: 高的，
1: 就
0: 因
1: 生
0: 为
1: 物
0: 我
1: 医药这些相关的，对吧？
0: 对生物医药，因为我看的生物医药是占这个资产配比里面是属于比较好的，就是在手现金流负债比较低，这个是我选择的一个标的要求。
1: 对，这就是我刚刚问你说，在手现金流加上负债率相对低。你说你选出来大概70多家公司里面，这个在哪些行业占比更多一点点？大概？
0: 医药、医疗，还有一些医药和中医药类型的上市公司比较多，包括一些大型的一些，交通类型的运输企业啊，包括一些也有高科技，不多。
1: 然后呢？你后面还会打算怎么样？平铺？还不还没到平铺的时候吧？还要再怎么筛一遍吧？应
0: 不
1: 该。
0: 平铺就筛一下嘛，就是从70家筛到还有现在20家吧。然后我就在这里面就选嘛，就如果说超跌的跌破净资产的，然后跌到历史低位的，哎，就买着就耐心拿着吧。
1: 所以你心目当中其实也没去想所谓科技有没有下半场，或者是不是下，你还是不参与这一块，对
0: 要
1: 吧？
0: 不参与，又热的时候不要去参与，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因为杀下来很快的。因为如果说你不带融资融券，你杀得下来，你还能去补补仓，能做做 T，能减减套，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你是直接带杠杆的，那如果连杀2个跌停板，你就40%没有了，那就基本上就投降了。因为2个跌停板40%的话，你带杠杆的话，就基本上券商要打电话给你了，
1: 对对，没错，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是前两天的科技下跌，我觉得是一个演习吧。
1: 就很多电影电视剧里边的，这是空袭，这不是演习，这是。你的意
0: 对
1: 思
0: 对，
1: 是，现在这还是演习，这还不是真的空袭啊？
0: 对，测试一下你们心里面那个防御能力吧，因为涨了多下来确实是很吓人的。
1: 那你看，就大家就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上个小时听到了没有，很不一样。这个观点好，我也留下了。我们听听大家伙
0: 哎，
1: 怎么说，好不好？
0: 好，谢谢白老
1: 谢
0: 师。
1: 谢，谢谢蔡先生，哎，谢谢蔡先生，
0: 哎，
1: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

0: 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歇脚，小盘股唱歇的行情里，很多股民容易走极端，要么死守大盘股踏空行情，要么满仓梭哈小盘股承受高波动。想要兼顾收益和风险，最适合普通投资者的方法就是核心加弹性的布局方法。首先呢，是六成的核心仓位布局，100到300亿市值的中小盘成长龙头，这类个股介于小盘和中盘之间，具有足够的股价弹性，能够跟上市场反弹节奏，又有机构持仓托底，基本面扎实，流动性充足，不会出现小盘股常见的闪崩停牌风险，是稳定收益的核心基石。其次，三成的仓位布局弹性，专精特新小微市值标的，这类企业市值更小，筹码更干净，大多属于细分行业隐形冠军，前期关注度低，估值折价明显，在市场资金溢出的情况下呢，弹性拉满，容易走出超预期短线行情，用来博取超额的收益。最后预留一成的备用金作为风险对冲，小盘股轮动快，波动大，预留资金可以在个股回调时低吸补仓，也能够规避突发市场风险。这种仓位的搭配，既不踏空小盘行情，又能够严控风险，完美适配当前市场风格。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安信恒利增强，一周收益2.06%；第二位是百家百兴纯债，一周收益1.28%；第三位是财通丰越回报，一周收益1.11%；第四位是华泰宝兴新源，一周收益1.08%；第五位是财通的收益增强，一周收益0.96%。后五位，第一位是金鹰元丰债券，-5.14%；第二位是民生增强收益债，-4.52%；第三位是大成可转债增强，-3.73%；第四位光大信用天益，-3.47%。第五位南方昌源可转债，
3: -3.44%。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如果债券基金跌的那么多，那的确这些债基的底层资产里面肯定含权量比较大，对吧？就含股票啊，或者包括这个含可转债的比例也会相对会更高一点点啊。所以买公募基金产品的确要了解它的底层资产到底是什么。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2.91分1厘，涨0.55%，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72亿72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在4亿0980万，合约总成交92053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了37.70%。总持仓18522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3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82分6厘，涨1.8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16亿145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2520万，合约总成交109万057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37.09%，总持仓1,326,07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12%。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8.27块，涨2.50%，期权的成交面额1,517亿99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0， 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2亿4930万。

0: 合约总成交185万806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0.50%，总持仓141万375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42%。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只现货，报收在1.75厘，涨4.28%。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47亿6920万元，期限成交比0.4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2亿5120万，合约总成交359万032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48%，总持仓256万677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21%。看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我刚刚也在问是不是都下班了，那都跑来了，愿不愿意把你正在手机上啊正在收听的这个直播链接转发出去啊？02162780977，一号线是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不了
0: 啊，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1: 一个观点，我现在是空仓。
0: 哦。
1: 空仓。第二个嘛，从这个大的逻辑来，这个图表来看，你看到我们的这个综合指数是吧？几个综合指数都是空头是吧？啊，其实大的逻辑都空头。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嘛，我们老股民都知道常做了，因为这是熊市的这种格局了，对吧？你全部空头的话嘛，那每一次反弹都是离场的机会了，对吧？第三个嘛，这为什么会变成这么个情况？实际上，我是说五月7号开始，像我们有些老东股的下跌和一些小灯股的不断的上涨，也就是说这个资产的这个基金最后一批基金风格漂移造成的，对吧？风格漂移造成，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就赚了指数不赚钱，对吧？有些小灯股的这个硬科技的话，是十倍以后还得涨，那么些老灯股的话嘛，最后就越来越往下跌，就造成有。那么也就是说是存量资金的博弈，外面的资金是没有。现在我的判断格局就是小灯股在上面，它确实它也是我们公募基金最后一批了上去，是吧？那么老灯股的在下面确实也没有更好的资金去承接，是吧？因为对吧，这个有些大的资金公募都在上面，那么怎么切换，那也就是要慢慢的调了吧，但是也等一个什么事件来了以后再看具体情况。反正就是存量资金博弈嘛，还有一个嘛就是大股东减持嘛。因为你测算一下吧，这我们今年以来大股东减持了多少，那么也是一个漏斗，也谁往下走掉了
0: 多少
1: 漏掉了。
0: 您统计过的话，多少
1: 我没算，我上次没统计，但我听了说是蛮大的，我是抖音上听到的，我有这么蛮大的。
0: 大概多少？
1: 就
0: 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聊一些东西多大多小多高多宽，你总可以有个比较了。
1: 反正是因为具体的数据我忘了，上次我知道一个数据，反正也是规模相当大。对我来说啊，我们散户来规模相当大，因为这些资金出去以后它是不交接市场的，对不对？也就是上面减持了以后就走了嘛，对吧？这个为了这个是生活的安排，是吧？这个等等人啊，需要。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个属于一级市场的进和出，跟二级市场的关联度到底大不大？
1: 那绝对大了，因为他要把票给你嘛，你要把钱给他嘛，这有什么？这没什么，保了这个没什么，就是他把票给你，你把钱给他嘛，钱给他嘛，你不是漏掉了嘛，对不对？因为资金是不会再进入什么二级市场，最多是比如说他的公司打个比方说哈，跌到不成样子了，他到底下来增持一下，那这个是我们 A 股的惯例，我是看了太多了，是吧？他觉得这个已经跌不下子了，
0: 听完您介绍，
1: 来回顾一下，是吧？都是这个样子了，对。但是因为我做这个股 A 股应该说也是蛮长时间了，所以说。经历熊市这个就是我们是常态了，是常态的。但是现在我如果说是熊市，大家都有反对意见，觉得你我说的不对呀，或者怎么样，都心里蛮憎恨的或者什么，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的判断，现在在最 从图表来看已经是跌破二十天线了，是吧？所以呢指数都是跌破二十天线，那么也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资金怎么去融合，但从我个人的写它是拐头向下的，是吧？那么也就是要等一批什么更大的资金外援来破这个盘。哎，对，
0: 嗯，
1: 那个指数才能上去，对对对，哎，
0: 哦，
1: 我的话呢这样，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能看到，哎，是的，所以说13万亿啊，4万亿、6万亿的，慢慢的会往下走，对。
0: 对，因为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因为我知道有一部分的私募机构，我们一直讲啊，这个 A 股市场，因为现在都阳光私募嘛，都是要报备的嘛。
1: 对对对。
0: 私募机构现在大概28000、3万家左右的样子，这其中其实有一部分一直是做一级市场或者一二级市场的，但像您刚刚讲到的，就好像一二级市场原来那么简单，它里面并不是这个多复杂的事情。嗯，我们回头要去问问看，一二级之间的钱该怎么赚，或者生意该怎么做，或者说交易该怎么行？
1: 因为这批的话，我从5月份上涨一个新的硬科技往上拽的时候，实际上是很清楚的。你看我们一些老登狗这地，从市盈率各方面来说，基本上还是不断攀升往上走。那散户是不可能有这个作为的，啊，那只有在里面的基金进行风格票运作的，是吧？哎，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如果不去做这个，他们的市值什么就不会增长，不会增长，基民就要赎回，是吧？他的管理费就拿不到，我就很现实的讲这句话，是吧？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嘛，我觉得我做不过去，我就离开呗。
0: 就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单单，所以怎么讲，就单单我们有时候去听观点的时候必须要去听逻辑，而听逻辑的时候怎么样去自洽，你还是要动动笔去算一算，要算一算，
1: 对，
0: 就到底有多少钱做了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或者这里面占的比例大概多大多小，就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否则的话真的蛮容易被因为今天能够得到观点实在太容易了，蛮容易被观点去左右或者被带走的。
1: 哎，郭老师，
0: 嗯，
1: 有一点我们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很费劲。你看这个水面，比如在10公分的话，如果都是9个套子在里面说，你这个水是不会下去的。
0: 那您怎么知道是9个呢？
1: 但是呢，
0: 万一只是0.9个呢？这你不确定的呀，对不对？
1: 但是现在有一点，这个水面是往下走的，
0: 哦，
1: 对不对？不在这个槽子里面了，不在这个水池子里面了，这个是很现实的。
0: 那很多听众，很多人也已经说，
1: 哎，
0: 好了，好，您对，好的，
1: 我
0: 不聊了。
1: 聊的，
0: 谢谢杨师傅，谢谢您。
1: 等待。
0: 哎，再见。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小猪和小卢的投资经历。哎，今天这一集，叫学价投不容易。
7: 技术面层面的就是去了解嘛，像现在我们做那个价值投资这一块，技术面也一直在看，只是没有用技术面来操作而已。因为很多的那个资金啊，包括国内很多基金啊，他们也是用这个东西在做的， 然后资金的进出啊。

0: 后板块啊，然后还有那些还有那片头机的那种，像上市公司业绩反转，他们有时候也会，就是比如说那个有一个股票是个金融股，它是做资产清算，中国华融跌下去了，跌下去之后呢，它的一路的下跌啊，它在港股上，然后港股的财报有些时候在那个软件里啊，它是半年一更新的，不像 A 股它是一个季度一报的，他们有时候是半年的，然后呢就发生它那个业绩前半年还很好，然后一下子反映出来的时候，到第二次财报的时候已经业绩反转的非常厉害，像这种就基本上属于崩的已经没法看的那种，像这种股票呢也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做价值投资会碰到的那种坑就在这种地方。
1: 等于说其实在这个价值投资的路上，你并不是说离你想象当中能够走的那么一帆风顺，
0: 对，像这种基本面的黑天鹅它也是价值投资的一种误导嘛。
2: 嗯，价投其实也没有说的这么的美好，它的坑也不少。
1: 嗯，
2: 啊，它这个也算是得踏着坑过来吧。我们一开始是一直留着一层仓位，还搞点短进短出这一块的，其实后来想想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后来其实我这个人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回头看看自己的操作的，就是我后来就研究了一下，为什么我进出频繁跟拿着一个股票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每次进出千亿的印花税肯定是要付的，对吧？那会儿什么券商的万二啊、万三点五啊、万五啊都有啊，我们就算他进出一次是千一点五，然后十次就是1.5%，对不对？
1: 嗯，
2: 100次，其实很多很多股民啊，我后来看看啊，他们其实如果回头看一下的话，一年200多个那个交易日，进出个100次太正常了，就是你这个15%就没有了，15%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钱了，对我来讲啊，我可能比较小气。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这句话你同意吗？啊，频繁的进出和拿着不动，也许最后赚到的可能差不多。啊，这还得是拿对啊。那如果频繁进出，这个进错了，或者踢错了，对吧？有小伙伴今天就跟我讲，是啊，如果每天做一次踢，能够挣1%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益。如果没踢对呢？各位怎么看啊？虽然我们现在的各位的这个交易成本是多少？是万几啊，还是万0.几？我不知道啊。嗯，02162780977，哎，一号线王先生的电话，来来来，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宝宝。
3: 嗯，黄亮，你说说。
4: 哎，今天涨得非常好，就要等这样的反弹。
3: 哦，哦。
4: 上周五是300指数破位，对吧？
3: 嗯。
4: 然后周一一个低开，然后往上拔了一下，上不去。今天趁着外围一个反弹上去，
3: 嗯，
4: 就是开空单的时候。
3: 哦，
4: 就是开空单的时候，就300的开空单就要等这种时机，就对了。然后今天其实是300，我认为300指数一个逃命的机会，周五破位就应该割。今天反弹还是逃命的机会。
3: 嗯。
4: 啊，抛开这个问题啊，我先谈一个观点啊，
3: 嗯，
4: 谈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牛市，前几天一直问我到底结束不结束，
3: 嗯，
4: 我说你先不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先讲其他的问题，什么就是如果美国的科技还好的话，我们牛市像结束的样子吧。
3: 看着
4: 不像，
3: 对，
4: 你看今天就很明显，对吧？
3: 嗯，对，
4: 因为全球科技看美国，美国科技其实不看那几姐妹，美国科技的风口看韩国
3: 啊，哦，
4: 现在盯到韩国去了，
3: 哦，
4: 就它是一个前瞻性的东西，可能韩国那边如果心里有些科技崩溃的话，完全是会影响一大片的，
3: 哦，
4: 那么就是说美国如果说科技下去了，韩国科技泡沫也下去了，如果这两个下去了，我们牛市肯定是结束的，因为对面牛市也结束了，我们这边牛市后半场前半场靠银行，后半场不就靠科技吗？这不也得下去吗？那么问题是如果那边科技能够顶得住，不代表我们这边指数还能创新高。
3: 哦，
4: 是现在是这个问题。
3: 嗯，
4: 就是说

0: 对面牛市科技没结束，我们不一定就是一定会创新高会跌。但是如果说对面科技倒掉了，我们这边肯定是牛市结束的。现在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对面科技结不结束，就是美国科技这些泡沫是不破，就从09年那个纳斯达克1300点这个位置涨到现在，等于是月线、年线上的这一波。大的行情是，我觉得是有机会结束的。就这个调整不是这2年的调整，是从09年开始的调整了呀，对吧？这个时候你就问题就大了。但这2天其实怎么讲，大家都还在续命，拼命要续命。续命就是韩国那皮。也在那边续命哦，打折了，希望大家买，对吧？然后韩国那边也有各种声音说要救救，但他那边的韩国的股市实际上跟我们15年的牛市水牛是一样的，都靠杠杆的，
1: 这我倒是看
0: 都
1: 到
0: 是
1: 了一
0: 靠杠
1: 些，
0: 杆
1: 我
0: 的，
1: 看到了一些数据，
0: 对吧？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韩国这边现在杠杆的数据实际上各类统计，我觉得比较多的，就他那边的一些情绪化的、杠杆化的事情，如果结束的话，那这是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整个牛市，比如说美国牛市也好，我们牛市也好，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韩国那边现在是不能崩的。好在今天韩国硬拉了一把，把它拉到20天线上去了，但问题是纳斯达克是一根阴线。哪怕今天晚上，现在盘前，美股盘前还有点小涨，但如果再开一根阴线的话，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炒不炒科技怎么样的风口？实际上，我觉得这2天就看韩国你怎么玩。而且正好韩国这2天还出了一件事情，就他2倍的一个做 SK 海力士的，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现
1: ETF，
0: 象，他说是流动性出问题，对吧？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正股跌的时候，然后2倍 ETF 倒涨，然后正股涨的时候2倍 ETF 倒跌。像这种出现的情况，往往是就是末段时候比较出妖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事情。
1: 就它相当于没有完全去拟合，指
0: 对。
1: 数，或者说拟合那个这个正股的行情价格，对吧？
0: 对，
1: 而
0: 一
1: 是
0: 个
1: 中
0: 正
1: 间
0: 股
1: 有，
0: 跌5%，你应该跌10%。但问题，昨天正股跌好像跌8%吧，它倒涨50%，然后今天正股又涨上去了，然后它又倒跌30%。我觉得这完全不能用，完全用流动性这个东西去衡量，实际上它就有一种博弈在里面，就跟我们市场有些地方就很像，就这种博弈，就包括现在我们有些 ETF 那个溢价。它其实也是一种博弈，对吧？那你，所以现在就到时候看，我现在就天天那个9点钟之前看一看韩国那边怎么样。
1: 对，反正
0: 哎，现
1: 提
0: 在
1: 早
0: 也
1: 一个
0: 特
1: 小
0: 别有
1: 时
0: 意
1: 嘛，
0: 思，对吧？啊，然后再看看，然后再顺便看看，昨天晚上美国怎么样？
1: 对。
0: 实际上就那2块的科技，其实根本是影响我们这边科技情绪的问题。
1: 好，我
0: 好
1: 知
0: 吧，
1: 道了，我知道了，所以就你对科技的态度也放在了这里，同时，但是呢，你的空单开的又是300那一边的，对吧？我也收到了，其他有做过些什么事情吗？讲讲看，有吗？
0: 其他没什么事情。然
1: 没
0: 后
1: 什么
0: 现在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周五因为有加息的预期出来，就对面，
1: 这日本是吧？还是
0: 美国加息预期不上来了吗？
1: 美国加息预期要下个星期嘛，对吧？六十十
0: 我
1: 几，
0: 觉得问题不大，因为这
1: 十
0: 个预
1: 七
0: 期
1: 号，
0: 现在已经开始在发酵了，
1: 啊，
0: 所
1: 对，
0: 以可能这边货币啊、汇率啊什么的，可能短期可能是一个底了。特别是这2天美元指数100的关口，如果这个关口冲上去一个底部就很扎实，然后再配合一些加息预期的话，可能对一些黄金啊什么的，就是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1: 就
0: 啊，
1: 今天
0: 所以
1: 下午
0: 我。
1: 还有同事在跟我聊，说这个黄金最近的表现是不是至少已经在交易这个加息的预期了，对吧？有可。

0: 能，
1: 对，
0: 只能说
1: 对，
0: 啊，有可能
1: 而
0: 啊。
1: 且是在黄金、白银这种贵金属在年头已经恶炒了一波以后，这样的一些加息，其实际上是对长线走法很不利，很不利。就包括黄金，万一有些预期上来跌破年线呢，就是整个一个长线的走势是彻底要推翻过来，就不是黄金可以就是长期保值拿的品种了，相当一段时间你就不能拿。好吧，
0: 好的。
1: 我反正是我还在强调一下，我现在关心就是三个老邓，还在学习中间。
0: 对，你上周
1: 反正以后大家有机会有些个这三个行业里面，我可以拿一些细分的一些东西，倒是因为，把一些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都可以，好
0: 对，看到什么
1: 吧？
0: 我们来讲讲，好不好？好的，谢谢郝亮，
1: 好，
0: 谢
1: 谢谢，
0: 谢你，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
0: 你看，郝亮一提这个呢，我就先让马上让万德来搜一搜韩国股市的 ETF 总数啊。他告诉我说，一共1493只啊，这个数字真的是比我们大好多啊。我们全市场加在一起大概好像也就500多只 ETF 吧，而它的这个整个的 ETF 的资产管理规模大概在3000亿美元左右。同时，这里面就是两倍杠杆做多，两倍反向看空的 ETF，甚至于单个个股杠杆的 ETF 也有不少啊，也有16多只，16只。你看，了解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去做判断，对吧？0216278097，3号线米先生的电话啊，我们听听他来说。
2: 哎，
0: 下
2: 股
0: 午
2: 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0: 哎，你好。
2: 股市跌宕起伏，回望当下波峰到波谷的瞬间转换，触目惊心，历历在目。请看啊，5月13号，正当股民庆幸4200点有效突破之际，股指来了一个掉头向下，并且直接由上向下跌破了4100和4000点的两道整数关抵抗，让做多和做空的股民上下两迷茫。其实4242 IBC 下跌清晰可见，其中新浪4152减去165乘1.191，不展开了啊。那么其实呢，用心观盘的股民早已发现，开始于4162点的月线级别的调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突破，并且始终处于合理的整固走势中。那么再看周线，3880到3179上涨了299个点，运行了21天。4179运行到6月8号，那也是21天，那么下挫了229个点，当时收盘是3959，对不对？那以上数据对比呢，说明什么呢？同样的时间天数，从同样的时间天数里面呢，上涨斜率大于下跌，上涨趋势依然存在。今天股指已经重返4000点。距离下一个循环周期的启动越来越近，后市严阵以待。
0: 好，谢谢米先生啊。网上这个刚刚大家在听到的是什么细节啊？王先生啊，浩亮其实讲到的，首先就是这周，对吧？就是这个。日本央行最新的这个下次的预测值的香港啊，不是这周，其实也是下周啊，6月16号啊，下个星期。然后就是下个星期二啊，这个日本央行到底会不会加息啊？这两天的消息其实大家也在关心，也在讨论这个事儿，对吧？新闻里面也在。然后就是下个星期四的凌晨，因为美国现在应该是夏令时啊，所以仍然是星期四凌晨的2点钟，联邦基金利率最新一次的议息情况怎么样？也有很多人讲说议息的情况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第一次来公开发言，他到底 偏鸽吗？还是偏的？虽然说他观点可能偏鸽，但他不是上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提了要缩表吗？这事情又怎么搞，对吧？因此，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外汇市场而言的话，外汇市场包括贵金属、黄金这一些的相关的资源品的市场，好像也都有对于美联储加息这种预期来做相关的交易。那相应的呢？也许有些小伙伴会提出，我们反正资本向下不开放，对吧？我们看看港股那样的下跌的同时看看，这个全市场的这个资金是不是会有一些搬离、抽离的情况下，我们做我们的 A 股该怎么样？节目的尾声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雄先生到节目当中徐先生好。
3: 哎，保重好。
0: 今天收盘，有些听众觉得说好像这个。就跌完了，差不多了。但是也有些朋友就空仓，我不敢进。好像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您帮我们小结一下。
3: 哎，我觉得还是一个横向震荡吧。这个因为昨天的这一根这个快速一个下跌啊，它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放量啊。但是昨天如果说其实一步跌到位的挺好的，就像上面一次连续两根阴线直接打到最低价，然后就开始震荡一个上扬。那昨天因为是直接是低开高走，那本来呢，如果说直接下杀下去呢，这个盘子会洗得更加的明显一点。那最好是在下跌的情况之下能够放出量来，但关键是这次没有放量。上次之所以两根阴线就直接到底部了，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下面是连续都是放量的。那就说明这个抛盘是非常是明显，就一次性洗到位了，相当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今天的这根50点的阳线啊，也就能有些人很兴奋的啊，就觉得调整完毕了，开始继续向上了。当然，这个向上是大家都众所这个期待的，但是今天是一个缩量的，说明观望的情绪还是非常的这样一个严重。包括半导体板块今天的这样一个上涨啊，看起来独自一秀啊，独秀一帜是吧？在高高在上，感觉好像半导体又回来了，但是半导体板块好像也是缩量的，所以这个需要后市来确认一下。在我们 A 股市场里面，我觉得成交量更能够直白的显示出目前整个市场里面操作人的一些想法。那如果说上涨，特别是在已经形成下跌的趋势背景之下，如果你不能放量上涨去收回上面所有的压力位的话，那接着我觉得这个阳线可能也是一日游啊，后面还是需要有一个确认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上面有很多啊，那天高直接跌下来的那个缺口，还有呢4034去年高点的压力啊，还有上方的5日均线、10日均线压力啊，这个都在上面慢慢开始下扬，这些都是需要有放量的阳线去能顶过去的。如果明天还是不放量的话，那我估计明天的抛压可能也就来了。但是下方呢也有支撑的啊，下方也有支撑的。那么下方一个支撑呢，是我们说这个年线，现在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年线啊，还有下方还有一个缺口。所以我觉得整个6月份在本周甚至到下周啊，这2周时间里面，大概就是在这两个缺口之间，就是来回横向震，一直震到什么呢？主要还是看几个标的，一个是银行板块、红利板块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向上啊？如果红利板块还能够继续向上的话，那说明这个市场的避险情绪还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就是看这个科创和半导体这两个板块能不能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啊，继续炒高或继续能够再去勇攀新高。那如果说也还是缩量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整个6月份都是一个横向震荡的。那我倒不担心它会连续的下跌，只不过前期涨得那么快啊，这里需要有搭一个平台做充分的换手，这换手完以后到底谁胜出，这个我们后面有待继续的观察。那么也还有一点就是本周五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日子啊，就是所有的重要指数的一个调仓换股日。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调仓换股日过去之后，那些新进来的啊新兴开始有些是调出嘛，有些是调入嘛，那调入的这些方向会不会在下一个季度或者下半年成为引领这个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标的？我觉得当下也不要再去管其他的一些方向，有其他方向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出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这些调入的这些新的品种，倒是我是觉得 可能成为三季度或者整个下半年我们要去对标。

0: 不要点，因为它既然调入，那肯定机构是有一定的一个动作，对吧？不仅仅是配置，是不是还能够挖掘后面更深层次的或者更远的那些前景？
1: 那我以为您前面提到星期五非常重要，是因为世界杯要开赛了。
0: 没有，这个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心理因素。
1: 最近这些
0: 这个基本面的因素，
1: 这个大家各方面的这个关注的点都非常多，对吧？前面还提到说日元会不会加息啊，美联储会不会加息
0: 啊？对，所以预测很重的，
1: 那个
0: SpaceX, 就是重大的话，大家观望，
1: 会不会有 IPO, 对吧？就这些。嗯、
0: 对。
1: 好，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民众证券的许生先生，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啊，是啊，收盘之后。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个人投资者，这个的确不停地会去关注各方面的相关消息，关注也许关注之后也发现跟自己的投资不一定有关联，但是了解和关注的同时，是不是可能你能够知道的更加清晰一些，对吧？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啊，在每个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一直开放给大家。那这档节目某种意义上而言走到今天第27年，甚至应该都会过了啊，就经过考证说是有了这个节目之后才有了519行情。这个最早初代的各位这个主持人编辑老师也都已经模糊记不清楚到底具体是哪个时间段了，但无论如何当年，而且当年开的那三档节目到今天为止留下的其实还只有这一档了啊。那个时候的黑马竞选，那个时候的个股天天点播啊，后来由于很多方面的相关原因，其中一条原因就是新证券法颁布，对吧？在公开场合我们不能对于任何的具体投资标的做投资建议啊，更不用说是媒体了啊，连持证上岗的这个投资顾问也不可以，也不可以啊。所以今天当我们每天看完行情，当我们每天在讨论，在整理，在收集自己的一些相关思绪，然后去做自己的发言的总结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想说这所有的过程与自己的投资会有怎样的帮助，会有怎样的提高，也包括我们在过往漫漫长河的时间段里面，哎，过往多少年里面听到这个人他的发言逐渐是不是不同，那个人他的投资策略会不会在相关的改变，我们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到今天，我们去对比第一次买的那只股票，现在的眼光会不会不同，或者我们自己的收益又会不会不一样。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当然网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的云听都可以来及时准确地收听到我们。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上海天气情况啊，今天整体还是比较的凉爽啊，但是这个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今天夜里是明天是多云，东北风，今天是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6: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7: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8: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仅

0: 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趋势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一起来看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4010.03点，全天涨1.28%；深圳成指是15268.61点，全天涨3.02%。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国际金价 COMEX 黄金是4360.50，盘中跌幅0.0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原本就要摘帽了，谁知道又深陷了泥潭之中。就在6月2号晚间，处于摘帽关键进程中的神物节能，简称新号 ST 节能，突然发布监管公告称，公司正式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新号 ST 节能立案调查。其实这并非是新号 ST 节能首次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公司上一次被立案发生在2020年的11月17号。当时的新号 ST 节能控股股东神物科技集团及实控人吴道宏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后经查明，公司在2016-17年的年报存在着虚假记载，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已经在2020年的6月份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被给予警告及罚款。既然都查过了，为什么这次又被查了呢？业内人士称，本次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大概率是针对公司过往信息披露不实、财务数据披露不规范、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等违规行为展开的专项核查，是监管层对公司历史财务及信披问题的深度追溯。从经营基本面来看，新号 ST 节能主营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工程技术业务，曾是环保节能领域的核心上市企业之一，但受到行业周期波动、项目回款之后资金链紧张、内部管理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常年经营承压。值得一提的是，就在4月28号的时候，其实新号 ST 节能已经向深圳证交所正式提出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请示。业内人士称，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工作将暂停，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摘帽，退市风险持续存续。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0: 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啊。今天是收复了4000点啊，昨天是跌破，今天收复。创业板指数大涨将近4%，超过1140只股票啊，今天是出现了涨停。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这样一个修复性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半导体啊，半导体啊 ，MLCC 啊，电子特器啊，这涨幅都是很好的，也是前期的一些活跃品种。哎，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来连线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嗯，给我们讲讲看啊，这个大跌之后的一个大涨啊，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代表着这昨天这样一个跌幅已经到位了，恐慌性已经彻底释放了？
2: 其实我觉得昨天那个恐慌的时候，我记得就已经跟很多的投资者和朋友进行交流，我当时就说了，其实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恐慌，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其实非常吊诡啊。为什么说非常吊诡？因为我们回顾到昨天，为什么会昨天大家会觉得这个会有一步下跌，其实是在这个上周末的时候从美国那边延续过来的。那美国那边为什么会有呢？其实说白了就两个原因啊，翻来翻去就两个面上的啊。第一个说的是这个博通它的一个财报不及预期，但是我仔细看了看以后觉得其实博通的财报还好啊。那为什么说它不及预期呢？可能这个逻辑就在于大家给它的一个预期打得非常满啊，就说也就是说我们都觉得它应该考一个99分的这样一个试卷，最后它交卷交了一个95分，理论上来说95分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答案，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投资者会质问他啊，你应该拿到的那4分去哪里了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来的就更加的这个离奇了，就是在于美国的非农数据啊出台。那这个非农数据是不是因为太不好了，所以导致大家对整个市场的信心不够呢？哎，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个非农数据非常的好啊，因为非常的好了以后，大家就讲交易的是另一个逻辑了，说因为你非农数据好，所以可能美联储的这个宽松的这个紧迫性就没那么强了啊，可能接下来美联储就没有这么快的会宽松，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一个下跌啊。那么这样的两套逻辑像看下来，其实是非常的吊诡的。那么从我们来看，其根源的逻辑就只有一个，就是在于短期筹码其实太过集中，拥挤度太高所导致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在周五，当时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回调了将近10个点啊，哪怕是回调完以后，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离半年线还是上涨了50%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短期极度拥挤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程度呢，其实我们 A 股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程度是没有美股来的高的。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些静态的数据，我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讲过了，包括其实市面上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啊，什么前5%的股票成交量超过45%啊，什么也好，还是我们常说的，说这个光半导体一个指数就可能占掉了这一个行业就占掉了整个交易这个市场交易量的29%以上，那10%几的通信再一加上啊，再加上一些什么工业气体啊等等这些这个跟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的一些板块，那基本上说我们 AI 就是占掉了整个交易量的一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从大盘的角度来说，一定是会短期聚集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一定的风险在释放完了以后啊，那么或者说情绪大家在宣泄完了以后，一定会去想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点位有没有坚定的离场资金。那么在这块的话，我觉得概率是不大的，因为我在之前我们反复在讲啊，在这一段时间可能整个交易的重心应该是围绕4000到4200点之间啊去做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我也有一些投资者表示不服气啊，说这个可能会跌到3800，或者是有的看得更低一些，会跌到哪些地方。那么我们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会问到他一个问题，我就问，那如果你既然是看到3800或者3600你这样的位置以后，那现在是4000点，你会不会做一个清仓的动作？那么基本上我问下来的所有投资者，在我反问他以后，他都会给我一个很坚定的答复，说那倒不会啊，可能我会在里面做一个调仓换股啊，或者怎么样。那这其实就是反映出了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生态了，也就是说哪怕是一些比较看空的一些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他都不是一个坚定的一个离场资金啊，他更多的是希望在里面去做一个波段，甚至他可能都不离场啊，他只是在里面去做一些那个调仓换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既然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话，那其实出现一个大回调的这样的，或者说大面积向下的一个调整的概率其实是不大的啊。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注入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从自此以后就开始进行到一个这个暴力反弹的一个阶段啊，可能要冲到这个4200以上。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就是过于的对整个行情在情绪上有一个过多的波动，尤其是千万不能根据这些短线的波动啊去来影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觉得目前来讲大的一个增量资金呢目前也是看不到，但是大的离场资金呢我们觉得也没有，还是走一个震荡的格局。那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变化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可能有很多的一个因素可能会导致啊，就比如说像 AI 的某一些方向它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啊，就比如说像一些货币方面有一些这个流动性的宽松，又比如说像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出现

现在的价位都是在这个24年9月份，甚至是比它还要再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这一波牛市其实跟它真的是一点关系没有，它甚至在里面它就是出现一种熊市的感觉，甚至有一些板块它可能是利好在频发啊，一些包括像国企改革，它的一些这个产业进度不停的在里，资本运作进度不停的在往前推，但是每一次发利好，哎，股价就往下跌一跌，这种感觉真的是跟前几年的这种熊市的感觉非常像啊。但是没办法，这个是一定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是去找，我觉得在这里面最有可能受到影响，或者说是可能被错杀的，其实我们过去往往会讲是一些传统的板块，可能大家会开玩笑说是一些老灯股，跟这些科技里的这个 AI 啊，会有一个就跷跷板的效应。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其实这两部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资金，或者说是这部分人他不太可能会在这里面做切换的。而真正受到打击比较严重的是这个科技板块内部的一些标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脑机接口，其实在近一段时间我们回顾这两个月以来，它的一个产业进度不停的在往前推，包括像我们看到像这个我们国内有首例通过脑机接口去治疗失明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在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一个事情，哎，它居然已经有了这样的案例。但是我们反观资本市场相关的一些概念或者什么，有人提吗？根本没有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割裂的一个情况。那么再比如说像这个太空光伏，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个股已经提前有所反应了，这个在盘中出现了这个十几个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这一点其实是，但是从大面上来说，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局部的情况，大面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市场往往对它担忧，我问下来就是像市场的参与者的主体，他们都担忧的是一些小作文的内容啊，包括像什么一些设备的出口是否可能会受到一些政策的一些影响等等。但是我们跟产业端的这个聊下来的结果，人家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觉得这个小作文的内容完全是这个很多方面是不可行的，而且是跟我们历来的一些监管的风格是不匹配的。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说不仅是这样，而且我们已经马上就已经要到装箱，就把我们要出口的这东西，我不仅是定金拿到了，我都已经要准备装箱了，可能下个礼拜或者是下个月我就要交付完毕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也搞不懂市场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给反应，这是从产业端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那么这样一个很割裂的情况，我觉得那么这些板块呢就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尤其像太空光伏这一块，目前来讲还有一个如果说在产业端的一些事情，资本市场可能不一定完全看得懂啊，有些人可能是在外观去进行一个这个了解，那可能没有办法深入。但是资本市场有一个看得懂的事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在于6月12号，也就是马上这个 SpaceX 最大的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就要去进行发行了。那 SpaceX 要从这个市场上拿到很多的钱，这件事情大家总看得懂吧？那拿到钱了以后，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做的一些方向，大家可以去进行关注。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它可能是跟这个英伟达等等，它要在一些算力啊等等各方面去做了一项的一个产业推进。但是相关的一些板块，我们在 A 股第一没有办法去直接的投资，第二是它在本身的一个交易拥挤度，刚才已经讲过了，是非常高的。这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多它一个不多，锦上添花，多它一个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去参加这个博弈可能意义不大。但反过来，像有一些像太空光伏啊等等这一块，那这是一个雪中送炭，可能会对整个公司的盈利曲线造成一个很大影响，甚至是把方向直接进行一个转变。哎，可能现在是处在一个盈亏平衡，甚至是微亏的状态。马上有些公司在拿到了这个订单以后，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利润体现。但是从股价的角度来说，但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种一个割裂的情况，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积极关注。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来讲，虽然说它有可能从技术的角度看是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就分两条线，从基本面的角度，第一种可能性是产业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引爆，把市场给的目光进行一个聚焦。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自不待言，一定是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我们都看错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又会怎么样呢？那么从大面上来讲，目前里面的一些筹码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受伤的状态，很难在这个位置再去做一个所谓的离场动作。所以我的它的一个盈亏平衡比啊，或者说它的一个直播率是来的非常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这些板块就可以去进行挖掘。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角度来说的话，大体的思路就是在于震荡格局当中，我们去寻找那些没有被充分定价，但是可能短期有催化的这些好的板块。那具体聚焦呢，肯定得是科技里面的二线去进行一个关注。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偏长线的思路，我们觉得 AI 还是会一路高歌猛进往前走啊。我们把现在的这波 AI 的调整行情也好，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修复行情也好，我们把它类比到去年的四季度这个区间，就是9月的中上旬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当中，哎，我们去类比，那我们走一个中长线的思路也没问题。但是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去跟紧这样的一个产业进度了啊。因为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是大部分的投资者，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了解这样的一个产业进度。如果大家都认定和那个 AI，假如说今年是有这样的一波涨势，在去年都看得很清楚的话，其实也就不会出现三季度末开始的这样的一波调整了。所以。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也可以从中长线，一个从短线的角度，两个方向去进行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涨幅榜的这些品种啊，有一些都是属于昨天跌幅比较大的啊。那么要结合海外市场，今天此时此刻欧洲的盘前的这个芯片股也是涨的。昨天美股啊，这个科技芯片也是表现比较好。但是大家呢又会担心本周五，本周五的事情也都比较多。一方面是这个我们说足球啊，这个传统的魔咒，对吧？另外一方面，SpaceX 的上市啊，这也是一个巨大的 IPO，对于我们市场的影响也都比较大。你觉得虽然说今天有反弹的，会不会后面有随着这种情绪还会有反复呢？
0: 那我觉得大概率是会反复的，所以这也是我在跟大家强调啊，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一定是以一个震荡思路去看待。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它应该会拉，这个如果没有出现什么比较大的外力啊，就包括像我刚刚所说的，像美联储的动作啊，包括像人民币的汇率啊等等这些，没有出现一个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偏差的话，那么在这个位置它有可能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就是其实现在需要去亟待重新定价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无论是科技板块还是一些传统板块，传统板块。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其实由于市场这个资金在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不够啊，导致了像煤炭等等这些，在出了一些比较重大的这样的影响基本面的事件以后，往往是需要消化个几个礼拜才能够去消化完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趋势。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都是有一个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那这一块的话，如果大家是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的话，还是一样，我们去看一些像这个资源类的品种，包括像铜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中长线是比较看好的品种。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买点，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但是还是一样，如果我们千万不要以一个过短的思路去看，那个视角去看待它。就比如说像周五或者周五前后某一个节点，它出现了某一两个交易日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这样的一个振幅的话，不，千万不要通过这个振幅去做一个长期的判断啊。长期归长期，短期归短期。我们从长期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要理性的看待这样的一个波动的趋势。千万不要一跌就觉得市场不行了，一涨又马上觉得这个市场必须要马上很好。那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做的话，那你的动作一定是会变形的。好的，主持人。
1: 从你刚刚举到的这些有色的角度来说啊，已经是跌幅相当之剧烈了，在今年的年内啊，这波动也很大，基本上把今年的涨幅全部都跌光了啊。那么你觉得这些品种的话，从你的就视角里边还会有一个后续的看多的这个基础理由在哪里？因为又面对这个加息的预期，对吧？
0: 因为其实还是一样，我们的判断这几年来应该是一直没变过，包括其实到一直到今年以来，其实市场已经炒作过好几次了，说美联储可能会加息，可能会走一个紧缩的路线。但是在我们的框架里来说，现在它走的现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预期，或者说是给出来的这些理由，其实都是不够充分的，离我们判断还是比较远的。目前我们来看，市场大面上还是会走一个相对来说偏宽松的一个预期，尤其是从扩表的角度来说，因为之前还有人不仅说是要加息，还有人说要是走这个缩表的这个路线。我觉得从这个大面上来讲的话，以从万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扩表，还是有一个期待空间的。因为这个从这个大洋彼岸的这个总统他在上台之前，他做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些推演来说，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在里面。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保持一个相对乐观。所以目前如果大家交易这个紧缩的，无论是什么资源品种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标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交易，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坑黄金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再问问看，邓天，你觉得目前的仓位管理上，因为昨天这根跌的时候，大家都说哎，控制仓位，控制仓位。今天这样的一个阳线，甚至对于有些个股是反包阳线啊，你觉得我们仓位怎么把握比较好呢？
0: 这个我觉得就根据自己的投资周期来吧。如果大家是从相对来一个偏中长线的一个周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你很难去做一个控制仓位，你没有办法根据现在短期的这些情报或者说短期这些波动去做一个更多调整。那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如果大家真的是有所这个关注，有所就是对自己的仓位有所这个关注，或者想去做一个中长线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话，更多的还是在内部去做一个轮动。就比如说在这个科技板块里面，如果我们拿到的是一些 AI 相对比较边缘的一些题材，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话，那不妨可以看一看有些产业进度上在不断往前推的，包括像前期比较火热的像机器人啊，包括像这个太空光伏啊等等这些方向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

0: 这个整体的表现情况啊。一会儿呢，我们来连线嘉宾，跟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整个外汇市场的这个波动啊，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啊，比如说美元呐、啊，比如说一些欧系货币呀、啊，最近的这样一些涨幅啊。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请嘉宾跟大家来讲一讲。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晓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昨天伊以烽火再燃，简单介绍一下昨天美元指数。
1: 好的，昨天美元汇率方面呢，美元指数围绕在100关口附近震荡，最高突破 100.2 关口。昨日伊以不发攻击以后，一度令油价在亚洲早盘大涨，但在美国出面调停以后，双方依次宣布结束本次军事行动，市场情绪快速回温，油价回吐全日涨幅。但美元指数在加息预期下并没有随油价走软，目前利率掉期市场已经完全定价美联储将在年底前加息25基点的预期，目前市场重心将去已聚焦在明日公布的5月 CPI 数据，若通胀未随油价扩散到更多领域，那么则将削弱美元的强势，反之通胀上行风险则将给美元指数带来更多上行功能。美指周一收报 100.045， 较上一交易日持平。
0: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英镑的走势情况。
1: 英镑汇率方面承接日前疲软，在 1.333 附近横盘小幅震荡，由美元主导的强势基本面依然是压制英镑的核心因素。另一方面，英国央行行长贝利早前也表示不急于加息，强调经济增长疲弱限制了紧缩空间，整体立场较为温和，进一步扩大市场对英美之间的利差预期。短期英镑仍受美元走向而波动，英镑对美元汇率周一收报是 1.334， 与上一交易日持平。英镑汇率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吴晓宇的分析，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平台上面啊，我看到有些网友啊在聊今天收盘之后的感想啊。昨天我记得还做了统计，说几天能修复啊这根阴线啊，我记得选择比较多的集中在本周和本月啊，基本上占了60%的这样一个比例，统计表格啊。然后没有想到今天一根基本上啊就有一些这个指数啊，有一些品种或者说科技品种就已经修复了，对吧？我还看到平台上面有朋友留言啊，说 A 股主要的一些波动原因是什么啊？箱体底部区域上震，没有科技就没有牛市，科技还是科技啊。有人说这个位置上面，这个什么上证周线箱体平滑进入半年线上涨周期，继续等待周线箱体向上突破，估计3季度到4季度初啊。好的，还有阿明全书说反弹3天不过4030，减仓为主，跌破有效，4030变压力了啊，少多看少动，必须要做5天10天向上的做，下降左侧出右侧日线底分型出现，忽略大盘做个股趋势行情个股，今天已经4010了啊，反弹3天不过4030啊，这个明天4030肯定要去冲一下呀，对吧？然后还有谁啊？金桥祥龙啊，这个留言我也看到了啊。还有梅帅得失啊，梅帅得失。第一生产力说今天尾盘涨停，昨天没有封住啊。有人说这个一个票是大餐，其他都是小菜啊。好的，各位可以继续的来交流互动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眼下的一些科技股的波动啊，这当中有一些什么亮点值得去捕捉，值得去把握，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欢迎回来啊！我们再来这个关注收盘点评啊，这个收盘点评，看看这个收盘之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点，尤其是跟现在的盘面热点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科技品种当中，今天这个 AI 线的一个全线的这个爆发啊，我们现在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整个市场当中啊，这个半导体的异军突起，或我们说这个超跌之后的反弹啊，你觉得这个质量整体来说形态怎么样？
6: 我觉得质量很高，然后方向也很正确，第三个就是时间点选的也非常的好，有一种这种这个科技赛道新一轮救世主的这种行情的感觉啊，当然确实它是起到了拯救市场的作用，这也是真真切切的啊。那其实我们在科技赛道这条主线，我们一直强调，就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啊，甚至到明年，科技作为我们 A 股市场中的最大主线，这个方向啊，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区别在哪呢？区别就在于具体的细分的主线上面，是以这个人工智能啊、海外映射，比如说英伟达作为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大的赛道啊，走一中天呀，或者说是光通信这个赛道是一条科技主线啊，我们叫海外映射啊，跟着英伟达产业链走。另外一条呢就是自主啊，自主研发，以这个半导体甚至是芯片啊，这个半导体芯片甚至包括存储芯片啊，国产的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也是一条重要的一些科技赛道一条主线。那这两条主线在 A 股市场中的走势方面，有的时候呢还是多多少少会有这个良性竞争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竞争市场的这个资金体量的这么一个状态。有的时候在英伟达产业链走势比较强劲的时候，那国产芯片的概念股可能走势相对来说就弱一些。但是当我们 A 股市场出现一些调整，或者说海外映射这条路，有时候海外的一些美股科技赛道也会出现一些下跌的时候呢，那关键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半导体的赛道开始去崛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信号。那我也希望就是今天开始后面一段这一轮市场的这个反弹，能不能切换成国产芯片作为市场中新的一个科技领域里面的一个主赛道，这是可能从今天开始吧，之后一段时间需要在市场中去重点关注的一个观察点。主持人，
0: 好的。那么眼下这个市场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就是说半导体现在好像一些海外的新的声音又来了，比如说现在说硅片啊酝酿新一轮的涨价了啊，今天有新闻嘛啊，说这个，所以今天一些大硅片的一些生产厂商啊，这个大幅度的拉升。另外存储呢，这方面又有这个马斯克啊，这个黄仁勋的一些新的发言啊，关于存储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兴旺的周期啊，这个可以持续到2030年啊，包括海外的这个海力士也说晶圆产能翻倍的计划还不够啊。那么你觉得这种好消息结合今天盘面，哎，这轮科技股是不是昨天是一个黄金坑？这反过来看。
6: 我们也反看的话，黄金坑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觉得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本轮市场的一个黄金坑来去理解。因为昨天我们 A 股市场的下跌更多的还是受到周末一些海外消息的影响，当然这个美股市场上面这个之前这个包括英伟达为代表的这个美股它上周末也是下跌的啊，所以周末本身对 A 股市场就有一定的影响啊，然后果然周一市场是出现了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回落啊，这里面一个关键位置就是昨天盘中4000点还击穿了啊，大规模一开盘就击穿了。但今天的一个好处是，首先是收盘4000点站上来了，第二个就是领涨的其实并不是完全是以一中天为代表的，也不是说是纯粹的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而是包括一些电化学品啊，这个半导体，所以这个赛道里面是非常标准的是国产芯片啊，尤其是以新来硬材为代表的20厘米涨停，这个可能跟这个深圳。

0: 这个新派来的这个芯片，也是有直接的这个上下游的关系。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就是想强调，就这一轮市场黄金坑啊，科技赛道黄金坑的这个技术形态还是比较明确的。第二个就是在后面的这个赛道里面，到底是继续关注海外赛道的映射，还是以国产芯片为代表，作为一个新的崛起的力量？我觉得可能我们最主要是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决策吧。
1: 嗯，好的，那么就是说，眼下的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一直说啊，这个昨天还在说呢，说修复的时间可能要一周，或者说一个月。前面一位嘉宾还在说，虽然说今天有一根反弹，但是要谨防后面还会有反复啊，情绪还会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往下的科技股的调整，尤其是美股这方面不确定性也都比较高。你觉得后面，尤其是到周末的临近周末的这个时间节点，会有一些反复影响吗？
0: 我当然了，从担心的角度上面来说，这种担心也不能说它这个就是这个担心的这个方向不能理解啊，因为有一点还是要说一下，就是你如果从成交量的量能角度上面来说啊，我们虽然今天上证指数反弹了，但是成交量11000多亿啊，也没有达到1.5万亿以上的一个水平，就是成交量跟前期，尤其是跟四五月份的成交量相比，可能确确实实还少了一些啊，这也确确实实是有可能是对在量能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成交量跟未来从那个中期趋势的角度上面来说，成交量是绝对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如果量能不能够持续稳定的放大的话，可能反弹的过程中也会有一定的反复，所以这个担心我觉得是确确实实客观存在的。但是从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和这个整个科技赛道方向和大主线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对整个这个包括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赛道啊，还是资本市场还是在加码啊，加码拼技术，然后累项目啊，当然也可能今天消息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OpenAI 那边可能是不是美国那边也在提交 IPO， 就是在这个赛道中，不管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我还是看到对资金这个需求、融资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还是供需两旺，所以我觉得从趋势的角度上或者中期趋势，比如说2026年的就今年的六月份到2027年的一季度这一段时间。半年多的时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对这整个科技赛道还是应该是以这个看涨啊，看涨这个尽量不看空的这么一个趋势为主。所以只要出现一些中短期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下跌，或者是在一个月以内的两三个星期这种调整的话，应该都是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抄底的机会啊。
1: 嗯，好的。选择方向上，你觉得还是前期的那些热门的品种吗？比如说 MLCC 啊，这个半导体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包括这个玻璃啊，这个玻璃硅基板这种啊，包括这个 PCB， 你觉得方向还是那些品种吗？
0: 我觉得方向可能在这些赛道中会有一些轮换轮替，就是细分的赛道里面，这个我们简单的说，这都是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链上面或者算力赛道里面产业链上不同的小方向，那我觉得这个轮动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坚守大主线啊，就是坚守这个科技赛道大主线，对更多的投资者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啊，所以有一些小的细分赛道的轮动啊，你能抓住肯定也是一个短期收益不错的一个选项，如果那个短期的这个交易能力不是很强，那我觉得还是以大主线可能交易起来，参与这个持股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主持人。
1: 嗯，好。那么刘哲觉得啊，就是说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之前也在讨论关于高低切，因为这波科技下杀的时候，老灯啊那些品种也同步的在回落啊，就并没有这个有任何的抵抗性。那么你觉得后续是不是还是怼着这个科技品种，对于老灯品种的话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0: 我没理解这方面的老灯品种指的是哪？
1: 比如说白酒，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老灯品种，就这几年一直在跌的白酒、房地产、什么一部分中字头，什么保险啊，这种就是属于老灯品种。
0: 嗯，我觉得这些品种可能高低切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低。
1: 嗯，
0: 就是其他赛道的非科技赛道一些。包括红利比较高的这些白酒的品种呀，我觉得他们还是以求稳为主。因为我们以前市场中经常就是说 A 股市场中科技赛道的股票总是

0: 脂不高，然后那个市值高的要么是白酒啊，要么就是这个银行呀之类的金融股啊，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资本市场定性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所以未来肯定是包括你对标美股，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你不可能存在一个什么什么消费类的股票的市值去高于科技赛道，这不现实啊。所以科技赛道的主线这个方向是不需要去过多的怀疑，而且我觉得未来这个非科技赛道的股票和科技龙头股的这个市值会差距会拉得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还是以科技为主线，其他的一些品种包括茅台啊、白酒啊。这一些求稳啊，他们就是说以分红求稳为主，但你指望这些股票能够有什么翻倍、翻几倍的走势，我觉得概率不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就是机器人啊。机器人最近虽然不是之前主流的，但是最近这个走势还是有一些品种非常的强势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当中，因为机器人由于很多大的事件嘛，一方面呢，这个机器人当中有宇树的这个 IPO 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它也是物理 AI， 我们说 AI 应用的一个最佳的场景之一啊。那么尤其是人形的机器人的这样一个赛道啊。目前也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订单量，因为 Optimus 的这个量产的采购啊，订单也是有一些国产的企业有覆盖到，另外还有很多的核心零部件也在排产嘛，对吧？那么如何来理解机器人的这一波上涨？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3: 你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啊，这个整个的一个产业链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最近也有一些品种啊，这个出现了连续的这个股价创新高，有很多的一个国际投行呢发了这个什么相关的一些图谱也好啊，这个报告也好，说看好中国机器人的产业链啊，预计啊到2026年这个中国机器人的销量为多少多少多少，你觉得这个符合我们现实的这个机器人的产业的情况吗？
3: 好的，其实如果说我们从整个的大的机器人赛道来看的话，我认为是，机器人板块是非常有希望成为下一个主流的赛道啊板块之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如果说从最近的一些，无论是我们的这个6月5号的国常会的一个定调，还是说是我们看到最近的啊，无论是这个美国华尔街那边的一些这个大的投行的一些研报，还是说是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机构的一些预期的话，其实还是普遍来说比较乐观的。然后再加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特斯拉也是预计在7到8月份可能会有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量产的事情，这个起码特斯拉产业链会有一些利好。所以说从这些维度来看的话，那我们认为，起码现在是在6月9号嘛，那7到8月份其实也是非常接近了。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时点上来看的话，那人形机器人它投资者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而且人形机器人相较于现在已经比较火热的包括像通信设备 CPU PCB 包括像半导体这一类的板块来说的话，那人形机器人板块起码它还算是一个位置相对不高的一个整体的科技赛道里面。所以说我们认为从政策角度和未来的业绩预期的兑现的这个视角来看，投资者是可以可以重点去关注的。那关注的逻辑其实也是非常的清晰。那首先第一个其实还是我们这个政策的一些催化，因为6月5号当时这个晚上的国常会当时也是明确的去定调了，就是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的方向。那我觉得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大家起码可以知道，从政策端可能还是比较对于一些新型的一些工业化的一些生产还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利好，这个起码是一个顶层的设计。那未来不排除包括像一些部门可能会有

0: 些更加细则的一些这个一些政策的利好落地，那我觉得都会对于整体的现在的一些传统产业的一些改造升级，包括像我们新兴产业的一些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的一些这个明确的一些前瞻布局，都会有一些明确的一些利好。当然，这是一个政策端的一些未来的一些规划。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从短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可能还是来源于最近这一段时间海外，就包括像英伟达，包括像这个特斯拉他们的一些事件。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英伟达，在最近其实也是发布了一个，这个 G200T，他们会加速人形机器人从数据采集到整体的一个实际部署的一个开发的全流程。而且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仁勋在韩国那边其实也是提到了一个一个关键的。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话术吧，就是他提到，就是机器人将成为韩国下一个重要的产业，因为机器人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发展的初期，但是他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机器人将成为韩国下一个重要产业的话，那么我们是倾向于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可能美股的一些相关的头部科技公司在韩国那边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一些产业，这个布局可能会有所加深。那么我们觉得，可能对于韩国会对整个机器人产业链，他们会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这个快车道。那么我们其实同样作为一个机器人的一些这个生产或者说使用大国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对于整个产业的一些推动也会起到积极的一些促进效果。这一块的话，那我们也是能够看到比较大的一些充足的空间。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就是特斯拉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这个财报电话会上，当时马斯克也是表示，预计 Optimus 预计在这个7到8月份启动量产。那结合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些客户对于供应商的一些采购周期的话，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啊，6月份可能开始就会对于国内的零部件的厂商有望开启订单批量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那如果说它真的是有订单批量落地的话，那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它就不单单是预期的一个阶段了，就是未来的业绩不断的落地、不断的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我觉得人形机器人板块可能会迈向一个新的征程。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就包括像比亚迪，他们最近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比亚迪其实最近也是有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些投产，包括像我们北京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初创公司，那么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天宫3.0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量产的一个规划的一个量产的一个计划。那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那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所以说总体来看啊，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我们认为目前它其实是处于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在接下来量产进程可能是濒临拐点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说的话，整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它其实是一个物理 AI 产业链的一个下游落地的应用场景。因为如果说从 AI 产业链来看，我们看到现在的通信设备、半导体设备，它们已经涨得是比较多了。但是物理 AI 层面来说的话，人形机器人其实它的一个这个性价比或者未来的一些产业空间也是非常的明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投资者是可以关注 AI 产业链的一些下游，也就是物理 AI 里面人形机器人它的发展场景。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从盘面上的一个表示来看的话，已经是有些细分的方向出现了一波大涨。尤其是我们看到物理 AI 它的一些核心，也就是机器视觉，我们看到有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最近5天是出现了明显大涨，超过了30%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说的话，我认为机器人板块的投资机会，投资者是可以进行一些这个重点关注的。而且机器人里面的一些细分，我们认为机器视觉可能会成为 AI 产业链里面最先兑现业绩的核心的环节，主要是这些。
1: 那么这次机器人整个板块最大的一个现在目前的困扰点就是没有业绩啊，它不像 AI 的一些硬件上游，它订单很明确，海外给多少发多少订单啊，我这边就发多少货，然后很快的就可以确认收入，然后可以拔估值。这个呢，就是说虽然说想象力很好啊，企业场景都很大，愿景也很远大，但是它这个产业链的业绩不知道猴年马月都能够产生，海外市场也是目前这个状态啊。你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周期我们怎么判断？
0: 如果说按照目前的一个预期来看的话，那特斯拉可能就即将就量产了，就7到8月份可能即将量产。那在此之前的话，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国内的一些相关公司，它就会有订单。所以说，我们觉得6、7月份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说，它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月份。因为一旦开始真的是量产落地的话， 啊，不是出现一些滞后的一些消息的话，那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一两个月，它相关的公司就会披露可能会有一些订单接进来，那么它的一些估值的逻辑，未来的一些商业化的一些兑现可能就会出现，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在拐点的一个附近，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的话，现在的这个虽然说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订单，但是我们回顾到2024年当时的 ChatGPT 上市之后的话，问世之后的话，当时的 CPU 的相关公司它也没有订单，但是呢，它也是出现了一波上涨，可能当时的2024年 CPU 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接近翻倍的一个行情，然后2025年开始慢慢的出现一些订单，2026年开始不断的一些爆发，所以我们觉得人形机器人板块有点类似于2024年前后的这个 CPU 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现在可能没有订单，但是未来这个赛道只要明确，那么他们的订单，我觉得还是这个确定性可能还是比较高的，是这样。
1: 现在在挑选公司的时候，机器人板块的时候，要循着什么样的路径去选择？
0: 我认为是从两个逻辑可以去关注人形机器人板块的机会。第一个的话，当然是和巨头合作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因为我们国内的上市公司其实并没有直接相关联的整机的一些公司，更多的还是比如说和特斯拉合作的，这个零部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或者说我们国内它的一些这个包括像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宇树啊，包括像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链，他们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公司，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去关注的。一旦机器人开始量产之后，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他们就会收到，有望收到订单。那一旦收到订单，他们的业绩的兑现或者机构的一些视角，他们可能未来的一些确定性就会非常的高。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相关的细分环节有技术突破的一些公司，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减速器环节，相关公司。这个绿地，然后最近涨得也是这个非常的强势。那为什么会比较强呢？因为有些产业链的一些细分的这个赛道，他们的一些这个有细分的一些技术，可能是有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些突破，导致他们市占率在不断的提升。那我觉得从第二个视角来说的话，就是专注于这些这个小赛道，但是是头部公司、头部行业技术有些领先的相关的一些细分的赛道，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中长线的布局的机会，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锁定。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袁小亚。本期呢，我们继续2025年中大盘点的第二期，也就是失意大公司的全球篇。这也是我们在2026年发布的第一期节目。虽然聊的是失意大公司，还是希望今年所有的听友都足够得意，也感谢各位在过去一年中对我们的各种支持和鼓励。
8: 非常谢谢大家啊！稍微先复习一下上一期啊，上周我们聊的是五家在中国市场过得不太好的2025年的大公司。分别是西贝、万科、百度、茅台和美团。那顺便呢，也聊到了几家大家可能认为失意，但实际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的一些大公司。
9: 那这周呢，我们再盘点几家失意的全球大公司。那挑选标准还是跟上次说的一样，首先是这个公司要够大，其次是令这个公司失意的主要事件得发生在2025年。
8: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看一下谁入选了吧。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第一家公司呢，就是失意。
9: 2021年，在我们播客节目第一次做年终盘点的时候，其实就专门用了一整期节目来讲这家公司。我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就是所谓揭秘的一个角度，因为失意那时候的增长速度很快嘛，而且商业模式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另外可以说啊，失意后来也正向的刺激了拼多多，推出了他们的这个版本的失意，就是 Temu。
8: 就顺便说一下，这个 Temu。

0: M 这个品牌有念 Tim 的，有念 Term 的，都有道理，好吧？我们这个版本是按照我们看到的一个在美国播放的电视广告的念法来的，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来，我们这边就这么念了啊。
1: 总而言之，这两家公司其实模式上是非常接近的，就是都是所谓的中国制造的低价的商品，还有是海外的小额免税包裹，这两个模式结合在一起，然后把它推向全世界。
0: 其实小额免税包裹这个话题，我们在2024年也专门聊过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听一下这两期节目。而到了2025年呢，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和欧盟都开始明确地堵上了小额免税包裹这个漏洞了。
1: 嗯，是的。那说适应为什么到2025年就失忆了，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政策变化。2025年5月起，美国终止了多年以来这个$800价值的这个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其实可以看到，当月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低价值包裹数量就锐减了40%。欧盟在这个方面的管制速度相对慢一些，所以今年可以看到适应还有一些业务增长出现在欧洲。不过呢，2025年的12月12日，欧盟的财长会议上面已经决定，从2026年的7月1日起，就要对所有的小额包裹征收3欧元的固定税。不用说，这也是针对这两个公司的。
0: 那根据《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则特稿啊，很多出海的公司似乎都在想办法来绕开海关对于小额包裹的一个特别关注，比如说通过集运将大量的包裹送到欧洲华人的后院、家庭的仓库里边，然后再悄悄地完成最后1公里的这个配送。其实我在美国已经看到过很多这种例子了啊，但像京东这样的大企业呢，则是直接在欧洲建仓库，甚至是考虑收购欧洲的企业来降低监管的压力。可以说围绕这一类需求的博弈和调整呢，还会长期的存在，只不过有些是台面上的，有些呢是水面下的。
1: 说回适应啊，它今年还有一轮比较大的冲突集中在一个国家市场，就是法国。因为2025年的11月，适应在巴黎标志性的百货大楼 BHV 大楼里面，就是开出了自己的首家永久实体店。但这件事情在巴黎当地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有数十个品牌就是决定撤出 BHV， 不想跟他做邻居啊。还有商场的员工罢工，开业当天警备量加强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的国有银行也可能以此为理由的一部分取消了他们准备收购 BHV 大楼的这个谈判等等。适应的这家实体店最后虽然勉勉强强开业了，但是据说销售额并不是很理想，就是转化率会比较低一些。
0: 另外呢，同期法国的监管机构也发现，在适应的平台上面有一些违禁物品的出售，因此呢，对包括适应在内的很多个同类的那个电商平台都展开了调查。你像法国的海关在11月检查了适应寄来的32万个包裹，他表示在里边这个非纺织物的商品当中有25%将近是不合规的。那违规的情况呢，有什么假冒伪劣啊，标志的这个缺失啊，还有缺少说明书啊，还有玩具是不符合欧洲的这个标准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到最后呢，法国政府其实是一度要求适应的法国站暂停运营3个月，不过这条要求呢最近是被巴黎司法法院暂时驳回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法国人不欢迎适应。说到这里，其实感觉适应已经走上了当年就是 Uber 和 Airbnb 那种道路，就是要跟全球各地的政府边打游击战边斡旋沟通。
0: 但是问题是，像 Uber 还有 Airbnb 他们这个共享经济嘛，早年它主要挑战的核心还是所谓这个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这个重新的界定，而适应的问题其实更加复杂一点，包括这个生产的这个伦理啊、道德啊、低价的倾销啊，还有一些更加虚的但是其实弥漫在整个话题当中这种价值观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它其实已经被不同国家的这种深层的理念冲突就夹在当中，仅仅靠它自己的力量实际上是很难灵活的脱身于外的。
1: 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谈到适应这些年最大的一个悬念，就是它的 IPO。 最早在2023年11月这家公司就已经开始在美国申请上市了，但是很快就遇阻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适应就变成一家新加坡公司，而且在2024年转向了英国，2025年又转向了中国香港去申请它的 IPO。
0: 照道理来说，一家规模和影响力这么大的公司，它的 IPO 应该是一个市场的热点啊。据说适应的这个承销商一直是3家顶尖投行，就是高盛、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但整个项目如此的波折，可以说是进一步退两步，一直没有最终的这个结果，其实已经耗掉了市场很多的耐心，也让适应错过了最好的上市的时机。
1: 因为适应在这几家交易所都是秘密申请上市的，所以说没有哪里可以看到就是说有明确披露它的 IPO 进程以及招股书的地方，我们只能根据过去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一些零星的财务数据。比较容易确认的是，适应在2024年的营收增长已经不及预期了，然后它的利润也从过去的20亿美元每年大幅下降了目前到的10亿美元。考虑到适应过往有1/3的营收来自美国，而2025年的美国市场呢又直接被特朗普拉了一个手刹，那所以说公司2025年业绩的进一步下滑其实也是可以预期的。
0: 可以说政策和监管的变化会让适应的经营状况更加的恶化， 而变

0: 到的财务指标呢，就会直接的影响 IPO。融资的通道受阻，经营透明度不够，这都让事情更加难有效的来应对未来的监管挑战。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而它的根源呢，或许埋在适应过往赖以成功的商业模式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家失意的全球大公司，是诺和诺德。
0: 诺和诺德在2025年的失意，其实是相较于过去几年它的这个春风得意而言的。2023年的这家欧洲的药企是迎来了百年的生日，当年它的营收是达到了337亿美元，利润就达到了149亿美元。2024年它的营收和利润又是同比增长了25%左右，这也让诺和诺德一度是成为了欧洲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但是到了2025年呢，它的市值就遭遇了腰斩。这个市场评价的大起大落的背后呢，其实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司美格鲁肽，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减肥药。那在讲诺和诺德的失意之前呢，我觉得还是要先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一波这个减肥药浪潮的几个主要的概念啊。首先就是司美格鲁肽这个名字，大家有可能都已经听到过了。它是诺和诺德研发的一种药物的成分，原来是用来针对二型糖尿病的，然后后来发现能够就是很有效的减重，所以在整个的医药市场就迅速的崛起了。然后诺和诺德是用这种成分做出了一些不同需求的，就面对不同的这个疾病的一些药剂啊。这个品牌名有 W 开头的，有 O 开头的，那些名字这个实在不会念啊。但里面的主要成分都是司美格鲁肽，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说司美格鲁肽。
1: 那所以司美格鲁肽到底是什么？
0: 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 GLP-1 类似物。
1: 那么 GLP-1 又是什么？
0: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人类肠道里面会天然分泌的这个激素。我这个都是学的啊，就是如果讲的不准确的地方，大家见谅啊。然后这种激素呢，它能够促进胰岛素的释放，然后抑制一些胰高血糖素，然后延缓胃的排空，增加你的饱腹感等等的。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你用了司美格鲁肽以后会出现的效果。
0: 是的，就司美格鲁肽就是等于是模仿了这个天然的这个 GLP-1 的这个效果。
1: 然后它人工合成了一个类似这个东西，达到类似的效果是吧？
0: 对的。这个激素呢，实际上1980年代就被发现有相关的作用的，然后后来药企就开始来研究这个 GLP-1 这个事情。然后司美格鲁肽实际上是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突破了，它是2017年作为一个针对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注射剂在这个美国开始上市的。到了2021年呢，专门针对超重和肥胖的这个注射剂呢也在美国上市了。接下来就是2022年，就越来越多的名人啊在社交媒体上就开始宣称他自己注射了司美格鲁肽的这个注射剂之后成功的减重，尤其是像马斯克这种人，自此呢就引爆了市场。我们看到2024年前面讲到诺和诺德的营收和利润都非常高嘛，那一年已经达到了400多亿美元了啊。这当中司美格鲁肽的这个制剂就贡献了约70%的营收，诺和诺德的股价呢也是在这段时间飙升的。到了2025年，我们看到就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整个 GLP-1 类的这个药物的市场总额预估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它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这个细分的药物市场之一。
1: 那我想插问一个问题，就是减肥药物就是历来其实都算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比较明确的药物的投资方向，但是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市场规模，1000亿美元？
0: 我觉得要这么解释吧，就首先过去大家理解的那种减肥药有可能更多是在消费市场的，就是感觉在整个医药行里面有点不登这个大雅之堂的那种感觉啊。
1: 明白。
0: 而且你说 GLP-1 类的这个药物它是减肥药吗？其实也不算非常的准确，它减肥的功能的确帮它开拓了很大的我们说这个泛这个消费端的这个市场，但更重要的就是现代的医学整个的这个体系会认为啊，就是超重和肥胖其实是一种，是首先它是一种病，而且呢它会和许多非常严重的慢性的疾病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知道像糖尿病啊，还有很多心血管的疾病，这个跟我们体检查那些东西应该都大家都很能理解啊。那对于整个医药市场来说呢，这就使得 GLP-1 类的这个药物变得非常的有经济价值。怎么讲呢，就是全球来看的话，这个医药市场的消费主力其实是保险。
1: B 端来说，
0: 对，不管是政府的医保还是那些商业的医疗保险的公司来说，对吧，他们实际上是真的付钱给这个药和这些医院的。那对他们来说，如果能够把一个非常有效的能够控制像这个血糖啊控制体重的这个药物纳入到标准的治疗方案里边的话，其实在经济上是很有利的，就等于你减少了这个肥胖，相应的就减少了很多未来会发生的一些慢性病，
1: 然后我的整个的医保的支出就会下降，
0: 对，
1: 对我来说是有效果的。
0: 对，因为这个慢性病的治疗是很费钱的嘛，而过去的减肥药呢其实在各种维度上都没有司美格鲁肽这种效果的，所以 GLP-1 类这个药物才会这么的火热。很多朋友其实还会问，就是为什么是诺和诺德，对吧，先搞出了这个司美格鲁肽。这个呢说实话我也不太懂，我就看到一些报道的分析啊，他讲的就是一个是这家公司它投入这一类药物的研发比较早， 还有呢，就是诺和诺德此前的一个全。

0: 年多，
1: 差不多。但是2025年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后来者的这个形式的逆转，就是李来呢，他做了一个叫 Sermont 5的一个三期的临床试验，我也不知道这念的对不对啊。这个试验的核心就是比较了替尔伯肽和对家的这个司美格鲁肽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在非糖尿病的肥胖症患者当中的减重的效果。
0: 好有针对性的临床试验，
1: 非常针对性，
0: 根本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药有多好，只是为了证明别家药有多差。
1: 没有，就是证明自己比他们好更多。就结果就是替尔伯肽在副作用和司美格鲁肽差不多的情况下，它的减重的效果是完胜的啊。就具体数字我们不看了，就是差别还是蛮大的。接下来就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替尔伯肽的这个处方量是迅速的增加，然后司美格鲁肽的这个增长率呢就开始放缓，甚至有些停滞了。那么现在大多数的分析都会认为，到了2026年，这个李来在于减肥药的这个领域的市场份额就会超过诺和诺德。
0: 虽然你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我还是会想问，就是为什么这个替尔伯肽的效果又显著的好于司美格鲁肽
1: 啊？没想到这世纪大公司还要做这么多医学科普啊！
0: 笑死，
1: 这个确实太专业了，我还是就照搬一下我学习到的这个知识啊。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讲 GLP-1 是一种就是人类这个肠道自己会分泌的天然的那种激素嘛？然后它不是能够产生什么控制食欲啊、让你饱腹啊、什么降血糖这种效果？它为什么有这种效果呢？是因为人体里面有一种受体。这个受体就相当于一个锁或者一个开关吧，然后如果你来个 GLP-1 的话，它就会有反应，然后这个有了反应之后呢，就会产生那些效果
0: 啊。
1: 但其实除了 GLP-1 以外呢，人体还有别的那些受体，它会对别的一些激素有反应，也产生类似的效果。那替尔伯肽呢，它就能作用于另一个有点类似效果的一个受体，
0: 就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它手上有一把钥匙，能打开人身上的一个锁。那替尔伯肽就是能再开一把别的锁，然后这两把锁其实都能减重，那替尔伯肽就是多了一块嘛。
1: 粗略理解是这么个意思吧？对，就这个差不多
0: 那。那这个就很能理解为什么诺和诺德现在卖的不好了，因为此前股价暴涨，实际上投资者买的是整个减肥药市场的起飞
1: 的这个故事。对，
0: 在这个整个市场里面，你占大盘，那么你其实吃到是整个这个上行的这个红利。那现在你的这个状态就是别人跟你再挤一个电梯，然后这个人好像还跑得比你更快一点，那你其实给你的估值就要挤掉一点水分了。
1: 对，这个市场确实是起飞了，但你不是飞得最高那个。
0: 对。
1: 另外呢，其实诺和诺德的竞争对手也不只有当下最强势的李来啊，还包括在新冠之后这个风头点下去的就是辉瑞。今年的辉瑞是完成了一个$100亿的这个收购，收购对象是一家减肥药初创公司叫 Metsera。这个公司它的研发重点呢，就是每月只要吃一次的长期有效的这个 GLP-1 类的药物
0: 啊，就是不仅要减肥，还要让减肥这个事情变得很方便。
1: 是，他们现在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包括就是口服效果能不能更加好，或者口服能不能更加方便啊等等的，就是要普及它。而这个 Metsera 它的另一个求购者呢，就是诺和诺德
0: 啊，结果被辉瑞买走了，就是等于在就是长期的布局里面也有点受挫了。
1: 是的，除了竞争对手之外呢，其实司美格鲁肽它在提升自己未来的这个就增长空间上面的这个尝试呢，其实在2025年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此前诺和诺德一直在致力于就是拓展司美格鲁肽的一些适应症，对吧？你从最早的这个糖尿病，到后来这个超重肥胖，然后到一些心血管疾病，现在都很拓展了。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来研究他对于阿兹海默症的效果。
0: 这是什么？就是万灵药的设计。
1: 就到那个时候确实大家就在说这东西是不是万能的，但是这一项研究呢，在2025年宣告失败了，就他这个效果是不及预期的。那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都使得诺和诺德虽然业绩仍然在上行的，但是它的想象空间却已经逐步的耗尽了。那从这个角度看呢，诺和诺德的失意是一个先发红利逐渐耗尽的故事。 OK，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家失意大公司，就是 WPP。
0: 照理来说 WPP 其实很不适合出现在这个失意大公司的名录里面，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因为业绩持续下滑，它目前的市值只有30-40亿英镑，其实在英国本土呢都不再被视为是一个蓝筹股公司，更不要说是一个什么所谓大公司，特别大的公司不太可能的。第二就是他所处的这个广告营销行业是公认的凌冬状态，就按照这个公司前 CEO Mark Reed 的说法，今年 WPP 的新业务竞标机会又同比减少了一半。
1: 就是每当你觉得这个已经跌到很低的时候，它其实还能再低。
0: 是这样。在 WPP 身上呢，2025年除了市值缩水，还有几个标志性的失意事件。一方面是他丢失了几个重要的大客户，三月份丢失了可口可乐在北美的媒体购买和策划业务，然后六月份呢又丢了马氏价值17亿美元的全球广告组合，这两个客户呢都转投到了杨师，这个对于公司是很大的打击啊。 另外一方面是高管调整，因为业绩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服务 WPP 超过30年的前任 CEO

0: Mark Read 是在年中六月份离职的，而九月份接任他的新的 CEO 是 Cindy Rose， 是微软来的。他还没有拿出特别明确的转型方案，但是他已经引入了昂贵的麦肯锡来给公司做业务诊断。
1: 说实话，就引入麦肯锡这件事情很讽刺，就是这个讽刺点不在于他麦肯锡贵，而是在于其实大家都知道广告和咨询行业互相之间争夺客户，甚至是行业的融合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已经混战很多年了。就像我们第一财经周刊在2018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报道，就写的就是广告公司开始搭建咨询的部门，然后咨询的部门开始收购一些媒介啊、创意啊或者数字营销那些公司。现在你 WPP 引入麦肯锡来帮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核心困境，这不是相当于把自己的底牌全部亮给一个竞争对手了吗？
0: 是这个道理啊。其实 WPP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是2025年这一年里面才出现的，更像是因为多年的犹豫和保守所导致一个集中的爆发。具体而言大概有三点，一是架构和资源重组，二是针对 AI 这类先进技术投资，还有长期的战略一致性。我们每个点简单的展开一下。首先 Mark Read 这个人我们还是要说他，因为他是2018年从苏明天手上接管 WPP。 苏明天是就是 WPP 的灵魂人物了，就是他把 WPP 做大做强，这个是绝对是有功劳的。但是呢，苏明天采用的就是管理的方式呢，是类似于 LVMH 那种控股集团制，他旗下的所有子品牌是各自为战的，所以说经常会爆出来就是 WPP 内部会有一些就是子公司之间竞争同一个客户的问题。
1: 过去他们是就自己跑马嘛，还是有一些竞争的效果的。
0: 是的，那 Mark Read 上任以后呢，他的本意是希望是打破孤岛，所以说可以看到他管理 WPP 这几年里面，就是公司财报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重组费用，比如是像 JWT 啊 Grey 这些老牌的创业机构呢，其实在这几年里面都被他合并或者砍掉了。另外呢 Mark Read 还希望用一个内部的协作平台叫做 Muscle 来强化整个集团内部的资源共享和横向协作，但是呢这个过程就不像说国内企业什么先进企业先用飞书就是那么简单啊，对，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你换个工具就能起来的，就是因为它整个的重组的过程呢，其实没有尊重到广告公司之间原本就存在这种比如说那个同行竞争带来这种激励的感觉啊，还有文化差异这种壁垒，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还导致了很多核心的人才离开。那核心的人才离开其实在这个服务行业里面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影响到客户的服务质量，这也是就是说今年会丢失大客户会有些人觉得说 make sense 的原因。
1: 这个其实就是指的是 WPP 在内部重组上面的一个怎么说呢，犹犹豫豫然后一个失败的一个状况吧。然后你刚才后面还讲到一个 AI 这个点，这个第二个点能不能展开讲讲？
0: AI 的部分 WPP 核心问题是比较慢，就尤其是比杨师要慢啊。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些标志性事件的话，就是2023年9月份 WPP 才去跟 Google 去合作开发 AI 的工具，然后到了2025年才跟 Stability AI 去签了一个战略合作。而杨师呢，据说是在2019年就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数字资产去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了。到了2023年，就是 WPP 刚去投资的时候呢，其实杨师的广告投放工具呢已经有了比较实用的 AI 能力，甚至可以直接向客户去卖这个 AI。
1: 19年就开始搞自己的小模型了。
0: 那其实 WPP 不是没有意识到数字营销时代的挑战啊，可以看到它从2014年开始就已经在定向收购和投资一些很小的那种技术的公司，但是从数字营销到 AI 其实中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gap 的，那 WPP 其实没有及时的跳出这一步，就等他开始投资 AI 的时候，那杨氏已经可以拿出一些有验证过的效果数据，甚至一个好的客户案例了。那再等到就 AI 普及到人尽皆知的时候呢，那杨氏其实会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先发优势。
1: 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普通人，比如说有可能是这两年才开始听说和用上像 ChatGPT 啊，说 DeepSeek 的。但是在 AI 行业内部的话，这些东西又不是一夜之间蹦出来的，理论上从业者应该有更加强的嗅觉。
0: 对，其实跟我们前面说的结论类似啊，针对 AI 投入也是一个阶段性问题的一个体现，它更深层次问题还在于长期的战略一致性。不得不说这个方面杨师确实是做得更好一些，他们也是从2014年就开始前瞻意识到了广告公司的两个薄弱环节，一个就是类似于咨询公司的这种更上游的服务能力，第二呢就是能不能积累一些长期稳定可以使用的数字资产。所以呢可以看到2014年2019年杨师是有过两笔大额投资都是流向这两个方向的，也是他们未来就是重组或者说改革的一个基石，再加上公司原本的这个创意和媒介能力呢，就最后整合成了一整套可以用于服务用户各方面需求的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杨师其实没有像 WPP 那样强行的做，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拢在一起，然后强行在组织架构上做什么特别的调整，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独立和灵活性，但是最后的效果是好的。
1: 嗯，所以杨师相较于 WPP 的成功，更多是一种长期投资一个兑现吧。
0: 嗯，
1: 包括刚刚 AI 也是这回事。
0: 是的。那可以看到，在年景不好的这个2025年上半年，杨师依然实现了接近 7% 的营收增长和 9% 以上的利润增长。那反过来 WPP 就完全掉入这个死亡螺旋，它的收入和利润率在下降，然后控制成本呢主要是靠裁员，裁员又会带来新的额外支出，然后呢又不断削弱自己原本的竞争力，那收入进一步下降。
1: 嗯，现在 WPP 要面临的肯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啊，新任的 CEO 必须拿出非常明确然后可以快速操作的方案，才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可以说 WPP 的失意是一个清晰的教训，就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行业当中，战略的长期积累可能比单一决策的对错更为重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you can keep doing this to yourself. She's moved on. Meanwhile, you're out there just walking the streets at night, alone, in a river of darkness.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四家失意的全球大公司，是安氏半导体。
5: 安氏半导体的失意是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时代特征的事件啊，甚至很多年后可能会被作为一个历史的注脚。这里呢，我们还是需要简单的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一些基础的这个技术的知识，相信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就很有象征意义了。首先我们来讲最近的事情吧，就是2025年的10月到11月份，全球的汽车行业实际上是陷入了一场芯片供应的危机。比方说像日产，它就宣布要减产了，然后大众啊、奔驰等等品牌以及博世等等一线的供应商都宣称自己的一部分产线将面临暂停的危险。而这些公司的这个供应危机呢，其实都来源于一家他们的芯片供应商，就是安氏半导体出现了断供。
4: 安氏半导体我印象中是一家是荷兰公司是吗？
5: 是的，它是一家总部在荷兰的公司。刚刚听我们这么讲，有可能觉得安氏半导体特别的高级是吧，但它其实生产的是特别不高级的这个芯片，是一些基础到不能再基础的所谓标准芯片，比如说一些信号的二极管、三极管、功率芯片，还有一些保护芯片啊等等，就所有的你这个集成电路里边都得用到的一些东西。
4: 假设说我们说整个这个集成电路或者说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主板上面，它就可能是把它比作一个房子，那它就是这个房子上面做一些非常标准的这个什么砖头啊、螺丝钉啊、什么门锁啊之类的东西。
5: 是的，都是一些标准件。而且安氏的这个产品一颗这个芯片的价格可能就几毛钱甚至是几分钱，但是呢它如果我们就仅论车上面的话，它在车上有可能有几千个都是这种东西，然后就安氏半导体一年的产量有可能就有几百亿颗，它是走这样一个路线的。而对于汽车的产业链来说呢，这些基础的小的零部件虽然简单标准便宜对吧，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它的供应商不是那么多的，而且也不那么容易替换。原因就是这类零部件它其实对于规模啊，然后质量的稳定性啊、成本啊、安全性等等的要求很高，就是你要持续稳定的一致，所以一般而言这个车厂是不会就凭空的熏选一家供应商的。如果你要新选的话，你有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半年一年来重新的验证它，让它符合车规级的标准。所以大多数的车企和一级供应商甚至二级供应商，他们都是就下面这部分的芯片需求就是一两家的供应商就完成了。那安氏半导体就是当中最大的一家之一。
4: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或者说对他们来说很常规来做一个产品，安氏半导体会突然断供呢？
5: 这个事情的公开爆发点呢，就是2025年的9月30日，荷兰的政府罕见的发布了一个行政令，宣布要接管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并且解除了 CEO 张学正的职务，然后限制安氏半导体向中国转移任何资产、知识产权或资金。那四天之后呢，中国政府就开始了一个反制的措施，限制安氏中国出口自己的产品，也就是上面提到那些芯片的成品。由此呢就产生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汽车业的一个供应危机。
4: 怎么感觉信息量突然很大，就是为什么，首先为什么荷兰政府会去接管一个企业，为什么针对中国市场，然后一个荷兰的公司为什么 CEO 是个中国人，那个安氏中国和安氏半导体有什么关系？
5: 步步紧逼啊，尤老师，我们一个个来啊。首先安氏半导体的确是一家荷兰公司，它的这个背景啊，其实最早是来自于那个皇家飞利浦的半导体业务。大家知道飞利浦过去实际上是很强的半导体公司，后来半导体这部分业务拆出来一家公司叫恩智浦，大家有可能也听说过啊，现在也很重要的一家那个芯片的公司。 然后这 N 智浦下面呢有一个叫做标准产品事业部，这个标准产品指的就是我们刚才那些东西，后来它拆出来了，这个就是安氏半导体。
4: 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公司拆出来这个部分呢，都不是说这个公司最想要的东西，那你又拆了两轮，那说明这个业务确实听起来不是太讨喜是吗？当时
5: 它在并购市场上确实不讨喜，主要是估值不会很高，原因就是它没有什么增长的空间了，就这些东西嘛，
4: 每年都卖这些。
5: 但是呢它其实在你这个营收上面，就赚钱角度来说呢，它很稳定，每年都稳稳的赚钱，稳稳的营收，并且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在产业里面的位置其实是不可或缺的，没有那么容易撼动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2019年就有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叫做文泰科技，它收购了安氏半导体。
4: 文泰科技之前是做手机的 ODM， 就是手机代工为主的，它像华为啊、小米、三星都曾经是它的客户。
5: 是的，我们知道其实 ODM 手机的 ODM 利润是非常薄的，就是在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下端啊。所以文泰收购安氏半导体呢，就是想往这个行业的上游来站稳脚跟，因为像那种就是标准的芯片其实在电子产业里面也非常的多见的。而且文泰当时实际上是属于蛇吞象的，就他自己的公司规模还没有安氏大的，要小挺多的。他是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最终是在2019年以36亿多美元的这个价格成功的收购了安氏半导体，这也是当时中国半导体行业最大的一个跨国的并购案。
4: 感觉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吉利收购沃尔沃是比较像的一个故事。
5: 我觉得是的，对于安氏来说的话，就是你迎来了一个中国的东家，其实对于你拓展中国市场尤其是汽车市场是至关重要的，然后这个目标实际上也实现了，现在中国就是绝对的安氏第一大的市场。那对于文泰来说呢，安氏在于这些标准芯片的这个领域的这个know-how实际上是个行业的稀缺资源嘛，它也能帮助自己就是在这个手机代工事务的情况下就找到一个新的赛道可以长期的这个经营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文泰的这个创始人张学正，就是我在收购了你成为这个大的东家之后呢，我还要亲自去担任这个安氏半导体的 CEO。
4: 哦，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他是变过去的一个 CEO。
5: 是的，
4: 就等于说他确实是想要去深度的介入和整合安氏半导体，而不是仅仅是在这个上面做一个财务投资就完了。
5: 是的，但是他这样一个产业的设想呢，有一个前提他才能实现，就是全球的这个芯片产业的分工还有整个贸易的环境要保持稳定，而我们知道这种稳定其实在2024年就被打破了。这一年其实文泰科技就被列入了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这个词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啊。简单而言就是文泰没有办法做和美国相关的生意了。那到了2025年9月29日呢，美国的商务部又出台了一个实体清单上面的一个附加的规则，叫做关联公司规则，就是所谓的穿透的原则。就是所有的在实体清单上的企业，你这些企业所拥有的子公司，只要你拥有这个子公司的这个股权超过 50% 的，那这些子公司也同时自动的被纳入实体清单的限制，不管你这个公司是在原来的国家还是在别的国家。那在这个规定下面呢，其实安氏半导体理论上没有办法和美国做生意了。
4: 这个规则不是9月29日出台的，你前面说这个荷兰政府管制是哪一天？
5: 9月30日。
4: 他这么着急啊？
5: 就是这种事情听上去就非常的戏剧性是吗？当然了，就大家知道这个关联公司的规则其实是酝酿已久也张扬已久的，就此前其实都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安氏半导体这件事情了。所以荷兰应该就是一直在想这个应对的措施，最后他选择了这个措施，就是让安氏半导体与自己的中国的股东彻底的切割，而且是以这种方式。但这一切割呢，就引发了安氏半导体内部的分裂。这个所谓的分裂呢，就要提到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布局了。简单而言就是安氏半导体不是生产这些芯片吗？这个生产我们可以认为有两大段的环节吧。第一段就是晶圆，那个晶圆的生产，这个主要是在欧洲的，这个也是技术含量比较高吧，相对来说。后面一个环节呢就是封装和测试，这个主要是在中国完成的，当然还有一些厂是在菲律宾啊、东南亚一些地方。那这两个环节其实是一个串联的关系嘛，
4: 就晶圆相当于是一张纸，然后你封装和测试是在这个纸上写东西，
5: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都很难短时间内被互相替代。而在9月30日这个荷兰的这个政府就是拿出这个接管和切割的这个行政令之后呢，那安氏它在欧洲生产的晶圆首先不被允许运到中国去，它前面不是说嘛，所有的资产都不允许运到中国。很快中国不是反制措施吗，它又限制说安氏中国它这个封装和测试这些工厂他们产出的这个最后的成品也不许运到外面去。这两边一卡卡住了，虽然他们都各自找一些替代方案，就是我比如说菲律宾也有一些封装测试的厂，然后中国这边呢其实此前文泰就布局了一些中国的晶圆的生产基地，比如在上海临港等等的，都希望能够替代，但这个过程我们前面讲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4: 你就等于两边都已经就是事实上已经开始脱钩，那你就是要找把这个两个部分各自重新做起来的方法。
5: 是的，你想要脱钩但是脱钩不是那么容易的，然后当中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供应的危机。就如果按照他们的那个设想，就是你就脱钩了，然后就开始各自找这个备胎了， 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全球的汽车产业要停产个半年一年左右，
4: 我还得等你呢。
5: 对，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嘛，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在压力之下呢，其实荷兰政府一直在与中方来磋商，试图恢复安室内部的这个上下游的供应。后来呢，在11月份的时候，其实荷兰也是暂停了此前的一个行政令，但是没有完全的取消。
4: 嗯，包括就是中美元首会谈的时候，其实也聊了安室半导体的问题，就是据说达成了一些共识。
5: 这总之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停，这个大家是有个共识的，但是怎么互相让步呢？
4: 怎么启动，重新启动也没有什么答案，是吧？
5: 是的，就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定论的，就是文泰的公告称自己仍然没有实质性的重获安室半导体的掌控权，然后整个供应链也没有彻底的恢复顺畅。所以这个雷其实没有拆掉。
4: 嗯，这个就是整个安室半导体过去这一年所有事件一个大致的脉络。
5: 是，
4: 本来这个本质的问题还是中美博弈，而安室变成了焦点之一，然后荷兰自己动了手，
5: 夹在当中了。嗯，这当中其实让我最唏嘘的就是荷兰这个部分。要知道，就荷兰方面签署的那个行政令，你得援引法律嘛，你不能凭空真的就是硬抢，是吧？
4: 嗯，
5: 他援引的那部法律名字叫《货物供应法》，这个法律是荷兰在二战之后冷战之初确立的一部法案。主要是来保护一些关乎国际民生的物资的供应的。然后在这个法律里边呢，有一条就是说，如果某个商品被认为对整个社会的运转至关重要，那么政府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这个商品货物的供应。然后这些措施呢，就包括但不限于临时的接管企业的经营控制权。
4: 说实话，就是这类法律，就是我们可能在最近两年，或者说在一些有比如说战略储备习惯的国家，都能听到类似的说法。
5: 嗯，
4: 但是比如说要把这个法律适用于安室半导体这个例子上，我觉得还是过于牵强，至少就是有很大幅度的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扩大解释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这个法律它的目标肯定还是为了应对，比如说就因为它的这个背景是冷战的一个背景，那可能还是为了应对就是未来的战争和一些极端的情况了。
5: 嗯。
4: 但是现在用来变成了一个政治的地缘博弈和一个产业管控的一个逻辑，而且这个法律初衷是为了保障供应啊，那最后就导致全球供应就卡住了。
5: 是，就是这个非常讽刺啊。你要说半导体如今非常要害的产业，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啊。而且这种就是管制的措施，其实我们来看的话也不会那么的陌生。但是在荷兰，就是你要知道荷兰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的这个贸易啊、市场经济啊、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啊。
4: 它经常以此为骄傲呢，还
5: 是就在荷兰这个地方诞生了一些如今我们最最重视或者最主要的一些商业模式和商业伦理的一些原则。但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失意的我觉得不是安室半导体这家公司，而是事件当事方都曾经参与创造并且仰仗已久的一些规则与秩序。这种秩序或者说共识呢，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明亮的商业世界的一个基础，但现在这种基础正变得越来越脆弱。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五家也是最后一家的这个2025全球的十亿大公司，就是资生堂。
4: 嗯，又聊化妆品行业了啊。2023年的十亿大公司里面，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选了一个代表是雅诗兰黛，那今年呢轮到资生堂。从2025年上半年情况来看呢，资生堂是延续了2024财

0: 年的颓势，它的销售额和营业利润都出现了进一步下滑，而且利润下滑速度其实比销售额还要再快一点，所以这是比较危险一个信号。那2024财年呢，其实又是资生堂近四年来首次整体亏损，所以说整个下行周期其实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了。如果要分析这一轮资生堂失利的原因呢，大致可以归因到三个方向，一是中国市场失速，二是旅游零售的泡沫破裂，还有就是针对一个独立品牌叫 Drunk Elephant 的投资失误。接下来我们就分别展开讲讲。首先是中国市场，就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呢，中国市场可以为资生堂贡献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甚至到2020年还能继续增长。但是到了2023年开始呢，日化在中国市场销售其实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逻辑，就开始变本加厉的追求品效合一。那这个就带动了比如说直播电商、抖音、小红书这些新的销售渠道，还有一个就是完全基于投放的增长逻辑。这个都不是资生堂那么适应的新挑战，就是他们还是更适应就是传统百货柜台那套。
1: 我觉得不要说资生堂了，就哪怕是非常熟悉这种电商新策略然后动作也非常快的国产品牌，也不一定能够在这套玩法里边一直保持增长，就那种突然兴起又突然死亡的品牌案例也是能看到的。
0: 嗯，第三一杂志在2024年10月份就有过一篇针对韩束的研报，其实就已经探讨这个现象，就是抖音赚钱抖音花这个对于品牌到底好不好。
1: 嗯，
0: 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旅游零售市场，也就是我们俗称那个免税店的这个渠道，就这个部分是有下滑的。这看起来是一个全球市场的结果，比如说资生堂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甚至说欧洲的这个免税店的销量都有下降，但是考虑到就是中国游客对于这些旅游目的地国家的贡献率，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把它解读为一个源自中国市场的问题。
1: 嗯，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中免嘛，2025年底中免和日上也是有一个小的热点话题的。简单来说就是旅游零售在渠道端的话其实更加类似于一个有一定垄断的这个牌照生意，但在品牌端呢，你又不能完全的指望说这个渠道的稳定就能带来销售的稳定，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受外部因素影响很大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前几年的疫情啊，包括汇率的波动啊，还有地缘政治的一些黑天鹅的事件啊，甚至是自然灾害，都会影响你这个品牌实际上在免税店里面的销量。
0: 目前资生堂经过业务调整以后，在财报里面是把中国区和旅游零售业务整合在了一个分类里面披露，包括现在就是2025年做了这个汇报线调整，负责人也是同一个人。
1: 嗯，
0: 按照调整前的数据呢，旅游零售大概占整个公司销售额的13%左右，这不多不少。但是就是怎么想到把两块同时下滑业务绑在一起的，而且这个颓势又不是说靠你资生堂自己努力就能救得回来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会加重外界对于这两块业务的担忧啊。
1: OK， 那前面老师已经讲了两个点了，那讲讲最后一个点吧，就是这个最像这个 Drunk Elephant 这个品牌的下滑。
0: 嗯，这个终于怪不到中国市场头上了、啊、
1: 嗯，
0: 为不太熟悉化妆品行业的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1: 谢谢你啊。
0: 最像呢 Drunk Elephant 它是一个美国的创业品牌，主打是天然原料有效的添加和组合使用，所谓有效添加就是它希望就是说你加在这个里面所有东西都是能产生这个护肤的效果的，组合使用就是它的不同的产品之间可以
1: 互相，
0: 有点像那个叠穿和叠涂的那种效果。
1: OK， 嗯，
0: 这个牌子呢是创立于2012年，到2015年就进入了丝芙兰的北美市场，然后据说是那年就是丝芙兰就是增长最快的一个新品牌。
1: 嗯，
0: 然后到了2019年10月呢就被资生堂以8.45亿美元收购了，所以它在资生堂的整个品牌序列里面其实算是一个来的比较晚但是又被寄予厚望的一个新品牌。最像当年的卖身据说除了资生堂以外，像联合利华和雅诗兰黛都参与了竞购。买回来以后呢，资生堂也很看好它的电商业务的表现，希望新的品牌能刺激到集团整体的数字化，包括一些这个直销的能力。不过呢，收购回来的前几年里面，最像这个绝对业绩数据呢都没有特别对外披露过，每年主要是公布一个营收增长率。而到了2024年这个财报里面呢，最像的营收增长率从此前一年正的77%的增长变成了负的25%，到了2025年上半年同比又下跌了57%。而在2025年中报相关文件里面也披露，就是最像其实是一个只能为资生堂贡献2%销售额的一个品牌。这个是什么水平呢？就是跟三宅一生的香氛业务在资生堂的这个体系里面是同一个档次
1: 啊，这个就显得当时这个收购花的那个8亿多美元就有点尴尬了，
0: 哎，就有点亏嘛。这个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三年的故事。到了2025年第三季度呢，资生堂是有一个比较罕见的商誉减记，它是针对最像主动计提的468亿日元的商誉减记， 上几集我们之前
1: 也讲过
0: 商誉简记，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业务它在纯品牌部分产生的价值损失，把这个部分减掉，
1: 就往往就是你收购了个新公司之后

0: 就做的不好就要双一剪辑。
1: 嗯，对，因为化妆品是一个以轻资产为主的行业嘛，比如说你这么一个资产包买过来，那品牌价值在整个资产包当中的占比其实是一般来说是比较高的，比如说 60% 甚至更高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比如说看一下2019年收购的时候，资生堂这个报价折合成当时日元的话是900亿日元。
0: 嗯，
1: 那其实你比如说你按照这个比例算一下，就可以发现就是这一轮减记的话，其实基本上已经把最像这个品牌价值就减的差不多了。
0: 嗯，
1: 泡沫已经挤的基本上没有了，其实就是一个公开承认自己失败的一个结果。
0: OK，
1: 那面对整个危机呢，可以看到资生堂在2025年11月份已经启动了大公司常见的这个危机应对策略，就是宣布一个中长期改革计划。这个计划大致包括调整组织架构，降本增效，还有就是重新把 80% 的核心资源聚焦到三大核心品牌，就是资生堂、 CPB 和 NAS 身上，还有包括最像在内的五个新兴品牌身上。
0: 不得不说这些方案还是充满了一种收缩力，就要靠它降本可能还行，但你要靠它来重新获得增长的话，我甚至没有看到一些具体的方向。就作为一个上一代的一个大公司，我们其实很难对资生堂提出什么特别高的复苏的要求，但它如果就真的是完全的陷入这种甘于平庸且缓慢下滑的这个陷阱当中的话，那么在竞争激烈的快消品领域，这就是有点不思进取了。
1: 那到这里我们就把2025年11大公司全球篇的公司分析完了，再报一遍名字，他们分别是SHEIN、诺和诺德、WPP、安世半导体和资生堂。
0: 这五家公司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离自己的高光时刻其实不算太远啊，但是当原本的叙事共识或者说是一个规律秩序改变之后呢，他们的状况就会迅速的恶化。
1: 这可能不单是11大公司的体感，也是我们无数个个体在最近几年的体感。在下一期的2025年中盘点的最终回里面呢，我们可能会集中的讨论这种感觉。
0: 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你不能仅仅只有体感，而是要尽可能充分的理解这种感觉背后的实际变化。最近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但我觉得挺俗的，就是时代抛下你的时候不会跟你打招呼，是吧？
1: 好的，我还没有听到这句话，听得很难过。
0: 还有就更加痛的版本，什么车轮碾过你的时候不跟你打招呼啊？我其实不太喜欢这句话，因为它里面传达了一种就是作为个体就这样吧，我不管了的这种心理。但是问题是时代当然不会专门打电话提醒你，但是你其实可以用自己的感官和大脑来获取大量的信息。
1: 不会专门打电话提醒你这个梗我确实觉得蛮好笑的，
0: 对不起。
1: 不过大家确实要注意，就是时代给予你的信号好吗？
0: 嗯，
1: 机会和危机从来不会真的凭空出现，就是还是要注意信号。商业就是这样，我们下周继续。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3: 我是常俊斐。
1: 常俊斐已经在《商业就是这样》实习两年了，是我们内容团队的重要成员，而且参与过很多期节目的内容准备，甚至是撰稿。
2: 那之前 Skype 那期节目就是常俊斐写的，还有好像比如说辣条那期也是他写的。其实我们之前就很想请他来亲自录制，但是时间一直没有碰上。那这期关于稀土的节目呢，也是常俊斐的作品，我们也终于请他声音出道。因为呢，他马上也要大学毕业开始职场生涯，这期节目也可以作为你的毕业小纪念。
3: 是的，刚好就是之前一直没有约上，然后只有在毕业前的这个时间是有空，然后我也在上海的，所以很高兴能够最后终于是参与进来了。
2: 那好，非常欢迎你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正式的节目。最近稀土一直是国际的热点话题，而在关于稀土的大国博弈这个话题里面，车企的反应是最强烈的。那五月就有媒体披露，代表通用汽车等汽车巨头的贸易集团给特朗普这些政府官员写了一封信，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磁铁稀土，我们可能暂时都要停产了。
3: 是的，我们平常总说的稀土它其实是17种金属元素，具体到实际应用，稀土磁铁可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产品，从手机耳机的扬声器到智能家居的传感器，还有汽车上大大小小的电机，稀土磁铁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目前需求最大、使用最广泛、性价比最高的稀土磁铁是铝磁铁。
2: 这个铝是金字旁加个女性的女，是这样写的。
3: 它的诞生、应用和通用汽车其实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实际上最早发明铝磁铁的是日本的住友特殊金属公司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但是到了今天，日本和美国都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铝磁铁。
2: 哎，很奇怪啊。所以说我们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聊聊，为什么通用汽车作为铝磁铁的最早发明者之一，现在要反而依赖中国的铝磁铁了呢？
3: 首先我们还是得解释一下铝磁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铝磁铁又叫铝铁硼磁铁，是第三代的稀土永磁材料。对比其他的永磁材料，它的磁性能最高，综合磁性能最好，而且由于加入了另外两种稀土元素铊和滴，铝磁铁变得更加耐热，磁力也更强。
2: 这两种稀土元素我就不解释具体怎么写了啊。那早在2000年，中国的铝铁硼产量就已经位居到世界第一了。根据日经中文网的数据，中国的铝磁铁比日本的便宜30%左右，可以说是一个量大便宜、性价比极高的产品。
3: 但是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下，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今年4月4日曾宣布，对七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其中就包括了含铊和含滴的铝铁硼永磁材料，这才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封代表通用汽车等大车企的信。
2: 1983年，住友特殊金属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各自研发出了铝铁硼的永磁材料，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各自国家这些汽车厂商将在未来丢失掉这个领域的领先优势。所以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
3: 通用汽车其实在发明铝铁硼磁铁以后，很快推动了它的商业化应用。1986年，通用汽车的子公司麦格昆茨开始专门生产铝磁铁，用在汽车的安全气囊和传感器上，它也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稀土磁铁公司。这家公司有多关键呢？它不仅掌握了铝铁硼磁铁的研发技术和制造工艺，还拥有制造基地和专业人才。它不仅给通用汽车提供零部件产品，它还给美国的精确制导弹药、战斗机还有计算机供应铝磁铁。所以它最大的客户其实一度是美国国防部。
2: 但是就是这么一家听上去很重要的公司，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呢，却面临一个叫剥离出售的命运。这个跟当时通用汽车一个战略调整是很相关的。
3: 历史上通用汽车一直在不断的整合、拆分、重组。1980年代，通用汽车不断的扩张业务版图，通过多元化推动增长。在汽车主业之外，领导层不仅决定花27亿美元买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休斯飞机，还以25亿美元收购了 EDS 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进入了技术服务行业。这些巨大的资本开支和臃肿的组织给公司的未来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到1990年代，通用汽车的主业在美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表现越来越差。1991年的时候，它的亏损额达到了44.5亿美元，比福特的亏损额多了一倍，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下降到34%。管理层因此开始大量裁员，并剥离那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子公司。
2: 当时通用汽车的情况很微妙，它的盈利其实不是靠它汽车业务，而是主要靠它的金融业务。那汽车的零部件或者是相关的零部件业务呢，在销量不佳的情况下呢，就变得非常拖后腿。那通用汽车就因此决定要把零部件业务从整个公司当中剥离出去， 并且卖掉其中的一部分工厂和公司。那就这样，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麦格昆茨就进入到了出售的名单。从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决定。
3: 当时不被通用汽车的管理层看中的麦格昆茨，正是中国的稀土产业求之不得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在分析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中国的稀土产业当时并不成熟，企业大多靠出售原材料来赚钱，最缺乏的其实就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
2: 那所以说，当时有两家公司，一家叫做中科三环，一家是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这两家公司决定抓住通用汽车出售麦格昆茨的这个机会，拿下当时美国手上的这个铝铁硼永磁材料的关键技术和工艺。
3: 他们找到了美国商人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组建了一个明面上由美国人领导的投资财团，向母公司通用汽车发出了收购邀约，最终在1995年的时候以7000万美元拿下了麦格昆茨。
2: 这里插一句啊，就是这个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他有个很著名的身份，就是他是水门事件检察官的儿子，所以大家对他好像是有一些天然的信任。那这笔交易当中，两家中国公司是拿到了麦格昆茨至少62%的股份，这个也引发了美国当时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注意，他们觉得说这个出售案是不是要审查一下。但是呢，审查的最后结果是跟财团达成协议，给这个收购亮了绿灯。那对应的只有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中国公司在10年之内不得把麦格昆茨的生产设备或者生产的岗位迁出美国。
3: 不过在2年后的1997年，这两家中国公司就将持有的麦格昆茨的股份转让给了东方有色集团，也就是今天的香港上市公司五矿地产。虽然麦格昆茨在宣传上仍然强调自己是一家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安德森的美国控股公司，但实际上他到了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关掉了所有的美国工厂，并且把生产设备连同工艺通过中科三环运回了中国。
2: 所以说现在我们再去看麦格昆茨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呢？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泰国。
3: 回头来看，出售麦格昆茨是通用汽车当时为了提升公司业绩，避免陷入破产的无奈之举。1995年的时候，美国媒体采访了一位麦格昆茨的员工，他觉得麦格昆茨不是通用汽车的负担，他们在1周7天，每天12到15个小时的工作，却被管理层冲进了马桶。
2: 当下呢，特斯拉、通用这些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公司正在投资并且尝试生产一些不含稀土元素的永磁材料，但是从研发进程来看呢，这些新的技术呢仍然是一些前沿的思考，那铝磁铁仍然是比较主流的一种永磁材料。那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一桩仅仅7000万美元的收购案会在30年之后给美国工业带来这么大的挑战。
3: 制造业的失去没有那么容易追回来。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2: 下期见。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线电话，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侯老师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6: 各位听众好，我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侯立敏。
5: 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的叶威领教授。叶老师好。
7: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的教授，我叫叶威领。
5: 嗯，
7: 是我们侯老师的闺蜜。
5: 哇，好幸福，两个闺蜜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同时我今天感觉真的是有一种回到了校园的感觉。当然另外就是很想知道一下你们今年的五一干了什么，五一出行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有意思的慢出行的案例。先请侯老师开始。
6: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五一到云南大理的一个平移式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么在大理的 S1 有一个民宿，在这里呢可以发发呆，可以逛菜场，做饭，然后呢看看这个闲书。那么我也很喜欢这个散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坐在这个阳台上吹着风突然呢楼下呢传来了唱歌的这样一个声音，有20多个年轻人弹着吉他，点着蜡烛唱《孤勇者》，在苍山下洱海旁，然后大家唱战歌然后不停地唱了这个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也在想哈，现在我们年轻人呢，他的旅行可能不仅仅是看风景，而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哈。一起大声的唱歌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哈。情绪呢从独享变成共鸣。所以呢我在想，现在呢社会非常流行这种慢出行，其实呢它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抗这种社会的加速带来的内卷，带来的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疲惫通过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宣泄，身体上的一些放空，来寻求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它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这样的一种逃避，而是通过暂时对现实生活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疗愈，然后更加勇敢的面对生活。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者就是看清生活的本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5: 的确刚刚讲到的这种不期而遇的小确幸，一个很关键的词，平移式的旅行，这是今年五一期间非常热的一个词儿啊。就说的就是我们不再是为了旅行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节奏，而是呢把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平移到了这个目的地啊，就像当地人一样啊，生活了几天。叶老师呢，这个慢出行您感受到了吗？
7: 我的慢出行要不就是在山里，要不就是在博物馆。
6: 太惬意了。
7: 今年五一的时候，我是浙江宁波人哈、啊，我就提前了一天回去。30号那天不是大家都在上班嘛，
6: 嗯，
7: 所以山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大家都蓄力待发，到后面几天才出来，对吧？我强烈推荐大家哈、啊，宁波的山里的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大家都知道有个叫阿育王寺，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有个叫古阿育王寺，它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非常非常近。我也没有去过古阿育王寺，
6: 嗯，
7: 理论上它是一个西晋就开始建的这么一个寺院啊，历史上面它被毁坏了很多次。这个山里面，你知道春天的末尾的时候的那种绿，它是有很多很多层次的，再加上没有人啊，你就可以尽情的发挥你对大自然的爱，对大自然的感慨、
6: 哦、
7: 对吧，
6: 甚至像是带了画笔一样重新画这个大自然的绿一样。
7: 是啊是啊，到了3号还是几号，我又去了我们宁海，大家应该知道也是在宁波的啊，泉、哦、可能很多人去过。那么那个山里面呢，有很多这种是他们徒步的人会走的这个步道，包括它山上有很多水嘛。我喜欢走的山就是有绿的树，但是呢最好是要有溪流，你知道那个溪流的声音是非常非常非常治愈的。我顺便想讲一下，就是我其实还去了一个新开的一个所谓景点啊，他可能也想打造这种慢生活的状态，但是非常煞风景的就是他在整个山上布了很多小音箱，其实放什么音乐都不合适，因为那个山上有溪流，那个溪水的声音，我们不是大家还喜欢听白噪音啊，觉得自己可以平静下来啊，对吧？溪水的声音这么好，不要用音乐的声音去掩盖它，对吧？它其实做了很多不合适，合适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关键是那个山里没有人，然后你就可以跟自己
6: 对
7: 话，
6: 好安静，瞬间。
7: 对，
6: 除了你们这一些讲的场景，我觉得今年五一有很多的慢出行的案例值得我们去分析啊。
7: 嗯，
6: 你比如说我知道那个县域旅游爆火，涨了128%，平易式旅行也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哇山间自然的疗愈，让我们的整个的身心都安静了下来。
7: 嗯，
6: 那这个是一种结构的改变，还是说玩的方式的改变？
7: 我们要看它是一个短暂的风潮还是结构性的改变，就看一点，看看这个需求。那就是回答一个问题，说需求是不是刚性的。我先讲观点啊，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而不是一个短暂的风潮。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消费它的根源是系统性的社会焦虑，它不是一时的情绪。我刚才讲的叫消费减速，其实这个提出的背景是十几年前开始在我们通常会说的这些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一个叫社会加速现象。社会加速它主要是三个方面，大家体会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在我们中国现在也是非常的普遍，以及在未来它也不会缓解。

0: 什么样的现象呢？第一个我们叫它技术加速，就我们有很多技术让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更快了。你看现在 AI 又上来了、对吧？第一个叫做技术加速，不光是数字技术。第二个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加速。我们如果去听那些 AI 的博客的话，现在很多博客都会来聊 AI 在工作中的使用、所以你普遍的会发现大家是觉得我用了 AI 以后我其实工作时间更长了，
1: 虽然效率高了、
0: 就是、
1: 但是好像干的事情更多了。
0: 对，是这样吧、所以我们讲说生活节奏加快，它其实指的是我在一段时间里面做的事情更多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社会文化变迁。这个我特别想讲，就是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92年南巡讲话开始，一直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也很快，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叫社会的 norm， 就是一种规制啊，或者一种认知。那他认为快就是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形成，这个是社会文化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我刚才讲的这三点呢，第一呢它不会消失，第二呢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对于快就是好这件事情的认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1: 的确就是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我觉得背后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五一，我们不是说玩什么变了，其实去的还是这些景点，但是呢是为什么玩，我觉得做了一些改变。
2: 对，说消费者选择这种慢出行呢，实际上来说是对这种加速批判的这样一个消费领域的这样的一种回应。那么这其实对于很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品牌的角度来讲，品牌资产的生成逻辑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可能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说我在这个慢出行中感受到什么，经历了什么，而这个会成为品牌资产构建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消费者呢现在开始出现了主动选择这个慢出行，刚才我们提到的平移式的出行也好啊，包括像东方快车啊这种啊一票难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等等啊，可以说它是对传统的快就等于好这样的一种颠覆。那么实际上来呢，也就是说拒绝这种工业式旅游的标准化的一些脚本，拒绝流水线式的一些打卡呀，一些工作的痕迹其实可能都破坏了。所以呢这就对我们呢很多品牌来讲可能要有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要向体验进行的一个转向哈。在体验方面有两个著名的学者派恩和吉尔摩，他就提出了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模式，娱乐、教育、逃避现实和审美。所以呢应该创造这种难忘的独特的个性化的体验，让消费者在逃离加速社会的过程中暂时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这样一个疗愈啊。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像五一期间啊，就是内蒙古草原专列可以说是非常火的它实际上来说呢就是将这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目的地，然后呢演化成一个这种文化体验的这个长廊，马头琴的演奏啊，长调演唱啊，使乘客从空间穿越者变成了一个文化参与者。这个呢也是派恩吉尔摩提出来的逃避现实和审美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1: 一直在说快就是好，那对于品牌来说它也有它的困境，变现好像是比较难啊。你像徒步爬山等等这一类的，还有包括慢火车，客单价比较低啊，甚至可能复购也不会高啊。您在播客里面，在这儿也打个广告啊，文道777的播客里面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自己也感受过的这种没信号的一种旅行。那你像在没信号的地方怎么样去让你买产品呢，或者是说怎么营销呢？
0: 因为你要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远离现代的人类，远离现在的时间规则。我们今天在讲慢生活，那其实它的核心是远离现在社会的时间的规则。你是因为被各种各样的 DDL 压迫的，实在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你需要一个你自己对时间有掌控的地方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1: 是，
0: 也有叫逃离的，对吧？还有
1: 短
0: 逃
1: 离，
0: 短逃离就是
1: 暂时放下，再从社会里面抽身。
0: 所以你看这里的核心是我们需要掌控，要有在场感，在场感就是我的肉身要在

0: 地方，比如说我们侯老师，他要去到这个地方，他要坐飞机吧，
1: 嗯，
0: 各种交通工具，
1: 花了很多时间，
0: 他要把自己，他平移式嘛，
1: 嗯，
0: 所以他要把自己搬过去，
1: 嗯，
0: 在这个当中还有很多服务嘞，你要搬个家过去还真不容易，你需要一个地方能住下来，
1: 嗯，
0: 这些其实就是可以有获益的地方。但是如果消费者是来进行消费减速的这样一个特定种类的消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要去考虑其他的什么经济收益，尤其是有冲突的这些收益。
1: 嗯，
0: 你说呢？
1: 嗯，你说的这个冲突的收益的确让我感觉到好像这些接待的旅游景点变成了一种好像就像您说的伪慢，要给我们慢的节奏，但是其实
0: 伪慢词太好了
1: 但是其实你让我对吧在这里面又快起来了，而且是刻意的让我没法享受到慢的这种感觉了。
0: 所以它的核心是你在某一段时间内要做尽量少的事，
1: 嗯，
0: 不是在短时间内让这些技术去助力你在短时间内做更多的事，那你不是就又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嘛。
1: 刚刚讲到的内蒙古的草原专列，
0: 嗯，
1: 包括我们五一期间很热的这种东方豪华专列啊，这种慢火车是不是已经做到了从头到尾的让你慢下来享受这个旅行？
0: 其实现在真正能做到消费减速的项目是不多的。
1: 是的，嗯，
0: 因为这些项目的单价就会比较高，
1: 嗯，
2: 对，
0: 你想啊，它的核心是我们的游客在一天里面做的事情变少了，所以它是不是单价就会高，
1: 哦，
0: 看到的那些特种兵士，对不对？
2: 对，各种
1: 随意打卡。
0: 我这个在一段时间里面，我做的事情越多越好，
1: 是
0: 对吧？我做不够，你来帮助我，
1: 嗯，
0: 对不对？你最好在下一站等我，赶紧把我接上，赶紧怎么怎么样。这其实两个都是特别好的项目。
1: 嗯，
0: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这个减速项目嘛，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从未来来看，现在正在已经慢慢做出来的这些新东方快车，我们都看过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对吧？
1: 很容易联系到一起。
0: 那个火车，那个真的叫东方快车，
1: 哦，
0: 那段列车，因为它穿过了非常美的一段区域，所以呢，我觉得是，甚至现在有人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绿皮车再给它恢复起来？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个项目是主打的慢，那你的核心就是我的游客一天里面要做的事情要少。
1: 嗯，
0: 第二个呢，他要有一个游客要有非常强的对时间的自主权和掌控感。
1: 哇，
0: 因为他本来被我刚才已经讲过被 DDL 的压迫，我才会向往这种旅行。那你现在又让我不停地赶各种各样的项目，
1: 甚至买买买，
0: 是不是就达不到，对吧？
1: 是，
0: 所以要有对时间的掌控感。现在我知道的有游轮在做深度人文。
1: 嗯，怎么样的深度呢？
0: 比如说它在每一个港口停的时间会比通常的游轮要更长。第二个呢，在游轮上面本身就会有很多人文的课程或者是体验。
1: 嗯，
0: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体验，因为大多数人不是冲着知识去的，
1: 对
0: 吧？对。那么如果你选择下船，那下船以后它的景点也不多的，你也可以选择性的说我今天我只参加一个景点也 OK，
1: 哦，
0: 然后在景点里停留的时间会非常长。
1: 嗯，
0: 那么这个和我们以前或者特种兵可能不太理解，说我都花钱了，
1: 嗯，
0: 那我拢共加起来
1: 才去
0: 那么多天，十几天我连五个景点都没有到你就是不喜欢，
1: 嗯，
0: 那没关系，那有另外一种可以适合你，
1: 哦，
0: 这是一种
1: 多元选择。
0: 还有一游轮比较小众的那种，比如说去进行远征的游轮，就是去南极啊，
1: 嗯，
0: 去南极我们知道的会多一些，
1: 嗯，
0: 对吧？它本身活动也就非常非常少。
1: 嗯，
0: 还有一种现在在尝试的，我知道的叫海上禅修。
1: 哦，
0: 首先第一个我想说啊，禅修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负面的口碑啊，
1: 嗯，
0: 禅修本身没有问题，确实非常的符合我们消费减速要讲的在场感，
1: 嗯，
0: 自主感跟掌控感，真正的掌控了时间和你自己，主要是你自己的思想，可能没有做好，
1: 嗯，
0: 对吧？有些项目啊，给人感觉不是很奇怪，对吧？但是这种禅修线呢，它一般情况下都会联合一个佛教的寺院，
1: 嗯，
0: 由专门的法师，
1: 嗯，
0: 来，法师就是老师。来讲解各种经文，
1: 嗯，
0: 然后结合生活的体验来讲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
1: 哦、
0: 啊，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巴格达当然他还安排了一些其他活动。

0: 比如说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比如说书法的临摹啊，可能一些刚才我讲的古琴古筝的学习啊，打坐的训练啊，正念的训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项目的单价都会
1: 比较高，
0: 比较高，因为不然它 cover 不了这些成本，对吧？而且它的人的密度也不宜太大，所以这就是导致它可能会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高价项目，但是本来你要去买时间的掌控感，它就是很贵的，在现在，对吧？
1: 你既然是想把大家留住，可能在这个售卖产品的时候，的确不能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复杂的快的东西，而是的确是让大家要更好的体验和感受。其实想想还对品牌来说挺拧巴的哦，你又要想赚它钱，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能给的太多，我觉得的确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探讨一下。那慢出行这个生意到底该怎么做，这也是我们深入的跟大家讨论的。另外就是我们能不能再普及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消费减速这几个减速很多的专业名词，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消费减速这种三种方式，身体减速、情境减速还有工具减速，那它背后大概怎么样的品牌的投入可能就会达到效果？
0: 具身减速，具身这个词非常的学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叫我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叫做身体的疼痛是酸痛感，那它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叫在场感，因为它要去对抗数字化生存的那种焦虑。数字化生存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它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你刷短视频就有这种感觉啊，刷得越来越快，就很多人倍速看， 对吧？希望老师上课时候也倍速讲。所以它的根源是你生在这样一个容易因为数字加速带来的焦虑的环境当中，你想脱离这个环境，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个焦虑的场域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关注你自己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场域让你能关注自己。比如说啊，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叫在场感？除了酸痛以外啊，你带上一个橘子。通常他们做正念训练好像特别会拿这个橘子来做。
1: 这个原因是什么？
0: 你把它剥开，你找一个小亭子或者一块石头坐下来，你把橘子剥开，慢慢剥。剥橘子的时候你一定能闻到橘子的香味，所以为什么带橘子是这个道理。其他水果没那么香，
1: 那种嗅觉上面刺激，
0: 对，
2: 调动
0: 你感受。
1: 是
0: 是的，你感受掰开橘子那个汁水
1: 滋啦，
0: 对，
1: 喷到你的鼻腔里面，
0: 是不是？然后你拿了一个一瓤橘子在嘴巴里面，那橘子在你的嘴里和你融为一体，那种感受，哇，尤其夏天那个橘子还凉凉的，对吧？又香，又体感，各种体感，我们讲五感嘛，
2: 五感，
1: 所有都调动起来了。
0: 对，那个其实就不用钱，就一个橘子的钱，对不对？特别的好，在场就是能让你感受到你的身体的存在，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具身减速，你不慢下来是没有办法感受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技术减速。技术减速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去技术化，
1: 抛弃工具，
0: 夺回自己对某些工具的使用权。那么现代人主要要脱离的其实就是手机，因为我们用手机工作嘛，对吧？那你去山里的时候，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你可以把手机开成个飞行模式，在你爬山的这个三个小时里面，你就专心致志的爬山，去感受身体的这种酸痛，以及去使用一些非常土的工具，比如说你没有登山杖，那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树枝哈，合适的树枝，对吧？
1: 直接回归大自然，
0: 对。然后有溪水就很好啊，像现在夏天来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溪水里洗脚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洗手洗脚，觉得就是你和这个山已经融为一体了，有没有这样感觉啊？就是我刚才其实还是讲到了五感，对吧？
2: 对，
0: 就是去技术化，但是呢，你其实是掌控了你想用什么样的技术就什么样的技术，这是第二个我们叫技术减速。
1: 其实您在说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了，解答了一个疑问，就为什么现在环人广的演出市场那么火，就是因为好像进了那个剧场之后，大家都不能拿手机，然后坐在那里沉浸式的看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也是一种技术减速的方式。
0: 对对，总结一下，技术减速最简单的就是把手机收掉，
2: 对，
0: 就技术减速了，
1: 工具，
0: 对吧？
2: 逃离数字工具的绑架。
0: 对啊，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聊天，虽然也是通过了广

0: 播这种现代的技术，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刷手机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坐在这里三个人面对面聊天的时候，
1: 对的，咱们也是一种技术减速的场景。
0: 这么长时间我们只干了一件事哦，只说了一个话题哦，这些体验，
1: 所以我们珍惜的在体验慢出行。
0: 对对对，所以第三个呢，我们叫做情境减速，
1: 情
0: 境那也是翻译过来的嘛。
1: 嗯，
0: 我讲一下它的核心，它的核心是减少选择。
1: 嗯，
0: 减少选择。你就有掌控感了。你知道你迷失是因为
1: 选择太多了
0: 然后你有一种什么的感觉，你掌控不了什么呢？
1: 嗯，
0: 掌控不了损失，就是有一种错过的感觉。
2: 嗯，选择 A 就没有 B 了。
0: 对，
1: 是的，
2: 就会有机会成本。
1: 对，
0: 你难过就难过在这里。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要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这种
1: 选择。
2: 对呀，
0: 实际上是把消费者置于了一种我们叫选择过载。
1: 哦，
0: 我们也会有决策疲劳嘛。
1: 嗯，
0: 那这种决策疲劳带来情绪上的体验是关于措施的恐惧，
2: 而且人们对损失会更加敏感。
1: 哦，了解。
2: 所以获得
1: 他就痛
2: 敏感。
0: 对，
1: 嗯嗯，所以现在需要化繁为简，
2: 损失厌恶。嗯
1: 嗯，
2: 对。
1: 所以这忽然也让我想到，你看今年广交会现场其实特别火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的手机，另外还有就是 CD 机、唱片机，其实一切都是回到了曾经的时候。包括现在，你像耳机啊，听耳机，很多人都喜欢这种线头的耳机了。
0: 嗯，对
1: 啊，所以其实它也是在一种场景的这种减速当中。
0: 对，场
1: 景
0: 减速有一部分跟怀旧有关系。
1: 嗯，
0: 它之所以跟怀旧有关系，是因为在旧的时代，社会没有这么快。您记得我刚才讲，它的根源是社会变快了。所以为什么怀旧会打动我们呢？是因为有一首歌不是叫《从前慢》吗？
1: 啊，哦，特别喜欢。
0: 嗯，啊，我们小时候只能
1: 做一件事情，
0: 去上学。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觉得消费减速会跟怀旧有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包括平移式旅行，它也是一种情境减速的一种方式。你在这个小镇还是过回了原来的生活，
2: 是
1: 啊，不需要选择，
2: 看闲书，
1: 嗯
2: 啊，逛逛菜场，
1: 对
2: 啊，然后做做饭。
1: 虽然换了一个场景，但是其实我做的事情还是以前的熟悉的东西。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适应这种场景，抢占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注意力呢？比如说我们从民宿角度啊，那是不是这个需要给我们提供舒服的床品，水压稳定，早餐好吃，保证你的日常三餐，这就足够了，是不是大家都需要做减法？
2: 我个人认为呢，三种消费者减速的本质呢，都是从效率优先转向体验与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优先。
1: 嗯，
2: 啊，像刚才叶老师所探讨的，像具身减速啊，那么通过调动五感，
1: 嗯，
2: 然后呢，身心疗愈。啊，技术减速呢，也就是让我们能够逃离数字的绑架，
1: 嗯
2: 啊，然后情境减速呢，实现生活的这样一个留白，
1: 嗯，
2: 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品牌可能都是要顺应这种减速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放弃传统的赶行程啊、多打卡的旧的这样的一个叙事的方式，
1: 嗯，
2: 经营身体的体验，锻炼场景空白时间，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适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可能要避免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伪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2: 因为我们在现实中经常可能也会观察到以快的名义来包装这个慢，有些慢旅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把行程可以说安排得满满当当。
1: 嗯，
2: 像早上瑜伽呀，然后呢中午禅修啊，
1: 嗯，
2: 下午茶道啊，
1: 嗯，
2: 晚上
1: 慢，非常忙，
2: 真的好忙，关心是吧？啊，那实际上来说呢，啊，每一分钟都被就是好像都是被慢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1: 嗯，
2: 然后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填满，
1: 嗯，
2: 实际上来说这不是慢，
1: 嗯，
2: 啊，这是一种慢的通货膨胀，嗯
1: 啊，这个词用得好好，嗯，
2: 是，所以呢
0: 太生动了，太生动了，
2: 所以消费者感受到呢不是一种松弛啊，
1: 嗯，
2: 而是另外一种KPI。
1: 是的是的，
2: 啊，KPI
1: 真是如此，
2: 嗯，啊，完另外还有一种呢，也就是说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慢。那么像我们今年五一就是出现了县域旅游的这样一个
1: 对的
2: 啊热潮，
1: 嗯，小镇城市，
2: 对小镇的，
1: 嗯，甚至花园经济，公园里面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然后现在年轻人逛公园的越来越，
2: 啊，其实呢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呢将慢生活元素抽离了圆的语境，拼接成消费的符号。近些年有很多商业古街呢衰落，
1: 嗯，
2: 是吧，一个原因呢
1: 是
2: 卖着带瓦的
1: 义乌的小商品，
2: 啊，表皮，
1: 嗯
2: 啊，然后下面都是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这个声音，还有就是电子音乐，
1: 嗯，
2: 是吧，这个感觉就是跟叶老师在三里自然的这样一个出行听到了维和的这样的
1: 声音
2: 的声音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样的话就是使空间形式和内容体验的完全的 割裂，
1: 嗯，
2: 啊，我们体验经济。

0: 经常会说就是要协调一致嘛，
1: 嗯，
0: 就是啊内容啊形式啊，否则的话就会导致千景一面。完，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流量化的慢啊，这个呢我也是刚才听叶老师讲的一个感受，就是在一个山顶上的咖啡店，
1: 嗯，
0: 是吧，后来由于这个道路的原因，人
1: 上面人山人海，
0: 人群的这样一个聚集哈，
1: 嗯，
0: 假如说一个地方可能啊把小众或者说把慢作为一个标签啊，那么最后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打卡经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陷入了一个为慢而慢的这样的一个异化。所以呢，慢出行确实需要哈精心的去设计，
1: 嗯，
0: 是吧，否则的话可能会出现为慢而慢，最后呢其实还是回到我们那种工业化的效率化的
2: 特种
0: 兵
2: 式
0: 的
2: 打卡
0: 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
1: 嗯，
0: 是不是可能就违背了抵抗内卷啊，
1: 嗯，
0: 是吧，避免精神内耗啊，
1: 嗯，
0: 是吧，然后最后达到身心疗愈啊，
1: 嗯，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这一串的。所以刚刚说到了真正的慢，它不是为慢而慢啊，也不是换了一个地方让你继续花钱，而是可以你在这个地方不花钱不社交不打卡，其实对商家来说的确是反直觉的，但是这又恰恰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真正建立信任的基础。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装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线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的叶威领教授。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也是想让我们感受到，可能我们都知道慢好像看似是一些很容易的事情，好像你在走路的时候转角走到一个小巷里面，或者是你突然之间让自己节奏慢下来，都是一件比较看似容易的事情。但其实在这种快节奏下，你想要真正的慢并不是一件像我刚刚讲述的那种易事儿啊，它的确是需要去学习的，因为本身掌控这种慢其实就是掌控我们的人生，掌控我们的节奏。刚刚这个叶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以坐坐慢公交或者是逛逛博物馆这样的方法，那侯老师呢，平时你是怎么样让自己慢下来的？因为肯定对于您来说，有行政职务的人来说可是更是如此，特别想知道一下你是怎么让自己心境能够慢下来沉浸下来的。
6: 是的，对，我喜欢通过散步的方式哈，聚声减速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慢啊。我每天都会固定的时间啊，一般都是晚饭后啊，那在小区周围呢散步1个小时左右。当然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就是我喜欢种花，所以我们现在家里的院子呢各种各样的花正好是竞相开放。当然呢，我刚才从我的闺蜜哈叶老师那里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些，
5: 下次要相约去爬山了。
6: 对，以后我们可以相约
5: 先从宁海开始走起啊。刚刚就提到了。
6: 对，而且我感觉上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慢其实应该不是偶尔的这样的一个抽离，是应该是一种生活的理念是一种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且呢，某种程度上来说，慢实际上来说是为了更好的快，他俩之间可能并不是说相矛盾的就像看到一个案例，就是四川的叫 叫青神县吧，
5: 嗯，
6: 应该是啊，它有萤火虫的这样的一个观测。
5: 哦，
6: 对，在高峰的时候呢，它是限流的。其实呢，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它的生态阈值的这样一个承载的能力，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把这样的一个慢出行变成一种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生意。前面一直在探讨，也就是说慢出行是不是能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创业的这个项目。
5: 嗯，
6: 某种程度上，
5: 接下来想问您的问题，
6: 留白，
5: 嗯
6: 啊，其实可能是能够让这个项目持续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少即是多，
5: 嗯
6: 啊，那么长期的盈利，可能不要说考虑到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利润。
7: 我上一次有一次出差在安徽，会在蚌埠，
5: 嗯，
7: 在蚌埠，我每次到那里，我到一个地方，我就会查这里有什么博物馆。
5: 嗯，
7: 除了那，比如说我们省很多市，比如说蚌埠，它就有蚌埠的博物馆，对吧？
5: 嗯，
7: 但我查到了垓下，你们知道垓下吗？
5: 知道那个字儿，
7: 四面楚歌的那个垓下。
6: 嗯，项羽。嗯，
7: 哎，我想你们垓下也有一个博物馆吗？然后我就打电话去了，那博物馆说，我说你们开了没有？因为它上面写的还未开，
5: 嗯，
7: 就是你查的时候。
5: 嗯。
7: 他说我们开了，
5: 嗯，
7: 你可以来。你知道那种博物馆刚开的时候也没什么人知道，对不对？我就叫了一个网约车，我去垓下，有从蚌埠过去稍微有点距离，
5: 嗯，
7: 特别值得。本来下午火车回来，我改成晚上回来，
5: 临时改。
7: 对，临时改。但是在垓下博物馆的那个感受简直，现在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它的很多照片。
5: 嗯，
7: 那个博物馆是的独自变成独享啊。
5: 嗯，
7: 垓下博物馆的建筑是最值得看的。
5: 嗯，
7: 我来形容一下，就你会感觉到你不是在参观历史，而是被建筑邀请进入历史的时间逻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四面楚歌啊这些，大多数的纪念馆都是为胜利者建的。
5: 嗯，
7: 我在那里碰到一个扫地阿姨，她是当地居民，就是这个博物馆建的时候不要动迁一些居民嘛。阿姨有一句话太有哲理了，她说垓下博物馆是为一个失败者建的。阿姨怎么这么有文化，
5: 引起了对我们的好奇。
7: 她说我们馆长说的纪念馆都是赢者建的，对吧？
5: 嗯，为了纪念，
7: 但是是这里是为了纪念楚霸王的那次惨败。哇，你走在建筑，它的建筑是围合式的，你一定要去走那条道，然后没有人的时候脚步有回音，非常安全啊，它都有监控的。然后你走到那个中间，坐在那里，你想2000多年前垓下被围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在城的中间。
5: 嗯，
7: 非常绝望。如果你冬天去，你能感受到那种早春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冷
5: 啊，
7: 这样是你就和你突然和2000多年前的这种场景就打通了。
5: 嗯，
7: 很特别。
5: 嗯，
7: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城市里面都有博物馆或者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旧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政府都在慢慢的逐渐的恢复他们。
5: 嗯，
7: 做了特别大的投资跟努力，对吧？想办法去，比如说我们上海，我记得是老市府也向大家开放了。
5: 嗯，
7: 也没什么人啊，不需要太多时间，对不对？一两个小时足够了。
5: 嗯，
7: 从你上班的地方过去，你提前两个小时请个假，去到那种建筑里面跟过去待在一起，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以前叫消遣的方式。
5: 嗯，
7: 就慢下来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面，你创造了一种时间就是你的，不需要汇报，时间不是被用完的。
5: 嗯，
7: 而是被度过的。
5: 度过这两个字用得好好，好像我们很多人都对吧，没有再好好的度过这个时间，而是被动的，就好像每天都是在赶路的一种状态。
7: 对对，赶路，
5: 嗯，被
7: 各种 DDL，
5: 嗯，
7: 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你的时间是由社会中盛行的时间观点来决定。
5: 嗯，
7: 各种各样的时刻表就是这些时间观的一个显性的代表。
5: 嗯，一方面通过散步，另外就是在繁忙的时候也要挤出时间去博物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继续给创业者来操操心。刚刚讲到了那怎么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安放，然后化解焦虑，然后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围绕慢出行创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让他做小众目的地的定制旅行，或者是给这个叶老师做这种博物馆的讲解，
7: 嗯，
5: 或者城市漫步的向导，
7: 嗯，
5: 这个慢旅行的内容社区等等一系列的啊，想要创业在慢出行那儿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或者是好的避坑指南？
6: 说慢出行创业呢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说美丽呢也就是说它确实有真实的需求，
5: 嗯，
6: 而且我们前面的分析啊，已经表明它其实是一种消费的一个趋势，
5: 是
6: 一种刚需，
5: 嗯，
6: 但是呢之所以说它是个陷阱呢，就是往往会陷入这种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同质化，
5: 嗯
6: 啊，所以如果说我要给出一些避坑指南的话，可能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要警惕呢这个情怀的过窄啊，因为我们很多创业者呢可能热爱慢出行，
5: 是，
6: 但是呢你不能用你的热爱来代替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付费的需求，
5: 嗯，我真实感受
6: 啊，所以呢很多创业者可能都假设，因为我自己喜欢慢生活，就假设很多人愿意为此付费啊，但是慢出行最主要问题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切实的让消费者慢下来，
5: 嗯
6: 啊，这个减速的背景下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感受到慢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5: 嗯
6: 啊。第二呢就是要避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孤岛，
5: 嗯，
6: 因为呢慢出行它其实一个系统的工程，
5: 嗯，
6: 它可能不仅仅需要就是设计一个产品，或者说设计一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哈，
5: 嗯，
6: 像2026年也就刚过去的这个五一，
5: 嗯，
6: 很多县域呢旅行可以说是火爆的，哎，但是呢很多地方呢接待能力就超载了啊，烟火气呢变成这个拥挤感了，
5: 嗯
6: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慢的这个体验其实就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实现，
5: 嗯，
6: 所以呢这里可能也是依赖的就是如何避免体验的孤岛，采用限流的这样一种方式啊，这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把慢出行作为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然后第三呢就是要建立真实性的这样的一个防火墙啊，就是说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应该具有独特的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你这个商业模式很难 copy， 但是问题呢也就是说在地的这样一些资源，例如像人地的这样一种关联性就很难被复制。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哈，也就是说慢出行到底能不能盈利，是吧哈，
5: 嗯，
6: 那么就大众跟这种所谓的或者说慢跟规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悖论，一旦规模化就容易丧失这种所谓的真实性稀缺感，那么可能拥挤会代替这种烟火，可能处处都成了这种

0: 网红啊、打卡呀、啊、等等。所以呢，这里呢，慢出行可能有一个天然的基因，就是反规模化。如果说创业者要做，那么可能要在小而美和可持续盈利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要先做深度，再做广度啊，用极致的口碑建立一个品牌的壁垒，然后呢，再考虑复制。
1: 先做深度，再做广度，把每个阶段要做的事情都给我们梳理清楚了啊！同时呢，的确通过您的这些方法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真的慢出行的创业者一定要有一个可持续做事情的一个态度，因为本身它不是一个赚快钱的方式，它可能是需要你细水长流，需要你通过一个小品牌，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弯道超车，就慢慢的从深到广。啊，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跟时间赛跑，或者说跟时间对话的机会，要沉下来啊，才能够有价值。再从投资的视角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因为财经频道在商言商，那刚刚其实 Q 到了很多的好的项目啊，那叶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您看到的一些值得投资的项目有哪些？
2: 我自己觉得不存在单独一个慢消费的项目可以投，因为从我们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呢，我是希望它火爆的。
1: 嗯，
2: 但是它一旦火爆呢，就丧失了我们刚才说的清净，就嘈杂了。
1: 嗯，或者减速的列车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板块，
2: 对不对？
1: 嗯，
2: 就又会有各种框框 DDL 了。
1: 嗯，
2: 其实不存在一个单独的叫做慢的项目，我就我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刚才说伪慢，我觉得特别的精准，它跟赚钱是相悖，除非你是个高价，可是那么高的价格它其实消费的有限，你又没有办法给它铺开什么下层，这些你这都做不到，对吧？但是在商言商，我们讲你现在做的什么项目都可以开发出慢的子项目，或者提供此类产品，或者在说做 marketing 的时候，做营销的时候，考虑到用这样的项目去凝聚到你想要的人
1: 群啊。
2: 那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很长时间不是在讲这个叫做邮轮嘛，
1: 嗯，
2: 对吧？我以前一直觉得它就是个海上绿洲，绿洲是说受保护的空间，在邮轮上面，时间逻辑进行了完全的改变，就在这里越慢越好。
1: 嗯，
2: 那就很简单了啊，我们如果要怎么做，首先他会提价，对吧？这就是有差异化了呀。那这个路线呢，我第一，我的港口停靠，海上航行的时间会长，港口停靠会减少，最主要是港口的停靠要减少，也就是让它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变少。
1: 嗯，
2: 那第二个呢，可以提供叫无计划日程，这个也是差不多是情境减速了。那还有就是可以开设慢餐厅，
1: 这怎么讲？
2: 因为你坐游轮去玩，你就会知道，即便是现在好一点的游轮，它也会有规定，因为它的餐厅，除非是那种超豪华的，它可以同时让大家吃饭，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同时让大家吃饭的，所以它会规定你是第一批吃饭的，你是在比如说四分钟里面，很多都是自助餐嘛，对吧？你要把它吃完。天哪，那你怎么可能慢得下来？吃饭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首先这件事情我们要能够慢下来，那么你可以有一些慢食的预约制，我每餐至少可以给你吃两个小时，那这是一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去数字化的这个叫契约，那是现在很多想做海上禅修的人正想在做的这个事情啊。再有一个就是提供更多的身体在场感的有仪式感的活动，所以整个行程是可以重新在每个细节上都把控一个原则，就是这一个小时里面你做的时间要少，做的事情要少。这是刚才我说的游轮，
1: 游轮的深度的慢改造。
2: 那大家就说我们不做游轮，我们做其他，其实每个行业其实都可以。一个比如说你刚才我们说的做服饰，户外的服饰和用具现在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
1: 是，
2: 这是已经很多投资人都已经看到的，对吧？那剩下来就是这么多的人在做户外，包括很多用具啊，还不光是服装服饰，包括将来的这个已经在慢慢起来的这个房车，对吧？房车就会牵涉到更多的这个设备用具，对不对？这些东西的投资是值得做的，但是这些公司怎么去做？你看我们以跑步刚才说的马拉松和户外为例，他们其实在做营销活动的时候都更多的去强调自己的功能，尤其是我在竞技方面对你的辅助，跑更快跳更高你能不能换一种思路，对吧？

0: 我们专门去打造这样的社区，就是它有消费者社区嘛。其实喜欢户外的人里面有很多人，他的目的其实就会让慢下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类似这样的慢生活的社区。这个是你本来就在做服装，那你本来如果做旅行，我们前年的时候做过一个飞镖的度假酒店的一个项目，那他那里的人文环境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们呢就用找了很多很多古代的诗，然后呢他山上的景点呢都能和某一句诗对应起来，就我们古人有很多诗，你找一些野山都是能对应起来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那个古代的画，它也能对应起来。那我们干什么呢？就做一些深度游项目，这些项目是另外付费的。
1: 嗯，
0: 就这个酒店它还是原来的收费，但是我有这种深度游，但我跟你讲好，你今天一下午上山，中午就要上山，上山不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上山以前要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学习，会有人带你上山进行这种叫人文深度游啊。谁来过这里？因为苏轼来过这里。
1: 嗯嗯嗯
0: 啊，说大家觉得苏轼来过这里，或者说为什么，不然呢他这首诗你看他就描写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些深度游的项目你是可以另外收费，对吧？
1: 嗯，
0: 还有比如说你做餐饮，现在也有人在做，怎么减速呢？就是选择很少，大家知道有这种贵价餐饮，它就是没选择，对吧？我今天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民间餐饮，其实也可以这么做，就把怀旧结合起来，把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这些简单的美食拿出来。但是呢，没有选择的，我今天提供这个粥就是这个菜单，然后今天早上我没买到这个菜就没有了，换成另外一个，你就不用选。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减少选择是让我们慢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哦，一个小菜单都会有这样的慢的改变。嗯，
0: 我看了有很多人去打卡那种餐厅，他会特别的讲说，哎呦，这个餐厅老板非常的拽，只有一张小菜单，
1: 嗯，
0: 连反面都没有，那前面就这么点，
1: 嗯，
0: 你就爱吃不吃，
1: 对，当季的菜直接上就行了。
0: 哎，大家反而觉得，嗯，当然你的菜品本身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外面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吃，它就是没有嘛，对吧？这些我觉得这是你原来做餐饮的，你也可以开设这样的项目。
1: 嗯，
0: 所以我总体上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没有一个所谓值得投的单独的慢项目，但是所有的项目跟我们的吃穿用住有关系的，它都可以设定一些慢下来的项目。
1: 嗯，
0: 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把它作为自己品牌跟同行区别开来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不光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那种慢，好像每个品牌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啊，这么细致的方法论，就是真的稍微一转身，稍微一个小改变，它可能就跟慢挂钩了啊，好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只是说要听我们这期节目意识到这个东西的价值。侯老师因为是长期研究关系营销的啊，就是一个成功的这种慢出行的品牌到底跟消费者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这样听下来好像又是一种长期的关系。
2: 对，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慢出行的品牌确实应该与消费者建立这种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因为当下消费者选择慢出行本质上他都是为了逃离都市的内卷，数字的焦虑，寻求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过程哈。所以呢，真正的优质的这种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呢，要以长期陪伴为核心，与消费者建立深度的价值的绑定哈。它不应该说仅仅是售卖这种旅行的产品，更应该传递这种松弛本真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理念。
1: 嗯
2: 啊，当然有这样的理念的人呢，像叶老师这种不太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种理念可能有一种情境哈，去培养、去养成。那么像慢出行品牌，那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陪伴消费者从偶尔的逃离啊，然后呢，养成慢生活的习惯哈，实现身心状态和生活状态的生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成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像品牌呢可以持续打造多元慢出行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嗯
2: 啊，那么就是将集中减速的方式能够很好的这样一个融合。其实呢，
1: 嗯，
2: 这也是我们做慢出行品牌能够实现盈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和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同时呢也可以构建一些同频的这样的一些

0: 些社群，那么让慢出行呢融入日常，成为消费者长期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样的话呢，就是从累了我才然后变成了认同的追随者。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慢出行的品牌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来跟自己的客户形成一种价值共鸣，产生了这种高复购性啊，然后还有深度的心智的这样一个绑定，那么从而呢，对于品牌资产的长期构建具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啊。所以呢，要变成一种长期的深度陪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嗯，是一种长期的陪伴啊，因为短期的疗愈可能谁都会做，但是就像刚刚侯老师说的啊，就是品牌怎么样形成一种关系，就是消费者和我是始终在一起的，只有把这种关系建立好，才是我们品牌资产最深的一个护城河啊！不是说我累了我才想到你，而是说你时刻就在我身边。其实想想好像最近热起来的这些品牌都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是不是现在老提倡的这个 ESG 就是要对社会好，对人好啊，对品牌好，就这样的概念也是慢的一种方式啊。
2: 对，它其实说如果要考虑到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我们更多的去把注意力关注到就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和我们的周边的自然和我们周边的社会会产生后果。
1: 嗯，
2: 那我们去更多的去兼顾这些后果，这个肯定是趋势。
1: 嗯，
2: 所以刚才我上来就说它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嗯，但首先要把自己照顾好啊。
1: 您在说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啊，真的好想一直把这个慢的感觉留下来，因为今天我们就是在设身处地的实践这种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嗯，因为播客本来就是一种慢嘛，对吧？甚至现在把手机抛弃然后做一个多小时这样的一个梳理，我觉得就是一种慢的体现。
2: 一个多小时能把播客听完就很慢哦。
1: 嗯，所以之所以这个领域目前这个相对来说受众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大家感受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灵的滋养啊。
2: 嗯，
1: 所以就希望能够在这种这个快节奏的情况下，短视频横飞的这种情况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减速绿洲啊，也是在播客当中找到了啊。节目的最后吧，来请两位老师来各自给出一句话啊，给我们这些想要尝试慢出行的听友们一点建议，希望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慢永远的持续下去。
0: 慢出行啊，是在社会加速中寻找可呼吸的缝隙。
1: 嗯，
0: 当你觉得必须快的时候，恰恰是你最需要让自己慢下来的理由。
1: 嗯，
0: 让自己选择慢出行的理由。
1: 嗯，
2: 哇，就像一个 slogan 啊。
1: 是。
2: 那我想说，你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你的时间被别人的节奏定义了。
1: 嗯，
2: 你完全可以为自己创造另一套时间逻辑，那就是慢比快好。而且呢，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绿洲。
1: 嗯，真好。的确，能够主动慢下来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掌控自己的人生啊。也希望听了这期节目，通过慢出行背后的生意，能够更好的掌控好自己。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播客，谢谢你们。
2: 谢谢，谢
0: 谢
2: 听众朋友，
0: 谢
2: 谢韩老师。
1: 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无限进化，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小宇宙还有网易云等各种平台来找到我们。我是安西，我们下期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
9: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9: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9: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7: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1: 来看这一行，
12: 左右下右。
11: 好，这一行呢，
12: 下左上。
1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2: 这看不清了。
1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2: 哦。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
2: 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25。上海今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开始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40%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9号涨跌不一，截至到收盘，道指收于50872.11点，涨幅是0.17%；标普500指数收于7386.65点，下跌了0.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678.82点，是下跌了0.97%。欧洲方面，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41%，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0.05%，德国 DAX 指数下跌0.74%。好，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9号显著下挫，截至收盘，美油七月合约下跌3.10美元，收益每桶88.20美元，跌幅是3.4%。布油八月合约下跌2.80美元，收益每桶91.45美元，跌幅是2.97%。另外，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78.60美元，跌幅是1.80%，报每盎司4284.8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下跌3.13美元，跌幅是4.56%，报每盎司65.46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0: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还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查措施，以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当天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一项决定，如果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代西耶地区。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对美国媒体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10: 黎巴嫩卫生部昨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
0: 巴基斯坦军方九号说，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
10: 英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七号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
1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冯德莱恩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对媒体说，欧盟建议暂停俄原油价格上限的自动调整机制，直至明年一月，以待油市趋稳。欧盟另已将30艘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并将首次针对为影子船队提供加油等服务的船只采取措施，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电话告知对方自己与美方的对话内容，并协调后续安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乌官员仍在磋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事，相关日程可能在未来几周敲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4: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海关总署公布了最新的外贸成绩单，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了稳定的增长态势。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来听详细的报道。
10: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6%。

0: 2.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在这份成绩单中，高增速、强韧性是首要关键词。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第二组关键词是结构优、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大幅增长45.5%、24.7%和22.5%。同时，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再看进口，前五个月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政策好。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而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50%。此外，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关税预期。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支撑，外贸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正式点燃战火。本届世界杯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赛事规模达到了104场。这不仅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具体情况，来听介绍。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4: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5: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3: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虽然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6: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3: 虽然订单量激增，但义乌某外贸企业负责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的球迷足球服供应商温从建并不焦虑，因为有了此前的经验，今年他更加从容了。
7: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是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义乌，浙江多地企业也在全力冲刺。宁波一家纺织企业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经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8: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3: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 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

0: 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这羊毛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
1: 从拼价格到拼创意、拼专利，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定义需求，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质量、更快速度和更强原创力，在全球赛事经济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世界杯的哨声即将吹响，而中国制造的场外胜仗早已提前锁定。
2: 近期呢，国际金价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国内品牌金饰的价格也是同步回落，抹去呢年内所有的涨幅，价格呢和去年年底已经几乎持平。那面对宽幅波动的黄金市场，消费者作何选择？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3: 在豫园商圈，多家金店陈列齐全，价格标板和优惠政策被摆放在醒目的位置。以老庙黄金门店为例，当天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4: 是给儿媳妇看的，她生下孩子了呢，说是给她买个挂件。
5: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我今天应该会出手，今天应该会，对，因为我今天就带着目的来的。
3: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多数品牌足金客价集中在1300元上下，不少门店还打出每克立减百元的口号，让利幅度不小。不过和促销力度形成鲜明反差的，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情况。
6: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3: 消费者的观望情绪和近期国际金价大幅波动有关。今年年初，现货黄金在多重利好推动下一路走高，一度触及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峰值。不过三月后市场掉头向下，最低探至4098美元附近。此后虽然有过反弹，但涨势未能持续。国际金价的剧烈起伏也传导到了实体门店的收银台前。
7: 老庙黄金景荣楼店店长张秀丽：
8: 最近的话，客流这一块的话倒是没有明显的说上升，客户这一块的话选择观望的还是继续选择那个观望的一个状态，然后购买的话基本上成交的也就是一个刚需的。
3: 有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金价调整主要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避险情绪降温等因素影响，前期获利资金集中兑现也进一步加剧了金价回落。
7: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现公司首席分析师钱启敏：
9: 美元在走强，在最近两三年，整个黄金的涨势非常凌厉啊，这个价格已经翻倍了，难免啊出现了这种情绪的追高。那目前呢是属于一种啊正常的回归的调整。
3: 短短数月间，金价持续震荡回落，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金价跌回2025年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不少人也开始重新评估黄金后市走势。
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司伟杰：
10: 我们预测来看的话，可能是到4200美元左右，可能有一定的支撑。况且的话，到4000整数关口，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那么，对于中长期作为资产配置的一环，我觉得也可以参考央行的一个，对于购金的一个需求。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18，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1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美方将几家中国企业，包括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列入所谓涉军企业清单，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力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

0: 查暗访即将开展。据了解，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八号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至16.9%。值得注意的是，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值得注意的是，主动修复信用的经营主体同比增长约30%。有1815.4万户经营主体主动纠错修复信用，较上年度增加417.8万户，同比增长29.8%。其中388.1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后实现信用级别的提升。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特区政府将于6月15号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当天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有重大意义，5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0: 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据了解，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夯实人才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四是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培养新兴技术领域专门人才。
1: 昨天，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沪东中华传来喜讯，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上海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这艘船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是我国高端船舶制造业迈向世界顶尖水平的又一里程碑突破。此次开建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载货容积全球最大，是卡塔尔百亿级百船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沪东中华在这个项目中一举拿下36艘造船订单，其中24艘27.1万立方米 LNG 船订单总金额超560亿元人民币，创下全球单笔船舶订单最高纪录。
0: 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已结束，考试成绩将于6月23号开通查询。记者从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绩于今天星期三18点到6月25号星期四16点期间开通查询，考生届时可登录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东方网、上官新闻 APP 首页查分专区，输入本人学业水平考试准考证上的12位报名号和密码，查询本人等级性考试成绩。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成绩单将与统一高考成绩通知单合并。考生也可自2026年6月25号起登录“一网通办”教育专栏，申请开具等级性考试成绩证明。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

0: 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休整，中小市值行情升温，不少散户纷纷转战小盘股，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也容易陷入选股的误区。今天呢，给大家重点讲几个核心的避坑点，帮大家稳稳拿捏小盘行情。首先，坚决不追高位纯题材炒作的小盘。很多短线小盘股靠概念炒作连续涨停，没有任何业绩的支撑，这类个股完全是资金的博弈，一旦资金撤离，就是连续大跌，闷杀散户，哪怕短期看着火热，也绝不能跟风。其次，避开流动性极差的微盘股，部分市值极低的个股，日常的成交额不足千万，看似跌幅大，估值低，但是买入容易卖出难，一旦遇到市场调整，会出现跌停锁死，无法止损的情况，流动性风险远超收益。再者呢，远离基本面恶化的小盘股，不要只看价格低就抄底，部分小盘股存在业绩亏损，商誉暴雷，退市风险。权重股行情看体量，小盘股行情看质量，基本面有瑕疵的个股再便宜也不能碰。最后纠正一个误区，小盘股不是越便宜越好，优质中小盘股的核心是估值合理、成长确定、资金关注。现阶段最优解的是低吸超跌优质标的，拒绝高位炒作，拒绝垃圾股，才能够把握行情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经验和思路。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3: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高校毕业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沪工作，上海房屋租赁市场步入到了传统旺季。 房源方面，个人房东、保租房、集中式公寓三方叠加供应，上海租房市场呈现出了供需两旺的态势。来听报道。
14: 安徽姑娘小黄前不久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最近一直在公司附近寻找出租房源。
15: 今天做的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然后厨房这边也是有窗户。
14: 线上线下看了十几套房，小黄最终选定了这套位于宝山区四塘五村的一室户，房龄30年左右，月租金3000多元。
16: 装修好一点，下班回来心情也好，这个价格在合适的范围内，我是可以接受的。
14: 这个小区所在的大通和贡康板块，周边有轨交1号线、18号线，通勤便利，周边在租房源充足，以小户型居多，受到不少来沪就业的年轻人的青睐。房产中介表示，这里的租金回报率普遍在3.3%以上，租赁挂牌数量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上涨。
17: 贝壳汇居上海中环北区域资管总监王忠宇：
18: 这个月月初的这个整体的挂牌量啊，其实比上个月同期相比上涨的话，差不多在10%左右。一部分业主把这个房子从出售的话转为出租。
14: 数据显示，五月上海普通住宅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82.5元，环比上涨0.51%，已连续3个月出现小幅微涨。
17: 中指研究院上海高级分析师张翔：
19: 3月、4月、5月二手房市场是呈现了一个量增价稳的这样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实际也引导到这个房东的一个信心，以及房东对租赁房源的一个租金价格的一个稳步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预期。
14: 针对高校毕业生，在第五季保租房进校园活动中，上海百余家企业今年将推出不少于1.2万套优质房源，供应量为历年之最。与此同时，上海加大了集中式公寓的供应，仅4月就新开项目27个，房源规模约1.36万间。可以说，上海租赁市场正迎来个人房东加保租房加集中式公寓三方叠加的供应高峰。
1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说到激光，你会想到什么？江苏常州呢，有一款激光灭蚊器最近在海外的众筹平台爆单了。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的创意小家电凭借着硬核实力在全球不断制造惊喜。来听央广的报道。
20: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1: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一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20: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万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21: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可能用户确实对蚊虫是谈蚊色变，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20: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21: 其实现在主要做农业这一块的，因为我们也在挖掘这方面需求，看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做的话，我们可能要针对这个场景，然后做一些需求分析，产品的话也要做一些这个适配和开发。
20: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0: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2: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提供适配性强的这种创新性的小商品。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如今呢，夏日防晒的产品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防晒霜等等都是常用的办法。其中呢，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这种防晒神器，很有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最近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近距离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了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专家表示，防晒喷雾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含有变性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器，喷出的瞬间大量细小的液滴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可能会损伤肺部。另外，除了伤肺之外，防晒喷雾可能还会引火上身，甚至引发爆炸。不当使用防晒喷雾都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正确科学地使用它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3: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24: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23: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24: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 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23: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1: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23: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5: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23: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6: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23: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7: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22: 最近呢 ，AI 中转站成为了资本市场以及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市面上一些号称超低价的 AI 中转站，看起来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的风险。国家安全部也发布了针对 AI 中转站的风险提示。来听报道。
3: 近日，一名 API 中转站的站长发帖说，自己因运营中转站业务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37天，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案件已进入

0: 侦查阶段，很有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根据核实信息，涉事的 API 站长长期以反向代理加账号持模式运营 AI 中转服务。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批量注册或购买 Cloud、GPT 等境外大模型的订阅账号，并利用自动化脚本维持账号活跃度，构建庞大的账号池，这也是他业务的资源基础。在技术架构上，这名站长利用境外服务器搭建反向代理，把境外 AI 模型的接口以远低于官方的价格打包转售给国内用户。对于用户而言，整个过程似乎是直接与一个国内服务器在交互，境外模型的存在被技术性的屏蔽了。该中转站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其极具颠覆性的价格，一度宣称1元钱可兑换数百万 token， 吸引了可观的用户规模，累计流水涉及金额较大。在行业内，它被称作 API 搬运工，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简单来说，就是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 API 接口统一封装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付费用户，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多样化使用需求。随着 AI 大模型落地应用，今年以来词源 token 的调用量不断提升。二月份，中国的大模型词源调用量就已经超过美国，而海外大模型的官方应用程序接口 API 却无法在中国直接访问。有门槛就有了生意， AI 中转站应运而生。对用户来说，无需在多个模型间来回切换，也不用单独向各家厂商分别付费，使用门槛被大大降低。而中转站的站长们做着几乎是无本万利的生意，风险却被悄悄地转嫁给了用户。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由 AI 中转站无序运营引发的数据跨境泄露、模型造假、非法经营等问题，对国家数据安全体系提出全新的治理考验。但因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吸引力， AI 中转站依然吸引了大量用户。那么 AI 中转站有哪些潜藏风险呢？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林立指出，
1: 我国这 AI 基础模型啊和应用水平在全球处于第一阵营，但在很多用户可能还会因为好奇、尝鲜等等因素，确实想使用国外的某些 AI 模型。那么 AI 中转站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赚钱，并不是创新的技术，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就是用 VPN 啊绕过防火墙来访问国外的某些网站等等，这种非法行为技术上就是类似的，只是把输入和输出简单做一个转手，技术门槛其实是很低的，而安全风险很高。关键呢是在 AI 这个能力上完全没有提升，相反，这种响应延迟啊等等技术指标还严重下降，并且不稳定。服务方他唯一的目标其实就是非法走歪门邪道来逃避监管，因此这种挑战国家法律法规的产业是不应该存在的。
0: AI 中转站的出现填补了市场缺口，同时也滋生出诸多乱象与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技术门槛极低，依托开源框架就能实现多模型切换、低成本调用、人民币支付等多种功能。不过针对诸多乱象，网信办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等都纳入整治范围。对于鱼龙混杂的 AI 中转站，监管部门该如何全面整治打击违规服务？林立教授表示，
1: 其实呢 AI 平台也是非常反感这种二房东的行为，因为服务质量和安全保障都失控。技术上呢，真正有创意的做法不是像 AI 中转站这样简单搬砖头，而是应该去做那个 AI 能力的增量。比如啊，可以利用 AI 模型来制作一个智能体，它能够为用户实现比如说像处理图像啊、分析信息啊等等，那么这些功能是 AI 模型本来不具备的，而它做到了，这样的服务才有意义。那么所谓 AI 中转站，它明摆着是对抗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啊，它也对抗 AI 平台，因为有些 AI 平台它就设置了地区访问的限制，所以呢，这种中转站它是不合法不合规，用户所有的这种输入的提示词，这些都要经过

0: 转站，中转站的行为啊不合规，就会关闭 API 接口。那么这样一来，用户的访问同时就被终止了，服务啊随时可能会被切断。我们其实应该通过监管发现一个，关闭一个。另外可以开通这个举报渠道，用户呢本身也要了解这方面经济上、技术上、法律上的风险，自觉就不去用这种服务，那他就没有生意了。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9，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如果说芯片是电子设备的大脑，那么 PCB 印刷电路板就是它的神经系统。现在这条神经系统正在经历一场由地缘冲突引发的史诗级供应链风波。周二 A 股 PCB 概念板块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涨停潮，亚宝轩30厘米涨停，同宇新材、立和星等20厘米涨停，华正新材两连板，盛泉集团一字板。市场的疯狂背后是一则触动产业链根基的重磅消息，全球70%的高端 PPE 树脂产能中断了。据报道，中东冲突带来的影响正从资源市场进一步蔓延到电子产品供应链。沙特的朱拜勒工业区之前供应了全球大约70%的 PPB 树脂，但是呢，早在今年3月底，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相关工厂就已经停产了。树脂是制造印刷电路板的重要材料，其中呢 PPE 树脂主要用于高端产品。要知道，印刷电路板相当于电子设备的神经系统，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到路由器、人工智能服务器，几乎所有现代电子产品都离不开它。简单来说，缺了它，英伟达的 AI 服务器、华为的交换机，甚至你的下一代智能手机都将面临原材料供应短缺的窘境。五月底 PCB 产业链上游的富铜板，也就是 CCL 龙头建滔基层板发布再涨价的通知，上调旗下板料以及 PP 产品价格，提价幅度达 20%， 年内呢已经完成了第四次产品价格的提涨。昨天港股市场上，龙头建滔基层板一度大涨超过 15%， 又一次创出了历史新高。那目前 PCB 上游材料端电子部所需核心设备丰田织布机等全球交付周期长达一年以上，导致高端电子部产能扩张极其有限，而且呢扩产周期长，需求激增，加之供给端刚性约束，业内预计供需缺口将持续存在，电子部、HVLP、 铜箔等 PCB 上游材料有望迎来量价齐升。短缺的不止 PCB 原材料，还有光纤上游。日本光纤龙头腾仓社长冈田直树日前接受采访时透露，当前公司正接获几乎所有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商的光纤订单，导致面向 AI 数据中心的光纤产品供需十分紧张，公司将推进提价。华泰证券认为，供给方面产能恢复路径已明，但是瓶颈和结构性矛盾突出，供应短缺局面仍将持续。周二 A 股盘面上，长飞光纤、亨通光电涨停，MLCC 也就是片式电容也是盘面的热点，同样面临供需缺口。分析人士指出， MLCC 的炒作逻辑和 PCB 有些类似，因为 AI 服务器、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带动了高端 MLCC 需求大幅增长，叠加高端产线建设周期长，短期产能难以快速释放，高端型号供需缺口显著。去年四季度以来， MLCC 也迎来了显著的涨价周期。周二，国内 MLCC 龙头三环集团第二次地表了港交所。下午开盘之后，三环集团 A 股股价爆发，涨幅一度超过 17%， 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三环集团累计涨幅超过了 200%， 目前总市值已经达到2700亿元。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3，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4: 你好，我是吉义。今年以来，铂金市场走势先强后弱，年初冲高之后涨势逐步回落，目前价格稳定在每盎司2000美元关口附近。那么当下市场核心疑问十分集中，传统燃油车催化用铂需求持续萎缩，火热的氢能转型能否接棒成为铂金的核心增长动力？ 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核心问题来理清铂金与氢能赛道的投资逻辑和现实矛盾。大众对铂金的认知大多是局限于珠宝首饰，但是从大宗商品视角来看，铂金是核心工业战略金属。近五年，全球铂金需求结构清晰，汽车领域占比36%至44%，工业生产23%至35%，珠宝首饰24%至33%，投资需求在0%至14%。一直以来，燃油车尾气催化转化器是铂金最大需求来源。不过，随着汽车电动化推进，这一传统刚需持续收缩，铂金市场迫切需要全新增长曲线，而氢能经济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铂金是氢燃料电池滤氢制备电解槽的核心催化材料。根据测算，当前氢能相关铂金年需求大约9万盎司，2030年有望增至40万盎司，增量空间可观。同时，石化、半导体、医疗等多元化工业需求也为铂金价格稳住底部支撑。既然铂金是氢燃料电池滤氢制备电解槽的核心催化材料，那么在锂电全面普及的当下，氢能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吗？业内人士表示，如今锂电固态电池技术快速迭代，不少投资者认为电动化全面替代氢能，压缩氢能赛道价值。但从产业实操和财经底层逻辑来看，纯电电气化无法实现全场景脱碳，氢能的作用无可替代，锂电更适配乘用车短途轻量化出行场景，但在中长途重载物流、钢铁、化肥、工业供暖等高耗能领域，纯电技术存在明显短板，难以规模化落地。氢能正是这类难电气化产业脱碳的最优载体。那么难道氢能真的带不动铂金了吗？行业普遍认为，氢燃料核心电池是铂金需求的核心增量引擎。国内明确目标，2030年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力争突破10万辆，而目前保有量不足4万辆，规模化增长预期明确。尤其是氢能重卡，完美解决纯电重卡续航短、自重高、补能慢的痛点，适配中长途物流场景。但是短期来看，行业商业化仍有多重瓶颈，制约铂金需求释放。一是全链条成本偏高，氢能制取、储运和整车购车成本居高不下，即便有政策补贴，市场替代动力依然不足。二是加氢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燃料电池极端环境稳定性、使用寿命仍有短板，导致铂金短期需求难以快速爆发。那么需求增长遇阻，铂金长期行情是否需要悲观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铂金来告诉你答案。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4: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上海今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上海的最高气温是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40%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9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收于50872.11点，上涨0.17%；标普500指数收于7386.65点，下跌0.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678.82点，跌幅是0.97%。 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1.41%， 法国 COX40 指数上涨 0.05%，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74%。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9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美油7月合约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是 3.4%。布油8月合约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是 2.97%。另外，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78.60 美元，跌幅是 1.80%， 报每盎司 4284.8 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 3.13 美元，跌幅是 4.56%， 报在每盎司 65.46 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5: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还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